炖精白米面缺乏全谷物和薯类，会导致血清中的长寿因子浓度降低。记住，吃饱绝不等于吃好，这种能量过剩但微量营养素缺乏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饥饿，它正是许多慢性病高发的幕后推手。好了，上集的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餐桌小测验时间，请听题。根据我们今天讲的饮食雷区，如果你特别喜欢喝滚烫的热汤或热茶，温度超过多少度就会对食管黏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甚至增加患癌风险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菜肴才算得上真正的营养满分？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时，又该如何通过日常饮食精准补充呢？在下集视频中，我将带大家走进具体的餐桌实战，定制专属的补充方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现在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苍飞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弧。福禄啊，寓意也很好。
0: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福禄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宝葫芦啊，
0: 对对对，
1: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0: 对，
1: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1: 对的，流光溢彩啊，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0: 是
1: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0: 是的，
1: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锦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0: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哎，谢谢，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
1: 对不对？
0: 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得
1: 壮实
0: 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
1: 宽松版来穿，
0: 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呢这样呢可以整个这个腰线也能够显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高级，非常显高档。就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是在市面上买到类似这样的面料，有的时候可能要到几千块钱，
1: 肯定要的。
0: 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然后呢，红色系的这件，我跟这个高老师有另外一种技法了。很多人说，哎，有腰身，但腰带去哪里了？来，腰带在背后。就这个腰带可以拿掉，可以放着，也可以系到前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腰围的大小来，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一条连衣裙哦，高老师跟我都喜欢有口袋的连衣裙。它这个口袋比较深的，那你拍照手没地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0: 对，
1: 跟普通比较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锦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 和穿起来。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0: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1: 买两件，
0: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1: 比一下，
0: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1: 很清新哦，
0: 你看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1: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 5XL。160斤左右的 4XL， 140-15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蓝的也有啊，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蓝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件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二九九两条裙子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匪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公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穿完以后显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裙装以后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嗯，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1: 对的，299。三选二，
0: 就是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嗯。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啊、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一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每次都能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1: 对的，
0: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1: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嗯，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500-600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嗯、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0: 对，
1: 喜欢就下单啊。
0: 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现在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双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福禄福禄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
1: 优雅的，
0: 对，
1: 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很好看，非常好看，
1: 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那件绿色非常漂亮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做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的，就是它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很强，
1: 很舒服，
0: 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
1: 一样。还有它垂坠的质感
0: 啊，
1: 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0: 对，
1: 它就是很垂坠，
0: 你看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是带有一点紫色的，
1: 对吧？紫金色，
0: 哎，紫金色，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我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我决定穿着它去，好看啊，对吧？
0: 对，
1: 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 ，4XL、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得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
1: 仿佛光景，
0: 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很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讲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一下就很容易皱。
0: 对，
2: 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
0: 完全没样子，
2: 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吧？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你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990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
0: 不要紧，
1: 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
1: 太紧，
0: 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
0: 了，是不是？
1: 对，就在
0: 不要系腰带
1: 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
1: 了，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
0: 的。不要系腰带，
1: 哎，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就是
1: 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那对吧？旗袍嘞，
0: 那就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浮光锦吗？很多人说浮光锦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浮光锦，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浮光锦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哎，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要单件买的话呢，绿色现在已经是有些尺码快没有货了。这件绿色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中长款啊，就是这已经是加大码的了，这个是比我的正常的码数要大。你看，它是可以一直到我的
1: 小腿肚子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日常的想要穿一个，出席任何场合都能够压得住的，这件绿色是相当不错的啊，我是蛮推荐这件绿色。我其实一眼看见这绿色，我就觉得这绿色好看，
2: 清新，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2: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2: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也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2: 浮雕在那边
0: 的，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2: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
2: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2: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2: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它是属于40、50、60、70这些年龄段都能 hold 得住的，就如果今天我们罗夏的品牌来条连衣裙，然后虽然做工作得很好，但是是短裙，那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肯定觉得不够优雅，很多场合不能穿，对吧？现在我们是长裙，直接覆盖到膝盖这个位置，然后走台阶呀、跨台阶呀，完全不易走光，包括还做到两个口袋。一般很多连衣裙是不太会做口袋的，但是我们做两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实穿，很实用。虽然给了一根腰带啊，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去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2: 总共做到5段尺码哦，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0: 对，
2: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0: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199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

0: 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1: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0: 对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1: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0: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1: 对，
0: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1: 是的，
0: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1: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中袖啊，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白白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把这个腰带啊，对，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啊，会有两个口袋，能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0: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1: 对，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0: 高老师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1: 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0: 特别是因为仿浮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00，
1: 蓝色
0: 140多块钱，
1: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0: 没货了，
1: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4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董报告直播这区，大家早上好，我是潘登。
1: 早上好，我是青青。
0: 马上618了啊、嗯，今天也是给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刚才还在说的啊，准备一个很好的零食啊。嗯、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和牛的薄脆片以及卤牛腱带回去。
1: 是的、嗯，这个薄脆片呢，它有点像薯片的感觉，但是我们里面融入的是这个牛肉的风味。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卤牛腱，嗯、还有到我们的薄脆片
0: 啊。啊，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这种和牛的薄脆片，嗯、它其实本身牛肉它卤制之后的缩水还是蛮厉害的，也是讲究它的一个征材食料的原料、嗯、基本上我们今天会用到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嗯、然后这是我们用到卤牛腱的原料，满满的一大袋啊。我们说它本身的这种，你看啊，它的雪花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可见，好的牛肉牛腱它本身的口感包括它营养的这种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嗯、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卤出来我们今天卤牛腱以及薄脆片，先给大家看薄脆片。
1: 好的、嗯、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会认为这个和牛薄脆片、嗯、哦，可能是加的那个牛肉的香精、哎、牛肉的粉、啊、对吧，用其他的植物的原料做成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的配料里面是实实在在有牛肉的，是真正的牛肉薄脆片啊、哦嗯嗯，有点像小零食，但是它里面是有当牛肉，而且注明了是和牛、嗯、牛肉盐，然后烤肉料 对吧这边孜然粉、辣椒粉、味精、胡椒、盐、花生脆、白芝麻、香辛料就没有了。嗯，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开袋即食。
0: 是，然后生产日期很新鲜啊，是今年的5月10号的生产日期啊。
1: 是、
0: 嗯，然后这一袋是18克和牛的薄脆片，嗯，香辣口味的，其实它这个辣味并不是很足。
1: 帮我撕一下，
0: 对吧？好，来，没问题，拿回来，是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嗯，
1: 好，谢谢。
0: 好，
1: 你也尝一个。
0: 那你先来吧。
1: 它上面说了有，
0: 很香、啊，对，
1: 嗯嗯，不辣 啊。这个倒是真的第一次品尝、哎，而且里面还加入了孜然粉。
0: 是，嗯，看看这个，以前吃牛肉干啊，觉得牛肉干有点塞牙，嗯、有点柴，
1: 咬不动。
0: 哎，对。
1: 我们把这个和牛做成这种薄片，嗯，然后你就是你看脆脆的，真的是薄脆片，又薄又脆，嗯，很下口，就是你稍微咬一咬就可以咬得下去的。
0: 对，而且它就是完整度非常高，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本身的这种形状，都非常的出。嗯

0: 本身除了和牛之外啊，再来看它还会有黄金的一定的添加量啊，同时再来看它本身的配料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我们来看牛腱，对吧？食用盐啊，白砂糖，香辛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牛肉的添加量以及香，这个黄金的添加量。
1: 你知道黄金很贵的。
0: 嗯，那当然。好，给大家撕一个口子啊，看一下，你看。
1: 它也是配料是牛腱、盐、糖、香辛料、黄金。好了，没有了，
0: 来吧，
1: 干干净净的
0: 鱼。
1: 这个不辣的，我们做了一个辣，一个不辣。
0: 是，我给大家切一下，
1: 好的，
0: 放在我们前面的砧板上。
1: 好的，
0: 来我戴一下手套啊。
1: 这个真的很方便，平常你自己家里卤一个牛腱，好几个小时。潘老师会做菜的，两个小时要不要？
0: 是要的，要的，
1: 要的，
0: 要的。
1: 哇，好辛苦哦！我从来没有去卤过，但我就觉得时间很长。
0: 是，我把
1: 这个我们是开袋计时的。
0: 是，你看，这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对吧？然后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脂肪，和牛本身的这种口感，它的营养成分价值非常高。
1: 哇，你知道吗？这个蛋白质有27.4
0: 哎，
1: 说明我们的脂肪只有3.6。天哪！
0: 今天来一块吗？
1: 你给我切薄一点，
0: 来，薄一点，
1: 可以的，
0: 很薄的，
1: 谢谢。
0: 好吃吧？
1: 很香，
0: 好吃啊，很香。
1: 用和牛来做这个卤牛腱，而且我们都是进口的牛肉，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料，就霍湾它品质非常高，
1: 对的，
0: 卤牛腱用到的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
1: 对，我这里有报关单的，
0: 有报关单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我们的牛肉，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他们家的其他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牛肉饼，他们家的原料大部分就是要么新西兰，要么就是澳洲这两个地方进口过来的。和牛看到没有？新西兰，后面也都是新西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做各种牛肉的部位，这是写的各种牛肉的部位。然后他们你看基本上都是，看到没有，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和牛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来看看价格啊，今天这每一盒的薄脆片的分量是18克，然后呢总共8盒带回去，
1: 是的，
0: 150块钱带回家，差不多今天的价格是10来块钱，对吧，一包。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卤牛腱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卤牛腱是8盒，八盒的话也同样是150块钱，性价比也很高，
1: 是吧？
0: 300块钱，今天总共16盒和牛做成的制品，
1: 是的，
0: 口感又好，营养成分更高，配料也非常干净。
1: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办公室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像我们吃的这个牛腱、特别好。它一克呢，它一包也不多，
1: 对吧？
0: 我们是50克，然后正好是一顿午饭的热量，能量也是补足了。一口下去是满满的那种和牛的香味儿啊，然后再来卤牛腱的那种很非常就是卤到家的卤到位的那种感觉。
1: 对的，无论是今天我们的卤牛腱还是我们的薄脆片，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
1: 这个呢当做小零食，薄脆片当做小零食，牛腱的话真的是实实在在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去运动的时候当零食吃。包括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蛮爱吃杯面方便面的，是不是煮完之后直接可以放在面上？
0: 可以啊，
1: 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来上班，对吧？来上班的话，我其实今天。

0: 先带了这个方便面的，我有一个小锅子煮好了，直接把这个牛肉可以放上去，
1: 可以的，
0: 超级的补营养，对吧？它的蛋白质有27点几哦，
1: 是，
0: 包括小朋友接下来马上要放暑假了，然后去游泳啊，打球啊，前前后后运动前后是不是可以吃一包这个牛肉？
1: 还真是，对吧？当然说，其实在夏天出汗多，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一些，满头大汗，大家说吃一点牛肉，而且是卤牛腱，家人都会做一些卤牛腱、卤制品啊，但是呢。自己在家做的话呢，一个是费工费时，还得去洗啊、切呀、等等。但今天你看啊，我们货湾的这一款卤牛腱啊，一共是8盒带回去，150块钱，性价比还是蛮高。关键是和牛的卤牛腱，对吧？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对吧？帮大家进行很好的卤制。还有那个薄脆片啊，也是和牛的，它的口感有点像薯片那么脆，但是它的那种营养价值会更高，对吧？
0: 它不是说哎呀，我拿土豆做成脆片，然后呢？给你加一点和那个和牛的牛肉的这个粉，它是真的用牛肉压成了一个薄脆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原料都是牛肉，尤其像这个牛腱的话，其实平均到每盒是10几块钱，
1: 很便宜，很划算，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和牛的薄脆片啊，以及和牛的卤牛腱，这两样东西，
1: 两样东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东西啊，构成。第一是我们的薄脆片，不是说用其他的什么薯片类来做的，是真正的用牛肉，用这样的和牛的原料。把它压成的薄脆片，它的原料是和牛哦。你知道和牛都是很贵的，外面吃和牛的这种烤肉啊，或者这种涮肠锅啊，都非常的贵，150块钱有2、4、6、8，八盒带回去啊，薄脆片。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卤牛腱。而且我们不单是普通的卤牛腱，还加了黄金。很多你知道这黄金被称为是仙人的余粮，然后我买过那个九蒸九晒的黄金，
0: 不便宜，
1: 498，就这么一个小盒子，498，大概一斤还两斤我忘了，就黄金是蛮贵的。我们把黄金添加在卤牛腱里边，它的原料也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新西兰进口的，
1: 我们也是150块钱八盒，
0: 对，
1: 那么平均到每一盒呢，这样子是10几块钱，20块不到。
0: 这还真是这一盒里面就既有这个和牛牛腱，对吧？又有我们的黄金，真的是元气满满，能量十足。你看，这是我们拿到的原料霍湾，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就是用和牛，你看这种。和牛的雪花纹理，脂肪含量比较低，全都是大块的这种筋肉，对吧？你看新西兰进口的啊，我们还有曝光单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拿到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个卤牛腱，很香啊。其实你就直接可以吃，但我现在给大家来切片，给大家看看啊。
1: 是的，你要在就是户外的话，或者你在办公室，你就直接吃了。你在家里如果全是家人分享的话，你可以这块好好，还有那个牛筋的部分啊，
0: 很好。
1: 然后我们的黄金的这个牛腱，黄金牛腱，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啊。
0: 对，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这一盘啊，大家说下酒菜不够再开一袋，对吧？或者你这在半夜看世界杯，对吧？这个点早上6点钟还有比赛。9点钟还有比赛呢，有的朋友起得晚。
1: 而且我觉得看世界杯很熬夜啊，
0: 对啊，
1: 你真的更加要补充好能量。
0: 很好吃，
1: 我来一片这个带牛筋部位的。
0: 好吃的，有嚼劲，又香，又不至于咬不动，是吧？这个省事。

0: 嗯，而且我这块有很大的一块牛筋嘛，本来会担心咬不动，倒还好。不会，嗯，
1: 而且牛肉本身饱腹感很强，嗯，你健完身，嗯，对吧？长期你也是锻炼的，那我也是锻炼的，对吧？
0: 不过我2个月没锻炼。
1: 吃完之后咱们代餐都特别好，但我家里会做适当的一个简单的运动，都需要。那么你就跟需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可以燃烧脂肪的。对，夏天你出汗多，对，你需要补充的能量会更多，优质的蛋白质首选牛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和牛的牛肉，而且和牛牛肉本身，我们跟大家对比一下，就这个今天前面这个还是我们普通买来的这个普通牛肉，嗯，没有什么纹理，嗯，对吧？肉质相对来说也比较紧，
0: 对，嗯，
1: 那不一样。
0: 这是目前市面当中一般的东西，对吧？嗯，好吧，
1: 抓紧时间啊！今天是整个的一个六幺八的一个大活动，所以168的一个大活动，所以180块钱可以把薄脆片带回去，再来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带回家。嗯，
0: 都是高端的，因为我们的原料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不是普通的牛肉，不是普通的部位，而且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嗯，保质期我来看一下，180天，嗯，180天，
1: 这个是270天，卤牛腱是270天。哎，我们的薄脆片是188天，对吧？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66。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抓紧时间啊，现在是订牛腱和订薄脆片的朋友是都非常多，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说牛腱可以当菜吃，对吧？我们说晚饭午饭，就刚才青青说的，
1: 又是菜又是零食，
0: 对，
1: 然后又是方便的东西，哎，嗯，
0: 吃起来一口，对吧？然后薄脆片嘛，这零食你出去旅游，马上放暑假出去玩的时候，还要排队啊，餐馆里面啊，对吧？都是人挤人的，你还不如自己带点零食，带点吃的，又饱腹又有营养。
1: 对的。那接下来如果是暑期的话，坐高铁、坐飞机、自驾的话，都可以把我们这个零食带上去。嗯，
0: 都非常好，但是要吃到好的原料。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呢，它其实本身的这个配料是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食用盐啊，然后像我们的香辛料啊，然后像孜然粉啊等等，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所以吃起来放心，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八包薄脆片，或者是我们的八包卤牛腱带回去，平均算一算十几块钱，嗯，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出去玩，还是中午说带餐或者说是晚上回家，哪怕对付一顿挂面，在上面放几块牛肉，
1: 对，
0: 也很好啊。
1: 真的，就有的时候晚饭前，你小朋友如果真的是饿了的话，你很尴尬，你吃什么？你可以给他吃一包我们的这个卤牛腱，50克，量也不会太大。然后里面我们是加入了黄金，很多人说什么是黄金？就黄金的话，它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然后呢，有外面买这种什么九蒸九晒的，
0: 对，
1: 我们把这个黄金直接烧在这个卤牛腱里面，补充的营养更多。
0: 对，小朋友要吃点零食，当然有的时候嘴馋也想吃点零食，但我觉得像吃点零食的时候要挑好东西，好零食，薄脆片就是一个很好的零食，卤牛腱也是可以当零食来吃，
1: 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抓紧啊，抓紧！我们说今天是差不多，大家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对吧？已经开始比赛了，那这时候来点卤牛腱，来点薄脆片，特别好的时候。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很多时候我们去外面，无论是烤肉店。什么火锅涮肉的，只要看到和牛两个字，就是一个字贵。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霍湾家呢做的都是和牛的原料。你看和牛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都有，随便翻一页，都是这么厚一页哦，这么厚的都是写着那个新西兰，随便翻一个，等我一下，随便翻一页，
0: 对吧？
1: 对，你看它有各种的部位，这个是去骨，什么牛群边，这个是牛胸肋肉。和牛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薄脆片，我们的卤牛腱用的都是新西兰的和牛。
0: 是的，所以新西兰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骑在牛背上的国家，对吧？新蒙塔尔牛的牛种
1: 特别好。新西兰甚至他们的牛奶啊，牛那个奶粉啊，都非常的有名。
0: 是，你看这一大片的薄脆片。对吧？薄脆片它不像说牛肉干这样说是咬不动塞牙，薄脆片它很脆，但它本身的添加是就是我们的牛肉。
1: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牛肉薄脆片肯定是薯片，撒牛肉粉，但没想到是真正的用和牛去做成一个压成一个薄脆片。
0: 你看，
1: 它是辣的，加了孜然粉的。
0: 对，
1: 我觉得太适合现在的男士来看世界杯了啊。
0: 对，对吧？你看这个薄脆片很脆很香，
1: 是几乎不费牙。
0: 这入口啊，稍微嚼一嚼，这个牛肉和牛的香味儿马上扑鼻而来，满口都是留香的。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咬不动的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前两天我和佳佳直播嘛，原来我跟他两个人都比较的牙齿敏感，就我们想到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对吧？年纪比较的大，牙齿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无论是牛腱，哇，你吃那么多，还有这个薄脆片，都咬得动哦，都不太费牙的。
0: 不费牙，不费牙，
1: 是的。
0: 那我要看一下，
1: 一个辣辣的，一个不辣的，
0: 非常干净，非常真的很干净。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薄脆片的配料，牛肉、和牛、食用盐、烤肉料，等等。那你看，没有其他东西了。没有什么香精啊、添加剂啊、防腐剂。
1: 非常干净。
0: 薄脆片是180天，的保质期，半年的时间。
1: 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卤牛腱啊，来，刚刚听说
1: 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卤牛腱它最厉害的，我觉得是它的蛋白质含量。
0: 是。对吧？牛种，新西兰进口，每一包是50克。然后再来，它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自己看，对吧？甚至还添加了黄金，也很好。
1: 对的，对的。什么叫黄金呢？就这两个字，黄金，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AI 啊，百度都可以查一下。
0: 是
1: 黄金它的这个好处，我有买9蒸9晒的黄金的那个，也不算零食，就泡茶泡水喝的，就这么一盒子，对哦，说是15年的，买到498，有点贵的。黄金的话，现在就是比较的贵。然后你去买那个什么某项的一个小零食，黄金的也要90几块钱一小
0: 罐。黄金挺好的，黄金好，而且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你一些能量流失多，它是补能量的。
1: 是的。
0: 然后元气满满，你看这个我们是卤牛腱，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为了现场演示，是给大家说是切在砧板上看一下。
1: 对的，其实在家的话就直接可以吃的，
0: 对，
1: 直接吃。你包括你，它就很适合外出携带，
0: 可以，
1: 不会做成500克的很大的量，对，一次一包。
0: 对，你看一次，一大块，
1: 对。
0: 对吧，
1: 直接吃，放在面上，我不是说了吗？杯面正好放上去。办公室带午饭拆一包，不要太好。
0: 很香。
1: 对，
0: 真的。
1: 高铁上，对吧？自驾，尤其是自驾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它。
0: 每天健身，每天锻炼，然后孩子上学，马上放暑假。上班的时候工作带个餐。
1: 对的。
0: 出去旅游、郊游，它是真空包装的，拆起来很方便。
1: 这个季节露营啊、野餐啊，什么黄瓜呀，带上这个，我觉得黄瓜、西瓜，然后带点这个牛肉。
0: 抓紧时间，今天各150块钱，各8盒带回家。
1: 十
0: 几块钱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回家，021-511-9900。
2: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有很多朋友是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45块钱，本身商品还有积分，算起来今天和牛啊，各八包的和牛，每一包算起来是真的很划算，10几块钱，一包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和牛的薄脆片和卤牛腱，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一起带回去，300块钱，300块钱外面吃一顿和牛料理够不够？200-300，也要的啊，因为它品质更高嘛，口感更好，
1: 起码都对吧？两个人的量。
0: 但是我今天可以吃到的是总共16盒，因为很多人都是一起买的嘛，啊，既有薄脆片又有卤牛腱，都是新西兰进口原料。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又喜欢吃牛腱，然后呢，也想尝试一下这个薄脆片，因为卤牛腱大家都吃过，薄脆片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反正每一盒10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小零食可能也蛮贵的。我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一袋牛肉风味的薯片，竟然要20几块钱，比这个还贵。只是风味啊，只是土豆的土，真的是薯片、
0: 牛肉粉啊，对吧？
1: 对，
0: 它可能像我们用料这么扎实。
1: 然后他好像说的就是和牛风味，反正我忘了，就特比普通的薯片要贵很多，就是因为带了牛肉味道。
0: 我这个可是扎扎实实的50克里面的牛腱，
1: 牛肉做的，
0: 对吧？牛腱添加是大于等于92%，我们这一盒是50克，今天的牛腱卖的特别好，因为啥？8盒。总共是400克，将近小1斤的牛腱，这还是卤好的，原料会更，因为牛肉本身缩水会很厉害，那原料可能都得2-3斤以上，所以卤好的400克的和牛的卤牛腱，今天算下来150块钱，
1: 而且我们是进口的，对吧？你在市场上买进口的和不进口的牛肉的原料肯定不一样、
0: 因为牛种不一样，对吧？西蒙塔尔牛，然后它的部位也不一样，这个牛肉本身的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为什么它贵？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啊、包括像薄脆片也是啊、
1: 这就是薄脆片啊、哎，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它有点像四川的那种什么灯影牛肉啊，有点像。但是呢，我们是用到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比较贵的一个原料来制作的，不惜成本。
0: 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不管是我觉得两种都带回去的朋友也蛮聪明的，300克。300块钱，各我们说各八包啊，各八盒，
1: 16盒。
0: 哎，今天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跟青青一人一口的这个
1: 不约而同拿起来吃了
0: 对对对，
1: 没有商量过，因为它真的是好东西。牛腱，上海人本身就非常爱吃卤牛腱，而且现在的话正好也是打造清凉厨房，你不用自己去花几个小时去炖煮了。我看中的是什么啊？看上人很干净，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能量，天哪，是我需要的。
0: 蛋白质27.4啊。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然后这个薄脆片能量也薄脆片的蛋白质是57.3 啊。来，请你赶紧来多吃点啊。你看薄脆片，薄脆片的蛋白质含量是57.3克，看到吗？所以高蛋白低能低脂肪，低脂肪高能量低脂肪，特别好。这个卤牛腱真的很好吃，不吃牙，一点都不塞牙，不柴。你看我吃下来啊，你看一丝一丝都能拉得出丝来了。
1: 还是带筋的地方都蛮好咬的。
0: 没有肥的，没有油腻的，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它一点都不塞牙，
1: 而且不咸，
0: 原料
1: 就咸淡正好。
0: 对，原料给大家看一下，原料都是这个，天山进口的，对吧？整个满满一包原料，这就是我们的雪花和牛啊，品质非常好，天山都有报关单。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曝光的，它每个部位对吧？牛种它都是来
1: 自新西兰。这边就是它不同的这个部位，不同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牛肉，但都是和牛，看到没有？和牛，新西兰，一页、两页、三页，好多页后面
0: 曝光都是新西兰，很严格，
1: 对的，
0: 帮我筛选的也很严格，好吧？然后品质也更加出色，
1: 是的，
0: 口感也更好，配料也更加干净。世界杯现在正在比赛 对吧哎，嘴巴有点淡，想要吃点这个世界杯的零食，这就是好零食啊。
1: 而且我觉得过关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蛮高品质的，它可能跟普通的牛肉薄脆片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但因为它用到的是进口的和牛，所以就他们的成本会更高。
0: 对，要吃就是好东西，对吧？宁可咱们说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零食少吃一点，高档的，但价格其实今天算下来10来块钱，对吧？我就算这个卤牛腱400克，150块钱，帮你卤好的400克的卤牛腱，对吧？你说外面去买原料，那原可能都不止，因为它有缩水嘛，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啊、我觉得现在正是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候啊、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吃个薄脆片吃个卤牛腱啊、又不会很胀肚子又不担心长这种赘肉、因为本身高能量
1: 因为你看出你是坐着吗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尤其是牛腱它的脂肪比较低三点几啊、蛋白质有27点几然后薄脆片呢牛肉的薄脆片它的脂肪虽然有20几但是我们的蛋白质竟然高达了57啊57.3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孩子吃一点高蛋白夏天出汗多能量消耗多呀动不动出个汗
1: 小朋友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可能在成长发育了、
0: 对对 对是的我们说其实哎半大小子胃口是很大的嗯一碗面不够的
1: 对
0: 啊一个童子鸡也不够的哎我觉得其实像鸡肉啊牛肉啊这种啊特别好就是你在吃比如说面条米饭的时候像这卤牛腱不就是一碗哎牛肉挂面吗
1: 面
0: 你到外面去买一碗牛肉面20-30块钱
1: 对只有几片薄薄的但我们是50克而且是和牛啊、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然后平时出去玩啊然后开车出去玩啊出差啊旅游啊高铁上飞机上吃吃那个薄脆片呀土豆那叫什么薯片少吃
1: 对
0: 啊少薯片真的少吃啊你吃薯片啊
1: 我不吃我高中时候吃后来就渐渐不吃了
0: 油炸的呀
1: 因为吃了比较容易长
0: 肉对吧油炸的反式脂肪的各种对吧
1: 对
0: 当然难得解解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但不要把它当做正餐吃但我觉得牛肉对吧薄脆片你出去当零食高档的好的优质零食必不可少啊今天配料也很干净真的很干净霍湾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牛肉原料带回去啊 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鲁牛剑可能备货都已经快告急了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孩子放假了，对吧？在家吃，哎，他其实哪怕说中午不吃米饭，不吃点那种主食，来一口，来两口这个鲁牛剑也挺好，当饭吃。
1: 说太对了，哎，如果我儿子比如说没有胃口的时候，
0: 来，
1: 就这50克的肉吃下去，我就放心了，对吧？他的基本的基础的能量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如果是我们的你要买牛腱，可能马上就要进入到预约了。问过了，可以预约，也会给大家新鲜的批次。嗯，
0: 这个，而且你让他吃50克的这个鲁牛腱，你还很放心，因为我的配料很干净，对吧？我们说配料里面牛腱、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黄金、牛腱添加，牛腱添加量是92%以上啊。
1: 嗯，
0: 啊，所以你放心给孩子吃这种健康的、高档的优质蛋白质，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西蒙塔尔牛的牛种更好，好吧？
1: 嗯，
0: 所以在看世界杯比赛啊，包括出去旅游啊，马上放暑假，计划家人一起出去玩，这个就是可以随身携带。鲁牛腱是真空包装的，
1: 嗯，
0: 你也不脏手。
1: 对的，
0: 对吧啦？我们对吧？你在家切片牛肉挂面这一碗。啊，我们算下来一包才10来块钱。
1: 对的，10几块、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这个你想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做成的牛腱，
0: 嗯，
1: 省去了我们大东干火在厨房烧几个小时，
0: 对，
1: 对吧？才10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零食，随便买一个小吃，就这种都要10几块钱。
0: 你还担心啊？每次去买零食，我女儿现在都会看后面的配料表，
1: 对，
0: 她比我都会看。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这种意识啊，从小要培养，好吧？
1: 对的，
0: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配料也很干净，性价比也很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是我们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用料就这么的扎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牛肉的原料给大家做成了薄脆片和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品质非常高。这种牛肉你看啊，它没有完全化冻，化完冻再给大家看它的这种纹理，雪花纹理，肉质，对吧，这种淡红色的肉质就是一个新鲜程度，一个肉质更好，对吧。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卤牛腱，我们今天这个原料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这个是薄脆片的我们的这个原料，然后呢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牛肉你可以对比一下，
0: 是，
1: 对吧，它的这个雪花的纹理啊，它的各种的色泽方面，跟我们新西兰的和牛不一样。那薄脆片的话，它用到的可能是新西兰的，也可能是澳洲的，因为我们的原料都是澳新进口的。卤牛腱用到的就是新西兰的和牛，注意了，全部都是和牛啊。
0: 对，这个卖得特别好。然后卤牛腱我们可能
1: 因为这个在这个季节，你想正好我们说要过节了，
0: 对，
1: 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又是如火如荼的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0: 对，
1: 像这种牛肉类的制品的话就很受欢迎。
0: 是，
1: 但是目前你买一块生的牛肉你还要回去自己烧，
0: 对，
1: 而我们都是给大家烧制好的。
0: 对，牛肉它吃起来不会说是很胀，
1: 对，
0: 对吧，然后它又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像卤牛腱今天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20多克，
1: 27点几，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薄脆片
1: 57.3，
0: 脂肪含量都很低，
1: 对，
0: 都很低，所以大家放心吃。然后这卤牛腱我们今天已经快没有货了，大家抓紧时间订啊，订的话如果真卖完了，我们还是保证几天之内配送到家，
1: 快速，我们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已经要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时间来补货啊。
0: 你看，
1: 哦，这一看哦，哇，这跟这家里应该自己挺难卤到这个程度，因为首先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原料，
0: 对，特别好，纹理清晰，你看，而且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就是为了保证。而且你就刚才听您说，你自己去买个牛腱，我要卤牛腱，基本上我要晚上吃，我中午去买，下午3点开始卤，卤到5点钟。
1: 这个天谁高
0: 兴，然后还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之后再切片，很烫的话你切不了的，前后7七8八的时间加在一起小半天时间去掉了，
1: 真的是，
0: 我这个现在出去旅游这一口下去，而且今天卤牛腱50克一包，8包就是400克，
1: 对，
0: 帮你卤好的和牛卤牛腱，150块钱。
1: 对的，我觉得烧菜的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包括爸爸妈妈们买了也可以给你的儿子女儿，比如说上班很忙的，你给他们寄一套过去，
0: 对，
1: 这种是开袋即食的，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里面还加了黄金，对于上班很忙，像我这种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个牛肉里面加了黄金是特别好的，
0: 是
1: 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黄金加上，这是中西结合，黄金是我们中国的嘛，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用上了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特别好，好吧，今天的薄脆片和卤牛腱都销售非常火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最后五分半钟，霍湾的和牛啊，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这个卤牛腱啊，以及像我们的这个薄脆片，今天带回去，这个性价比都非常高，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是150块钱帮你卤好的卤牛腱，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大家说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啊，包括像我们上班啊等等，像这种代餐的这种产品都很好吃，也性价比也很高。你算算卤牛腱150块钱啊，400克，因为每盒是50克，8盒就是400克。
1: 嗯，是的，算到每一盒是10几块钱。哎，包括像牛肉的这个薄脆片也是十几块钱。嗯，但你想10几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些普通的这种小零食，可能也要10几20块钱了。嗯，但今天你买到的是进口的和牛，和牛来做成的牛腱，和牛的薄脆片，
0: 是性价比很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1: 好的，最后三分多钟啊，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的原料啊，和牛的牛肉原料，然后今天是50克一包，八包是400克，帮你卤制好的价格是150块钱，每一包算下来是10来块钱，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啊，扎扎实实的配料，配料当中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吃得更加的干净和卫生，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现在就是补充能量，补充优质高蛋白，和牛首当其冲，对吧？我们今天的薄脆片每100克蛋白质高达57.3啊，所以优质的高蛋白，夏天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啊，能量损失会比较，消耗会比较大，所以要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好不好？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都是订两套一起订的朋友都特别多，甚至有的人订了2-3套的那个和牛的卤牛腱，薄脆片当零食吃，卤牛腱当正餐当零食都可以吃，好不好？0215119900。

好的，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的卤牛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薄脆片，性价比都非常高，150块钱，好吧？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我们今天吃起来也很方便，拆袋即食，真空包装，出去旅游、上班，对吧？我们说那个在高铁上啊等等，其实都是佐餐佳肴，配料也很干净，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东方购给大家甄选到的这些产品，食品类的产品，对吧？一个是保证新鲜程度，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的一个这个生产日期。第二个，保证配料的干净，所有今天看到的薄脆片也好，和牛也好，都是很干净的配料。第三点就是品质和营养价值更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测红方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青。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棉袄。我们说梅雨季节，这两天每天都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未来的一周啊，每天都是有降雨的。所以这个季节很潮湿。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现在是冷黄梅，哎，不是那种很炎热的。那你说很尴尬，穿什么样的服装比较好？穿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呢？
1: 是的，青青老师啊，这点说的，咱们上海人在这个梅雨季节。哎都是最大的一个烦恼，为什么呢？天气特别横死，对吧？人们特别的热，身上一动不就出汗，
0: 对，
1: 所以说啊，在选我们这样的汗衫的时候啊，首当其冲面料非常的关键，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老上海都知道的呀，面料嘛，大家喜欢穿天然的，棉、麻、毛、丝，对吧？就这四种。有的呢是特定季节寒冷的时候穿的，有的呢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而言啊，大家首推的是什么？全棉。在这个季节要穿全棉的汗衫。
0: 是的，棉的话它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刚才我们说到的出汗，你其他材料的话，可能那个汗吸上去啊，它不一定能吸得上去，
1: 对，
0: 反而那个身上就一直是黏黏的湿湿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也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经常去外拍，去出差，
1: 对的，
0: 然后我买过一些网红店的，可能网红的这个款是出了很多的汗，我整个人啊，就是衣服它不吸嘛，整个人就是湿的，我可以湿一天，非常的难受。然后干，同事们的衣服都干了，我身上还是湿的。
1: 是，
0: 但是当我穿上全棉的这种服装，无论是衣服、
1: 对
0: 外套、
1: 对
0: 裤子、裙子，哎呦，首先你人很活得开，很活络的开，
1: 没错，
0: 它好像是可以呼吸，你出的汗它能够吸进去，然后过了一会儿时间之后啊，它就干掉了，
1: 就干掉了。
0: 棉这个材料的话，它就是非常的亲肤，
1: 非常的亲肤。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想见，就喜欢穿全棉的制品，
0: 对。
1: 但是伴随着现在全棉的质量，它一直在提高，大家知道的。有金属棉，
0: 对，
1: 对不对？有丝光棉、
0: 水柔棉、
1: 水柔棉、
0: 对
1: 皮马棉啊，各式各样的棉。所以说，棉假如说做得好的话，它的光泽度堪比像丝绸，
0: 对
1: 它的柔软度要比一般咱们说的那些柔软的羊毛、羊绒好像还要软。因为这个棉啊，它现在包括有些好的棉，它里边也仿佛有中空纤维的，它也有卷曲度的。所以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你在热的时候，它就能够把你身上的热气、汗水怎么样，它吸进去。然后呢，到了你在迎着风的情况下，它再慢慢的给它传递出去。
0: 对的。
1: 所以而言，你穿了全棉以后啊，不会像一些别的材质搭在身上、粘在身上，像个塑料保鲜膜包着一样的。
0: 对。
1: 年纪轻已经受不了了，年纪大的人啊，更是什么呢？容易皮肤痒。
0: 太对了。
1: 人不舒服。
0: 是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刚，哎呦，她已经是超过70加了。她说我们70几岁的人啊，这皮肤啊，这感应的能力比较差。如果穿了差的面料，一干一裹的透不过气。她觉得她整个身体的皮肤不能呼吸。
1: 对。
0: 在外面的话，她有种说要中暑的感觉，很难受。
1: 对。
0: 那你想，现在是6月，那么温度还没超30度，说实话，你已经觉得人很不舒服了。
1: 很不舒服。
0: 好了，到了7月份，
1: 你
0: 今年三到七月份，8月份过了黄梅雨季，一般我们的经验就是温度直冲35度以上。
1: 对的。
0: 那么对我们服装的这个要求啊，面料就更高了。
1: 更高了，对。而且是什么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咱们也要什么？照样要上班的呀，要交友的呀，要社交的呀。所以说，一件衣服出去以后啊，棉这个材质，假如说做的比较实在的话，它还能什么呢？还能藏肥显瘦，因为显得衣服更挺阔。
0: 对的。
1: 人的样子也很好，而且呢，有效的、快速的把汗吸。走再蒸发掉，我就说夏天当中啊，全棉穿上去啊还比较的体面，所以说不管是从面子到里子啊，选全棉的汗衫是我们老百姓的首选。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比如说像这两天我盖的被子，以前盖的空调被是什么了？化纤呀，9孔被、7孔被，现在我们全家盖的都是纯棉的。
1: 对，
0: 外面表层、里层、中心填的那个填充物，
1: 对，
0: 也是全棉的棉花。
1: 是的，
0: 它给人起坐，整个人就好像在呼吸。
1: 是，
0: 我儿子每天都是裹着那个被子睡觉。
1: 对，
0: 以往的话，他一裹被子，这个季节就是满头大汗。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睡得很安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棉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包括我穿的这个袜子也是棉的，
1: 也是棉的，
0: 对吧？我们很多的这个裤子，它也都是棉的。
1: 是，
0: 就棉这个东西，它很柔软，很亲肤。
1: 对，而且更关键就咱们说的，现在天气一热一闷以后，最难受的还是睡觉了。
0: 对，
1: 睡觉的时候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年纪大的人更要什么？更要放松，更要有呼吸感，
0: 对，
1: 不能闷啊！一闷的话，又拧哪股睡不着。所以说，睡衣大家可以想见，是不是就两个要求？ 一个是棉，一个要宽松，
0: 对，
1: 能够对吧？谁也不可能穿一个紧绷绷的，绷在身上的弹性纤维。所以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棉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穿衣服啊，大家对于它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的。嗯，
0: 尤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可能这两天很多人说，哎，26度左右还可以。但你想一想，整个夏天的话，每年我们都会遇到那个超高的温度。哦、去年好像是10来天左右。
1: 对。
0: 今年的话，他们说可能比去年还热。
1: 今天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啊，哎，听说是非常热的。全球各地大家已经知道了，嗯、对不对？别的一堆地方的热浪已经超过了往年的历史记录了。
0: 北京现在已经蛮热的。我前两天有刷朋友圈，我一个在北京的朋友，他说好热啊，逃回上海了，逃回来了。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留在上海，或者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可能会陪儿子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对身体的一个考验，你这个服装的要求就很高。你穿着不舒服之后啊，你整个人是被束缚的，
1: 对，
0: 很勒，
1: 很勒，
0: 对吧？服装，然后你说，哎，我穿到一个好看的一个款式，宽松的一个款式，对吧？像我身上这种宽宽松松的，然后又是全棉那个面料，你就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温度环境下，比如说你夏天你在户外中午的时候很热，那你在午饭晚饭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到室内，
1: 对，
0: 有那个空调，所以你自身的这个温度的调节很重要，你的服装的面料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听老师也说在一个重点上，
0: 对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很
1: 对
0: 温度，对这个气候都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你一会儿在户外你是满身大汗的，你突然进到室内空调房，比如说你要去逛商场了，你去吃饭了，哎，觉得哎呦裸冷啊。但我试过的，如果面料不好的话，它长时间是湿的，
1: 对，
0: 就很容易感冒啊什么的。
1: 我和青青老师啊，在身体敏感度方面要比实际有明显的。成熟的多，我们和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感觉比较接近。嗯，就刚才青青老师说的，有的时候太阳很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出去会穿一些真丝的呀，或者速干的呀，或者是非常薄的一些衣服，在太阳很烈的情况下是蛮舒服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肯定要进商场。进地铁，对不对？上公交车，或者乃至于到别人的某些大楼办公室，那个冷度啊，一进去可能有的时候直抵10度。嗯，所以而言，假如说你在外面穿的是很透的、很风凉的这种衣服，你到那个里边快速的冷热，我跟你说，除了大小伙子，一般人谁都受不了。
0: 真的。
1: 所以棉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对不对？所以说它不但是能够散热的同时，其实到了夏天，真正像我今天早上就坐地铁来的嘛，地铁里边的温度就压得很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棉的，而且这个棉还是什么呢？
0: 它有一定的，还有一定保暖度，
1: 它是100%质地的，
0: 对，
1: 它就有点保温的效果，不让你那么一下子把冷气全部刺透到骨头里边，对不对？或者说很湿的地方直接渗进去，一下子人受不了的。所以说棉不但是给大家带来我们前面说的穿着舒服、透气排汗，还能够有适当的保温的保养作用。
0: 是的，那棉的话也不像以前了，可能阿拉裸装码的最多的就是白色和黑色的 T 恤，是不是？这种抽屉里比较的多。那现在的话呢，大家想穿一些亮色的、彩色的，
1: 对，
0: 所以棉呢也可以做成，现在这种荧光有一。但有一点点荧光色，显得会非常的年轻，
1: 就要百花齐放，
0: 对，
1: 色彩斑斓。
0: 是的，
1: 上海最近搞的什么国际花卉节，我去看了，那个花的颜色开得太好看了，你完全想不到这么多漂亮的花全部都盛开了。所以说，大家的审美高了以后，对于自己穿着的衣服肯定也不满足于过去了，对不对？男的以前过去就3个颜色了，一个
0: 白，
1: 一个黑，和一个灰，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藏青。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男的颜色也要比过去穿的鲜艳。
0: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我身边啊，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好看的，哎，看一下，这个是这种绿色，但是你说绿吧，它不是那种树叶的绿，
1: 对，
0: 没特别鹅，有点像豆沙绿，好看的一个绿色。那女士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卡其色，
1: 卡其色，
0: 这卡其色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穿的 Burberry 风衣的那个颜色，这种感觉，
1: 对，
0: 不会出错的米色。
1: 对，
0: 还有这个呢是紫色，但是你虽然叫它紫色吧，它是这种葡萄紫，哎，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饱和度不会太浓郁。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你这个大 T 恤我怎么一个搭配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这个卡其色做例子，好吧？比如说啊，我拿了2个我比较喜欢的最经典的一个搭配。哎呦，你看，
1: 对，
0: 卡其色配白色，卡其色配黑色，是不是？这是一个年轻的打扮，
1: 一个咱们说迷你短裙，一个叫热裤，
0: 放在外面也可以，
1: 对不
0: 对？对吧？
1: 这作为咱们年纪轻一点的朋友来说，你看 T 恤衫搭是最合适的，
0: 对的，
1: 年轻轻松洋气，
0: 是的，
1: 对不对？
0: 20来岁的，你给他这么一穿上之后，是不是去？我看现在很流行打网球，
1: 打网球，打板球，
0: 你是打网球，
1: 对的，
0: 打羽毛球，
1: 对的，
0: 你就这么搭，很漂亮。好，那你说我想搭一个裤子，对吧？我不能天天穿裙子。 来，这个是什么运动裤？把它束在里边好了，哎，对吧？
1: 最经典了。嗯，这个最经典的搭配了。
0: 下面再穿一双白色的黑色跑鞋，哎，
1: 对，
0: 这样子
1: 健步鞋一穿。叔叔阿姨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早上起来就这一身？
0: 哎，是。
1: 落地地上走一走，是不是健身房里边走一走？对，就穿这个。
0: 对，哦，
1: 特别好，特别轻松。
0: 是。刚才是一个运动裤，嗯，那这个呢是有点这种喇叭裤，上班族的，
1: 哦，上班族的
0: 大 T 恤，你可以直接拉在外
1: 面。上班族你说的可以绑在腰里边，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你可以呢，
1: 就这样，
0: 无呼吸那一个能干，
1: 对，对，
0: 哎，打开哦，不打开也已对吧？稍微这样束在里边，
1: 这两个颜色
0: 啊，没好看到，
1: 没好啊，对，
0: 这穿出去很韩范儿，
1: 对的，对的，就是
0: 年轻的女孩。
1: 上班的话也不用那么呆板了，哎，对吧？
0: 然后像我们，嗯，妈妈这个年纪穿上去之后就直接的减龄了，嗯，包括像我身上搭了一个我们那个亚麻裤，对吧？还有这个亚麻成分的，也很舒服。
1: 还是听君老师，你这套搭的最好看。
0: 塞耶呀！
1: 因为啥？亚麻裤是现在全网最流行的了。
0: 哎，你别说，
1: 透气、排汗、透湿，而且高档、飘逸、松弛。
0: 对我这一身的话，我感觉是属于饭后出门散步，然后家门口的那个商场可以逛一下。嗯，很轻松，
1: 对，
0: 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个松弛感，
1: 非常的松弛，搭配起来随手一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嗯，而且呢给人一种满满的什么高级感。青青老师，
0: 对啊，
1: 女款有这些，我们男士颜色现在也多了，
0: 对啊，
1: 我给你看看我们男士颜色。
0: 我们先看男士，
1: 对，嗯，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叔叔们啊本来就喜欢红运当头，侬记得这个颜色，哎，对吧？嗯，阿拉搿只颜色今天给你找到一件类似于砖红颜色的衣裳，色衣吧，嗯，是不是既符合了有些叔叔们会去红颜色，但是阿拉又什么呢，又不要那么的红啊，嗯，包括你看到没有，
0: 它不是那个过年的红色，
1: 对，
0: 暗红色。
1: 还有呢，我们有些男同事啊，哎，老会系这种迷彩色系啊，哎，对吧？侬看，我们这件衣服，它是带有一种和你刚才那个绿色有一点呼应的，阿拉也有一点点苹果绿啊，哎，对不对？嗯，有一点小小的草绿色呀，
0: 草绿的呀，哎，
1: 给人看上去是不是？根本各个年龄，嗯，你看我，假如说在我身上比一比，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显得血色更好。嗯，这个呢，好像一搭以后呢，显得更有一些男人的味道。嗯，对不对？嗯，更感觉就是好像穿上去以后呢，大家更有亲近感。除此以外，以后呢，就白色也有啊。关键是什么呢？可以五倍色的搭配。您看到了吗？也是，先来一条。
0: 运动裤，哎，
1: 哎呦，哥啊，这叔叔们最会洗个了，哎，对吧？
0: 我们要讲这一身的话，比如刚给年轻一点的儿子上学的，
1: 上学的
0: 打篮球呀，对吧？
1: 对，
0: 打羽毛球、球类运动啊，都很合适的。
1: 关键是什么呢？棉的材质，飘逸，哎，再配上裤子。
0: 对啊。
1: 还有您讲了，嗯，我什么？我会去穿短裤啊，哎，穿短裤没问题啊。来，我这边给你搭配一个
0: 五分裤、七分裤啊。
1: 你看啊，

0: 色这样的一个搭配，对吧？
1: 对
0: ，A 搭 B，B 搭 C。
1: 对，你看
0: 你这个想要搭什么年纪的，
1: 对的，
0: 想要搭什么感觉的，都能够搭出来。
1: 对的，对的。原先男的就怕搭配少，吹到去好像365天能吹个这样的一样的衣裳。
0: 对啊。
1: 其实就是啥，能 T 恤个颜色少点。
0: 哎。
1: 其实能 T 恤颜色一多点，能有牛仔裤的，
0: 对啊，
1: 能有老式的休闲裤的，对吧？能还有短裤的，能这么一搭，
0: 是
1: 马上。一种看了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阿拉老早子就觉得好像那个 T 恤纯棉嘛，无非就是黑白灰这种基础的颜色。
1: 嗯，
0: 后来大家发现穿一些彩色的显得年轻一些，而且在这个季节的话，夏日的缤纷的果汁的感觉，阿拉女士对吧？这种好看的绿色、好看的紫色，你一穿出去啊。换了一种心情，
1: 对，
0: 而且接下来7月份、8月份暑假到了，对吧？你可能自己出去玩啊，陪陪小朋友啊，你在度假的时候看到这种色彩哦，尤其你想象一下、
1: 这个，
0: 后面如果是什么树林啊，
1: 对，
0: 竹林啊，
1: 对，
0: 沙滩啊，海浪啊，
1: 对，
0: 你就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
1: 你说的对，
0: 人也抬肤色。
1: 你最近这个旅游节目我一直看，哦呦嗲，
0: 昨天。观众们肯定没看到，昨天在卖那个我们宁波的一个酒店的旅游，
1: 因为反正江浙沪这一块，
0: 对对对，
1: 绍兴什么，
0: 对对对，
1: 东边还西边，
0: 哎，
1: 苏州、宁波的山里，哎，南北湖啥，
0: 是，
1: 我就发现，侬景德里向你每次出来穿的
0: 彩色，
1: 老休闲的，
0: 哎，
1: 而且第二点，侬来景德里向基本上都是彩色的，
0: 嗯，
1: 因为这样好看呀，
0: 对，
1: 对不对？我不可能穿着很严，就是很重的颜色，可能拍出来并不是很好看，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时候现在我就讲到了，因为马上孩子放完假以后，7月份暑假，我们都要带着孩子啊出去玩，
0: 嗯，
1: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最近什么都是要追求一种全家人好像上身的衣服感觉差不多，给拍出来的照片好看，所以我觉得。既要又好看又要省钱的情况下，阿拉搞个汗衫穿穿，
0: 嗯，
1: 侬讲对吧？
0: 对啊，
1: 或者一个系列的汗衫，或者颜色差不多的汗衫，哎呦，这种全家福以后拍出来一看，很有感觉的。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汗衫，就是这种旅游的味道，让人穿上去以后啊，好看舒服。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对衣服的面料就更加的讲究了。刚才第一说到户外，第二高铁。自驾的时候，你坐飞机自驾嘛，你还能自己控制温度。
1: 对，
0: 那高铁你又不能控制温度的了，你要听大家的呀，对吧？
1: 对，
0: 我有一次坐高铁就是呀，很冷。我说那个，我让高铁的列车员去调小风度。他说没办法，那个
1: 整
0: 车的温度满足你个人的要求，
1: 对
0: 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也不听你一个人 的
1: 对的，
0: 所以我真的是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刚刚请了年假度假回来，
1: 嗯，
0: 因此我搭的是那个飞机，你在机场，
1: 你在
0: 飞机上，你这个温度你要自己调节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面料真的是，以前呢我可能会为了一个款式好看，忽略面料，就为了穿一个款式，年纪轻不懂，现在我觉得宁可要舒服，一定要面料好。款式我可以略微放弃一下，
1: 对的。
0: 现在呢，我其实自己买的话，更多的愿意买这种基础款。
1: 基础款，
0: 我们两个都好像是这样子。
1: 对
0: 的，你看微笑平常也是这样子一个打扮，
1: 都是基础款。
0: 因为你会发现，基础款它可以穿挺多年的，
1: 嗯，
0: 这笔投资是值得的。包括各种有些。嗯，新都去接你，然后阿拉就当屋里向困一去了，
1: 哎，
0: 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本身啊，农人呢买的时候啊，对它这个成本啊，它能控制得住，
0: 哎，
1: 对不对？穿上去以后呢，直接就能穿。其实越是贵一点、好看点的衣服啊，你穿的时候一定要是人是绷着的，
0: 嗯，
1: 能够对吧？而且它的有些特定的这个做法，你在清洗和晾晒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当心的。
0: 哎，
1: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两集就差不多了，
0: 哎，对对对，
1: 打不怎光呢，
0: 大
1: 家就和我们吃的家常菜一样的。
0: 对，
1: 能告诉吧，要的是舒服，要的是性价比，而且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常穿常新。这样的话，我比如说一两个月，我又能更新几件汗衫了。所以说，一直有新的东西穿，人也会觉得心里边特别开心。
0: 嗯，是的。所以呢，棉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质。很多人说那个夏天的时候也有人选那个真丝，但我就觉得真丝跟棉呢，它也不冲突。我也蛮喜欢真丝的。但是就是比较的贵，所以就像你说的，
1: 打理起来也麻烦呀，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我来上班，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出去白相，
1: 对
0: 啊，说你暑假出去旅游啊，我就选择纯棉的 T 恤，
1: 纯棉，
0: 穿起来没负担，
1: 是的，
0: 洗起来没压力，
1: 没压力的。而且呢，还有人说了，哎呦，我纯棉看到多了，含10%的、50%的、60%的，
0: 为了降低成本呀，
1: 对，它和各种材料混合纤维也有的。但是我和青青老师感觉啊，你喜欢全棉的话，
0: 擦口气啊，那上天你
1: 哎，您就叫为啥叫全棉了，就全部是棉嘛，就8%，对吧？这样的话，可能你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安心感，还有舒适感， 还是不一样了。哎，所以在同样是棉的衣服啊，侬真的要买全棉，含量多少？哎，侬自家还得再看看清楚。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真的在生活当中买到一件嘎滴有比尼，对吧？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又是能够做到全棉，颜色呢比较的丰富一些，让我们的搭配更加的好。款式呢要藏肥显瘦的，要这种宽松一点的款式。
1: 的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夏天啊慢慢来临的时候，把你的衣柜啊打开来好好看一下。我们这两天和青青老师在做这个事情，过去的有些汗衫真的好几年了，
0: 好太累啊，
1: 捏起来已经是有点发馊了，
0: 起球了，哎，
1: 其实不用再洗再晾晒了，对吧？颜色也得掉了。
0: 对啊，
1: 还有一些拿出来以后呢，过去咱们不是很了解材质，我也发现了，买了很多纯聚酯纤维的或者怎么样，你再捏起来就是粘的，粘的要拉开来哦，
0: 就对，我也是，
1: 对吧？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有点
0: 粘住了，
1: 你也差不多拿走。
0: 是啊，
1: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看上去还蛮好看的，但是已经好久不穿了，可实际上屋子没呼吸，但是没有场合，或者说它穿上去以后呢，后面这边戳，对不对？要么这边太厚吧，所以你呢不舍得扔，你就给它挂着。所以这一清以后，你会发现，
0: 空间又出来了，
1: 没衣裳了，对吧？就要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去采购一下。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分享的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无论你买的是 T 恤、外套，在这个季节，包括我们的裤子、袜子，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用到全棉的。所以今天看到这里的话呢，也是谢谢大家听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0: 好的，回到现场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纯棉的 T 恤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男女都是给到大家四个颜色。嗯。价格的话，真的1994件哦。
1: 对的，四件，大家轻轻一算就知道了，200块钱除以四，每一件50块钱，1999，50块钱都不到，而且积分还有10块钱。
0: 今天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一般积分就是1.99。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可能新品首发1999做5.97的积分。
1: 哎，
0: 这个看到就比较多。今天因为是618，1999全新的，再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10块钱的积分，对。
0: 扫码下单还能减5块。
1: 对，所以说东方购咱们购买的产品哈，咱们质量优，但价格更优惠哈。再让你了解一下什么是保罗彼得啊，大家非常的清楚，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品牌了，而且品牌的文化呢就是休闲松弛，特别契合咱们现在大都市的休闲文化。在上海的门店就超过73家啊，其实在南京路啊、淮海路啊、徐汇、滨江等等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标志。然后呢，在全国各地，其实它在全国各地也卖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线下超过1700家门店啊，可以说咱们中国的东南西北都有它的门店，而且销售额是屡破新高。那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的特惠节目。
0: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四个颜色全部呈现在我的周围了啊！今天算下来价格特别划算，你看一下，如果家里没有这几个颜色的，四个颜色都没的，那一定要入的呀，或者说其中2到3个颜色没有的也要入一下的，
1: 也要入的，对
0: 吧？一个是我们非常好看的这个绿色调的，有点薄荷绿，
1: 对，
0: 卡其色，超经典的卡其色，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1: 大地色系的首选，
0: 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包括我们女士画眼影也是这个颜色，下面搭白的搭黑的，哎呦，太经典了，老看到了这个米多嘞，对吧？老上海的味道。好，我身上这个颜色玫红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今年的赵露思的演唱会，她就穿了这个颜色，
1: 是
0: 很火的这个颜色。我去年在韩国的时候也买了这样的一件 T 恤，塞不得框啊你。
1: 哎，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棉的，
1: 对，它就是卖一个色系嘛，
0: 对的，就是卖颜色。还有这个非常好看的香芋紫，它比那个葡萄紫呢浓度再低下来一点，
1: 对，
0: 更加适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亚洲的这个肤色。
1: 只是葡萄紫的话呢，颜色有点艳丽，也比较难搭配，
0: 好看哦，
1: 对不对？它这又回归到了大地色系的当中的一种，
0: 对的。
1: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色系特别好搭衣服，而且搭出来的感觉呢，人显得非常的圆润啊，非常的平和，很舒服。
0: 四件
1: 对，女款的四件，
0: 才1999，
1: 你都看到了没有？才1999，而且给你保证每一件是100%全棉，
0: 全棉，
1: 看到了没有？螺纹领的设计哈，立体式的剪裁。
0: 是的，
1: 男士也是四件带给大家，第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草绿色，是不是？很多男士一看这件衣服，他点了，阿拉牙就会去穿搿种颜色。对吧？原先买这种迷彩的一件200-300，今天一件40多块钱。还有这件我蛮喜欢的砖红颜色，对吧？穿上本命年还来得及，年底的好事多了，对吧？只要夏天一过，国庆节、中秋节啊，夯不啷当都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男士经典白色肯定要被需要啊，这件白色做的漂不漂亮？关键你看这个 logo 呀，正好和白色，对吧？格子最经典的了，只要类似于这种。感觉这个骑在马上的系列，这种衣服是经典的，全球都喜欢。还有最后就在我身上这一件，这两年也是男士大热的颜色，大家看到吧？其实，在我们很早的时候，灰颜色不大穿的，但是现在这两年，哎呦，男士这个灰色，不管是深灰、浅灰、铁锈灰，你穿上去以后就是休闲，就是有什么互联网科技大佬的风采，人家都是什么身价呀，对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所以，谣言今天你也把握住这个机会，男款也是四件全部带回家，每一件都保证100%的全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它的款式和细节啊。我们首先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螺纹收口的圆领，领子呢不会太紧，因为毕竟是夏天了，
1: 是的，
0: 也不会太低。这样的话呢，防止大家这个走光，刚好合适的一个蛮国际标准的一个领口。
1: 是。
0: 然后袖子的话，它也是做的蛮长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妈妈们裸裤就哪有你做成这
1: 个，太短
0: 的话，因为很多汗衫姐姐做各种短短的三分袖的，
1: 要什么漏光，要有点尴尬。第二点，有点太凉，是不是？我手臂太粗的话，全部体现出来，是不是？
0: 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哎呀，手臂这里松松的，可千万不能做短了，不喜欢。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袖子的长度刚好合适。
1: 对，
0: 好，它的宽度，我穿的还是所有码中最小的一个码，
1: 最小的码，
0: 余量也是非常的足哦，
1: 非常好。
0: 全棉，我们做到是全棉，这是纵向的啊，横向的，好，纵向的呢。也是两个我没问题吧，
1: 哦、
0: 对吧？然后长度，这得用多少原料啊？你
1: 看长度，漂亮
0: 够长哦。
1: 对，
0: 臀部以下看到没有？
1: 非常漂亮，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衣服的长短做得很到位。其实这两年啊，它流行是什么？一种圆版，圆版就是圆圆的版，就 H 版。 那个衣服都做的是很宽，但是比较短，你发现没有？所以说我们有一点个子的，或者说要遮一点的话，觉得这衣服不够长不舒服。他这衣服的长短，能看到吧？
0: 是，
1: 到尾吧。
0: 因为你长了之后，你反而自己能调节。
1: 听清了，说不夸张，现在好多汗衫是做到给他。
0: 对呀。
1: 哎，做到给他。
0: 对。
1: 其实有一点尴尬。哎，对。
0: 我自己觉得做到给他。
1: 能看到吧？就是
0: 说进去嘛，不适宜，拉嘛就拉不出了。
1: 对
0: 的。然后我们是可以，
1: 那要这样，
0: 要长你就有这么长，然后你要自己弄短嘛，你太简单了。
1: 简单了。
0: 打一个结，现在还网上有交代，什么拿个橡皮筋
1: 锁了
0: 一绑，
1: 还有专门的一个钩子一弄就这样，对吧？很漂亮。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哎呦呦，农哥一穿，哎呦，身材完全体现出来。
0: 可长可短。哎呦，
1: 漂亮漂亮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夏天的话，假如说您还有身材，穿我们这样的衣服，身材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啊，这是我们的女款，现在女款，哎呦，已经大热卖了，
0: 热卖了，
1: 已经开始热卖了，
0: 是，
1: 一定要记牢，199块钱，你可能在有些场合上，保罗彼得你买一件就差不多，为什么？官方的话将近是
0: 399，它的吊牌价格是399元一件，
1: 所以，
0: 因为我们是有品牌的，包括这个 logo， 很多时候我要看一下这个 logo 来，它是刺绣的 logo， 不是印上去的，不是印一个图案，
1: 是的，
0: 是一针一针，看到没有？
1: 青青老师呢？
0: 刺上去的
1: 机器定位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上一代，大家看到吧？这是我们上一代。
0: 哦，搁这印上去呀，
1: 烫印的吧？
0: 洗着洗着会掉的吧？
1: 洗着洗着就会掉了呀，对吧？我们这个刺绣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假如说我这个烫印的，你看有的不是 logo 大一点吧？
0: 嗯，
1: 反而这一块特别闷。不透气，
0: 嗯，
1: 所以说刺绣这个东西，
0: 烫印的如果做这么大，耳朵打得了落掉了，不是很尴尬吗？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刺绣版既经典，经典有留存，而且今年是免费升级。
0: 是的，所以差不多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来订购了啊、哦。很多说要再看一下男士的，
1: 哦，男士再看一眼啊，男士再给您看一下哈、啊，这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草绿色的，我就跟你说这一件，很多们叔叔们非常的喜欢哈、啊，因为我认识很多，比如说拍照片的叔叔，爱钓鱼的叔叔，以他有一点点好像军人情节，
0: 嗯，
1: 老会去穿类似于迷彩或者绿颜色、嗯、作为一身的装束，老特别很有男人味道的，这个今天配齐了。给几股不是搞了吗？重大场合上哪个一定要用点红颜色，一家之主嘛，是不是？
0: 嗯、
1: 当仁不让就得是红色，红色当头，对不对？鸿运高照就得给红颜色，嗯、把颜色不要搞了。对啊，不管什么年龄，叫归来人是少年。搿几把颜色必须要的，配牛仔裤，配白裤子，叔叔一看回到小辰光了。完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身上今天这一件，是现在可以说，不管是流行、时尚、嘻哈、街舞，都很流行这个颜色，
0: 嗯，
1: 非常的流行。可以说这四个衣服的颜色，没有一件是短板，没有一件不是我爱的颜色。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尺码，赶紧要报尺码了啊！来，女士的话，三段的尺码，我穿的就是这个。M 的90斤到105斤，选择 M 的105斤到120斤 ，L 的120到140 XL， 再加20斤140到160两 XL。
1: 160的尺码，各种尺寸老少啊，而且我们是足斤足两的，男款也是的。咱们有四个尺码带给大家，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
0: 嗯，
1: 我今天直接穿两叉 L， 叔叔们直接可以奔三叉 L， 直接拼，
0: 只选大小，
1: 对，
0: 不合适可以换哦，退换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保罗彼得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 logo 全棉，注意是全棉的 T 恤，然后呢是四件，199元，像这种一件哦，我都觉得值的呀，因为外面买一买，我不是说我去年买了那个玫红色是300多人民币，
1: 300多，对的，对的，
0: 在那个韩国买的。
1: 青青老师，别说去年了，10年前咱们买一件好点的品牌的汗衫，
0: 500，
1: 对呀，就得400-500块钱，对不对？
0: 我印象很深的，我刚工作的第一年买了一件有品牌的全棉的白色的 T 恤，嗯不堵，
1: 对啊，到时候都不怎么舍得穿哦，就洗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自己亲自洗的，
0: 手洗的，
1: 那层米崩哦，放一点东西哦，
0: 对不对？
1: 好好的也不敢在太阳下面晒，
0: 是
1: 这么老当心啊，穿之前还要躺一躺，对吧？所以而言，随着社会的发达，咱们技术的发达，咱们今天啊，真的是过上了好日子哦，199块钱4件。第一点，品牌够大，阿拉咋跟你讲就米字，对不对？你这个衣服上去没品牌了，白牌的，根本啥你晓得我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胸口这边是什么？还不是普通的什么橡胶标啊、烫印标啊，咱们是刺绣标，保罗彼得。在上海滩有专卖店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老百姓最喜欢的，也不抢水分的，100%全棉，
0: 全棉，
1: 对不对？你别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阿拉要100%全棉，透气排汗吸湿，对的。对，你看品牌的标志，透气排汗吸湿，对不对？第三点，整体的款式，你看到没有？肩是肩，袖是袖，能扣到了吧？是不是？衣服都以宽松版本为主，你看，轻轻的一抖，对吧？让人感觉到非常好的一个透气性。再到这个侧面，您看一下，肚子这边随便拉，然后哎，衣服这边拿膝盖顶一顶，给您看的是什么呢？就算叔叔个堵逼塞车梁嘎堵了，没关系啊，因为它是全棉的。反弹回来以后，基本上一摸的情况下，您看到没有？又恢复如初。所以说展示是什么呢？您去洗衣机洗，晾晒下来还能回到刚买回来的样子。哎，
0: 是的，而且算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哦。
1: 40几块，
0: 那咖喱这么
1: 便宜，一杯咖啡，一碗浇头面，对吧？就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个呢给大家准备了紫色，看到没有？紫色，然后跟我这个玫红色其实都是一个色调的，
1: 一个色调，
0: 暖色调的，
1: 对，
0: 很好看。
1: 对，
0: 你不化妆的时候就显得气色非常的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身上穿的玫红色，
1: 玫红色，
0: 绝对的一个减龄的装嫩的一个颜色。卡其色可经典，它跟我这个下面的麻的那个裤子，哎。老前锋，
1: 而且现在也流行有一点点中性风，
0: 对，
1: 显得很好看，对，很大气啊，很大气。
0: 这个颜色经典的，真的就有那个 Burberry 那种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好，绿色，冷色调
1: 。好看，对的，
0: 薄荷的感觉，
1: 是的，
0: 一下子视觉降温了，
1: 视觉降温了，
0: 是吧？
1: 尤其你到有一些，比如说好看的有花的地方，你本身穿的再艳的话，和花就冲突了，就穿这样的颜色和花拍照片，反而显得更好看。
0: 哎，刘淼港，这个颜色我以前还买过这种颜色的包啊、衬衫，
1: 对对对，配这种淡的草帽，
0: 便宜的，
1: 不便宜，
0: 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这种颜色衬衫都花了900多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件衣服才10几块，
1: 10几块，那么男士颜色，叔叔们爱欢喜不啦？
0: 欢喜啊！
1: 再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好，男士的颜色。大家看到吧，第一件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把我那个绿色拿过来，
1: 是不是？你会想到你自己单位有很多同事，哎，男的这个亲戚，老会去最带有迷彩感觉的衣裳，对不对？
0: 但又不是那种裸裸的迷彩，
1: 裸裸
0: 的军绿，
1: 对对对，
0: 这种就老好。
1: 你看这个颜色多好呀，
0: 呼应了，
1: 老大气的。哎，这个两个绿色，
0: 呼应上了，
1: 对的，就我说的，夫妻两个人就要穿这个颜色，看去拍照片。对不对？既有一种协调感，又有各自的不同，老高级了。然后接下来来红色的和你这红色，
0: 我看看你这个红色能跟哪个呼？
1: 玫红色呀，
0: 玫红色呀，跟我就胜过了呀，
1: 对不对？男士要显得更加的大气一些，女的显得更加的鲜艳一些。你看，咱俩在我们面上，
0: 哎呦，搭的，
1: 搭档起了吧？而且夫妻两个人谁洗的什么红光满面，红运当头啊，口彩也好。
0: 阿拉导演刚红到发紫，阿后爷，
1: 哎呦，又发紫了，越来越
0: 红
1: 了，哎呦，大家可以看到，
0: 好口彩，
1: 啊，漂亮啊！漂亮啊，大家看到吧？这个紫颜色我觉得有很大的包容度，能发觉吧？这个紫颜色很大包容度，你就算
0: 是的
1: 母字读、母字小穿搭都很漂亮。
0: 对的，
1: 这是两个颜色。然后呢，男士还有一个经典的白色，
0: 四个颜色都能搭上。
1: 白颜色，那跟我那白颜色跟你玫红色
0: 啊，搭玫红色可以，也行。
1: 搭地色系，
0: 那么搭地色呢？
1: 啊，漂亮！
0: 没等啊，我们这两个也挺搭。
1: 对，我是想拿你这个搭我的灰色的呀。
0: 哎，
1: 因为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
0: 哎，
1: 对的，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哥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了，你买的有一点点徒步感觉的鞋子，对吧？再弄一条工装裤，哎呦，这个感觉哦， 再搭这个种帽子，
0: 两个老前锋，
1: 户外去爬山的米道，黄山走走，武夷山走走，
0: 一套啦。
1: 哦呦，这个哎，这两只颜色真的屌啊！
0: 叔叔阿姨一人要来一套的呀，都搭上了呀。
1: 按照这样的颜色，在比如说某这种户外大的品牌当中，一件可能最少咱不多399。以及对不啦，某哥伦什么某什么 North Face， 这个你别说那个什么鸟了，那一件要700-800了，
0: 不得了了。
1: 其实他追求的也就是一个色系和一个颜色，当然品牌有溢价。
0: 阿拉材质也不输的了，
1: 阿拉40几块，
0: 全棉，40几块。我们当年说了，侬就是男女各买一组，也就多少钱，400块不到。
1: 对的，
0: 400块不到，8件衣服。
1: 青青老师，女的一般来说小姐妹啊，大家送给门
0: 的，可以分享。
1: 男的其实不大分享的，但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衣服是我每年我会买2套到3套，我可能刚我有3年级了，我为什么买这么多，我穿不掉。其实我这个衣服是可以分享的，因为我们男的也需要感情沟通，不老说你不啥不啥么子呢，什么拿不出手，但是这个表阿哥来几，
0: 是
1: 那一件打阿哥来几，那一件过生日个老伯伯来几，男的这个可以带出手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男性沟通的
0: 有道理哦，
1: 伴手礼，真的是伴手礼。
0: 男士4个码 ，L 码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185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
0: 女士来 M 是到105斤 ，L 120斤 ，XL 最大140斤，2XL 160斤，我们抱歉了，全部都是男女一起在订购。
1: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就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100多块钱4件大品牌。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3个1-9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时间，蛮紧张的。今天因为我们的备货还蛮有限的，199是一口气要带回去四件，而且今天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支持，鞋子两级两，两套两套，不是两级两套，八件。
1: 我觉得总是好像变相的在表扬我们俩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感觉啊，就是应该成双成对的嘛，能搞懂吧？因为第一点是老小维啊，
0: 是的。
1: 第二点，他这个衣服啊是男女通用的，所以而言呢，大家会想到了各种场景。最少的就是什么呢？包括夫妻两个人自己，还有就是带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七月份、八月份肯定要出去走走的。我也是，就算天再热，我已经订好了网塞，还有那个什么汤温汤镇啊那些地方都订好了。所以说出行带什么衣服很关键，又不希望很多很重，又不能少带，要拍照片的嘛。
0: 贵的，
1: 我搞得得对，我好多都鬼鬼的，对不对？在外面直接可以洗晒的这种 T 恤衫最好。第二点还是说什么？我要拍照片的，上海人出去还要讲究一点腔调和自己的打扮的，我衣裳也要有米字呀。所以说这样的一件有品牌的、有质量、有颜色、有搭配的衣服符合我的想法。
0: 是的。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衣服啊全家老少都能穿。嗯，真的，你这个一拿以后，你看我今天和青青老师两个人，
0: 而且它还是有到一定弹力的呀，它是全棉哦。
1: 因为现在是好的棉，大家看到吧，是好的棉，它这个呈现的感觉你看跟过去不一样。嗯，过去的棉它容易硬，容易板结。对，
0: 现在你看这种棉结的米结了，
1: 你稍微你看风一来以后，它就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跟多少色一样。所以啊，有我们前面说的，你有点汗从这出去，有点汗从腋下出去，有点汗从后背心出去。所以而言，在快速的交替过程当中，反过来到空调很足的情况下，它又起到了身上的一层基础保温，让你身体时时刻刻有点养生的感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颜色啊，女士的四个颜色：紫色、玫红色、卡其色、绿色。嗯，然后呢，男士呢也是的，绿色、红色、白色和灰色啊，
1: 对的，
0: 都各有四个缤纷
1: 的颜色。都是四个颜色。这边再给您看一下，一般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找到一个快消品牌，快消品牌。现在的单件一件还是在149左右，149左右，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有各种可以选，当然也是，但是它是149一件。我们是189四件带给大家。第二点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像我现在拿到的这个衣服，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它是什么？第一点，它是这个塑胶的，我们自己的一袋，塑胶的，省光囊，哎，不是很舒服，还会掉落。第二点，大家可以想吧，了解一下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是多少？就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是什么样？聚酯纤维。大家看到没有？100%的聚酯纤维。所以而言呢，很多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衣服有的时候穿上去啊，不是特别适宜，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闷，弹性的还可以啊。那老子那个应该弹性，弹性也可以，稍微有点闷了。这是我们上一代，我们现在全新一代做到100%全棉，还不让你闷，真的太棒了。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搭配啊。我今天是下面呢搭的是一个我的那个亚麻的这个裤子，宽松的啊，很舒服，很休闲。那有的时候你说，哎，我给女儿穿，你可以搞一个这样的一个裙子，搭一个裙子。我觉得画面，哎，对，我要看到这个衣服的搭配啊，是吧？这样也很好。然后搭一个这个黑色的啊，这种就是我要展示的就是黑白两个色系，跟我们所有的四个 T 恤都能够搭。来看一下是不是？我展示这个白色的，你看，是不是一路搭过去？四个颜色，你只要准备下面是黑的、白的、灰的三个颜色，所有的颜色都能搭上，都能搭上。再转一面黑色的啊，裙子呀、短裤啊，四个是不是都搭得非常的好？好，然后呢，我再搭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裤，来，这种灰色调的、黑色的都可以，随便你家里的这种版型的，对吧？运动裤它都能够搭。所以你说我要去今天去健身的、跳舞的、运动的，你就搭运动裤。你说我今天哎要这个去打网球的、要去约会的，搭一个这样的小裙子都可以啊，好吧？搭配上就是随心所欲啊。
1: 哎，我们男的也可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对不对？阿拉叔叔们一背心来讲，经典的就是跟人家黑裤子呀，是不是？哎，不，我这边你看啊，对吧？经典的黑裤子，是啊，你看不管比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不管比在哪一件上，你看搭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因为男士这种经典黑裤子很多，你看这一身我也经常看到，但是它这个品牌的感觉，还有包括这个材质，可能和你穿的这一身的材质它就不一样的，最后到我自己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也都完全能够搭。所以说不管是男生更方便了，就是一个长裤一个沙滩短裤嘛，所以说只要上面有一件 T 恤，还是在整个夏天当中千变万化。
0: 是的，那观众朋友们说还想再把颜色看清楚，
1: 好的，
0: 我们再把四个颜色来看一下啊。女士的就在我的身边，紫色、玫红色、 卡其色和一个薄荷绿，就这样的一个四个颜色。
1: 对，
0: 我真的说实话，你只要但凡一个颜色没有的，你就值得入，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两个颜色到三个颜色没有，你就赶紧入；四个颜色没有的，闭眼入。
1: 哎，闭眼入，而且今天是199，还送10块钱的积分。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四件带给大家，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四件，每一件，我相信叔叔们、哥哥们一看以后，这不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穿的吗？从年轻开始就穿白色，对不对？后来喜欢绿色。现在喜欢的是什么呢？有一点砖红色，最后到现在休闲的啊，整个大家都特别流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深灰色。而且我前面说了，还有的有些短裤的朋友，能搞怎么了？短裤一搭，能看到吗？都非常的休闲。所以啊，作为男士来说，今天是必须要买的。
0: 是的，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再给大家报一下啊，今天是199四件，再送10元的积分。女士的三段，女士是四段 ，ML、XL、两 XL， 从90斤到160斤。
1: 是的，男士也是四个尺码开始啊，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
0: 好的，还有5分钟不到，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尺码，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保罗彼得的话一直坚持一年四季给我们带来好衣服。
1: 您说的对，
0: 冬天我还有印象，我们冬天给大家带来那种外套，
1: 保暖的。对，春秋天的冲锋衣，对不对？
0: 夏天了，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棉的 T 恤
1: 啊。全棉的 T 恤，你要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全棉的 T 恤啊，是全球都在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衣着啊，面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肯定是追上什么越舒适越天然，对不对？让大家觉得更舒服。因此而言，价高者得之。你真正好的一件全棉的衣服，你真的轻奢的话 ，LV 他们一件也得800-900块钱以上啊。所以说我们在门店一件300多，同类的品牌一般一件140左右。
0: 是的，而且我们做的非常的长，
1: 是
0: 非常的宽，前后的余量也足。我喜欢它什么？你够长了之后，你说我要把它弄短，
1: 对，
0: 那是随意的，
1: 这个方便的。
0: 你把它
1: 叫余量
0: 塑在里面，对吧？
1: 对，
0: 塑了里箱，
1: 腰里箱，
0: 或者是给它什么绑个结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就像魏潇说的，你要做的短的，中不中，长不长，短不短的，你尴尬了呀，
1: 就尴尬了。尤其肚子大的朋友，对不对？老是这么一顶起来，下面是漏风一样的。因为它这个衣服，我不知道它是设计还是为了省面料，但我们保罗彼得不做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什么时候啊，你要去运动的话，对不对？叔叔，还有啥女士来说，现在什么八段锦啊，你搭起来的话，你一定要什么身体当中啊，这个衣服啊不能成为一个负担啊。尤其像这样的衣服啊，假如说你穿到后来可以穿到健身房去啊，锻炼的时候，哇，那这个衣服一穿更舒服了。
0: 是的，
1: 整体而言又有款式有腔调，而且显年轻啊。
0: 对的，我们再快速看一下颜色了。这个是紫色，上身之后也是非常谈肤色的，对吧？
1: 对，
0: 还有玫红色，看过了，就在我身上，卡其色我超喜欢，
1: 非常喜欢，
0: 经典啊，
1: 这一看是越野去的感觉，
0: 经典，
1: 对吧？去露营风啊，青青老师，露营风啊，
0: 是老前风，
1: 老前风，
0: 大牌风，
1: 对，
0: 才花了40几块钱。
1: 漂亮，对，看上去低调吧，但是你很难忽略这个颜色，
0: 对吧？
1: 好酷，哎，带有点明亮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视觉上就清凉了呀。薄荷，奶绿薄荷，
1: 对的，和过去咱们说的姜黄色呀、明亮色、宝蓝不一样，
0: 对的，
1: 它更美丽。
0: 对，现在好看。好，我们再快速看一下。
1: 男的也是的，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件，咱们男士最有阳刚味道的，带一点绿色的，这必须要。叔叔们一年四季必备的，鸿运高照，做生日的时候、拜寿的时候一定需要的。男士白色，这必须是基础款，以后有个汗衫加个内搭也行。还有这一款，这个季节当中最潮流的，穿上它以后，你逛南京路、淮海路，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呢？是潮流之外的人，非常的时尚。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好了，最后一分多钟报尺码了，价格是1994件，再送大家10元积分。
1: 对，大家看一下哈，咱们这边蓝色这边男士是从 L 码开始，100斤、125斤、145斤、165斤，一直到185斤。男士这边女的这边是从1.55米开始，90斤开始，一直到105、120斤、140斤，最大女的到160斤。
0: 是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赶紧抢现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攀登。马上是618的大活动，那东方购已经拉开了大活动的序幕。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带回去，夏天呢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滋补一下，毕竟的能量的流失会非常多。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合带回家，2000元左右的这个价位段呢，今天这个优选的品质有机的海参，即食海参是不容错过的。好当家跟东方购也是合作了好多年的时间，所以品质更加可靠，性价比更加高。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大家我们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起海参呢，啊，海八珍之首，所以呢，很多人说我有千百年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吃下去的好处，尤其针对于我们的夏天啊，我们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补充，而海参呢是高蛋白质、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更大。
0: 是的，没错。我们先来看价格吧，因为大家对价格还是非常的关心啊。首先来看一下，好当家即食有机海参精品组，这个呢是每盒1.8公斤，3.6斤，
1: 对，
0: 3.6斤，头数大概在40到45头，每头是大概40克左右，
1: 对，也差不多呢，5年左右的参龄啊。这个大小呢，家庭正常使用来说呢，也是差不多刚刚好。
0: 哎，这个蛮好的，对吧？你看这个个头也不小的，这个呢，我们是大概每头是40克左右。
1: 对，
0: 东方购常规价格是1898，618惊喜价格是降了500块钱啊，
1: 对，400块钱，
0: 400块钱啊，1498带回去啊。然后还有积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东方购的这个明星产品啊，每盒2.6公斤啊，30到35头，
1: 对。每一只呢大概在85克左右，这个85克左右呢，它其实啊就相当于8年以上的这个参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那真是硕大无比啊！
0: 对，
1: 一头抵两头，而且呢它的参龄更长，滋补的能力更强。2388块钱，
0: 我们常规价
1: 满三件嘛。
0: 对，
1: 哎对，
0: 618惊喜价，然后今天满三件之后呢，是差不多1988带回去。
1: 是，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要选择好当家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有机即食海参。
1: 对，这个有机呢，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海参在销售，但是呢真正上面我们盒身上标有正宗有机两个字的仅此一家。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好当家上市公司，而且呢有机即食海参上面啊华瑞，我们说到的华瑞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整个有机食品啊，两个标全部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大家一目了然
0: 啊。
1: 那而且我们说这个有机啊，它可不是只有一年有机，
0: 对，
1: 这个了解好当家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啊。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多少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大家知道有机认证在海参里面啊，它是非常难的，检测300多项内容，但凡有一项检测内容它不合格，那么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再参加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品质相当的出彩，而且呢是经得起验证的。
0: 对，所以给大家来保证几点啊，我们是污染无污染，
1: 对，
0: 无农残，无药残，
1: 对，
0: 就是海域本身是非常洁净的，
1: 对，
0: 然后养殖的方式也更加的科学化，那么为了让大家看得更仔细呢，我们把它的检测报告、实际的检测报告以及有机产品的认证都带过来了啊。
1: 这个是有机产品的认证。我们刚才说了，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它是每年都要验证一次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验证证书的有效期，那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而且所有验证的内容，我们说像这个重金属的部分，铅呀、汞啊、镉啊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在好当家当中是未检出都没有。同时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一些啊农残呐、包括有一些抗生素之类的呀，大家看到全部都是有内容的。我们在这里检验结果全部显示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就是有机食品的魅力。
0: 来吧，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好，
0: 今天拆的这个一包是我们的大个头的，
1: 对，
0: 大个头的，就拿这个好了。
1: 好，
0: 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它不需要说是泡发，
1: 对，
0: 然后呢就开袋即食
1: 啊。我们而且看到什么呢？它整个后面啊，它是有一个可视窗的，这个可视窗呢，直接你就看得到海参的粗壮程度、高低，它整个的大小的长度啊，
0: 一目了然，
1: 一目了然。好，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来剪一个，上面有一个撕口，我只是让它撕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啊。来把这个呢直接给它呢，首先来说啊，我们固形物含量呢大于85%，所以你看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水的。
0: 化完冻之后啊，
1: 对，化完冻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水，
0: 没有什么水。
1: 那换句话来说，那这个呢，你的钱呢、都花在了海参上面，没有花在水上面啊。
0: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把它挤出来了，
0: 粗壮，
1: 8年， 八年深龄的海参，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就是不一样。
0: 吃海参啊，一定是个头大，
1: 对吧？
0: 个头大的呢，吃起来有嚼劲，
1: 有感觉，
0: 过瘾。嗯，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它上面的乳头刺，
1: 对，我再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横过来，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挺立，
0: 是，
1: 包括你看我这样。它还是能够有它丰富的这个弹性在里面的。好，刚才潘老师说到刺了，那我们要看它乳头刺啊，大家看一圈，然后这样一圈看过来哦，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海参乳头刺，这个呢就表明是什么呢？尤其它的尖端呢，它是有点发这个灰白色的，这说明它是什么呢？深海养殖的这个特征。那而且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底足，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拿出来看啊，底足大家看啊，非常的密实。这个底足密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能够牢牢地扒在礁石之上啊，让它稳定身形，也是它生命力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和表现。好，我们都知道海龙须是整个海参当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地方，很多人单独把这个海龙须拿出来提炼出来，
0: 对
1: 啊，它的价值感很强。我们就看两点，第一，干净不干净？嗯，非常干净。
0: 是啊，
1: 我们是即食海参，尤其是我们是上市企业，所以它在处理海参的时候呢，它处理非常干净。第二，你看它新鲜不新鲜？哎，这个里面的海龙须一根一根的全部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肠壁之上，而且呢发光发亮，表明它的这种新鲜的色彩，好不好？现场呢给大家切一下。好不好，
0: 谢谢，
1: 放在这个上面。
0: 对，
1: 那有人说了，大海参小海参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小海参，这个就是很小的那一种。
0: 对，
1: 你放在这儿，小巫见大巫，完全没有比较。那这一个下去，你就完全口感呢、大小啊都是差别好多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切一下这个呢，您看一下啊，我这个刀下去之后呢有弹力的，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切得下去的，它是有弹力的。来，你看一段一段的，对吧？我把这一段切开来，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品质。
0: 看截面啊，
1: 看截面啊，大家看啊，
0: 很厚哦，
1: 很厚
0: 哦，肥厚。
1: 再加上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它里面啊？它首先海参的肉壁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年限像年轮一样的放射状的啊。这个同时，你看它整个的肠壁里面它很紧，满肠满襟
0: 是。
1: 哎，像这种呢，我们说啊，即食海参的好处就出来了，
0: 哎，
1: 不要泡发，你也不会
0: 泡，
1: 你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对吧？泡的好不好呀？怎么样的呀？那我今天洗得干干净净，开袋即食。
0: 对，我喜欢空口吃，不喜欢蘸任何的。
1: 你讲的这个是对的。
0: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东西啊，它其实不是特别的新的啊。
1: 是，
0: 真的不太新。那
1: 不新呀，它是大海的海鲜的清新的这个味道啊。怎么样？
0: 有嚼劲。
1: 有嚼劲啊。
0: 因为它的肉壁很厚。
1: 对。而且是八年海参哦，这个不一样的。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跟半斤海参更加加工了啊。
0: 好吧，但是你在外面吃啊，像这种吃海参的话，
1: 对，
0: 海参比如小米粥，
1: 对，
0: 对吧？海参比如说是葱烧海参，
1: 对，
0: 对吧？等等，这一粒这一份都不便宜的。
1: 我们上过高档饭店的，其实都知道一粒海参它真的是不便宜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海参，尤其像这个葱烧海参啊，
0: 来，
1: 你看葱烧海参一般在外面什么样的价格呢？一粒啊，138一粒呢，就是一份，好吧？我这里面你看到没有，两根，这两根下去，说实话就已经270多块钱了，
0: 对吧？
1: 还有是什么呢？来，
0: 海参小米粥啊，
1: 海参小米粥是吧？海参小米粥要多少钱呢？来看一下，128块钱一粒，
0: 一粒
1: 128，那就一盅嘛。好了，您看一下，像这个海参小米粥，
0: 海参因为它本身是很滋补的，
1: 对，
0: 大补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今天可能元气稍微伤了一点，
1: 是
0: 啊，补补元气啊。在夏天的时候，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道大菜啊，在我们的左手边，看好这一道。这个海参乌鸡汤啊，这海参老母鸡汤，
1: 对，海参鸡汤，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前段时间呢，高考的孩子，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中考也要到了，是吧？所以很多孩子在家长都要给他滋补一下的。这个时候单有鸡汤不够了，上面呢再给他握一根海参，或者来两根海参，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滋补啊，而且呢，它是，那你知道老母鸡是禽类的，对吧？海参呢是海鲜类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互补，而且味道也会更加出彩。
0: 对，今天有分1.8公斤和2.6公斤，
1: 对
0: 吧？1.8公斤的价格是1898，2.6公斤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可以再减5块钱。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对，很漂亮，
0: 送送人，对吧？等等，都是很漂亮的一个包装礼盒。021-511-9900。
2: 啊，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说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3: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4: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入了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么子好开。

0: 好了，海参自古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看重的一道精美之食啊，同时也是营养滋补的佳品和上品。那早些年确实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对吧？但是它正是一个身价的一个体现，品质更优良，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更高，对于大家的人体的滋补是更有裨益。那现在呢，时至今日，其实大家说也是分为不同的产地，对吧？也是分为不同的档次。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是分为1.8公斤和2.6公斤两个不同的组合，差不多每头呢，小规格的啊，差不多每头是40克，大规格的是85克，
1: 最厉害了啊！半年以上的参龄了。
0: 现在就是要买大规格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其实你吃起来海参，你送送人，小的吧太小，
1: 对，
0: 是吧？有点拿不出手。
1: 对对对，家里面呢，其实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往往是元气，很多人说元气虚灰的一个时刻，对吧？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哪怕你坐着不动，你每天的消耗也是很大的，而且呢伤津液，你汗出的多呀，伤津液。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时候我要好好滋补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比如说像一些人参呢，你可能太热性了一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它整个性质啊可能不一定一样。海参呢，它是平补温补的，而且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使用，都适宜使用。所以呢，这个呢，你想想看啊，这个就是海参啊，它就是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就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来一根，尤其早上空腹来一根，我觉得这个滋补是非常有用的啊。
0: 是，对，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呢，其实说要吃的好一些，与其吃一些大家说这个每天花钱呢，钱得花在刀刃上，对吧？深海类的，我们说淡水类的鱼类也有，深海类的鱼类也有。那么深海当中呢，像海参
1: 是啊，
0: 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比较精细化的一个产品。
1: 对，
0: 那同时让大家吃起来呢不那么费劲。我们以前说吃海参是淡干的，
1: 对，
0: 它容易什么呢？哎呦，晚上泡了之后呢会忘记掉，然后也比较麻烦。
1: 而且大部分人这个经验啊，说句实话真的不够足，所以很多海参呢你没泡好就浪费了
0: 啊，
1: 对吧？你明明很好的海参，它泡出来很小一个，对吧？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专门十几年以上的专业的老师傅来进行泡发，
0: 你看，对吧？它很肥厚，
1: 对，
0: 本身这个海参非常的粗壮，
1: 你自己看，
0: 跟我两根手指头的粗细差不多了吧？
1: 对，非常粗壮，
0: 很粗壮的，
1: 这个就是大海参呀。
0: 然后再
1: 来，八年以上参龄，
0: 根根分明，根根直立的乳头刺，
1: 对，
0: 对吧？环绕在其中，你不管看到哪里，你看呢？
1: 是，
0: 它乳头刺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哎，
0: 是吧？然后再来海龙须，海龙须就代表它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
1: 对，
0: 很新鲜，
1: 对。它里面的海参的这个皂苷呢，海参的多糖啊，
0: 对，
1: 它的蕴含物质非常之丰富，
0: 是
1: 对于人体的这个营养的滋补啊，应该又是非常的全面。
0: 对，我把它放在前面的盘子里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盘子，你看我叼下去的时候，它很弹，
1: 对，
0: 它很 Q 弹，
1: 哎，
0: 是吧？它很 Q 弹，你看，所以它不是软趴趴趴在下面的，
1: 对，
0: 它直接就是带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质感。
1: 好了，那我就直接啊给大家切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海参啊一定要看什么呢？它整个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我下去这个刀啊，它是有弹性的，
0: 有的。
1: 好，那这样我还用力这样切割一下，要不然的话呢，它还不能够很好的把它分段分开来。那我今天就把它整个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分了四段，大家看啊，哇，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其实这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自己看它的肉壁厚不厚，而且它是呈这种放射状的，说明什么呢？生长年限是很长的，里面满肠满筋，肥壮粗壮，而且呢非常的饱满壮实，而且像这样的大小颗粒基本上差不多啊，它要在八年以上海底的自然生长才可以。而且我们是全部都是有机食品，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一些农残呀、重金属啊。我们都知道，你花了钱你就吃一个安全。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是2010年到2026年，
0: 对，
1: 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啊，在东方购物也是独一份的，所以让大家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没有药残，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
0: 海参呢，大家现在各大平台都能买得到。
1: 对，
0: 说实话，它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1: 家门口都有。
0: 但是像这种产品呢，一定要认准一个负责任的平台，东方购物。然后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当中的排头兵，
1: 是
0: 好当家。
1: 那
0: 么这两者结合的好处是什么呢？为大家优选到，就是你入口的东西啊，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把关和负责的，
1: 是
0: 无农残、无药残，对吧？包括无污染，
1: 对，
0: 所以品质更高。你到外面去买，其他各种渠道，打开手机一看，它能给你出去厚厚这一沓的文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它给你出去有机的认证吗？
1: 而且每年都有一张有机认证啊！你就看这个，我刚才切开的，大家看一下，得这多少漂亮啊！又厚实又肥壮。像这个呢，你早上切开来之后呢，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把它往嘴里一放，
0: 对，
1: 好啦。
0: 好吃的， 对吧？而且它肉壁厚啊，哎，有嚼劲。
1: 这低腥气啊，本来啊，但不像有些海，有些我们说海参啊，有低腥气。那还有什么？以前有的海参啊，腐竹竹啊，软绵绵的，嚼下去没有嚼劲的，这个它是有弹性的。
0: 对，
1: 一口下去到底大海参啊？
0: 我们大组合是30到35头。对吧？然后呢，30到35头，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今天是还有礼盒包装，你看，好当家的品牌，有机产品的认证，地理产地的标识，对吧？然后它叫专注有机，专注有机，刚才也看到了有机的认证报告，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品质更好，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也可以凑单。凑完单之后呢，还能再得400积分。好，02151119600。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3: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4: 我两个朋友在吃海参。
5: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2: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3: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了低，
5: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4: 都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2: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0: 好的啊，海参的吃法有很多，但是首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挑选品质更高的海参，
1: 对，
0: 对吧？像我们人到中年啊，我们说其实要对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啊身体要更负责，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与其大家会说我今天大鱼大肉，
1: 啊，
0: 当然我觉得大鱼大肉也要适可而止，
1: 是。
0: 那么像这种精致的深海当中的好的海参，不妨可以稍微的在平时啊，你不一定说每天都吃，一周可以吃个三次到四次，这个对于大家2000块钱左右的价位，对大家来说不是一件特别烦难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它能够让大家呢，第一个你摄入到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更加的优质，
1: 对，
0: 第二点来说呢，你今天吃的还不心疼，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可能都得4000-5000-6000，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在跋山涉水啊，你在游览风光饱览大好河山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更好的体力和精神，
1: 对
0: 吧？我觉得像我们也好，我们的爸妈也好，甚至我们的高龄老人，他们过寿的时候，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
0: 那我们按照上海人的话说，这得赢啊，
1: 对，
0: 对吧？很扎台型的一件事，
1: 而且也很实在的，
0: 但是你一定要送大组合，
1: 对对对，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自己来订，来订两套
1: 啊，
0: 一套是大组合，
1: 是
0: 一套是每头在85克左右，
1: 哇，
0: 每只的
1: 这个大了，
0: 对吧？
1: 嗯，
0: 好，这个是可以留着送人的，
1: 对。
0: 另外呢，自己吃吃，对吧？实惠一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订一个小的，每头在40克左右，
1: 是。
0: 但是我觉得80和40啊。哎，差了一半的，
1: 对啊，
0: 对吧？分量多了一倍呢。
1: 而且呢，说句实话，它的分量也比它多了要0.8公斤，
0: 对，
1: 是吧？要1斤6两了，这个确确实实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大组合划算。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大组合啊卖得特别好。
0: 嗯，
1: 几个需求，第一呢，哪怕自己吃起来，哎呦，我都辛苦一辈子了，对不对啊？我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吗？一样小海参，你比如说，我大概是，你想想看，我才多少？我大概也就是4到5年的参龄，但是我大海参不一样呀，它8年以上的参龄，它的克重达到85克每头，这个吃起来它有感觉呀，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有感觉，
0: 嗯。
1: 第二个呢，那你想想看，那它
0: 还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呀，
0: 我们还有证书和报告，
1: 对，
0: 对吧？我们还有报告，
1: 是
0: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东方购的平台给大家优选到的产品，
1: 嗯，
0: 不见得是说是全渠道的。没有比咱们更低，那我们不做这样的保证。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吃到这个海参的品质，
1: 嗯，
0: 哎，那至少也是
1: 安全
0: 上层上游的这种品质，
1: 是
0: 安全的品质。
1: 嗯，
0: 安全我觉得是一个基本条件。
1: 对，
0: 然后再来安全之上，我还是有机的。
1: 对，
0: 对吧？我什么叫安全？我无污染，
1: 对，
0: 无农残，
1: 是
0: 无药残
1: 啊！
0: 你吃都吃了，你靠什么？你靠肾脏、肝脏来进行代谢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有这些残留物的话，是不是对你身体反而会起到？对吧？
1: 好事变坏事了，
0: 哎，
1: 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要么我就不吃，我要吃的第一把子又好，因为大牌子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对吧？他整个的海域也好，他整个的加工的过程也好，都是安全有监控的。
0: 是。
1: 第二点，最好是上市公司，
0: 哎，
1: 因为上市公司接受全世界啊，全行业的，包括全市场的一个挑战和检验。
0: 嗯，即使海参大家都了解很多了，
1: 嗯，
0: 即使要比原来的蛋干
1: 对
0: 泡发的那种的来得更加的方便，而且其实说实话，他就能知道你泡，你买那种蛋干呢，不是说不好，我在10几年前买过蛋干，
1: 你泡不发不好呀，
0: 发不好，
1: 上海人不太会发的，
0: 口感呢会差一些，
1: 对，有的太硬了，有的软扑扑的，发过头了。
0: 这是每个在85克
1: 以上的啊，
0: 对，这样的一个大小，你看透明的包装，
1: 对，
0: 即时可见，
1: 对，
0: 然后再来，
1: 而且你看啊，上面首先它有2个绿色的标识，那一个呢是中立华夏，一个呢是有机食品，
0: 对，
1: 这两个是权威的认证，第三方的认证。接下来大家看啊。来，有机即食次生，这是有机两个字，我们实实在在标在上面的。再来，固形物大于85%，而且我们是经过复称过的啊。这个呢，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化开之后没有什么水了啊。
0: 这个复称啊，
1: 嗯，
0: 哎，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家的包装上面看到。这个复称就代表什么？它反复来称，保证它的分量是只多不少的，对吧？刚才说有机，给大家就看一份有机的报告，
1: 嗯，
0: 对吧？有机产品的认证就可以了。
1: 好的，好，我们来看，连续17年、
0: 哎，
1: 因为什么强调连续17年呢？因为它每年都要针对它的300多项内容要进行检测，如果有一项检测不通过，它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参加评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有一张呢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报告，
0: 哎，
1: 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期。你看，它不是说我拿。10年的呀，或者2024年的呀，你看我全部的有效期就是2025年12月到2026年12月，也就是今年整一年它有效，到明年2027年它要重新再来验证了。
0: 是。
1: 那包括我们所有的你担心的这些重金属啊， 包括一些农残呢、啊、我们不是说别的，我们都是物业检出、啊、这个才是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0: 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
1: 对，
0: 品质可靠放心。嗯，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多插一句话、
1: 啊、对，
0: 像这种相对高的单价的一些入口的食物、
1: 嗯、是
0: 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今天的大平台，
1: 对，
0: 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电视，嗯，对吧，哪怕你今天不买我也要给你多唠叨几句，
1: 是，
0: 它不是买我们今天一个面包，
1: 对，
0: 一块牛肉一个冰淇淋
1: 啊，
0: 我什么样的频道都可以买，我什么样的渠道都可以买，
1: 嗯，
0: 像这种产品，
1: 嗯，
0: 对吧，单价不便宜的，
1: 对、
0: 啊、说实话单价也不便宜，但是你要知道不便宜它的品质会更高啊，你在各大渠道当中，哎，东方购物今天的电视购物的这种公信力的大屏它做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跟好当家合作了有10好几年
1: 啊，
0: 你要买这种产品你钱既然花出去了，你干嘛不挑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1: 安心的
0: 大品牌呢？
1: 对，
0: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好的安心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我直接撕开了，哎，对吧？
1: 你看倒不出什么水来。
0: 对，你看啊。

0: 对吧？这个弹性非常厉害的啊，就这样弹性，你看一根两根，哇，窥翻快速，你看切开来啊，这个感觉啊，它入刀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程度的。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海参
1: 品质好不好，
0: 我们直接看，像这种哎，满肠满筋，而且你看这个肉质非常的肥厚。那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呢，你说哎，饭店商场里面葱烧海参，
1: 对，
0: 弄死嘎壳，138块钱一根啊，这一份，我们这里面摆了两根，200多块钱了，那。你说甚至于我们家里面哎，你比如说我吃的简单一点，对吧？但是呢我就等着得，但是单啊，你可能营养还不够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呢给大家两根海参握在这个里面，
1: 可以
0: 那完全不一样了。晚上哎，爸爸要喝点小老酒了，
1: 凉拌吗？
0: 那我们是捞汁啊，现在流行捞汁
1: 小海鲜，哎，鲍鱼算可以了
0: 吧？我跟你讲，一般鲍鱼到头了，哎，对吧？有虾，有蛤蜊，是吧？有这些啊，包括这些在里面。但是我今天啊，这个捞汁海参给你上档次了，上境界上层次了哈，这个是给你来的是什么，来看一下，直接给你上海参了，捞汁海鲜里面给你上海参，那是什么价格，什么概念？潘老师你可以尝一尝，
1: 我尝一尝，
0: 你尝一尝，你尝一尝，
1: 对，
0: 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
1: 你先来看肥厚程度，
0: 弹性
1: 啊，
0: 对吧？哦，这个是我跟你讲，一分咖喱一分糊，对吧？你有8年的
1: 好吃
0: 参苓的，那就是吃8年参苓的，对不对啊？
1: 你看
0: 您看着啊，这边那我再给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1: 这还是切了这一条一条的，但是你看它的肉质的这个皮厚特别厚实，特别厚实，85克呢，
0: 对，85克呢，一个像小二两呢，来看一下这海参粥。小米海参以前很多人都是一片片的，我这整根给你放在这个里面。
1: 你饭店里吃一份128、128
0: 啊，那128的，像这个肯定128的，甚至有人说夏天到了，我就想炒个蔬菜，但是你看蔬菜里面我如果再放上海参来。这是我们的芹菜胡萝卜海参，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个芹菜你同样是这盘菜，你上来之后档次不一样了，营养的程度也不一样了。像这个您就可以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啊，你就可以滋补了，甚至来个五斤汤，上海人欢喜吃五斤汤呢，弄里向再扒根海参，这感觉又不一样了。我也比八道子不一样吃。
1: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吃法其实就是即食，早上起来空腹。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早上起来空腹，然后呢，你要觉得嘴巴里没味道，对吧？有点淡，那你可以蘸一点酱油。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
0: 可以，
1: 对吧？那酱油也可以，对吧？蘸一蘸吃也很好吃。它一点都不腥，它个头也很大，
0: 对，
1: 每一根是85克，好吧？2388的价格是保证这一箱当中，我们是保证分量的，
0: 是
1: 2.6公斤，大概在30到35头左右。
0: 对，
1: 好，当家的品质，我还是那句话，
0: 我来再来一根。
1: 购买渠道这么多，但是你自己要擦亮眼睛，要挑一挑。跟东方购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好当家，东方购本身立台已经22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所以品质更高，服务更好。有机，说有机一定是拿得出报告，在有效期之内的报告。
0: 而且连续17年，
1: 的各种的检测，农残、药残、污染物等等等等，都是让您放心可靠的品质。送人大组合，对吧？自己吃实实惠惠的，少一点也没关系。
0: 对，
1: 两套起订，抓紧时间再凑个单，还能拿400积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了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家底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好的，一根海参每天滋补，大家说那我不一定两天一根三天一根其实也没问题啊。今天呢是大组合的在全面热销当中，
6: 对，
5: 其实我觉得其实首选东方购物推荐的各种品牌的海参
6: 是
5: 好当家也好，包括其他品牌也好，其实也都好多年一直跟我们合作，所以在618活动来的时候，今天其实也是性价比蛮高，你看2388我们保证有30到35头，
6: 对，
5: 每一根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都是固形含量在85%以上，所以哪怕你化完冻，不是说我今天一包海参少半包水，
6: 对，
5: 对吧？这是有可能的，
6: 几乎没有什么水，
5: 对，
6: 对吧？
5: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品质更好，什么意思？有机海参，对吧？大家说有机蔬菜，
6: 对，
5: 有机水果，
6: 那就贵了，
5: 买的人也很多，
6: 对，
5: 当然要看重有机两个字，但是价格就摆在这里啊。我那天还买了一把有机香芹，芹菜，哦、有机香芹菜方格。
6: 不一样，
5: 哎，有机的芹菜跟你普通的香芹芹菜
6: 要差好几倍了吧？
5: 对，差至少有一倍以上的价格。
6: 对，
5: 但是为了家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对吧？那不是说其他不好啊。那我们现在有机的产品可靠性更高。那么再来，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即食海参每天早上起来空腹来一个，
6: 对，简单。
5: 哎，
6: 我们啊，就是说很多呢，我们说我们毕竟啊，我们上海不是一个出海参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并没有掌握这个海参泡发的技巧。
5: 嗯，
6: 那你这个海参如果淡干海参买来，很好的，很贵的，能泡多少的嘛？有那么个头泡的不大，
5: 对，
6: 或者呢泡过头了，敷住住了，你泡失败了，那这个就是浪费。
5: 哎，
6: 所以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做不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5: 嗯，
6: 哎，好当家呀，人家是上市公司，
5: 嗯，
6: 是整个。做海参做到上市的这个大公司，
5: 嗯，
6: 而且呢人家只做有机，
5: 哎，
6: 所以你想有机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刚才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是吧，有机食品，它比起不是没有有机这两个字的它要贵出好多，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就是因为它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它都是有机可控可检测可溯源。
5: 哎，现在大家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刚刚开过刀的，嗯，
6: 对的，
5: 刚刚动过刀子的，
6: 是的，
5: 他要那当然，刚开始动完刀之后，他要稍微静养，让自己的肠道啊、机能啊、器官开始恢复。哎，等他开始可以正常，或者半正常状态可以进食的时候，
6: 嗯，
5: 就像海参，
6: 嗯，
5: 也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
6: 啊。
5: 这个是补元气的，
6: 对，
5: 补身体的力气的，
6: 嗯，
5: 补滋补的，
6: 嗯，
5: 好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望老人，
6: 嗯，
5: 老人家不一定说我今天鸡鸭鱼肉吃的很多，
6: 是
5: 咬咬不动，
6: 对
5: 吧？但海参这种 QQ 弹弹，
6: 对，
5: 甚至软软糯糯，
6: 嗯，
5: 对吧？老人家都可以吃，老人家也要吃，啊，
6: 对对对，我觉得吧，其实就是说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其实是最适合老年人每天用海参来滋补自己元气的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
5: 嗯
6: 啊，吃辣比较清淡，
5: 嗯，
6: 哎，有人光想想，哎呦，我今早睡了吧，我弄点粥吃吃吧。是啊，你清淡是清淡了，但是你这个粥啊，你可能真的营养的补充是不够的，对吧？
5: 还有就是我以前买海参给我们家就是大的小朋友吃
6: 啊，
5: 就是十几岁的少年，
6: 嗯，
5: 然后他要复习英考，
6: 对对对，
5: 他要耗脑，
6: 很辛苦，很辛苦，嗯，
5: 对吧？
6: 对，
5: 哎，我记得侬阿子，
6: 我阿子，
5: 侬买了把小牛扯，对吧？
6: 我们整个在高三阶段啊，
5: 哎，
6: 差不多那个时候是每天一根，
5: 哎，
6: 啊，这个我跟你讲，代价是要花出去的，
5: 是是是，
6: 对吧？因为你让他在学校里面，他有的时候中午吃饭也不是那么的，对吧？你也看不到，但是早上我们能控制，出门之前一根海参。 直接拿出来开袋计时，雷打不动的给他吃。那你不要说啊，整个高三阶段学习课业很繁重的，对吧？那过来人都知道的，
5: 孩子真的
6: 撑住了，
5: 对吧？熬夜也好，包括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
6: 要陪啊，
5: 直播都已经到家都11、12点了。其实说话多啊，也是伤神伤元气，
6: 对，
5: 耗气的，对吧？补补气也更好。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的即食海参，这一包。这一包我们都给大家，哎，你化完冻之后在里面，我们没有说把化完冻、把水倒掉再给你封存，没有、
6: 那没有，那不可能。
5: 你看得出来有水不啦？我一会儿倒给你看看，没有的呀，几乎没什么水的呀。好吧，给大家来打开。
6: 好嘞，
5: 哎，这个
6: 哎有四口的，对对对，有四口啊。
5: 哎，来，
6: 哎，好，
5: 对吧？
6: 要不我有手套，
5: 我来。前面，我们直接放在前面。
6: 好嘞，
5: 给大家来看看，来。
6: 好，哇，哎呦，这海参，大家看，首先个头，这海参的个头你就看得出来，硕大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刺。这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刺啊，哦呦，一排一排，大概有5到6排的这个海参的刺，而且喏，就是这些乳头刺啊，尖端是灰白色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整个是在深海养殖的，而且大家看一下，整个哎，底足，哎，一颗一颗非常清晰哦，都很密，对吧？这个底足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它像这样呢，翻过来扒在岩石之上来稳定身形的。因为有的洋流往东往西啊，它这个身形它必须要保持。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它什么呢？看它检验海参，看它内壁的那这个海龙须。你看啊，这海龙须颗粒分就是非常干净啊，一根一根全部扒在这个长壁。有的海龙须啊，泡发过度的，侬蛇也松好了，一啪啦它一搂过来了，海龙须就从里面腔肠当中它掉下来了，忒了米得了，这是品质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好的。那直接啊刀上去，侬看一下子切不进去，它弹刀的，你看这一根你看两根啊，直接给你这样一切，哎呀，切下去你刀上你就感受到那种肥厚的程度。
5: 你切下去这个刀还甚至能感觉到有一点阻力，
6: 有阻力的，它是肥厚的这个程度，
5: 它很厚，
6: 阻力很明显。
5: 啊，
6: 而且呢，这个你自己看啊，这个厚度啊，它是肉壁的这个厚度，说明什么？生长年限是比较长的。像这样的话，早上起来这样拿一根，那直接拿出来放嘴巴里，那
5: 可以啊，
6: 直接吃，
5: 直接吃都没问题。
6: 这第二把兴许
5: 对，你要沾点酱油，让嘴巴有点味道都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我觉得今天的海参空口吃，即时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6: 对，
5: 对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送送朋友，来大组合，对吧？每一盒是当中有有这个30到35头，
6: 对，
5: 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85克以上，固形物含量也很高，
6: 对，
5: 所以化完冻几乎你看不到水，好吧？所以它的这种品质很好。对于大家每天的滋补来说，这是一个上上好品啊！
6: 对
5: 啊，2000块钱出头的价格，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7: 它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8: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都一起带回去，大小两个，小的呢自己吃实惠一点，1400多，
1: 对，
0: 大的呢大家可以送送人，2300的出头的价格。
1: 嗯，
0: 其实海参，你不一定说一年四季都吃，
1: 是
0: 要看季节，比如说冬天也好啊，包括像夏天，因为大家会说这个为什么夏天？
1: 嗯，
0: 因为夏天本身呢，你的
1: 消耗大，
0: 消耗会比较
1: 对，汗出的一多啊，你想想看，人体的精液啊，它其实是消耗你如果出的太多，它是让你的身体会虚空的，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当要补充一点啊，滋补元气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有些啊，我们不太有些滋补品啊，不太适合于在夏天吃啊，或者火气太旺了呀，或者是有人吃的不适应呀，但是海参它没有这个问题啊，海参是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滋补品，而且呢，它作为海八珍之首，千百年来它的滋补的效应啊，也是得到了我们中国人一致的这个认可。
0: 在现在大家的认知当中，海参还是一个贵货，
1: 那当然好东西啊，
0: 对吧？你朋友刚刚对吧？比如说医院出来
1: 动完刀子，对，
0: 需要滋补，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大一点了吧？
0: 对，它帮助是要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头肯定，海参就是论个头的。
1: 对啊，
0: 对吧？你小零零的这种啊，说实话，对吧？大家花同样的钱，
1: 哎，
0: 我今天1500跟2000出头，
1: 嗯，
0: 就差的也不多呀。
1: 是，这个我说句实话，就差几百块钱而已。
0: 对啊。
1: 但是你考虑到第一个分量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的小组合啊，这个是1900。

0: 1898
1: 啊，
0: 跟我们的大组合也就差了大概500块400多块钱嘛。
1: 嗯，
0: 但是你看，一个是1.8公斤
1: 啊，
0: 一个是2.6公斤。这个要差了多少？差了要1斤6两。
2: 我觉得送给老人啊，送给长辈啊，比如说这个月有长辈过生日的、过寿的，对吧？你想不好送什么礼物，一箱海参，
0: 清清爽爽。
2: 对，而且这一箱海参，说实话，你花的钱呢，也到位了。
0: 对，
2: 然后他呢也得到了滋补，也不用考虑他，比如说有些东西你想送礼、
0: 能不能吃啊？对，
2: 对吧？吃啊、我这是哪能，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送任何东西可能不一定合乎心意。
0: 对，
2: 那像对于老人家过寿，他本身。肠道的吸收啊，
0: 对，你要考虑的，
2: 都开始下降的时候，
0: 对，
2: 那我觉得可能一箱海参对他来说，牙口不费劲，
0: 对，
2: 滋补也到位，
0: 对，
2: 价格也适中，
0: 而且负担不大，
2: 品质也更好。
0: 因为说句实话，我们说一般很多滋补品吃下去之后，你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负担。
2: 哎，
0: 那像海参不一样，它是什么呢？高蛋白啊，对你的身体的康复滋补它很有好处，但是呢，你看它。低脂肪，几乎没有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你想啊，这个对你的身体啊，它只是说好东西多，它对你的身体吃进去的身体的负担会比较小。
2: 对，你知道蛋白质有多重要吗？
0: 对，
2: 就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也
0: 越来研究学习了。
2: 因为小时候啊，早上起来，爸爸妈妈给我弄白煮蛋，我倒要吃了。
0: 哎。
2: 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到这个年纪40多岁了以后，你才发现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有多重要。
0: 对，
2: 对吧？它无论是细胞，无论是代谢，
0: 嗯、
2: 无论是增肌、无论是营养补充，
0: 尤其健身以后啊，
2: 对
0: 蛋白质的补充需求更大了。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蛋白质含量，我们要吃，
0: 对，
2: 对吧？小孩子要吃，
0: 要吃的，生长发育要吃的，
2: 老人要吃，
0: 老人滋补元气啊，
2: 要的呀，
0: 对呀、
2: 好吧，所以要吃的话，首先第一个认准好当家品牌，
0: 对，
2: 有机产品连续17年，
0: 嗯，
2: 认证证书每年都会检测，每年我们出具的都在有效期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0: 嗯，
2: 然后再来固形物含量都是大于85%以上，
0: 嗯，
2: 哪怕我今天化完冻之后，你看都是85%以上，
0: 对，
2: 固形物含量，然后还附称
0: 出售，
2: 附称出售，
0: 保证这个分量啊，
2: 对吧？
0: 嗯，
2: 然后再来，你看里面的水几乎你都看不到，
0: 对，
2: 对吧？化完冻之后都看不到，
0: 对，
2: 个头大了，这一只85克呢，
0: 对，
2: 对吧？
0: 嗯，
2: 来吧，我帮侬
0: 好，
2: 来打开来
0: 这个丝口啊，
2: 有个丝口，
0: 好，
2: 这个丝口的，
0: 来，
2: 在这，
0: 好，来，在底部啊，
2: 来，我给它倒在前面，
0: 好吧，倒在前面啊，好。哇，
2: 哎、
0: 来，我从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海参粗壮、肥厚、有力，对吧？而且大家看啊，整个乳头刺这一圈，你看非常漂亮，对吧？一圈我转个身给大家看，一圈全都是大概密密实实的，大概有5到6排。那么再来看整个那底足，这个底足非常之密实，清清楚楚的，而且呢干干净净的。再来给他看海龙须的部分，哦呦，青灰发亮，欣喜啊！啊，干多一亏就有里头啊！这里面的人参皂苷呀、人参多糖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其他的物质啊，它都非常的丰厚。再来，这个刀下去弄死嘎口有里头啊，得有得心啊！
2: 对，
0: 刀武器呢，我要用地里头给它切了。
2: 我插一句啊，就看到这里，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老人、小孩之类的，包括我们自己，
0: 对，
2: 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好的有生活习惯，
0: 是
2: 抽烟的。
0: 对，
2: 对吧？经常这嗓子不舒服的。海参，大家自己去查查资料，它对这方面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蛮大的，
0: 是，
2: 真的是蛮大的。
0: 对
2: 啊，包括你说换季的时候，
0: 对，
2: 身体出现了各种方面的问题，
0: 哎，
2: 抵抗力的问题，
0: 对，
2: 等等，那海参也是一个很好的，
0: 漂亮的，
2: 在夏天，对吧？小朋友游完泳一头大汗回来，打完球一头大汗回来，它其实营养流失很多。
0: 你看弹性。
2: 三伏天啊，出汗多，
0: 哇，
2: 要滋补的，好吗？
0: 来。
2: 潘
0: 老师，
2: 不客气了，
0: 拿个刀插一下，来吧，
2: 直接上手，我就直接上手。
0: 开袋即食的好处，
2: 插了好几次，它都弹掉了，
0: 因为对，
2: 太 Q 弹了。
0: 它里面啊很新鲜，弹性很足，关键是新不新，
2: 应该不新。
0: 有没有沙？口感如何？弹性有没有？这就是呢，大家都要懂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啊，
2: 扎扎实实，口感更好。
0: 嗯，
2: 今天就是买大组合再搭一个小组合的人特别多，
0: 对，
2: 大小一起，小的留给自己吃，自己吃实惠一点，
0: 是
2: 大的可以送送人，送送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其实也讲究一个扎台型
0: 那面子，
2: 对吧？一个面子，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不受补啊，侬虚么子啪啦啪啦就降五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吃了。

0: 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1: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2: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现在。
3: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哎，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4: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1: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咖喱多了点，
3: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2: 好海参价钱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4: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会订大组合，
1: 对，
0: 然后会搭着，要么是订两箱大组合，哎，啊，或者是订两箱，你订两箱小组合也可以，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两箱小组合算起来2800多，30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你能拿回去的是每一箱40到45头，嗯，那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将近百头，
1: 对，
0: 将近有100头，对吧？两箱小组合的话，算下来价格也不到3000块钱，啊，一箱送送人。啊，但是我觉得送人的话，是不是大的更好啊？
1: 当然了，大的气派更大，而且身龄更长，啊，应该讲滋补的效果也是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啊，而且它的分量也更足嘛。刚才我们小组合是1.8公斤，我们大组合呢是2.6公斤，足足多了啊，就是0.8公斤。那你想，1斤6两要多上去了，实实在在的分量就放在那儿的。而且呢，每一头。你要是自己煮出来，你自己直接开袋吃起来，或者你搭配一些葱烧海参呀，搭配一些汤汁啊，你感觉上啊，这个气派一根是一根， 对吧？
0: 当你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补充的，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元气满满，能量十足，哎，阳气十足。
1: 是
0: 你真的到了，比如说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高中阶段了，
1: 对，
0: 冲刺迎考了，嗯，大学阶段可能还，对吧？比如说是晚自习，也是为了考研。等等，像这种阶段，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战场。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说一个士兵啊，上战场的时候，你的身体底子是不是要打得更好一些，哎，更扎实一些？
1: 对。
0: 那我觉得，与其大家说鸡鸭鱼肉各种的营养补充都是要的，但是好的金贵的东西，比如说像即食海参，它富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非常高。它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当中富含蛋白质是达到了。4.0克，
1: 脂肪是零，
0: 哎，
1: 对吧？
0: 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1: 对，
0: 大组合和小组合一起搭着买，
1: 对，
0: 更好，一个送人，一个自己吃，
1: 对，实实惠惠的，
0: 实实惠惠的，好吧？0215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那开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正好是黄梅雨季，身上黏黏糊糊的，很多人一天不止洗一把澡，可能要洗两次澡，甚至有些人运动过了可能一天要洗三次澡。还有很多人说那个肌肤啊，可能背后啊或者有些地方长那个红色的小疙瘩，痒痒的。
1: 是的，我感觉夏天啊就是容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一出汗多了之后就感觉哎呦背上痒痒的，然后有一些这样的红红的包包，是不是很容易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洗澡要勤快，当然的话沐浴露也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啊。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上海制造旗下的这一款液体皂。然后呢针对于哪些肌肤啊，比如说你清洁不到位的前胸后背有螨虫的，这个螨虫可能第一是你的肌肤没有清洁干净，还有可能你睡的那个席子或者你的这个床单有螨虫细菌。好，第二温和力不够啊，这样的话导致你的肌肤很干，那么就会干痒，然后掉屑泛红，油脂分泌旺盛的，有些人是油性的肌肤，身体泛着异味，有油光，还有角质堆积过后的，这些人群都能够来使用我们这一款液体皂。
1: 是的啊，我们的上海制造旗下的我们的上海药皂，
0: 是的，
1: 这次是我们的什么呢，龙胆硫磺的一个液体香皂啊。这个我跟你讲真是大有来头，
0: 对的，
1: 6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而且这次我们性价比特别的高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话我们是8样哦，整体的是8样，两瓶我们是升级版啊，620毫升的，就是轻轻拿那个单瓶装，然后再送给您6袋的啊补充袋装，然后这样每一袋里边也是500毫升，总共是4240毫升大容量，
0: 是
1: 价格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块钱了。咱们在市面上啊，看一下啊，单独的一瓶加一瓶这样的补充液的话，就要做到将近80块钱了。所以我们这样一算啊，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
0: 按照我们的算的话，我们比如说这样子两套，对吧？这样子两套就已经要将近160了。
1: 对，160。
0: 更何况我们还有另外的4个的这样的一个替换装，只要199。
1: 是的，是的，非常的划算啊！
0: 就算下价格很划算，
1: 真的容量特别的大。
0: 是的，首先它是1959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品牌，然后呢，里面是添加了龙胆和硫磺，硫磺皂大家还记得吗？小时候那块黄色的硫磺皂，然后呢，现在的话很多刷牙不喜欢用皂，也不喜欢它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后来我们升级成了硫磺的液态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皂，
1: 是的，
0: 它的浓度会变高，然后呢，它的一个清洁力、稳定性变得更好，味道也更好闻了。然后呢，我们在硫磺液体皂的同时，还加入了龙胆这一个成分。
1: 它的成分特别的温和，而且的话您看一下啊，里边加了什么，首先我们是胶态硫、是能够温和去痘痘的啊、深层清洁，然后有到了一个茶树精油、天然的抑菌性，包括我们还添加了亚香的毛油啊、天然的除螨抗菌消炎、控油舒缓，而且您看啊，龙胆提取物、姜黄提取物、还有水杨酸，还有温泉水，帮我们不仅在我们清洁力强的同时还帮我们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啊。
0: 是的，像包括这个姜黄也是一个好东西，之前还有朋友推荐我买姜黄的精油，要400多块钱一瓶，然后我打开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味道极其的好闻，是这种草本的清香的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香啊，因为上次其实我用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哎呦，这个味道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可能说药皂的那个味道啊，就是可能比较就是有一点那种健康成分在，但是我们的话就是那种清香的、淡淡的很清爽的味道啊。
0: 是的，等一下回到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我用记号笔画在这个手上啊，你看、如果说你身上有点这种脏东西之类的，好，然后呢我拿这个吧，
1: 对，
0: 我们的来
1: 打出泡泡，
0: 就一泵加一些水，它可以搓出丰厚的绵密的泡沫，然后您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力的深呼吸一下，
1: 好香，
0: 好好，
1: 是不是？这个味道很治愈的，真的。
0: 是的，然后你看哦，我来洗一下给它。比如说，哎呦，这你看，瞬间就已经洗干净了。
1: 对的，
0: 是的，
1: 清洁力非常非常的够。而且呢它的味道又好闻，并且呢它能够什么温和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哦。
0: 看一下这个泡沫
1: 好浓密啊，
0: 对的，它不像以前的皂类的你去洗澡可能怕有一些干，而我们升级成的是液体皂，有点像那个沐浴露，除了硫磺之外还有姜黄，加了姜黄的成分，还有重要的就是这个龙胆，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都知道龙胆是干嘛的，包括你也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就这么一泵洗出那么丰厚的泡沫，味道还那么的好闻。好，我现在水来冲洗一下，肌肤也不干涩的。
1: 哇，洗得好干净哦！刚刚的那个记号笔的痕迹完全已经看不见了啊。
0: 对， 甚至啊，很多人家里有些人是浴缸的。以前的话，我也是浴缸泡澡的时候不一定要用浴盐的，就用沐浴露挤进去泡澡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啊，像以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他比较会常用那种就是固态的那种香皂。不太方便，对不对啊？很容易的话你就弄丢了，或者说都滴滴拉拉在浴室里边到处都是。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液体香皂，而且成分非常的安全可靠啊。里面有到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分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到什么祛痘的功效啊？我们给大家验证过的，有到了祛痘的功效，而且是温和无刺激，未检出这么多的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不超标，而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啊。
0: 嗯，是的，所以这款的话也是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包括刚才我洗完之后手上留有的这个余香，
1: 好闻哦，
0: 很好闻，很放松，很清新。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在炎热的夏季，你非常的烦躁、闷热的时候来使用啊、
1: 是的啊，夏天的话我们出汗比较多，洗澡有时候都不仅仅一天洗一次，有时候早一次晚一次，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的这样的液体香皂是个很好的概念啊，而且的话，今天主要是我们价格很合适，大家来看一下，两大瓶升级款的啊，常规的话我们可能是500毫升一瓶，今天的话是620毫升，一共带走两大瓶啊，然后还有6袋的补充液啊，这个补充液的话每一袋也是500克啊，所以的话整体您看4240毫升的大容量，但只要199块钱，
0: 是的，平均到单价。
1: 20几块钱，是的，
0: 而且补充袋的话是500克的，瓶子的是620毫升的，
1: 是的，
0: 都是加大的这样的一个大容量，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哇，快看一下，我带了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2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好的，我们今天是上海药皂，它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那我们的上海药皂呢，是1959年到现在啊，我妈妈1951年的，她比我妈妈才小几岁，就一个时代的，
1: 对，
0: 从小用到大的。他们小的时候就是上海药皂那个红色的、黄色的那个香皂嘛。
1: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就是阿姨妈妈他们以前用的就是那样的香皂，真的是小时候的记忆啊。
0: 对的，
1: 所以到现在你看这个品牌一直在升级啊。
0: 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没有洗发水和沐浴露那一级的吧？
1: 对，
0: 就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些的，就是一块皂从头到脚。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液体香皂的概念也特别的棒啊，
0: 对的，
1: 很方便，而且的话是全身都可以用，洗脸、洗手、洗脚、洗身体全部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它的味道也很好闻，很治愈的清香味。
0: 以前的话只有一个硫磺皂，就那个黄色的。
1: 是的。
0: 那现在的话，它硫磺皂分很多嘞，
1: 对，
0: 有龙胆硫磺，哇，还有什么什么硫磺，分好多个系列，就是现在就是越做越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啊，很多的那种我们看到有沐浴露里边呢，包括说这样清洁的我们身体的一些东西里边，它加了一些硫磺呀、龙胆什么的，价格都可贵可贵了啊。
0: 而且因为硫磺是个好东西的呀。
1: 是。
0: 哎，你知道有些人不是去泡那个温泉嘛？
1: 啊。
0: 有些温泉里面就是含天然的硫磺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泡那个也挺贵的，对吧？
0: 对，不便宜的。
1: 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去除一些身体的角质啊，帮助我们就是去掉一些身体的一些就是我们代谢下来的一些废物啊。所以的话，今天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龙胆，还有硫磺，并且里面还添加什么茶树精油、亚麻毛油、龙胆、姜黄、水杨酸，还有温泉水，所以不仅仅帮我们有效的去除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个代谢物之后，而且还能温和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哎，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尤其针对于肌肤是会痒，然后前胸后背容易长痘痘的这些，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啊，平常全家人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的话，都可以带回家了。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
0: 是
1: 常规的话，我们600多毫升再加一个替换装，要做到80块钱。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么多，只需要199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快看一下我看到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1: 嗯，我们今天的构成呢是两大罐哦，620毫升的每一罐，再加六袋我们的替换装，
2: 是的，
1: 2+6，8件带回去。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卫生间，正好每个卫生间放一个瓶子的，
3: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替换装。
3: 我跟你讲，真的可方便了，全家人都可以，而且小朋友也会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可能有点刺鼻啊，这个的味道很清香。而且您看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常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瓶620毫升，再加一袋补充液的话，又做到多少钱？
1: 八十块钱，
3: 将近80，还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啊？
1: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场这样子加起来，
3: 160，
1: 我们是190，哥们，也就是在这个160的基础上，再加39块钱，拿到了这个4袋，哇，平均一袋才10块出头
3: 的，对呀，
1: 对吧？
3: 性价比好高好高，
1: 10块钱哪里去买沐浴露啊？
3: 是的啊，像以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他就是用那种香皂去用，硫磺皂去用，他其实啊会身体有些拔干，我觉得会感觉有点干干的，或者说有点那种假滑不太舒服的这个质地啊。
1: 是的，
3: 但是我们这个液体皂，我跟你讲，我现在洗澡都在用它，
1: 你看
3: 好香的，
1: 我刚才洗了一蹦，洗完手什么东西还没擦过，什么都没擦，
3: 很滋润。
1: 不紧绷不紧绷，但是如果我用皂的话，我个人因为我本身就是干性的肌肤，我会比较的干的，所以这一款的话，针对于像那个男士爱出油的，
3: 是的，
1: 然后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话，洗完澡都不用再擦身体乳，那像我的话，高兴的话再擦点这个身体乳，那就更加的保湿滋润了，
3: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是加了龙胆的硫磺液体皂啊，跟以往传统的硫磺液体皂再比的话呢，我们里面更好了，还有茶树，还有到那个姜黄
3: 亚麻，
1: 还有龙胆
3: 亚香茅油，还有我们的姜黄呀、水杨酸呐、温泉水呀，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的成分好不好，而且我们是有到了这样的一个成分的给大家的这个我们的功效检测的，里面明确说到什么呢，祛痘的功效，然后温和无刺激，包括说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成分啊，通通都是未检出的啊，可以放心去使用的。
1: 是的，今天你可以这样子算，也可以199除以8，每件20几块钱。
3: 对呀，你说啊，加了龙胆的，加了这样子什么硫磺的、茶树精油的、亚香茅油的，这种成分都是在大牌的一些这样的护肤品里边会添加的。但是我们上海药皂啊，一直都在进步，帮大家添加了这样子好的成分，但价格你这样一算，一件只要20几块钱。
1: 对的，
3: 性价比好高啊！
1: 一般现在家里都是两个卫生间的，或者你说哎呀，我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那么您可以跟儿子女儿分享，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
3: 是的，
1: 做到一个家人的分享。
3: 没错啊，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这么高，而且的味道也很好闻，清洁力也很强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哇，快看一下我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呀，黄梅雨季一过，37、38度高温天气还等着我们，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开始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一天洗一把澡，甚至洗两把澡。
1: 对，
0: 还有小朋友可能运动了嘛，一天洗三把澡的也有，
1: 很正常。
0: 小男孩去打个篮球，
1: 哇，踢个足球，全身都是汗，哎，
0: 全身都是汗。
1: 而且男士的话，我觉得是更加容易出油的。
0: 对的，
1: 身上你说如果油脂不及时就是清洗干净的话，
0: 有
1: 会长痘痘，也有味道，
0: 哎呦，
1: 就是会让人家嫌弃的啊。所以的话，我们选择好的这样的液体香皂也好，沐浴露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上海药皂旗下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特别特别的棒，味道又好闻，清洁力又强，关键是不伤皮肤，很温和啊。
0: 对的，关键我还喜欢它的这个味道。
1: 对，
0: 最早的那个硫磺皂，很多说哎呀不喜欢用它的味道，洗完了澡那全身留着这个味道。后来呢，我们升级到了硫磺的液体皂，已经是改进了它的味道，香氛有前调、中调、后调了。然后今天的话还加入了龙胆，其实不但是加入了龙胆，像那个香茅，
1: 对吧？
0: 对，茶树精油、姜黄。味道变得特别的草本芳香。
1: 是的是的啊，包括说什么它还有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像我们家的硫磺的话，温和的祛痘的，帮助我们去深层的清洁、
0: 对，
1: 然后茶树精油帮助我们控油平衡抗氧保湿啊，很多很多很好的功效都在里边。而且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夏天用沐浴露就用这样的液体香皂其实是比较费的、比较要用的多 的，所以多囤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趁现在性价比很高，您说您去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门店呢、或者说我们去超市里边去买的话、就是70-80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价格啊、但是今天您这样一算的话，一瓶只要多少钱，只要20来块钱啊。刚刚我们说了，在那个我们官方那个截图上面是79.9块，79.8块
0: 一瓶正装加一个替换装。
1: 对的啊，但是我们这样一算的话，真的单瓶下来20来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全家人分享特别的合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快看一下我带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1: 好，回到现场，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做个实验，记号笔抹在手上，好，用我们的这个沐浴球挤上我们的沐浴液，加上水哦，我们的液体皂，看一下，首先它能够出绵密的泡沫，然后它的味道草本的芳香的，好，你看轻轻松松，当然不是说你要把记号笔划在身上，比如说你身上有一些这个污垢啊，堆积的这个角质啊、汗液啊，那可是轻轻松松能够洗干净的。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的这个洗了，你看第二次，然后呢，它的这个泡沫，对的对的，直接抹在身上洗澡也行，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沐浴球挤出，打出这个丰富的泡沫也可以，好清洗。它的这个清洗的话也是，哎呦，那个芳香弥漫在整个房间，让人身心愉悦，闻了之后呢就特别的惬意的放松的。所以我觉得沐浴的时候啊，那个你的沐浴液、你的液体皂，它的味道、它的芳香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真的好好闻啊，
1: 好闻的。
2: 现在那边洗，我这边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好治愈的香味啊。夏天就应该用这样子比较清爽的这样的我们的液体香皂了啊。而且的话它什么，它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
1: 干干净净，
2: 199是8样带回家，
1: 对的，
2: 你这样一算的话一个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啊？
1: 是的，组合就在这边，2瓶2大瓶，6袋替换装。
2: 对的，
1: 我们考虑的就是家里一般有2个卫生间，那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瓶子的，然后还有到6袋的替换装。
2: 是的，
1: 或者你说我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的话，你是可以放在那个水池那洗手的，当洗手液用。
2: 哎，对。
1: 还有呢，你总有朋友吧？总有亲戚家人吧，
2: 可以分享一下，
1: 家人分享一下。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夏天啊，你说用这样的沐浴露也好啊，液体香皂也好，其实它的用料特别的多，因为全家人你去分享的话，其实一瓶也是很快就用完的，真的。
1: 我们家就是一个卫生间哦，两个人用哦。一个月不到一瓶就用完了，
2: 是吧？真的，真的。而且的话，你说，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用的是那种就是固体的硫磺皂，它在身上其实洗完之后会拔干，身体会感觉有点干干的，
1: 以前因为技术的一个限制嘛，
2: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话，添加了很多很多丰富的一些元素，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不仅仅加了，看到没有，胶态硫磺啊，是温和帮助我们去祛痘痘的啊。然后有到什么茶树精油、亚香毛油、龙胆提取物、姜黄提取物、水杨酸。温泉水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成分在里边啊。
1: 是的，所以这一瓶，而且从原先的500毫升，我们现在有到620毫升的大容量。打开一下，你回家就会闻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2: 哇，真的一下子就会征服
1: 了你啊。深呼吸，每次在沐浴的时候记住要深呼吸。
2: 对，像有一些香味的话，可能说是男士比较喜欢，女士不喜欢，但这个味道绝对是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2: 清洁力又强，而且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肤，并且味道又好闻啊啊！
1: 是的，
2: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到手我们整整的8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20来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快看一下我带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自动订购啊，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
1: 是的。
0: 因为夏天本身就是大量的用这个沐浴露的时候，那我们呢，它是叫做液体皂，有点像您家里的沐浴露，但是呢，比沐浴露更好用的是，它加入了硫磺，就是那个我们上海药皂经典的硫磺，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液态硫，浓度会更高。除此之外，还有龙胆。茶树精油，还有姜黄，哎，好多东西，温泉水，还有那个亚香茅油，所以它的味道天然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啊，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啊，199，常规呢，我们在市面上您看到的一瓶正装和一瓶补充液要卖到80块钱了啊。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两大瓶正装，6袋补充液，整整的8样带回去，只要多少钱？199块钱啊，性价比很高。单件的话，算下来只要20来块钱。啊，所以我觉得不用错过，夏天肯定是用这样的液体香皂要很多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节，
0: 对，
1: 所以给全家人都可以用的话，我觉得备上一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是的，可以作为家人分享，老两口你洗澡，你如果是用得到的，给儿子女儿分享一下，
1: 是
0: 好朋友之间送一送，人家拿这个也没有压力啊。
1: 对的啊，而且你看的话，夏天这两天啊，特别这两天。梅雨天到了，要到了，是不是？你就感觉整天
0: 黏，
1: 身上黏黏的，天气闷闷的，就是一直在出汗，然后一直闷在身上。如果说不及时把这些东西洗掉的话，你就很容易闷出一些痘痘啊，对不对？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在身上，也不太舒服啊。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大家带回家一个组合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哇，快看一下我带的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海药皂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说到这个药皂，大家还记得小时候吗？两块，一块是红色的药皂，
1: 是的，
0: 一块是黄色的硫磺皂，对吧？这是我们记忆深刻的呀。小的时候，我妈妈那个年代用到我们这个年代的。那以前的话，可能只有皂。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了，我们把硫磺皂变成了硫磺的液体的一个香皂，
1: 是的，
0: 再加入龙胆，再加入了姜黄。亚香茅油、茶树精油、水杨酸，
1: 是的，
0: 还有温泉水，所以让你的肌肤呢在滋润的同时，然后还能够做到像祛痘啊、去油脂啊这些效果。
1: 是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像夏天很容易有到什么样的问题，清洁不到位呀，包括说你用这些清洁用品温和力是不是不够，还有它就是什么，就是可能你洗完之后干干的，有这样情况出现的话，很有可能是您的这些东西没有选择好，选择我们的上海药皂加了龙胆和硫磺的液体香皂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啊。
0: 是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备货进入到倒计时，刚才有分享网上一瓶正装加一个替换液是79.8，
1: 没错，
0: 那么按照这个来推算，你买两瓶正装两瓶两袋替换液的话就是160块，我们等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加了39块钱拿到了4袋的替换装。
1: 对啊，性价比好高啊。你说外边你说要是加了这种这么多好的成分的一些沐浴液呀，包括说我们液体香皂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
0: 对，
1: 20几块钱怎么可能拿得到，而且还是这么大好升的啊，经常我看到是什么300毫升、200毫升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大包装是600，对吧？一般是300多，但是我们这是600多毫升啊，而且您看补充液都是500毫升的，
0: 对，就我们本身一瓶大的620毫升，就相当于人家两瓶沐浴露了，然后我们还有到500毫升的500克的这样的一个替换装，
1: 所以的话性价比真是很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夏天啊，沐浴液呀，包括说这样液体香皂，一定是非常需要在家里面必备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趁着性价比高的时候啊，我们带回家一个组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哇，快看一下我在说什么！上海药皂品牌的龙胆硫磺液体香皂，加量不加价，哎，从500毫升升级到120毫升，像夏天容易出油的就可以用。我们添加的是龙胆和硫磺啊，而且还写着什么祛痘清肌，所以家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出汗出太多也不用担心，洗手啊、洗身体或者是洗容易出汗的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泡泡也很多，味道超级好闻，赶紧来试试吧。

0: 硫磺皂大家用过，硫磺液体皂可能您也用过。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品——龙胆硫磺液体皂，而且是来自于上海药皂，1959年到现在了，上海制造旗下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历史。历史悠久，
1: 没错、
0: 我外婆那个年代就是用这个，
1: 是的，真的是一代一代人培养、就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所以的话，你看它现在又是全新升级、做了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味道这么好闻，成分又这么的一个健康啊、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带回家了啊。很多叔叔阿姨平常、常用那种固体的香皂的话不太方便，说实话，所以现在的话趁我们价格合适、趁我们这个产品也非常的不错的情况下给我们带回家了啊，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哎呦，说句实话，这个天气的确是温度不高，但是维嘉往这儿一戳呀，浑身开始各种的黏呐、腻呀就开始了。的的确确啊，虽然还没有到端午节，但是这个黏腻和黄梅天的感觉已经开始出来了。而且我前两天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天气预报，上海这一周全州都下雨，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二。而下周二一个更不好的消息来了，端午节一过，上海正式入梅。各位家里面的空调准备好了，因为这个时候空调不是只是制冷了，它不仅仅要给到大家更加舒适的温度，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可以达到一个非凉感除湿。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关注到咱们今天的格力空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林龙。那刚才主持人说了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未来下一周的雨，但是还没入梅。
0: 对，
1: 入梅呢还有15天左右的时间。对，所以呢，昨天上海发布发的，其实我们在未来可能有3周的时间都是处于这种温度不高但是很潮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空调一定要利用起来了。
0: 对，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来带来的是咱们格力的全新的一级能耗的系列。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格力空调它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的那边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选择到格力空调。为什么会选择格力空调？因为它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96年在深交所上市，03年成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基地哈，咱们在2005年成为了这个1000万台俱乐部，对不对？2012年开始它做转型了，以前我们叫铺量，现在我们叫提质。什么叫做提质呢？从智能制造上面开始了，比如说创新提出了1赫兹的变频技术，创新提出了我们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技术，
1: 对，
0: 创新的进入到了中国质量奖，包括说全球的500强的阵营企业等等等等。再来往下看，您看在哪些地方在用到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啊，故宫博物院啦，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要么就放文物，要么就招待我们的全球各代的外宾。
1: 对，
0: 北京奥运村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一个热的里约奥运会，一个冷的索契冬奥会，还有石岛湾核电站，哪个地方都是一个极限的存在。
1: 对，
0: 怎么极限？里约热不热？
1: 很热。
0: 它要制冷。
1: 对，
0: 索契冬奥会冷不冷？还要制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石岛湾核电站咱们今天呢又要保证整个反应堆的稳定，肯定也是通过这个至少我们的人员的稳定，
1: 是的，要求很高的，
0: 对吧？要求很高。来，再来说一说今天这届是美加澳世界杯，
1: 对不对？美加墨世界杯，
0: 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上一届是卡塔尔世界杯，
1: 卡塔尔，对，
0: 卡塔尔世界杯，我们格力也有参与哦。
1: 有，
0: 格力不是说去赞助的，说啊，我们这个给你这个
1: 送个空调挂个名，
0: 哎，你送我们空调，我在你们这个转播上面啊，这个弄一个大型的好空调，格力造啊，让格力世界爱上中国造，那就不是的，
1: 哎，没有，
0: 是人家这个卡塔尔自己，那你知道头上一块头巾，对吧？
1: 王爷们，
0: 就是可有钱了，就直接采购我们的格力
1: 来采购的。
0: 但是他对格力有要求，他要求是我们整个那条大道叫哈里发大道还是什么什么大道，就是整个国王大道的中间，第一没有顶棚，第二是在沙漠中，第三全部露天。
1: 对，
0: 我还有一点，不能看到空调的情况下面，你让我走在这条大道上，体感温度26度。
1: 对，要凉爽，要凉爽，
0: 要凉爽。各位，这个对于格力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我们今天为大家整个的卡塔尔世界杯的的确确做了一个叫做地毯式的空调。
1: 对，是的，
0: 全部的非常的舒适，从下往上来给大家做到。整个的投资我不方便透露啊，但是据说卡塔尔其实花了很大一笔钱，
1: 很多钱，
0: 很大一笔钱。
1: 他来采购我们，我们无所谓，
0: 那我们无所谓嘛，对不对？我们做空调而已嘛。那么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请注意了，格力空调就是这样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几套，首先啊，第一个，我们的制冷制热面积在一级能耗的全新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情况下面直接升级，
1: 对，
0: 一匹的达到了18个平方米，
1: 最高18平米。
0: 如果到这儿你还没感觉出来的话，我们来看1.5匹，直接飙到24，
1: 最高24。
0: 我说句实话，有些合资品牌的2匹也就25、26，我们1.5匹就到24了，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压。

0: 在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叫做无凉感除湿。很多人用空调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我开到除湿了，整个屋内
1: 越来越冷，
0: 越来越冷，就跟进入到冰窖一样。因为很多的品牌的空调的除湿的功能，它是通过直接打到16度，让压缩机运转到一个极致，等于说是我能制冷到多少。通过压缩机把室内的水变成冷凝水抽出来。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说到16度它的抽湿的效果最好，所以一般来说空调的除湿都是开到16度的。
1: 对，
0: 快到16度或者18度的，只不过它这里不显示温度
1: 啊，是，
0: 只不过它这里不显示温度，
1: 温度是个虚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很多的空调间，你去开除湿反而觉得冷。
1: 对，
0: 你开到制冷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冷，
1: 还可以。对，
0: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的的确确家里面，你看那种湿度表90%几了，
1: 对，现在温度湿度很高
0: 了，接近100%了。我说句实话，90%几的这种湿度的空气下面，你是条鱼，你还是个人？
1: 对，很不舒服的，
0: 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在古代，这个有一些重刑犯说流放岭南？因为古代人认为岭南这个地方湿气重，毒瘴又多，
1: 又热，
0: 人是很难活下去的。其实咱们上海这个湿度，我觉得跟古代的岭南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1: 对。
0: 但是现在咱们有高科技啊，它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怎么来做到的是有无凉感除湿？
1: 其实就是我们在保证自己的技术达到的情况下，增强温控就可以了。
0: 的确是。
1: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弱制冷。对，所以它因为空调在做制冷的时候，它的除湿功能其实都是有的。
0: 对。
1: 只不过呢，普通的空调呢，它在制冷的时候它会有一定温控，而在除湿的时候没有温控。格力是一直是有弱制冷且有温控的。
0: 其实格力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温控和湿度的传感器把它分开了。
1: 对，是的。
0: 很多空调之所以不这么做，是把湿度和温度的传感器它是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我们今天格力为大家来做的是无凉感除湿。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到底格力空调给到大家多少钱？
1: 好，价格。
0: 首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进行以旧换新。
1: 对。
0: 什么东西来进行以旧换新呢？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齐全。不论品牌，我说句实话，就是我说一句在格力节目当中不能说的啊。我买的美的我可以换你格力吗？
1: 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我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可以换格力了啊，没问题。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论好品牌，对不对？
1: 对，不论品牌。
0: 不论好坏。我买的那台美的空调坏了怎么办？
1: 没关系的，
0: 也是只要内外机齐全，就抵扣200块钱。
1: 是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
1: 送300块钱，
0: 送300块钱就是送给你的，还有消费补贴。来，这个问题就大了，很多人说消费补贴啊，现在不是说要什么摇号啦，下载银联云闪付啦，
1: 感觉很麻烦呀，
0: 还得把 IP 地址定在上海啦。来，各位，咱们今天不用了。所有的领取消费补贴，无论您领的是400还是领的是1049.7元，都不用您亲自领。
1: 对，
0: 我们有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来领。
1: 是的，我们
0: 这笔费用领到了您再付钱，领不到你一分钱都不要付。
1: 对，是的，
0: 领到了再付钱，领不到一分钱都不要付。你可以要求我们帮你领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工作人员给你看，你看。压缩，你看领到了啊，领了1000多，领了400多，看清楚了啊，领好了，来，我们来下单就可以了。没问题。那么你实在不行，你就记下这个价格，以旧换新和我们的消费补贴以后是2497，一匹的1.5匹2718，两匹的5567，三匹的5948。一般来说，我一般会劝大家，如果说家里面空间不大，客厅不大的，就买2匹的柜挂机就可以了。
1: 上墙就可以。
0: 但是今天我建议大家能上3匹的上3匹。
1: 对。
0: 第一呢，是因为3匹它制冷制热更快。
1: 是的。
0: 它的效率更好，即使是小房间，我们3匹的也足够给力。
1: 没问题。
0: 第二点，您来看，差了400块钱，我们直接的从原来30平米变到5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制热面积，
1: 对，速率更快了，
0: 多出了接近40%，
1: 三四十
0: 吧，
1: 三四十的，对，
0: 多出了接近百分之三四十吧， 您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直接的选择到三匹更给力。好，这是我们需要花的钱，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花的钱。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就厉害
1: 了，也就花这么多了。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就厉害了。我们今天除了需要花的钱之外，接下来越用越省钱。首先安装好的售后第一步啊，就是购买好的售后第一步，送货拆旧安装。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现在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全世界要收费。
1: 对，
0: 无论你是在任何的一些网站上面也好，或者说在什么直播渠道也好，不可能给你免费安装的。为什么不可能给你免费安装？因为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内外机拉的铜管太长，它一米要收200，那你真的拉到了8米的时候怎么办？每个这个安装的工程师不可能给你免费装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承诺，无论是上海任何一个区域，
1: 对，
0: 金山、
1: 全上海、
0: 奉贤、崇明，甚至是崇明岛上，
1: 对，
0: 也是免费的。
1: 对，
0: 公路过桥费我们出。
1: 对，我们都出了，
0: 没问题。公路过桥费我们出，而且只要铜管不加长超过8米，对不对？
1: 加长不超过5米，总长，
0: 不超过，对，总长，
1: 挂机总长不超过8米，
0: 挂机总长不超过8米，
1: 对，
0: 柜机总长不超过10米，全部可以安装。那有些人说我超过了怎么办？超过了不是说要收费，而是超过了我们不安装，
1: 我们就不装
0: 了。因为一旦超过了以后，普通的家用机型是不适配您这样的一个安装条件
1: 的。对，距离太远其实对你也不好。
0: 空调要么制冷很差，要么制热很差，要么就空调根本运算不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风管机，或者是用到中央空调，
1: 其他类型的
0: 空调，我们格力也有，到时候自己再来解决，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欢迎各位去任何的直播间，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渠道问我们安不安装。你一定要问清楚两件事情：人工收不收费？
1: 对。
0: 第二，配件收不收费？
1: 是的，
0: 好吧，
1: 很重要。
0: 配件收不收费？好，这两个一定要问清楚。我们今天这两个绝对不收费。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直接换新机。
1: 对，365天。
0: 365天，直接24倍的长度。
1: 包换。
0: 24倍的国家标准，直接包换。换句话说，一年之内有任何的什么不能用了，或者制冷不给力了，上门一查，真的出现硬件问题了，来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对。
0: 第二点，这台机器怎么办？直接，
1: 我们要打到
0: 快速打包送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总工程师直接查问题出在哪个流水线的环节。
1: 对，
0: 直接责任到人。
1: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一年之内有坏机是我们很严重的事。
0: 这是一次在格力内部是一次生产事故。
1: 对，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好，而且是不仅仅生产事故，质检也是事故。
1: 对，
0: 质检也是事故，这种机器不可能流出来。
1: 对，
0: 不能流到我们的消费者家里面。第三句话，这个是格力率先提出的，全行业内也是格力率先提出的。
1: 是的。
0: 10年之内，整机原装配件的
1: 包修，对，
0: 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小到你觉得制冷好像没有那么给力，大到你好像觉得晚上这个声音有点吵，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都可以找我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啊，现在林龙是一个装修的或者我们的售后的团队的负责人，我打电话给林龙，然后说，哎，你好，林师傅，我觉得我家里面的空调声音晚上有点响，怎么办？
1: 哎，我派师傅上门，派师傅上门给您检查。如果这个空调是有问题，我们维修。
0: 没问题，发现其实是隔壁的空调太吵了。你们收费吗？
1: 不收费。
0: 你们出人喽？
1: 出人，但是不收费。
0: 你们出人喽？
1: 对，
0: 不收费的，
1: 不收费。
0: 那如果实在发现，哎，的确里面有一些隔音棉有一些脱落了，
1: 有问题了，
0: 或者说是里面的确很脏了，需要稍微清洗一下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维护，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也是不收钱的。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放心。一年不收钱，2年不收钱，3年不收钱，我觉得很正常。
1: 对，
0: 国家三包之内，格力可是10年。
1: 10年。
0: 换句话说，我把咱们今天的三个售后服务加在一起，0元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包换，10年原装配件整机包修，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格力空调，1匹挂机2479，1.5匹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是你在东方购物买好格力空调以后，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的 唯一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就这么多钱了，没有其他的支出了。嗯，但电费你得自己出啊，电费你得出。当然，如果说今天在东方购买，还有一重福利啊，满三件活动商品，满3888元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
1: 是的，还有叠加，
0: 再给大家，因为你如果说新装修的话，肯定是2到3台空调一起买。哎，
1: 是的，
0: 买个三台空调肯定满，
1: 就够了，
0: 肯定满，
1: 空调单价高
0: 嘛，不用想，肯定满。
1: 对，
0: 这400元一加这样去，你无论在叠加在哪个空调上面都划算的，对不对？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联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只估计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有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我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实际上是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格力总裁董阿姨、董姐姐，我说句实话，语出惊人，但是他很多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实在，是在为消费者考虑。
1: 他其实对有一些要求是非常非常极致的，
0: 的确，
1: 对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很多这个页面都是我们一些人工，就现在是比较精进的技术，然后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废的，但是筛人工的技术。
0: 现在当然啊，就是董阿姨在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她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设，就是她特别喜欢跟别人吵架，这个吵架，但是其实不是的。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底层原因，就是因为董阿姨也好，董姐姐也好，她是一个。专注于产品本身，让产品本身说话的企业家，
1: 对，是的，
0: 而不是那些专注于营销，让营销制造话题，加上他本来好产品的，
1: 对，
0: 他其实一个更务实的企业家。所以呢，老一辈的，就像老一辈勤勤恳恳工作的，现在看不上啊，你们做网红的等等，不是说做网红不好，网红也是有一种起到积极宣传的作用，
1: 对，
0: 而是他觉得你们不得脚踏实地，还是那句话。有一点点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代差。
1: 哎，是的，
0: 有一点点的代差，
1: 就但是每代人不一样。
0: 对于我们产品是好的，
1: 对，其实
0: 对于消费者来说
1: 消费者更好
0: 是好的，
1: 对，
0: 因为一个踏踏实实做产品的企业家和一个产品也好，但是更会营销的企业家，你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选择更踏实的产品
1: 产品好。
0: 那么格力一直到现在了，各位有没有出过很大的问题？基本上你没有听说过，
1: 对，
0: 对不对？第二点，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技术。首先，你今天买的便宜，因为第一有现在市面上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以旧换新了。很多人说没有，我在那个小狗狗的平台上也有以旧换新的。各位，
1: 大家去看一下。
0: 我跟大家说，我前两天刚刚在那个小狗狗的平台上以旧换新了一台，非常著名的这个电视机。 不说什么品牌了 ，S 打头的 ，S 打头的很贵的那几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我当初买的时候是10000块钱，你知道我现在只用了5年哦，因为尺寸小了，我想换一台大的，43寸，我想换一台56的，或者是换一台80的。来，我你想，我当初10000块钱买回来的，那个时候还说什么 mini LED 特别新的技术，换了82.6块，我说嘿，你还真有零有整啊。
1: 我刚才想猜120呢，原来120都没到。
0: 82.6块，各位。就是他真的就是当成废铁卖了，他真的是当成废铁收的。但是格力今天无论新旧，无论好坏，甚至无论品牌，只要是内外机齐全的空调，先给大家减300。
1: 对啊，贵机还是400，
0: 贵机是400。
1: 对，挂机是300，
0: 先给大家减300。各位，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第二点，买的更划算，因为今天还有国家补贴。
1: 对，
0: 你不用管现在国家补贴要下什么 APP， 绑定什么身份证，所有的这些事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操作。
1: 是的，
0: 直到帮您领掉，领完了以后，你可以要求他注销这个软件，你可以要求他把这个软件删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您放心，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影响。那么今天国家补贴小的440.7元。多的1049块钱，这两笔钱加在一起，我说句实话，里外里要最少给你省了700多，最多给您省到了1400多。
1: 对，是
0: 吧？
1: 1400多。
0: 那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东方购的活动，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也是买的划算的事情。第一步，第二步，你用的省钱。为什么用的省钱？因为我们格力今天是1级能耗，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格力还有10年包修，你后续的所有维修费用格力来买单，
1: 都是免费的。
0: 不是因为格力我们今天有的是维修工，所以
1: 是，
0: 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1: 对，
0: 来再次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今天呢经过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以后，1匹的2497，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贵机5948。如果说您喜欢的话，10年之内所有维修全部格力买单，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说我们掌握了核心科技啊。首先，咱们今天是一级能耗，这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
0: 一级能耗就代表着压缩机要升级，冷凝器要升级，所有的空调的任何的配件全部都要升级，
1: 而且还要做得更大。
0: 对
1: 对，面积更广才能够更加快速的来换冷换热
0: 啊，不是说空调变大啊，而是我们的制冷制热的面积变大、啊、
1: 对，面积会变大，面积会变大，
0: 这点要求很高。第二点，我们的掌握核心科技，你看强劲制冷、七档风速、高温自清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什么叫做高温自清洁？第一代自清洁就是冷凝水自清洁，
1: 是的，
0: 就是大家都知道空调在制冷的时候有个小管子要扔排出去
1: 排
0: 那个冷凝水，对吧？还经常楼下有人投诉你这个水滴到我们家里头了，
1: 滴答滴答的，对
0: 不对？这个就叫做冷凝水自清洁。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凝水自清洁在上海这种潮湿的天气非常容易造成空调内部的霉菌的滋生，
1: 对，反而还麻烦。
0: 所以格力出了第二代自清洁，叫做冷风自清洁。
1: 对，
0: 空调不是出冷风吗？它在整个的冷凝水自清洁完了以后用冷风吹一吹，把水吹干，
1: 在里面循环一下，
0: 水吹干。但是光水吹干还不够，因为冷的风很容易造成水的一定的凝结，甚至有些地方冷的水就结冰了，
1: 对，
0: 还吹不掉。
1: 对，就包括现在这样的这个气温的话，它也是吹不干的，
0: 吹不干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高温自清洁。
1: 对，
0: 来，我想问一下，林龙啊，我们今天高温可以达到多少度？
1: 最高的60度，基本在55到60度之间。
0: 这个是出风口啊，不是说它你吹到你身上还有50多度、啊，那你肯定受不了。
1: 它会微微向上有一个很小小的角度，然后呢，
0: 让它进行内部循环，
1: 内部循环，对，
0: 达到50到60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对，
0: 而且要接近十几分钟吧，十几分钟的这样的循环，
1: 对，
0: 整个的十几分钟的循环，大家众所周知，我是不知道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我只知道我自己家里面烘干机。开到60度，它旁边有两个字叫做杀菌，
1: 杀菌除菌，对
0: 啊，因为它整个的这样转的时间够长嘛，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它这里面转了60分钟，这个转了十五分钟，
1: 对，10到20分钟，
0: 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是，
0: 这一点来说很重要，
1: 肯定的。
0: 还有第三个黑科技，就是叫做无两感除湿，各位，自己家里面现在的空调，你是不是开到除湿，你会发现屋子里面越来越冷，
1: 越来越冷，
0: 越来越冷，
1: 温度很低，
0: 温度非常非常的低。那是因为大部分现在很多的空调是将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呢，
1: 不够敏感，
0: 它必须通过我们的直接降到16度，把屋内的湿热的空气压缩出去，变成实际的水空，这个水蒸气啊，
1: 排出去，
0: 直接变成液态的水，把它排出去。
1: 对，
0: 那么屋内就干燥了。屋内干燥是干燥了，很多人冷啊，
1: 你冷啊，对，
0: 来，我们今天叫做无两感的除湿，它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
0: 把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分开，
1: 对，所以就是在它除湿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温控的功能，
0: 对，
1: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弱制冷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除湿。
0: 我可以开到26度制除湿吗？
1: 可以的，
0: 可以开到27度除湿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专程为大家来做的全新升级，
1: 适合上海，
0: 专门针对咱们上海的消费者。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一点我们一直做得很好，
1: 对，其实一直有的，
0: 因为我们格力的总部在广东，大家都知道广东的湿气是要比上海的湿气
1: 还要
0: 更夸张，
1: 对，
0: 珠海的回南天，我跟大家讲不夸张，我有一次就是在他们回南天的时候去到珠海，墙壁出汗，
1: 对，
0: 床脚长蘑菇，就是这么湿，
1: 对，
0: 就这么可怕，
1: 湿度太大了，
0: 这湿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广东的企业对于除湿这个方面真的是很厉害，
1: 要求很高的，
0: 要不然广东人为什么喝凉茶呢？
1: 对，
0: 除湿
1: 嘛，那么苦的凉茶，
0: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的棒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升级，价格也全部的给大家一步降到位了。首先有以旧换新，无论新旧，无论品牌，无论好坏的内外机齐全的挂机换挂机，
1: 对，
0: 柜机换柜机，
1: 是的，
0: 直降300块钱，挂机直降300块钱，柜机直降40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挂机直降300，
1: 柜机直降400块钱，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无论品牌，无论好坏，无论新旧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开不了机的。哪怕你这台机器只能制冷不能制热的，
1: 是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都可以，甚至这台机器开机就轰轰轰震天响，3、4楼都投诉的，随便，不要紧，可以，
1: 对，拿来给我们，可以的，
0: 没问题的，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这个可比很多的一些网上这个友商他们要这个人性的多了啊。来，我们今天再还有一个消费补贴， 我知道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的消费补贴会有一个客服，无论他是男女，他给你发一条超级长的图，第一步去找你的应用商店，第二步去下载银联人闪付，第三步你绑定银行卡，绑定身份证等等等等啊，一系列下来，你一听到绑定银行卡，是不是心中警铃大作？
1: 对，
0: 你一看到要下载什么 APP， 是不是心里面马上就想起来？来，各位观众朋友们，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有一个专门的人员走线下的渠道现场抽奖，就算你那个一系列操作都会了，他还是一个月抽奖抽一次。
1: 是的，
0: 没中就等下个月。来，东方购物今天完全不要紧，直接来下单，直接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帮您抽奖，而且即抽即中。啊，不是说急抽一定中啊，
1: 对，
0: 急抽就能马上知道。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身边六个同事，都是抽中的，无论他是买手机、买空气炸锅、买智能手表、买智能眼镜、买电视机、买洗衣机，机都中了。
1: 线下抽的都中了，
0: 我身边中奖率100%。我不知道 你应该不会那么差啊，运气。然后好，咱们今天所有的消费补贴以后，你再来看27492718，这是1.5匹。推荐大家买个1.5匹，买个3匹的，两个加在一起也要，也就是，
1: 8000多块，
0: 8000多块钱左右。
1: 以前的话，就这个价格，可能一台3匹都买不到。
0: 对啊，就是一台3匹嘛。
1: 八千多以前买不到。
0: 8000多块钱你就买台3匹，进口品牌嘛，对吧？进口品牌，而且
1: 格力也买不到，
0: 而且是三级能耗哦。8000多块钱
1: 对，
0: 三
1: 级
0: 能耗。我们今天是一级能耗哦。来，再接下来再跟大家说，格力省钱省什么地方？第一天。所有的安装送货，包括说配件费用、人工费用全免，
1: 都免了，不要
0: 只在东方购物全免，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给大家来做到保证，金山、奉贤、崇明没有长途费用，
1: 是的，
0: 没有
1: 同样免费，
0: 没同样免费，一年之内国家标准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免费包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10年整机包修，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的给力了。
1: 对，10年、啊。
0: 10年整机包修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全部都抵包装。
1: 对，给您免费把空调修好为止啊，
0: 修到好为止，
1: 小到一个拉丝机压缩，小到一个电容的一个螺丝钉，然后呢，大到压缩机、电脑板这些所有的有
0: 问题，压缩机换了换一个，可是要1500到2000块钱的，
1: 我们今天
0: 全换。全换，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要求，好吧？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如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4: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0: 刚才呢，我们呢已经看到了一段视频啊，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对吧？董总给大家来说到的。其实格力还有一句话，他一直没有放出来，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提提，就是，董总一直认为，就是我们有任何一台这个需要在时间内需要维修的，这个空调流入到市场当中，进入到消费者的家里面，就是对大家的不负责任。
1: 对，我们觉得一个空调呢，如果一个好的空调的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10年之内不给你服务，
0: 对，
1: 就您就只要正常用它就可以。而且我也身边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哎，我们家空调什么时候需要加制冷剂啊？我说是这样的，空调如果在正常安装的情况下，
0: 对，
1: 它统管好的情况下，
0: 十年之内是不需要，
1: 它是一辈子都不需要的，除非以后你有什么
0: 就说明它的
1: 日晒雨淋啊，
0: 密封性不够好，
1: 对，密封性不够好，
0: 它的整个的安装的过程或者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铜管本身的密封性不好，
1: 铜管
0: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1: 对，
0: 第二点，在安装的时候，焊接的师傅的手脚，包括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安装的师傅的手脚，
1: 哎，没太好，
0: 稍微的不太利索，
1: 对，
0: 很有可能
1: 会出现这个问题。
0: 而且大家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格力的标准，要比现在美国的现行标准还要高3到4倍。
1: 对，我们只有把自己的标准提高，把自己的使用年限提高，才能保证您基础。最少您用10年，
0: 的确，
1: 但实际上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装了格力以后，就真的很久很久很久。
0: 的确，希望大家第二次见到格力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二次在我们格力
1: 的
0: 专柜或者说是换空调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安装人员了。但是今天格力依然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一级能耗，
1: 对，
0: 一匹的一级能耗。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我们的消费补贴2479块钱，一级咱们今天的以旧换新消费补贴1.5匹呢是2718，2匹呢是5567，3匹呢是5948。所有的消费补贴不用担心，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操作抢400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消费补贴，
1: 对，我们来帮您做这件事情。
0: 第二点，所有的售后服务一分钱都不用出。包括空调现在拆旧安装加长铜管人工费上门费服务费配件费一分钱都不准出，
1: 高空费
0: 一分钱您都不准出，出了您打电话到东方购物投诉，东方购物替您来把这份钱
1: 要
0: 回来，
1: 对，
0: 给要回来。第二句话，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找格力，格力包修到底，
1: 对，
0: 这个是最大的底气，兜底，
1: 是的，
0: 这个是最大的底气。
1: 是的，10年之内有任何问题，您找我们就好，找东方购物可以，或者找格力打电话，
0: 对，
1: 在 APP 上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很方便。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的空调有多大的技术，多新的提升，多厉害的装备，我们的质量有多好。不如一句话，我们今天10年质保兜底。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就跟现在智能电车一样呢，现在很多的电车，你都会用智能驾驶的，对不对？
1: 对，这样好那样好。
0: 那么这个我的智能驾驶多少个探头？我的智能驾驶多少个激光？我的智能驾驶有识别了多少的路面场景？各位，不如一个车企跳出来，你在路上开撞了算我的。
1: 对，某个车企就是敢这么说的，
0: 对吧？对，这个道理一样的啊。来，我们同样的换一下啊。某些空调说我们的制冷效果有多好，某些空调说我们的质量有多好，某些空调说我们用了多少的这个零部件，
1: 比一堆参数，
0: 比一堆参数，比了这个那个。咱们格力跳出来直接说，空调10年之内坏了，我来修，不收钱。
1: 对，
0: 这个是最厉害的。
1: 我们就敢兜底，我们敢说这个话。
0: 这个是兜底的，兜底才是最大的底气。不是说我兜底了，我有的是人，我可以派你来修。我用的这个配件，反正是我原产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反正给你去修。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质量有信心。如果说这是一个赔本买卖，格力现在应该已经深交所退市了。
1: 啊，不可能的。对。哎，
0: 如果格力今天我卖出100台，不用说多，100台当中20台10年内要修个3次，
1: 就废了，真的废了。
0: 格力早就退市了。
1: 对，
0: 因为人工配件、上门服务、口碑直线下滑。
1: 对，而且成本在直线上升。
0: 成本直线上升，那只有它严格控制到品质，让你基本上10年之内不用担心，
1: 对，
0: 才会做到。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格力空调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什么时候开始做的？2021年，但其实在上海，咱们东方购物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17年，
1: 2017、2018年，我们就开始
0: 在上海地区，我们先行格力10年免费维修的承诺，先做了3到4年的试点，发现哎，真的没问题，
1: 可以，对，
0: 因为整个上海地区应该来说用格力的也挺多的，
1: 是的，
0: 没问题，才开始2021年全线铺开，全国都铺开。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如果说要来进行安装的话啊，来进行维修的话啊，以前格力是有这样的一张收费单，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吧？格力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标准还是有的，
0: 标准还是有的，
1: 你可能看到它而已。
0: 但是你很难看到它。
1: 对，
0: 你看一台1.5匹，210块钱，这个是坏的什么？这个应该是制冷液。
1: 哎，对，
0: 制冷液。加个了制冷液210嘛，很正常，因为人工要80嘛。
1: 是的。
0: 130块钱加制冷液。
1: 人工费，对。
0: 1.5匹，这个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变压器哦，电器盒坏掉，650块钱。
1: 电器盒，
0: 电器盒坏掉，3匹的柜机，电器盒坏，1559。但其实有可能是它的电脑板也坏掉。
1: 我们电器盒其实就是
0: 电脑板，
1: 电脑板的意思，
0: 就电脑板就坏掉了啊。那这个是维修，但是现在10年之内你看不到这张东西了，
1: 看不到这张东西了，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个啊，安装，各位，空调安装是肯定要收钱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看，我们的环保的加长300块钱，标准支架50块钱，加长排水20块钱，发泡剂与风动剂10块钱，还有高空作业费100块钱。但是请注意，这是高空作业费，你要看在几楼啊？
1: 对，
0: 这个估计是在4楼或者是5楼的样子，大概是100块钱。
1: 对，因为4楼往上玩，而且再往上有电梯了，电梯就不说了。
0: 电梯就不说了，
1: 普通的是要的，
0: 对吧？还有一点，你看3匹的柜机价格就更贵。你看670块钱，各位，今天格力在其他渠道我不知道，但是据玲珑说，其他渠道都是要收的，对不对？
1: 对，这些都是收的，
0: 都是收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无论是480还是670，
1: 都
0: 全部都不收。来，结合这两样啊，第一个安装免费，第二个10年的维修免费，结合起来就代表着我们今天只要花这点钱，其他的都不花钱了。
1: 是的，都免了。
0: 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任何的费用了。1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些钱花完了以后，10年之内除了电费，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没有其他费用了。
0: 没有其他费用了。然后这两个怎么来选？2匹柜机和3匹的柜机怎么来选？原来我会劝大家，你还是选择2匹的挂机，因为一个要6800，一个要7300。今天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 这个三匹
1: 的柜机，
0: 中间就差了400块钱。
1: 对，四百都看不到，
0: 中间就差了400块钱，300多块钱。
1: 对，
0: 三百多块钱，300多块钱，这个可是要差了接近500多块钱，对吧？差了接近有接近500多块钱，对吧？所以您自己来算算看，我肯定是选择这个差不到400块钱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不到400块钱的，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很多人说怎么以旧换新？我是必须是格力的空调，必须是好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看新旧？来，
1: 不用，
0: 我们无论品牌，无论新旧，无论好坏，甚至无论是否可以启动，
1: 对，
0: 都无所谓的，
1: 都可以的，它是空调就行，
0: 只要是空调，
1: 对，
0: 但是内外机一定要齐全，
1: 内外机要有，
0: 内外机齐全，然后。只有柜机要求你用柜机来换，挂机你用挂机换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你用柜机换我们的挂机是你吃亏嘛。
1: 对，是的，
0: 我无所谓的。
1: 哇塞啊，
0: 我们是无所谓的啊。来，全部抵扣，挂机抵扣400块，300块。
1: 对，
0: 柜机抵扣400块，这个价格可以了啊。
1: 是的。
0: 来，国家的消费补贴怎么领？很多的一些线上的商家、线上的渠道是要求大家自己去下载软件，绑定银行卡，什么面部识别验证，你是不是心里面警铃大作？来东方购物直接上门，帮您来进行操作，而且当着您的面，只领取国家补贴，补贴领完了以后，消费完了以后，直接的。你可以甚至注销，甚至是卸载掉，
1: 是的，都没问题。
0: 因为我们这个上门的工作人员手机玩得很溜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0元免费服务，1年免费包换，10年整机包修。如果说您在市面上想要找到第二个这么给力的售后服务的，应该来说是很难了。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不到的时间，选择格力就代表着10年的安心的使用。
1: 对，
0: 选择格力在东方购物买，你还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的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消费补贴。
1: 对，
0: 以及东方购物的618的专属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加1号键02151119900。

0: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1: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格力空调在买的时候先划算，我们有以旧换新，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挂机抵扣300块，柜机统一抵扣400块，内外机齐全就可以啊。这个在很多的一些渠道，可能他还要什么看你新旧程度啦，看你好坏程度啦，
3: 测评一下，我们这里不用了，
2: 不测评，
3: 对。
2: 只要你满足第一内外机齐全，第二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
2: 就是直接300到400块钱，消费补贴，只要您人是在上海的，不论是否上海户籍，全部都可以领，
3: 都可以，
2: 都可以领。
3: 嗯，
2: 只要您之前没有买过，今年没有买过空调就行了。
3: 是，所以劝你，您家里如果老旧空调，就觉得这个季节的话制冷又很冷，对吧？温度不好调节，同时呢，这个声音又吵。或者是特别费电，就觉得您趁着这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赶紧把它换掉了。
2: 对，可以直接来进行更换，因为咱们今天还有0元的全上海免费送货拆旧安装，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二话都不跟您商量。
3: 对，
2: 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格力兜底，
3: 整机，
2: 格力整机包修，不收您任何的费用。这点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现在呢，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闷热了，但是想要自己吃点有营养的，其实非常的简单，选择到我们的童子鸡，不仅仅可以清蒸，而且可以热炒，做鸡汤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我们要认准咱们鸡的出品方，今天来自于光明食品旗下，而且魏大金来做到的是上海农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从小吃到大有那股鸡味的真真正正的童子鸡。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端午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马上就到端午节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马上就到我们的小暑节气了。
0: 对，
1: 所以来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今日特卖什么意思呢？就平时你拿199的价格，我们的鸡呢可以买六只。
0: 对，
1: 可以买六只，已经很划算。今天我们是七只，
0: 今天额外给大家啊，
1: 只
0: 今日特卖一共七只装。
1: 对，
0: 我们主品是给到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个童子鸡，
1: 宁
0: 夏童子鸡是四只。
1: 嗯，
0: 给到大家每只700克，每只700克。
1: 嗯，
0: 同时给大家再送上三只，
1: 嗯、
0: 这三只每只也是700克，
1: 700克，品质一模一样，
0: 跟主品是一模一样的，整整七只
1: 啊，
0: 199块钱。
1: 算一下，相当于每一只童子鸡多少钱？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左右哦。
1: 对呀、啊，你
0: 现在20来块钱，我说句实话，
1: 你三十不到，
0: 你在疯狂星期四，你吃两个鸡腿可能都不够。
1: 对，
0: 对吧？
1: 刚点过，
0: 对吧？你疯狂星期四吃两只鸡腿可能都不够20多块钱。
1: 来吧，
0: 我明天全部都可以。
1: 就是你家里面就是趁现在冰箱差不多，可能还留个这么一两只啊，等等，你今天就囤货吧啊。
0: 当然，
1: 今天真的就是比平时我们要多了一只呢。
0: 是，
1: 多了一只，你随随便便去买哦。你比如说像苏北盐城这些地方的，就是农家散养的，像这种童子鸡，像安徽大别山的，
0: 对的，
1: 一只都给要50-6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只20多块钱，然后一定要看品质，因为买这样的鸡，我之前也买过，120块钱每一次买两只，120买两只。
0: 对，
1: 然后后来为什么不买呢？一个东方购物买的特别便宜，还有一个他们家品质没那么好，所以我就不买了。
0: 你不知道它是哪儿出的吗？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什么？
0: 我们追溯可以到
1: 光明集团。
0: 对，
1: 这上海农场光明集团是什么样子的？
0: 上海人从小喝他的奶喝到大的，现在多少孩子每天中午都是吃光明集团给到大家的这个吃饭的东西、哦。
1: 对，然后再是古寺的童子鸡，包括我来往下给您看看啊，我们这些也就是一系列的这些细节，
0: 对，
1: 比如说鸡种，对吧？要选的那种黄油鸡种，
0: 对，
1: 哎，然后呢，这个
0: 谷物主饲，
1: 宁夏
0: 为什么要宁夏喂养啊？
1: 嗯，
0: 不是说哎呦天气热了防鸡晒啊。宁夏虫子多，其他的小蛇虫鼠蚁多，就不是只是吃谷物它就可以的，
1: 就是简单
0: 这个鸡它的活动量够，要去抓虫子，要去抓蛇，
1: 就是简单的说散养，就是散养，您放心啊，宁夏散养，田间散养，而且上海农场信心保证。
0: 对，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担心这个鸡生长激素？担心这个鸡有没有抗生素等等等等，对吧？那么光明集团出品的，我们每一批次都经过相关的检测，您放心的。
0: 每个700克，
1: 来每一只我们净含量700克，700克是什么概念？什么定义？一般性我们的
0: 啊，
1: 一般性
0: 去毛的啊，
1: 一般性我们的小草鸡，我们的什么这种小土鸡，一只也就700克的分量。但是童子鸡养的时间更短，
0: 对，
1: 3个月我们能挑到700克净糖的分量，
0: 的确
1: 不容易的。这说明是什么呀？就是一样的日龄里面，我们挑更壮的，
0: 他选择这个鸡种更加健康、更加强壮的，
1: 挑肉更多的。
0: 对的啊，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哦。对，
0: 咱们今天什么叫做上海农场？每个都可以溯源，每个扫码全部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相关的这是简易信息，
0: 对，
1: 好吗？大家买这样禽类的话。还是认准正规渠道，
0: 当然，
1: 至少你看我们每一批次是不是经过相关检疫？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让您吃得更放心，这就是光明大集团。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地址，
0: 大丰农场，
1: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丹顶鹤的保护区了，
1: 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很好啊。然后每一批次来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卖断货的状态，
0: 当然，
1: 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
0: 加油哦，
1: 七只。来，打开包装，我们看看啊，
0: 全部都给大家去毛净糖，全部都弄好了。
1: 首先看得 的这个鸡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700克是不是童子鸡里面属于比较肥的了？
0: 对的。
1: 700克是不是童子鸡里面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印象当中的很多童子鸡大概是500克、600克的样子。
0: 当然。
1: 但你看我们是700克，所以哎呀，您吃这个鸡腿肉啊等等都很厚实的。
0: 当然了。
1: 然后再来看这个皮儿，细皮嫩肉。
0: 对的。
1: 3个月的小鸡呀，它当然是细皮嫩肉的，对不对？鸡冠也都是小小的。
0: 是的。
1: 然后每一只我们保证大家，今天这样的一只鸡，20多块钱。
0: 的确。
1: 你外面吃一碗面，对吧？不是荤的浇头，
0: 都不敢加肉，
1: 不是荤的浇头都给要20多块钱。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轻轻松松的在这里就可以了。
1: 来
0: 这样的好的鸡就直接清蒸的，直接清蒸的，因为肉更嫩。
1: 来吧，
0: 而且关键的是您来看看啊，
1: 来讲究点，你放虫草花，不讲究你就
0: 不讲究，你就是放两根葱都可以。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鸡汤哦，我们是直接隔水清蒸哦，
0: 的确，
1: 清蒸出来这个鸡油，好看吧？
0: 好看
1: 的。上面这个油花，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鸡皮疙瘩，小鸡是不是细皮嫩肉的感觉？
0: 对的，
1: 跟那些什么老鸡、成年鸡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看，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看个腿。
1: 你知道童子鸡跟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一个是
0: 嫩，鸡肉就是嫩。
1: 所以你看我在扯的过程当中，
0: 不用力，
1: 这叫鲜嫩多汁。
0: 来，
1: 啊，你不吃一个腿吗？
0: 我来撕一下，
1: 你先，
0: 不要浪费啊。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多好，又鲜又嫩，
1: 是
0: 我直接就尝这口了。
1: 行，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上海人呢，其实吃东西不管是吃海鲜呢，还是吃什么呀，我们都喜欢嫩的，对吧？不会喜欢吃那种肉特别干啊、特别紧啊那种样子的。所以童子鸡每年一到夏天，大家去买的频率就很高。
0: 好有鸡味啊！而且关键是啊，这个鸡我可以尝出来，不是放了很多的盐的，
1: 对，
0: 就是一股鸡天然的鲜味。
1: 嗯，
0: 你想看啊？我们平时不放味精的时候放什么？放鸡精。
1: 是。
0: 平时不放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鸡很鲜？因为它本身鸡非常的厉害。但是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
1: 我们节目才过了8分钟，排队就这么多。
0: 为什么今天这么好？首先，每只鸡
1: 今天下雨
0: 养足，每只鸡养足了120天，
1: 对，
0: 3个月的时间。
1: 不，3个月90天。
0: 3个月的90天啊，对不起，3个月是90天。第二点。再养下去，其实我说句实话，肉有可能会变得稍微老一点。
1: 童子鸡就是吃3个月的，
0: 就是吃3个月的啊，
1: 吃3个月的。
0: 咱们今天7只，每只700克，199块钱，1只20块钱左右，20多块钱。你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你去疯狂星期四买个鸡腿，你可能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全部的都可以，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多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4: 越来越高的要求，
3: 对
4: 吧？
3: 对，
4: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3: 对，
5: 菜场里买出来的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似的。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是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会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吧？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吧？ 是喷香的，就是个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的人啊，咱们今天一直给大家做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一直还在排队？
1: 我跟大家说，时节到了，
0: 对，
1: 因为冬天
0: 立夏就是要吃蒸鸡，清蒸童子鸡，
1: 冬天就是吃老母鸡的季节，
0: 因为补嘛。
1: 到了夏天就是吃童子鸡的季节，
0: 对的，因为它生发嘛，
1: 对对，
0: 有阳气嘛，对不对？
1: 而且一定就是清蒸童子鸡，为什么大家会吃清蒸童子鸡？
0: 对，
1: 一个呢是适合童子鸡适合这样的做法，
0: 对，
1: 对吧？因为肉嫩，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天热了。
0: 对，
1: 厨房间里面清蒸的一下，我不用去管它了。
0: 对，你就让它蒸着嘛，无所谓的呀。
1: 对呀，电饭煲你一样焖米饭嘛，做米饭一样是这点热气。然后我在焖米饭同时，上面把童子鸡放上去。我们家我就经常这样做。
0: 就是，而且这个鸡油还可以慢慢的渗到下面去，这个米饭就更香了。
1: 对，这个就随便大家了。还有，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三伏天要吃童子鸡之外，还有适合打造清凉厨房。哎，你。

0: 烤个鸡块，我们的童子鸡烧一烧很快，
1: 也快，
0: 对吧？你做过无水焖鸡，我们的童子鸡也很快。哎，
1: 那个拿个糟卤，
0: 对，
1: 东方货不是有卖的吗？糟卤，
0: 对对对，
1: 弄个糟鸡，然后。这个爷叔晚上3点钟起来要看美加墨世界杯的，
0: 爷叔看吧，
1: 对吧？你喝点啤酒，弄点糟卤的鸡肉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嗯，关键的是啊，其实咱们今天这个童子鸡更好了。如果说是家里面想要打造精良厨房的，你就把一锅水滚开了，然后这个童子鸡就放进去，火关掉啊，焖个15分钟，
0: 白切鸡，
1: 然后直接出来手撕，
0: 白斩鸡，
1: 直接手撕，把骨头去掉，然后你弄点什么椒麻油啊，弄点什么酱油啊，稍微拌一拌也非常的好。
0: 最重要，我们的鸡是什么鸡？我们的鸡是在哪里长大？
1: 光明农场，
0: 我们的鸡是怎么长大的鸡，
1: 对，
0: 对不对？大家一说，哎
1: 呀，零下散养的
0: 20来块钱的鸡，你如果外面仔细去找一找，可能能找得到。
1: 对，
0: 但是有一说一，我不太敢买。它如果没有相关
1: 的鸡，
0: 它如果没有相关的一些品牌呀、或者品质方面的一些承诺，我真的不敢下单
1: 的。你又是光明集团的，
0: 对，我们是光明的，
1: 你放不放心？
0: 对，
1: 对吧？咱们从小吃光明冰砖长大的，从小喝光明的牛奶长大的，你对光明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这个鸡养的都是在零下散养的
0: 油菜花田边，哎呦，
1: 真的太棒了哈、哦！而且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鸡为什么要零下散养？第一，它活动度大了；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来做到的是7只，7只多少钱？右下角大家能看得到的，199块钱，平均一只鸡才20几块钱。
0: 来吧，
1: 20几块钱，您现在能吃到什么东西啊？
0: 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其实现在你20几块钱，你在外面你吃碗面。能不能放点鸡丝儿？
0: 我跟你说，
1: 就不知道了。
0: 现在你去叫个什么那个高端一点的餐厅，叫个那个什么牛油果什么三明治50多块钱，哎呦，什么牛肉恰巴塔里面包几片牛肉40多块钱，
1: 没肉的。
0: 然后你看哦，你看我们今天
1: 一整只，
0: 我们这个鸡
1: 进行的700克哦，
0: 对，700克，保证大家
1: 养足3个月的哦。
0: 是，然后看清楚了，干净吧，漂亮吧，
1: 是的，
0: 就是嫩嫩的小鸡仔，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挑规格更大的，挑养的更壮的。
1: 鸡爪子给大家留着了，你自己喜欢吃那个鸡爪子也可以的，没问题的，
0: 看到没？
1: 鸡爪子，
0: 对，干干净净的，全部都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全部都洗干净的啊，让大家可以放心。
0: 对，来放下来啊，然后再给大家，
1: 光明企业就是这个执行标准，
0: 再给大家
1: 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0: 再给大家看个烤鸡。哎，
1: 这个空气炸锅，这个鸡
0: 到底看哪个？
1: 看啊，先看这个吧，西锅鸡，先看这个。
0: 我其实是想，为什么按照我们这个鸡更适合的做法的顺序给大家看？
1: 先看这个
0: 清蒸，然后再烤。
1: 可以，西锅鸡也可以，
0: 西锅鸡也行。但有一说一吧，就是
1: 西锅鸡，你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鸡腿为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的嫩。
0: 看这个皮儿，
1: 皮很薄，皮很薄又弹，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鸡油也在里面呢哦。
0: 你知道夏天为什么大家还喜欢吃童子鸡吗？
1: 对，
0: 因为小鸡身上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脂肪，
1: 对，
0: 还没有太多的油脂，它不像老鸡，对吧？哎，老鸡这个身上油腻感太重了，
1: 的确
0: 就不适合我们夏天的时候去吃。
1: 对，
0: 夏天大家都想吃的清清爽爽的，对，为什么夏天吃海鲜吃鱼虾吃的比较多？
1: 因为清爽啊，
0: 对呀，
1: 没有太多的油腻啊。
0: 但是你看这种禽类的肉，我们是不是夏天也应该吃？
1: 而且白肉非常好，身体负担少一点。
0: 行，
1: 来看这个，看这个，
0: 这个
1: 我觉得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这个我就这样子吧，
1: 所有的。小朋友一看到这个，不用想了，肯定想吃的。
0: 中考这两天，高考结束了，现在在中考，然后马上快放暑假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啊，你如果把这个7只鸡买回去之后，我告诉你这个鸡怎么做烤鸡。家里面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你就提前或者一个晚上拿盐拿那个什么料酒啊，稍微把它擦一擦，去腥，
1: 没问题。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啊，那个蚝油，包括那个番茄酱，
1: 是，
0: 知道吧？然后蜂蜜把它调一调，
1: 对，
0: 涂抹均匀，就把它身体全部涂抹均匀，
1: 关键是
0: 身体肚子里面都可以涂一点。
1: 哎，可以。
0: 然后你就把它放进烤箱，放进空气炸锅去，差不多也就20来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对吧？你不放心的话，再烤得过一点，像我们烤到这种程度，
1: 对，更。微的焦脆一点，你来看，关键是外脆里嫩。
0: 我跟大家说，
1: 就是童子鸡才有这个效果。
0: 我为什么要说烤鸡这个？我儿子从小到大最爱吃烤鸡。哎，你外面熟食店、超市买得到烤鸡，但是
1: 它是什么鸡？
0: 是散养鸡吗？
1: 不知道哦。
0: 是光明大品牌的吗？
1: 它是养足了3个月吗？
0: 对呀。
1: 它有没有是那种什么30天出栏、40天就出栏的？
0: 汁水。哎
1: 呀，很嫩。
0: 来，
1: 我这个皮要来个皮。
0: 都给你，
1: 都归我。来。好吃的就是这样啊，
0: 就这个鸡啊，做烤鸡都怎么吃不腻？
1: 我得再吸一口，这鸡汁儿好嫩好嫩啊！关键是啊，你平时在吃的时候，
0: 好香啊！
1: 你吃烤鸡，一般人吃烤鸡，就吃烤鸡那个鸡肉的这个酱的味道，这个鸡你是能够吃到鸡的本来的味道。

0: 方购物买到的是今日特卖，而且是光明食品临夏古寺散养童子鸡。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拿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助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194，7只鸡全部都带走了，02151119900。
1: 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2: 对，
1: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2: 是
1: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们完全散养。
1: 散养。
2: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2: 是。
1: 没味儿。
2: 没味儿。
1: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看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2: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1: 哦，
2: 好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2: 五谷杂粮
1: 啊，
2: 玉米。
1: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2: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1: 对，
3: 菜市场里买出来的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精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有能
4: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下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光明集团呢，我说句实话是咱们上海的粮仓，上海的钱袋子啊，上海的粮袋子，
1: 菜篮子，
0: 对不对？
1: 肉摊子，
0: 哎，肉摊子。你想要买菜呢，其实如果说菜场里面有光明集团，你肯定先问这边了。
5: 放心呀，
0: 放心，
5: 哪怕价格贵一点我也买，对不对？
0: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就是咱们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
5: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
0: 大丰农场很多人当初的时候插队入户都到那边去呢。
5: 对，这个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啊。我们上海农场的话是属于光明集团，对吧？
0: 对，
5: 这个商标，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光明集团。
0: 是。
5: 但光明集团呢，有很多个上海农场。
0: 对。
5: 就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奉贤啦、崇明啊都有。
0: 对。
5: 所以你看，光明水果啊、蔬菜啊、水产啊，是不是都有？
0: 对，牛奶啊都有。
5: 对，都有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海农场就是位于苏北盐城。
0: 可以。
5: 本身说到苏北盐城的话，大家先想到苏北鸡，
0: 是
5: 苏北小母鸡、苏北小土鸡等等，是不是就觉得特别香？
0: 对，那个时候还可以活禽的时候呢，其实在吃到那个这个家里面买两个真的开心哦。
5: 小的时候上海，我们上海人应该吃苏北鸡吃的比较多，
0: 对
5: 不对？然后你想，又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儿，又是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什么是生态保护区？
0: 对，
5: 你想过吗？
0: 水要干净，包括说周边的工业不要太多。
5: 不单单我们是位于这个生态保护区旁边的，对吧？我们光明集团自己每一年也会对这个农场周边的土啊、水啊进行相关的检测。
0: 对的，
5: 因为什么要进行相关检测？你看小鸡，它自己要扒拉这一片土地里面长出来的这些小种子，
0: 是
5: 对吧？这种什么小草啊、这种杂菜啊或者什么东西。
0: 对，
5: 所以你看，再不行渴了，然后有什么水源，
0: 关键它还得自己
5: 喝一喝，
0: 它还得有这些运动量呢。
5: 所以它要进行到相关的土质跟水质的检测，
0: 哎，
5: 就是从这些细节方面，这就是大企业，这就是大集团。
0: 嗯，
5: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哎呀，买品牌的东西，我们就觉得特别靠谱。
0: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啊，这其实是个矛盾体。
5: 你说，
0: 你想看，鸡的运动量大了，它就不太容易肥。 它不容易肥，你每只要选到700克的几率就比较低。嗯，所以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鸡肉，但是它不是说全部都是那种死肉疙瘩啊。您直接炖来，因为它只有3个月，它再去锻炼，它也不可能锻炼到有全部都是那种鸡肉疙瘩。给到大家，7只，每只700克。199块钱，每只只要2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5: 对，
0: 您尝到的是咱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大丰农场。
5: 今天是这样子的，
0: 宁夏散养古饲鸡哦。
5: 对，今天呢可能还有一个星期不到，对吧？6天就是端午节
0: ，
5: 端午节。
0: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呢，还有7月7号，就是1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
0: 对的。
5: 所以今天我看了一下，抢我们这套组合的特别多，
0: 很多。
5: 然后排队打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
0: 现在排队已经超过10个了。
5: 对，比较担心今天我们的货，好不好？
0: 对。
5: 然后你还在排队的爸爸妈妈别排队了，好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好问的。
0: 左下角扫一扫，
5: 对，
0: 或者是按下1号键。自动订购，
5: 我跟您说清楚，好吧？我们你看每一个这个二维码全部都贴上去的，不是印在包装上。
0: 对，
5: 因为我们每一批次都给要进行到检疫，
0: 全部都
5: 给要进行到检疫，所有的信息都是每一批次不一样的。
0: 当然，
5: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检疫信息全部都是每一批次完成之后把它贴在上面的。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对，
5: 是不是？而且你看这边半透明的包装，你能看得出来这个鸡？
0: 对，
5: 细皮嫩肉的吧？
0: 当然，
5: 干干净净的吧？
0: 你能拿到的就是这样的鸡肉。我们所有的现场全部都是净含量，就是700克，
5: 700克，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来看清楚了，
0: 对，
5: 700克啊，700克净含量，
0: 对，
5: 然后700克到底有多大？
0: 来看一看啊，
5: 这么大，
0: 你能够拿到的这个鸡，我们今天就是为大家做到养足了3个月，
5: 这么大，好吧，
0: 每只正好一掌。
5: 你知道，其实我们还喜欢吃童子鸡，还有一个原因，一顿头就吃完了，
0: 对的，
5: 很适合夏天。
0: 家里面，
5: 冬天呢，你如果一只胖一点的鸡，我吃个2-3天，
0: 哎，
5: 没问题，放得起。
0: 这个你中午哪怕吃不完，晚上稍微再热一热也能吃，但是你就不要拖到第二天了。夏天一定要及时更新啊！
5: 拖不到的，基本上就吃完了。
0: 这个基本上是当天就能够吃完的，
5: 基本上
0: 七只啊，199，7只，每只20多块钱。
5: 我儿子啊，像这样子大的鸡哦，他一个小孩子基本上大半只，他就吃了。
0: 这个是盐焗干蒸的，盐焗干蒸的。
5: 盐焗怎么做呢？去买现成的盐焗粉就可以了。哎，你
0: 就直接抹专门的盐焗的粉，
5: 对
0: 吧？没有任何的问题。
5: 还是蛮漂亮的，360度转一下，
0: 真的是
5: 无死角，转一下看看，
0: 特别棒，
5: 对吧？
0: 而且你看每只啊，全部，但是它这个胖啊，不是那种全部都是脂肪肥肥的啊，
5: 我们叫挺壮。
0: 它是壮实，
5: 3个月，
0: 因为它有运动啊，一直在运动啊。
5: 3个月的
0: 238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5: 3个月的，
0: 你看里面的这个鸡汁儿，
5: 对，
0: 哎呦鲜呐，嫩呐，哎呦太好吃了。
5: 3个月的小鸡仔这么胖这么壮啊，
0: 对的。
5: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鸡肉的颜色，跟你自己去菜场里面专门买那个鸡腿，
0: 对，
5: 买那个鸡翅是不是颜色不一样？
0: 发白的那个不一样的啊，咱们今天是带点这种鸡肉的颜色的，特别好。
5: 这个纤维怎么那么细？这个里面怎么那么多汁水哦？
0: 对哦，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就是就算是靠近鸡屁股了，你也看不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油脂，哇！所以小朋友吃也可以，夏天你给它撕成凉拌的也可以，凉拌鸡丝也行。
5: 没家可能没小孩儿，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了，
0: 就这个鸡腿就
5: 初中生，特别是初中生、高中生，
0: 一顿一吃。
5: 暑假就是大暑、小暑期间，多给他吃几只童子鸡。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学习成绩好，身体长得好，
0: 对，
5: 个子长得高？哎，
0: 你这么一说，我这样想，现在回想起来了啊，我初中、高中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学习嘛，因为我也是体育生。
5: 我小的时候肯定没有多吃，
0: 我也是体育生。是这个国家200米2级运动员，
5: 这么厉害。
0: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我父亲啊，他甚至嫌我吃鸡还要吐骨头慢。我父亲怎么样的？把这个鸡直接用手撕成一块一块的肉，让我去蘸那个酱油吃。所以你就，但是这个鸡就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好吃。
5: 去买盐焗粉，清蒸鸡也不用做，好吧？你就用盐焗粉这样做，这味道更鲜。
0: 你如果再懒一点，就让孩子蘸酱油嘛。做手撕鸡蘸酱油也行啊，
5: 我觉得盐焗鸡小孩更喜欢。
0: 对对对，咱们今天一共7只，每只700克，加在一起199块钱，每只才20多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今日特卖就消失了，02151119000。
1: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2: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 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6: 越来越高的
2: 要求，
6: 对吧？
2: 哎，对，
6: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2: 对，
3: 所以让你买这个东西，今年我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4: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那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上海农场的谷饲童子鸡啊，为大家来做到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一共7只，199块钱，每只鸡700克，
5: 对，
0: 1斤4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对，
0: 关键的是您自己在家里面煎炒烹炸、蒸煮都可以。
5: 炸。不炸，
0: 哎，空气炸锅炸一炸，
5: 有点
0: 也可以当成烤鸡做嘛，
5: 烤鸡可以，
0: 哎，也可以啊，
5: 烤鸡可以。炸的话就高温天，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做，对吧？而且炸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本身鸡本身鲜的味道，你可能吃不出来，
0: 就盖掉。
5: 所以这个鸡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啊，
0: 还有做那种糟卤也可以啊，
5: 糟卤可以。
0: 糟卤这个鸡特别特别的嫩，
5: 对，
0: 尤其是啊，如果说您真的再有一点小巧思的话，直接把水煮开了。整只鸡放进去就浸个焖15分钟啊，不要再开火了，就是靠这个热水焖15分钟。然后等它出来了以后呢，马上放到冰水里面，让它鸡肉唰一下收缩，收缩完了以后你再做手撕鸡，这个鸡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弹。
5: 对对对，哎，就是白切鸡的，那个，白切鸡的做法嘛，
0: 哎，你然后做手撕鸡，就是酱汁啊，各位，
5: 鸡丝凉面，哎，夏天就可以做起来了。哎，
0: 鸡丝凉面呢，啊，包括说你这个电风扇冷面呢，啊，哎，其实都可以吃起来了，麻酱调起来了，对吧？
5: 配童子鸡啊，配光明集团童子鸡，哎，一只童子鸡我们才20多块钱，你点一碗鸡丝凉面都给20多块钱，里面鸡丝多少？
0: 没有，鸡丝凉面里面，我说句实话，它20多块钱只能买到凉面。只能买到银牙青椒凉面，你买不到鸡丝的。
5: 有一点儿，它也叫鸡丝，对不
0: 对？
5: 对，
0: 我经常去吃那个海什么什么滋，对吧？啊，里面那个银牙鸡丝凉面，就没有鸡丝，就是银牙凉面，就给你点豆腐丝儿，对吧？这个绿豆芽，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不用说鸡丝儿，你放个鸡腿进去呢，
5: 对，
0: 整个鸡肉放进去都没问题哦。
5: 对，我们今天6月13号啊，下午现在5:25的时间，
0: 对，
5: 我是觉得就是今天按照我们这个商谈的数量排队的人数的话，今天的货哦，今天货有点紧张了。
0: 我突然又想到
5: 了，你看我们这个总数已经卖出多少套了？
0: 速度不够
5: 了，一套里面就有7只。我们卖个300套就是2100只童子鸡，我们哪里会给大家那么无限量的供货供下去？
0: 对，
5: 对不对？
0: 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了，高考是已经结束了，下个礼拜中考了。
5: 这个礼拜中考了已经啊，
0: 不是
5: 这个礼拜吗？
0: 下礼拜，下礼拜，
5: 下礼拜，不是这个礼拜吗？
0: 下礼拜。
5: 所以我们家都没有中考孩子。
0: 我有同事啊，就是下个礼拜有中考，他这两天愁得来，每天给孩子吃什么？中考的时候，咱们这个童子鸡可以吃一点。
5: 中考前要补一补，考完了也给要补一补。
0: 要补一补，而且关键是这个一头也好，对不对？一鸣惊人，
5: 可以，
0: 对吧？
5: 可以。
0: 咱们今天199块钱7只，你不用每天吃。 你偶尔给他吃一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5: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平时可以偶尔吃一个，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小孩子吃童子鸡的时候。
0: 对的，
5: 你就一个星期给他吃个两只，
0: 没问题。
5: 你可以换不一样的做法。
0: 对，
5: 你如果说每次都是清蒸，
0: 你糟的、卤的、
5: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清蒸，小孩子都挑，对吧？不是小孩子挑食，是大人都是这样子，
0: 对，
5: 顿顿吃都会吃腻。
0: 当然，
5: 所以你可以不一样的做法，
0: 当然，
5: 但是前提买到好鸡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告诉大家，
0: 光明的上海农场，
5: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然后怎么证明？来翻过来之后看一下商标，看到没有？
0: 对，
5: 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0: 对，
5: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0: 旁边这个二维码是什么？嗯，你回去拿微信，拿这个支付宝，
5: 检疫情况吧，
0: 都可以扫一扫。
5: 然后你看，
0: 直接可以看到
5: 后面几个字是什么？集承诺达标。及承诺，对不对？什么承诺？是不是品质方面的承诺？
0: 当然没问题的。
5: 是不是你担心的食品的卫生安全问题？
0: 全不催熟啊，谷物
5: 来
0: 草为主，但是你不要觉得它只吃谷物和草，这个鸡很有劲儿的，吃虫子啊，吃蛇都有可能的。
5: 对，然后产地就是我们这个鸡养在哪儿？
0: 哎，
5: 江苏省盐城市
0: 大丰农场，
5: 大丰区海丰农场啊，大丰区海丰农场，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0: 旁边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保护区了。
5: 都是零下，
0: 水有多干净？
5: 都是零下散养的，你完全放心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5: 清蒸，
0: 也是一个清蒸的鸡，
5: 清蒸里面放了个菌菇。
0: 对
5: 对，
0: 清蒸你现在弄点什么虫草花呀，或者说是那种鸡枞菌啊，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5: 鸡枞菌嗲的呀，
0: 就吃这个天然的这个鸡的味道。
5: 放黑鸡枞，
0: 哎，没问题的，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
5: 哦。对，你看看啊、哦，这个皮儿，我跟大家说，我
0: 刚刚
5: 这个夹子、哦，它很嫩，
0: 对，
5: 就是我夹子稍微一碰，你看上面的皮就对破掉了这种感觉。然后呢，
0: 紧实，
5: 你看，对，然后你再看我这夹子稍微一撕、哎，你能看得到里面这个汁水。
0: 皮下基本上没什么脂肪，但是鸡汁儿很足。
5: 对，这叫有一个词儿，是不是叫哎呦呦？有个词儿是不是叫鲜嫩多汁？
0: 哎、
5: 鲜嫩多汁。
0: 对，
5: 对吧？你看这个鸡腿肉这里面，哎呀。就不单适合家里面、
0: 哎、
5: 不单适合家里面生长发育小孩，对吧、
0: 哎、
5: 家里面老人，
0: 包括说
5: 老年人，
0: 刚刚生产完那些咱们的妇女朋友们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5: 哎、平时一道小菜嘛，二十来块钱、哎、是不是
0: 二十多块钱？你现在很多人奶茶都买不到了，奶茶你稍微加点料就买不到了。我们今天哎，喝奶茶还是吃这个鸡肉好。
5: 我前两天刚买那个有机的那个小番茄，这么一盒，二十多块钱一盒，
0: 真的是，
5: 对不对？
0: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为什么今天是特卖？光明食品集团，首先品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5: 嗯。
0: 上海农场，自己的农场大家放心了。
5: 嗯。
0: 然后，饲养的过程，零下散养了。
5: 嗯。
0: 谷饲吃的又干净，而且它除了谷饲之外，蛇虫鼠蚁还会稍微吃一点，运动量要足。对不对？要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跟蛇虫鼠蚁来进行搏斗了。来，四只主品再送你三只，不是说送给你的这三只哦，一斤重的，我们统一这七只全部都是700克，
5: 统一品质，
0: 加在一起，
5: 统一规格，
0: 199块钱、嗯。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的繁忙了，你现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直接等待等不到的。
5: 嗯，
0: 来，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这个正下方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直接购买，这样还可以插队，还能再减5块钱，194这七只，
5: 嗯，
0: 每只是不是更划算了？
5: 嗯，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2: 对，
1: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嗯，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2: 是
1: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们完全散养。
1: 散养、
2: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2: 是
1: 没味儿，
2: 没味儿，
1: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啊。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啊。
2: 是、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1: 嗯、哦。
2: 好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1: 嗯、哦、
2: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
2: 嗯，
1: 它、哦、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2: 五谷杂粮
1: 啊、哦，
2: 玉米。
1: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2: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1: 嗯，
2: 而且是散养的鸡。
1: 对，
3: 城上的嘛，这个同志今年我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 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4: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各位，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
5: 不要排队，
0: 千万不要错过。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都快20多个了。
5: 因为
0: 你等到这20多个，等到什么时候去？
5: 对，因为今天就是特卖啊，就是我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 APP 上，你是看得到我们的光明的童子鸡。嗯，常规的话就是199，就是6只，
0: 我们今天199是7只，
5: 对，
0: 直接多送1只。所以今天来购买更加的划算。
5: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7只鸡，因为它每只是700克，而且呢我们今天是软包装，你可以直接的把外包装抛弃掉，就直接放里面透明包装塞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哎呀，
5: 你冰箱就是哪怕空间，你夏天是不是冰箱腾空间也要腾出来放冰激凌？
0: 对，
5: 腾空间也要腾出来放那个什么呀，童子鸡夏天吃的，
0: 对
5: 对吧？你这个时候吃红
0: 肉，牛羊肉你也得放点，对吧？这个你不如吃咱们今天白肉。
5: 对啊，这个
0: 都说是吃4只脚的不如吃2只脚的嘛。
5: 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红肉吃的概率就没有那么高，
0: 对
5: 对吧？夏天大家都是吃这样子的鸡肉，包括鸭肉，鸭肉也适合夏天吃，
0: 因为凉嘛。
5: 对，也适合夏天吃，对吧？鱼虾更不说了。那么童子鸡，我们其实就做法更多了嘛。
0: 对，你童子鸡，你无论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空气炸锅炸一个呀，包括说我们在清蒸蒸一个呀，糟卤卤一个呀，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对吧？你刚才还有我们今天天探发现了咱们的盐焗鸡，现在一边想一边在流口水。
5: 然后无水焖鸡也很方便，也是特别好的一种做法，就是懒人做法，对吧？不用怎么去照看它，也不用考虑味道的问题。
0: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你首先选要原材料要好，原材料怎么选？先选品牌吧。咱们今天是光明集团旗下，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对，
0: 光明是什么？
5: 宁夏散养的啊。
0: 光明是代表着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从小喝到大的牛奶、鸡肉、猪肉等等等等，都是靠它。对不对？再接下来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再给大家拿到的是光明旗下的宁夏散养的鸡，
5: 对，
0: 说明它活动量大，
5: 反正
0: 而且关键的是它吃的又是谷饲的，它不是那种啊什么鸡饲料，这点很重要。
5: 对，吃五谷杂粮，对吧？
0: 对，
5: 而且光明集团它是一个大集团，它所有的都有一系列的规范的流程。
0: 对，
5: 养鸡的话，他们也很科学的养鸡。
0: 所有的检验检疫都有要求的哦。
5: 什么叫科学养鸡？就是这个鸡破壳之后30天之内吃的，跟90天之内吃的，跟120天之内吃的，都是不一样。一天吃几顿，它也都不一样。这个就叫科学养殖。
0: 的确，
5: 是不是更专业？所以你看我们的鸡，对吧？是不是就吃起来，哪怕清蒸啊之类的，就很香，
0: 没问题。哎，
5: 不像我之前买到过有的鸡啊，就不好的那种鸡，蒸完了之后腥。
0: 对，
5: 真的有一股腥味。
0: 那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鸡肉的质量真的是
5: 不太对，也不让就是养殖啊吃的呀
0: 喝的呀，或者可能这个鸡生前有一点点的小生病，
5: 或者是屠宰的这个过程啊，或者是生产批次啊等等，这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我口感。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不能多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7只鸡，每只20多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而且一直电话在排队。东方购物，咱们说句实话，现在接线员真的是接电话接不过来了，
1: 货快没了，
0: 货也快没了。因为今天原来都是六只的，原来只是送六只的，他肯定少一只，少你一只。这块板都是新的，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给了大家整整七只装，199块钱。这个是真实惠了，而且有些人说啊，你这个是主品，这是赠品，那是不是赠品你是弄到一斤的？你这个主品是700克的，赠品是不是一斤的？不是，
1: 一模一样。
0: 这七只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700克一斤4两的童子鸡，
1: 对，
0: 养足3个月，
1: 对，
0: 零下谷饲散养的光明集团的童子鸡，
1: 对，每一只你收到手之后外包装就把它拆掉，
0: 没问题，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把它往冰箱冷冻室一放就可以了。而且有一说一，对于大夏天来说，马上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700克就这么大，
1: 哎，你
0: 收到手，而且关键是你看不到什么样的脂肪呢？
1: 你收到手之后吃掉一只，
0: 对，
1: 端午节烧掉一只，已经2只没了，
0: 对的，
1: 对吧？你后面的话吃一只真的很快，然后每一只700克就是这么大，好吧，拿在我手上就是这么大，
0: 没问题，
1: 对吧？处理的真的干净，
0: 对，
1: 真的干净，
0: 皮也很薄，
1: 这个地方肉很嫩，
0: 这个肉也非常非常的嫩，
1: 对，
0: 这就是养足了三个月，而且最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的是700克红子鸡。
1: 然后我们现场呢，除了真的呀，或者是
0: 给大家看个炒鸡。
1: 这个
0: 这是糟卤鸡，
1: 这个是
0: 哦，现在毛豆啊下市了，好吃的，非常的棒。
1: 毛豆不是早就下市了吗？
0: 我这毛豆下来了，就是在我们上。
1: 早一半。
0: 其实还有那个放点蚕豆，其实也不错。
1: 可以，
0: 葱油蚕豆。
1: 这个炒一炒就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小炒鸡块，对吧？什么的就不用像那种啊，有的鸡老一点的鸡你要炖煮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炒一炒也没多长时间。
0: 对的。
1: 夏天的话就不用厨房间里面折腾太久了啊。
0: 太棒。
1: 这个是我们的炒鸡块，然后你还可以什么蘑菇呀，什么什么一起炒，也可以。然后这个。这个就很简单，
0: 东方购不是有卖那个卤糟卤汁吗？
1: 就是白切鸡的这个做法，
0: 直接淋糟卤汁，然后
1: 对，我们再把它放在糟卤里面
0: 浸一会儿，
1: 把它浸个几个小时，浸个一个晚上，
0: 而且你可以花生毛豆跟这个鸡一起浸，
1: 有没有发觉
0: 花毛一体加这个糟卤鸡，
1: 有没有发觉
0: 晶莹剔透了？
1: 我们这个鸡700克，是不是感觉鸡腿都挺大呀？
0: 对，
1: 童子鸡啊，
0: 而且为什么这个鸡腿大？它在运动啊。他在跑啊，
1: 加油！
0: 树林下面，零下散养啊，
1: 对，
0: 天天在这儿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当然是这个鸡腿大了。
1: 我们有一说，也不是每一只养到3个月的这个鸡都能达到700克净糖，我们挑的，
0: 要挑的，
1: 因为会有一批淘汰率。
0: 700克，净糖700克，没净糖之前最起码2斤，最起码2斤多，对不对？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4只主品，3只赠品，但是这3只赠品。和主品一样，都是700克，1斤4两。为大家来做的是7只装，199块钱，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194，每只鸡20来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在家里面，无论您是做这种蒸的、炒的、煎的、炸的都可以，好吧，随便您自己了。但是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或者按下1号键来再减5块钱，194，0215111-9900。
2: 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对，
2: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3: 对，
2: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3: 是
2: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们完全散养。
2: 散养。
3: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2: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3: 是
2: 没味儿，
3: 没
2: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啊。我明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3: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2: 哦。
3: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2: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3: 五谷杂粮。
2: 玉米。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3: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2: 对，
4: 菜场里买出来的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有香草？ 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是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5: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两分多钟
0: 的时间。
1: 哇，你看，
0: 458，你看就是这么正常。
1: 3000多只，
0: 你想想看、
1: 啊，3000多只童子鸡。
0: 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以随随便便来的，
1: 所以我们
0: 还要养足3个月的。
1: 所以我们童子鸡根本现在就没有办法说保证一个月啊，每个月都过来给大家做直播呀，什么样子
0: 的，
1: 对吧？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么的受欢迎啊。首先，真的养足了30天，也不是说就是3个月，
2: 对，
0: 也不是说啊，为了我们今天产量啊，偷偷的把那种速生鸡拿过来放到这里面，
1: 爸爸妈妈吃得出来。再有一个，我们是光明集团，
0: 不至于为了这点
1: 食品集团，
0: 不至于为了这个几万块钱的销量，咱们自己的牌子
1: 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今天就放心，冰箱里面如果空间放得下，你甚至囤个2套都没问题。因为你不担心我们在东方购物之后会出现什么199.8只装、199.9只装，不可能，不可能的，好吧？根本不可能。你以后可能只能看到199.6只装，
0: 对，
1: 对吧？
0: 因为6只装是我们的常规组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随时可以来买，随时可以看得到。
1: 但是也不一定随时看得到。
0: 网上但是我们有可能下架嘛？
2: 对，
0: 因为不够供应了嘛，
2: 对
0: 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今天7只，每只700克，拿回家自己炖来吃、煮来吃，或者是做白斩鸡都没非常的好。
1: 是
0: 02151119900。

0: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4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这个组合是有鱼有肉有菜还有饭啊，整个组合是非常的大全套，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已经是摆的是盆盆满满的，所以今天整个的构成非常丰厚。但是每一个货号听好了，618活动来袭，每一个货号就再给大家2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再给你优惠了20块钱，所以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请出见嘉宾薛总，请来问好，薛总。
1: 哎，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马上618了嘛，
0: 对，
1: 然后这些都是热卖的，给大家关键这个都是有力度的。今天所有的产品啊，五个产品全是立减20积分，
0: 每一个产品我都吃过，每一个产品我都卖过，跟薛总一起真的是，但是以前还真没有20块钱积分，
1: 真的没有。
0: 你不要小看它，今天看好了，199，今天每一个组合可以带回去。除了我们说到天罗塞肉啊，我们说是208之外，
1: 对，
0: 其他每个货号都199，
1: 没错，
0: 每个货号都给你优惠20，
1: 是
0: 优惠20，相当于是179带回去。
1: 像这个锅仔，
0: 好，锅仔来了啊，我说这个锅仔是松鹤楼的牌子。松鹤楼啊，清朝乾隆年间的，
1: 对，1757年，
0: 1757年，
1: 好吧，
0: 差不多有将近两百多年，
1: 269年历史，
0: 两百多年历史。然后松鹤楼牌，松鹤楼的面好吃，松鹤楼的松子鲑鱼好吃，
1: 好吃，
0: 松鹤楼的来锅仔，团圆锅仔6包带回家，
1: 没错。
0: 然后这个锅仔呢，其实大家说夏天啊，真的第一个呢，不太愿意在厨房间待，
1: 没错。
0: 我昨天还吃了一包锅仔，我觉得特别好，速度很快，哪怕你不化冻，直接丢进去，加点滚水，烧开10分钟，马上就能吃。
1: 对，
0: 放点青菜等等，它里面都配菜配好的，这个量是非常足的，每一包的分量也很足，对吧？然后再来松鹤楼的品牌。好，松鹤楼的品牌，你到外面去吃一份松鹤楼的苏式挂面，
1: 哦，30块钱，
0: 对吧？价格也不太便宜的啊。
1: 是，
0: 然后再来石井团圆锅仔，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里香洋洋色色的一个
1: 三鲜锅仔，其实
0: 里面都有的三鲜锅仔，对吧？我们来看，而且你看啊，它每一项的这种用料都很多的同时，没有其他添加剂防腐剂。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配料用的扎实，用心去用。而且它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再来这个团圆锅仔，石井锅仔，上海人最喜欢吃的呀，
1: 就是这一锅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加，里面有肉圆有吧，肉皮有的，鲍鱼有的，木耳有的，
0: 对，
1: 还有蛋饺，还有鸡尾香，没有了，
0: 是，
1: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添加，这就是我们锅仔里面的内容。
0: 你中午就这一个菜，
1: 没错，
0: 来点绿叶菜撒在上面就可以了，对吧？你眯两口小酒，不开车，对吧？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就一碗米饭，好了，这外面吃这个锅仔，我今天原来199，
1: 对，
0: 今天减20，170。
1: 是
0: 几包？一共是六包。你自己算的话，179除以6多少钱？
1: 我才
0: 30块钱不到，
1: 30块钱都不到，
0: 20来块钱，这满满当当一大份啊！
1: 是，
0: 看好了，
1: 而且每个都是我们松鹤楼出品的锅仔啊，
0: 哦、
1: 有肉圆有的吧？
0: 这个肉圆 QQ 弹弹，
1: 是的，
0: 鲜嫩多汁，
1: 新鲜猪肉，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啊，
0: 又下饭又好吃。这个蛋饺啊，各位个头大，
1: 是
0: 蛋饺一定要选个头大的，
1: 是的，
0: 你看蛋饺，这个头不小了，各位，这么一大块蛋饺，对吧？而且这个蛋饺啊，它本身这个蛋皮蛋液打的是非常好吃，
1: 都是农家土鸡蛋给大家做的
0: 哦。来，里面的肉
1: 是
0: 也是塞得满满当当，
1: 是，
0: 对吧？肉皮也很好吃，对吧？肉皮也有，鲍鱼也有，熏嘛，就是，对吧？好，这一锅来，今天一顿饭足够了，
1: 一顿饭足够，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
1: 是。
0: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原来199，今天20块钱积分，
1: 是
0: 带回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哪个呢？也是松鹤楼出品的这个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梅菜烧肉
1: 加笋干菜烧肉，
0: 加笋菜烧肉和腌笃鲜这个组合，
1: 是
0: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原来的售价199，
1: 对，
0: 今天再给你减20块钱积分，
1: 还是减二十的积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618的大活动嘛，
0: 对，
1: 还是给大家就是减全部都是减20积分
0: 啊，
1: 大家都原价是199买的嘛，
0: 对，
1: 现在都是179的一个价格。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三包我们梅菜烧肉，对吧？笋干菜烧肉，
1: 对，
0: 三包我们腌笃鲜，
1: 腌
0: 笃鲜虽然是季节过了，但是家里我还是喜欢吃腌笃鲜，
1: 对，
0: 但是季节过了你可能买不到春笋了，对吧？买不到这种很好吃的五花风肉了，那这时候在家里面还可以回味尝鲜一下，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各三包，好吧？这个也同样是17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真的划算。
0: 你外面吃一份腌笃鲜，价格也不便宜吧？
1: 是，
0: 外面去吃一份梅菜这个笋干菜烧肉也不便宜，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笋干菜烧肉。你不要看它油增光亮的，其实它是很不太油腻的。然后因为好吃在哪里呢？这个笋干菜啊，
1: 是
0: 它就有点像梅干菜，
1: 都是春笋的感觉。
0: 一定要夹上去这块肉，
1: 对，
0: 配上一碗白米饭，
1: 哦，
0: 真的很下饭。我尝一口啊。
1: 是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下饭菜，然后的话有笋干的香味，是吧？又有那个肉的香味，
0: 不齁咸，不齁咸，很好吃。好吧，好，第三样产品啊，看好我们今天这鱼头，鱼头我觉得在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
1: 是
0: 发发汗，
1: 没错，
0: 然后呢也是很有下饭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下饭下菜，这个鱼头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也同样是有四包
1: 鱼头，
0: 再加2包鱼块，
1: 对
0: 对吧，
1: 花莲啊，
0: 总共是6包带回去，
1: 是，
0: 好吧，来看啊， 这样的一包鱼头。
1: 这鱼头有四包给大家，然后里面的话是剁椒量配给大家的，大家回去当个清蒸鱼头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是一个鱼头劈两半的，
1: 对，
0: 是完整的一个鱼头，
1: 没错，
0: 不是给你一片鱼头。
1: 对，
0: 听清楚啊，是花鲢鱼头。嗯，再配上两包花鲢鱼块，
1: 是，
0: 总共是六包带回去，也同样199减20，
1: 对，
0: 179带回去，
1: 真的划算，
0: 好吧？然后生产日期很新鲜，然后后面会教你怎么做，这个很简单。也我这个吃过，也不需要再去化冻。
1: 对，
0: 你要化冻也可以，要没时间着急忙慌6-7点钟到家。这个上锅蒸半个小时，稍微蒸透一点，
1: 蒸半个小时就行了、
0: 啊、对，
1: 然后不需要做任何调理。这个鱼因为是我们那个丹江口的鱼嘛，一点鱼腥气都没有的、啊、
0: 对、这里面你要把它这样啊，就是它里面配好了这个鱼头，给大家拆开包装看一下，
1: 没错，
0: 就有这个鱼头，完整的一大块鱼头、花鲢鱼头。那外面去买花鲢鱼头其实都不便宜。今天是这个合起来不就是一整块嘛，
1: 对
0: 吧，一整个花鲢鱼头，然后再有里面还有料包。
1: 对，这个你可放可不放啊？
0: 哪个可放可不放？
1: 这个剁椒嘛，
0: 这个一定要放呀！吃剁椒鱼头怎么能不放？你可以少放一点。
1: 对，
0: 但是剁椒鱼头你不放这个料，
1: 是
0: 不好吃，不入味。
1: 今天是四个鱼头，
0: 对，
1: 再加上一包鲢、花鲢鱼块，一包鱼尾，总共6样单品，199。
0: 鱼头有了，鱼肉也有了，
1: 没错，
0: 总共是6包。反正今天。

0: 1999选20179，好吧、这是第三样产品啊。还有我觉得是端午节的一个必吃的啊。刚才我进演播室就知道了，
1: 是
0: 我说有饭对吧，什么饭、不是白米饭，乌米饭。
1: 对，
0: 哎，以前我们会小时候吃乌米饭，妈妈会说吃一口防蚊子的，
1: 哦，
0: 知道吧？哎，南方人都这样，哎，多是乌米团子，
1: 对
0: 吧？也圆子，但也是那种糯米做的，但这个也很好吃，
1: 是
0: 这我来尝一口来。
1: 啊，
0: 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是，有几包？我们看看，
1: 有四盒乌米饭，
0: 四盒，
1: 对，
0: 肉圆有6盒，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来，总共是10盒带回去，1999。好吧，这个构成也是非常丰富，反正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是
0: 啊，你想订哪个都可以，好不好？但是今天是618的活动，所以再给大家优惠
1: 二十积分，对，再加赠20积分，
0: 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
1: 没错。
0: 我估计啊，因为今天这个产品和货号非常多，大家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
1: 是。
0: 我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来，
0: 我们就借这个手板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板上面会写的比较清楚，
1: 是。
0: 来，中华老字号的燕都鲜加梅干菜烧肉，总共是有几包？
1: 3包，
0: 总共是有几包？
1: 总共6包，燕都鲜3包，梅干菜烧肉3包，1999加赠20积分。
0: 今天不是1999，相当于179，好吧？松鹤楼的石井团圆锅仔
1: 就6盒，
0: 现在看到的6盒1999，今天也再减20，
1: 179，
0: 好吧？田螺塞肉，
1: 田螺塞肉是总共是有5盒田螺塞肉，每盒是1斤，然后原价208，今天是188给大家。
0: 好，然后剁椒鱼头
1: 是，
0: 总共是6包，
1: 有6包，4包鱼头，1包鱼块，1包鱼尾，179。
0: 肉圆加乌米饭总共是10个。
1: 对，六盒肉圆加4盒乌米饭，总共是10样单品，179。
0: 今天相当于是把一个食品铺子开过来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松鹤楼的这个团圆锅仔，
1: 没错，
0: 就是实景三鲜锅，但其实里面还不止三鲜，
1: 是，
0: 对吧？我们有虾，有木耳，有蛋饺，有肉圆，还有熏鱼，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说自己去配这个菜啊，其实还要洗，还要切，
1: 麻烦。
0: 我们都是净菜，就洗干净的，然后帮你冷冻保鲜，
1: 对。
0: 然后回到家里去之后呢，你直接就可以，哪怕不化冻没问题的。这个东西特别好熟，就你加热水滚水，再加点鸡毛菜，
1: 是，
0: 这一锅10分钟搞定了，
1: 对的，
0: 这特别好，又下饭又好吃，
1: 是。
0: 你夏天你真的要吃浓油赤酱的，
1: 好像也吃不下、啊，
0: 吃不下的，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又是有点清汤的，又是很鲜口的，然后又是很下饭，又有营养，对吧？有河虾，有肉类啊，蛋白质、营养都是丰富的。松鹤楼牌子，你要吃一个团圆锅仔，价格也不便宜。
1: 在我们门店啊，松鹤楼同款的门店多少钱？98一粒哦。
0: 对。
1: 那今天我们里面有六粒，那换成就600，
0: 就六份嘛。
1: 对，六份嘛，那就是要门店要5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不需要，今天是199嘛？今天199六份，再加赠20积分179六份给大家。
0: 对。至于我们今天上的其他产品，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下方的那个货号和产品的构成组合，好吧，根据自己所需，田螺塞肉啊，乌米饭啊，鱼头啊，等等，通通都有。
1: 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要论好吃的程度，要吃做菜的方便程度，我觉得毫无疑问，像这个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啊，
0: 就是我们的实景团圆锅仔
1: 像这个是都是里面是我们什么都没放
0: 啊，
1: 我们没有加菜哦、这个肉圆我们锅仔里有的、然后这个鸡尾虾是锅仔里有的
0: 有
1: 然后这个蛋饺啊，很大的蛋饺锅仔里也有的，还有这个上海人非常爱吃的鲍鱼啊，然后高汤也帮大家配好了，回去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
0: 调理。我告诉你，这一包我们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包东西真的是非常足，
1: 是，
0: 分量也很足，因为大家都喜欢吃三鲜砂锅，你别说是冬天了，我觉得夏天吃三鲜砂锅也很有味道，
1: 是，
0: 真的很有味道。为啥呢？因为它里面这些东西都久煮之后呢，它会把鲜味慢慢给调出来，
1: 进
0: 肉皮、蛋饺、熏鱼，
1: 是，
0: 对吧？然后还给你配了一个汤包，
1: 这
0: 你可以放它，也可以不放。
1: 对，里面有两个汤包给大家啊，然后的话是一盒食材，两盒汤包。
0: 然后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再来点绿叶菜好了，
1: 对，
0: 对吧？整个绿叶菜快熟的时候把它撒进去，不然就煮黄掉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就是又下饭又好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吧？看这个啊。这个肉圆，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个肉皮，
1: 这肉皮是我是其实最爱吃肉皮，
0: 这肉皮也是很 Q 弹，看到吧？这肉皮也是很 Q 弹的，
1: 超级 Q 弹
0: 啊！你看也很 Q 弹，很好吃。
1: 肉皮是其实就是吸汤汁的一个利器嘛。
0: 对，
1: 大家我反正吃这个东西特爱吃肉皮，
0: 蛋饺，看到吧？这个蛋饺
1: 是
0: 蛋饺，个儿也挺大，
1: 对，
0: 个头也不小。
1: 然后都是农家土鸡蛋、太湖猪给大家包的蛋饺，
0: 这个也是哦，
1: 是
0: 这个肉丸也很好吃，
1: 你看非常 Q 弹啊，就里面淀粉含量是极少的啊，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哦。
0: 是，
1: 嗯，
0: 好吧，这个反正我觉得在夏天你要觉得没什么胃口的时候，这个又是锅仔，又是主食了，对吧？这个菜量也是不少的，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面前的这些啊，鱼头，
1: 鱼头是非常，
0: 对吧？鱼头我们今天配了4包，
1: 对，
0: 啊，鱼头剁椒鱼头，你不要觉得辣，这个辣味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程度，多放一点少放一点，但这个可是原汁原味的剁椒鱼头，
1: 对啊，而且这是我们湖北那边的一个鱼头，丹江口，
0: 配两个鱼肉啊，一个是鱼段，一个是鱼尾，
1: 没错，
0: 总共今天也同样是199。减20，
1: 还都是减20，
0: 对吧？优惠20积分，
1: 优惠20积分，
0: 相当于是给你减了20块钱，
1: 对，
0: 对吧？179带回去，还有那个乌米饭，我觉得特别好。
1: 哎，这个是真的
0: 好吃，这乌米饭我刚才还说再来尝
1: 用，小时候吃的，
0: 因为这是端午节的应景产品，
1: 好像是江浙沪都是在
0: 端午节吃的，就是这
1: 样的，对，
0: 因为它是本身的乌糯米啊，乌糯米。这个很好吃，
1: 是
0: 这个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货号，跟我们的那个
1: 肉圆
0: 一起有一个货号，
1: 黑猪猪肉圆在一起的乌米饭配猪肉圆，江浙
0: 它有点像八宝饭的口味，
1: 没错，
0: 但比八宝饭要更加，
1: 因为它是糯米做的，有点清香，它是南竹树叶，这不是那种色素啊，这是南竹树叶给大家敬的，
0: 这懂得大家都懂的，因为在端午节来的时候都要吃的，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每一样组合都给你大家优惠20，
1: 是
0: 特别。如果你觉得冰箱里库存不够了，赶紧囤起来，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来看的话，是我们的团圆锅仔、加上那个剁椒鱼头，啊，这个销量遥遥领先。
1: 谢谢大家，
0: 啊、大家很会点啊，就是一个是清口的，一个口味稍微重一点，
1: 没错，
0: 但又不是那种吃不下饭那种，太浓油赤酱。
1: 对的，因为现在天热了，我们也不想进。哎、我妈妈现在进那个厨房啊，哎呦，我看她出来都是满身大汗。
0: 是，
1: 那也没必要。哎、那这个团圆，我们松鹤楼团圆锅仔有多饭？首先味道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有高汤也是熬好的，你回去怎么做？你回去稍微加热一下，把那个汤包加点水扔在锅里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是不是？味道也是调好的，也不要满头大汗的。你像现在什么炒烧个红烧肉，我吃都不想吃。
0: 虽然现在对啊，这两天天气还凉快一点，
1: 是
0: 对吧？我觉得正好是吃那个团圆锅仔的时候。那哪怕再稍微天热，就刚才那个薛总说的，厨房间更热，你都不愿意在厨房间多待。
1: 没错，
0: 这个菜它也是出菜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十几分钟、十分钟左右就熟了。
1: 就煮一下，热一下就
0: 行。你最后来撒一把鸡毛菜，来点那个太湖菜。
1: 哦，淋的。
0: 对吧？一碗米饭焖好，
1: 没错，
0: 都不用你起油锅。
1: 是，
0: 速度快，营养全面。三鲜什锦锅仔大家都喜爱吃。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还有腌笃鲜加上笋干菜烧肉，这也是我的最爱啊，这也很好吃，也很下饭，
1: 是，
0: 也很鲜口，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就是，就是那种很鲜的要眉毛的感觉，
1: 很江南的那种菜。
0: 就这个笋干菜烧肉，好吧？这个笋干菜烧肉这个组合同样也是优惠20吗？
1: 也是优惠20，
0: 也是179吗？
1: 对，积分加赠20，真的很划算的。
0: 是，这个是618活动，
1: 对，
0: 疯狂618活动的大促。
1: 因为全是618嘛，我们都是加赠了20积分给大家，原来都是199，没有这个积分的啊。
0: 是，然后还有那个田螺三肉，田螺三肉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好像就卖过一次还是两次？
1: 对，就一次，
0: 备货不多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看好屏幕下方，我们都来不及上那个字幕啊，就是每一个菜。你看到像这个笋干菜烧肉可以烧鱼，
1: 是
0: 对吧？
1: 可以。
0: 我还有正儿八经的剁椒鱼头，
1: 有
0: 啊，六包剁椒鱼头，同样给大家调料配好，
1: 没错。
0: 剁椒鱼头的灵魂，那个剁椒酱给你配好了，好吧？所以你看到哪个喜欢，赶紧下单。今天每一项都优惠20块钱，
1: 是，
0: 这是很难得，而且批次很新鲜，
1: 新鲜批次给大家基本上都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现在我们的团圆锅仔的销量是遥遥领先的。
1: 哦，谢谢大家，大家还是认我们松鹤楼的品牌的。
0: 这叫什么？这叫好吃看得见，
1: 没错，
0: 对吧？你就是每一样食材，我又不是给你说一点点的量，我的量还很足。
1: 对，
0: 但也是让大家一顿能吃完的这个量，
1: 是
0: 也不会说留到下一餐来吃，
1: 不会。
0: 而且每一样的配比，你说肉皮、熏鱼、河虾，还有那个，比如说像蛋饺、肉圆、黑木耳
1: 都有，
0: 这哪止三鲜呀、
1: 啊？
0: 这是实景的一个八宝鲜了，
1: 对啊，
0: 所以真的很好吃。这个不但好吃，而且营养还很全面。
1: 是，
0: 你说实话，只要在家里面在。就是水开之后把它放进去，10分钟左右马上就熟了。
1: 没错，
0: 好吧，它本来就是熟制品。
1: 它是熟制品，只是你回去需要加热一下。但是我们里面高汤包也是帮大家配好的，回去你按照高汤的比例配一下就行。
0: 特别好，特别好。
1: 对，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常规售价是199，
1: 真的199，
0: 今天20积分带给大家。哎，今天为什么送20积分？
1: 因为今天是618的一个活动嘛，这些都是给就是我们好物都给大家送20积分给大家。
0: 对，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的锅仔的销量非常好，同时你也可以，对吧？其他搭着买吧，咱们那个剁椒鱼头也有，
1: 可以，
0: 笋干菜烧肉也有，
1: 都是丽江，
0: 都好吃，都好吃，
1: 加上20积分啊！
0: 对，真的是很不错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石井团圆锅仔，石井团圆锅仔本身三鲜锅仔啊，石井团圆锅仔都是咱们很喜欢吃的，
1: 对，
0: 自己弄起来呢，哪边弄弄？为啥呢？因为它每一样东西都要自己去买，你可能还配点什么莴笋啊？
1: 对。
0: 啊，包括像那个什么黑木耳啊，
1: 是
0: 啊，等等，大家去洗啊、切啊等，我都帮你弄好了。哎，肉皮本来在家里面还泡发，
1: 那不要了，
0: 对吧？我都弄好，然后熏鱼、熏，对吧？都有，这一盒一顿的量，
1: 对，
0: 足够了，
1: 绝对两个人吃都够了。
0: 而且配料也很干净，
1: 是
0: 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啊，
1: 好
0: 配料真的是松鹤楼的牌子啊，大家说真的是闻名遐迩，啊，然后又是深受大家喜爱。看好，我每一项的配料都给您看一下，真的很干净，有什么添加剂？
1: 没有，
0: 防腐剂？
1: 没有，
0: 没有，
1: 是
0: 什么保水剂？
1: 没有，
0: 没有，
1: 只有我们几个肉圆，然后的话食材的味道啊，
0: 对，
1: 然后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日期也很新鲜，也很新鲜，好不好？我们给到大家会比这个还要更加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更加新鲜的批次。
1: 嗯，
0: 然后，哎，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的腌笃鲜，
1: 腌笃鲜，
0: 我们来看石井锅仔，好，
1: 好
0: 吧，这个石井锅仔，你看肉圆又多，
1: 有，
0: 我们差不多这是一包的，一包多一点的量，一包多一点的量，
1: 一包多一点，
0: 一包多一点，
1: 厨师放了点，稍微放了一，
0: 但是你就看它本身金灿灿的这个蛋饺，哦，看上去真的是很好吃，
1: 漂亮啊，每个都是，
0: 来吃一口，
1: 巴掌大的大小，你看，哎，我来试一下，
0: 来试一口，哎，
1: 好久没吃了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在家吃，真的很有那种家庭团团圆圆的感觉，
1: 哎，真好吃
0: 的。真的好吃，我要是要不是刚刚吃过一碗午饭、啊、我都想再来一口，真的很好，很下饭，
1: 真的很下饭，
0: 很下饭，
1: 吸满了那个三鲜汤的汤汁，
0: 对，
1: 这一个蛋饺就是爆汁蛋饺，
0: 然后这个是清口的，好吧，这个是减了20块钱积分，179，然后再来看这个剁椒鱼头啊，今天也是有很多人订剁椒鱼头，这个是有剁椒酱配好的吧，
1: 配好的啊，
0: 我们全都有，你看剁椒酱，这不是说是一片鱼头，是一整个鱼头劈成两半，
1: 没错，
0: 对吧？而且这个鱼头的来历还非常的有讲究，
1: 这是我们丹江口的鱼头啊，那是最大的一个人工淡水湖给大家，
0: 这个料你自己在家不一定能配得好的，剁椒鱼头的灵魂就是剁椒酱，你知道为啥要吃剁椒鱼头？你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来一口剁椒鱼头，又是鲜又是香，最后才是一丢丢辣。你这个辣汁，你想开空调，你要出点汗嘛，发点汗也好，
1: 要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配，反正今天这个鱼头的组合卖的特别好，减20积分，相当于也是179带回去。
1: 对的，然后还有两袋那个鱼块，
0: 鱼头组合在薛总那边啊。6包鱼头，四包鱼头加2包那个鱼肉，总共6包带回家，好吧？
1: 没错，
0: 我们还有田螺塞肉的组合，还有那个乌米饭的组合。
1: 是，这个乌米饭好吃。
0: 然后田螺塞肉没有了，对吧？好吧，然后还有像那个剁椒鱼头加鲢鱼块的组合，以及我们石井团圆锅仔和松鹤楼的腌笃鲜笋干菜烧肉，通通啊，你看到这个价格，记住了，通通是优惠20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好的，最后的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他各个产品基本上都没货了啊，然后剩下的这个货也不多了，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这两个产品啊，一个团圆锅仔，一个是笋干菜烧肉
1: 和腌笃鲜，
0: 都是我特别爱吃啊。我告诉你，就我每天做饭的时候，对，我每天做饭我就想着，哎，今天来一个腌笃鲜，明天来一个团圆锅仔，
1: 可以，
0: 后天来一个小红烧的，哎，
1: 完全没问题
0: 啊，我们都有了啊，又很下饭，又很好吃，营养啊等等，这个口味啊，我告诉你，好吃还没有那种其他不健康的东西。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松鹤楼的品牌，都是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带领各厨师团队给大家做的。
0: 你之前不是有照片的吗？就是拍好的那张照片，就是外面一个团圆锅仔多少钱？
1: 大概要我们在我们松鹤楼就是98一粒啊。
0: 一份那个腌笃鲜呢？
1: 腌笃鲜贵了，138。
0: 笋干菜烧肉应该便宜的吧？
1: 不便宜啊，78块钱
0: 78
1: 一粒哦。
0: 哎，我专门去苏州金鸡湖，应该松鹤楼那边关前街也有，
1: 在的关前街
0: 关前街金鸡湖
1: 金鸡湖都有。
0: 对。松鹤楼一份松子桂鱼200多，
1: 两包巨不？
0: 哎，298。一份苏式挂面，红汤的苏式挂面，
1: 你猜一猜？48。
0: 48，我猜的还是
1: 我那天去吃的，48块钱。
0: 为啥？松鹤楼的这种老师傅做的，松鹤楼的这种高汤熬的好吃。

0: 今天再给你送20积分，好吧，优惠下来总优惠之后170多块钱，
1: 170就从来没有这个价格，
0: 我还没自动订购呢，
1: 是
0: 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各位抓紧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最后的11分钟
1: 是，
0: 这是我们现在就这样啊，其他都没有货了，
1: 好，
0: 我们剩下备货也不多了，抓紧时间，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燕都鲜，
1: 对，燕都鲜，
0: 燕都鲜这一份多少钱？138，138，
1: 外滩店，我跟你说，上海外滩更贵啊！
0: 你凑近一点看，
1: 298。
0: 来，我们摄像老师打个近景看看啊，这里面的配料是不是很干净？
1: 干净的，
0: 对吧？这是非常，你看非常干净的配料，没有任何让你担心的东西。
1: 是啊，
0: 这就是好吃，而且还健康，
1: 对
0: 吧？这一包啊，这包的量足够了，
1: 够了一顿肯定够了呀，
0: 对吧？
1: 250克，
0: 它这样的净含量是600克，
1: 对。
0: 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因为它
1: 剩下的
0: 还有一些高汤
1: 对
0: 之类的。
1: 啊、
0: 这一包你中午这一顿也不用提前化冻，就直接丢到锅里去，最好是砂锅，慢慢炖，小火慢慢炖，
1: 对，
0: 炖个不用半个小时，10几分钟它就已经好了。
1: 是的，
0: 咕嘟咕嘟冒泡的时候再撒一把青毛菜，来点粉丝，
1: 完全可以。
0: 这一顿饭就搞定了呀！
1: 是、啊，
0: 今天减20块钱，优惠20，好吧，170多块钱带回去，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你算下来这一份一共有6包，对吧？
1: 一共3包，
0: 3包这个
1: 笋干菜，
0: 3包这个，
1: 我就3包腌笃鲜，
0: 总共6包嘛。
1: 对，
0: 你算下来才30块钱不到。
1: 哎，这个一包你在我们138一粒，
0: 200多块，20来块钱一份，
1: 没错
0: 的腌笃鲜，来腌笃鲜不光可以说我今天
1: 香的
0: 了，就用他自己的料就可以了。你说我再想加一点家里没吃完的什么玉米啊，那么山药啊，
1: 是的，
0: 哎都可以。
1: 哎，我们好像江浙沪人，江浙沪人就爱吃这一口，我特别爱吃里面咸。哎，
0: 对，那个刀板香很好，就是你如果有刀板香的话，可以再放点刀板香，好吧？最后9分钟时间抓点啊，然后还有这腌笃鲜我给大家看一下，虽然季节门店当中，包括像你菜场里面不一定能买得到笋了，但是我们还是给你保留今年刚刚采摘下来的笋，
1: 那必须啊，
0: 对吧？哎呦，这个百叶结是很好吃的，而且百叶结你看，这个汁水啊一夹就下来了，再来一夹就下来了，这就是好吃的，吸饱了汤汁的百叶结，好吧，百叶果。所以今天整个的构成非常多啊，总共的都有优惠20的机会，
1: 积分
0: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好了，最后七分多钟时间啊，哎，我觉得这个做法也很好，就是三鲜锅仔它不一定放你那个料包、哎、汤包，我觉得就可以炒一下也可以，
1: 也可以啊，啊，
0: 炒一下，我告诉你，再放点山药，
1: 是
0: 那个叫铁棍山药，
1: 会吃，
0: 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嗯、就蔬菜要多一些，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像这个也是一个很清爽的小炒，
1: 没错，
0: 哎呦，这个小炒我告诉你，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小朋友肯定爱吃，因为它鲜，有河虾，有肉丸的鲜，
1: 有
0: 营养价值全面，黑木耳多吃一点，
1: 有，
0: 对吧？嗯，好，今天整个团圆锅仔。性价比高不高？你吃这一份20来块钱。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再三强调，松鹤楼门店98一粒
0: 惊天。这可是松鹤楼大厨帮你挑的食材。
1: 对的，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

0: 你
1: 调的味，
0: 对、啊，
1: 帮你熬的高汤。你高汤你可以放，你也可以不放，
0: 是，
1: 好吧？你要想喝汤的时候，你放高汤；
0: 没错，
1: 不喝汤你做个小炒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1: 现在这个团圆锅仔的销量已经是反超了我们的鱼头了，
0: 谢谢大家啊！
1: 这个这几个好吃产品叫齐头并进，
0: 是
1: 有鱼头，有五米饭，
0: 是
1: 有笋干菜烧肉，
0: 有的，
1: 有我们的团圆锅仔，反正都有，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吃，来挑选。反正今天记住了是疯狂六幺八。都是优惠多少钱？
0: 20积分，
1: 20积分就当20块钱来花啊！来，刚才我看到那个做法，我觉得也给我一个灵感的启发。哎，这个菜它可以小炒的，
0: 是
1: 稍微淋点油，不用太多、
0: 啊，
1: 因为肉皮本身是有点油脂的。
0: 没错，
1: 好吧。然后这一份中午不够吗？
0: 够了，
1: 肯定够了呀。
0: 是啊，
1: 你要觉得不够，我再撒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
0: 完全可以。
1: 有荤有素可以。哎，外面这一份那种小的，我记得那种小的搪瓷锅，烧的那种三鲜锅仔，
0: 30-40，
1: 也要20-30块钱
0: 的。20-30，
1: 你料还不一定有我们多吧？
0: 没错，
1: 你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锅多少？
0: 有多少料？满满的，
1: 看看
0: 我们什么都没加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再吃一个。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稍微有蛋饺有的吧，肉皮有的吧，还有我们的猪肉丸。是吧？还有这个鲍鱼都有，
1: 就是它这个真的很好吃，为啥呢？因为它都是我手工搓的丸子，对吧？
0: 没错，
1: 手搓的丸子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肉皮，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河虾，
0: 是啊，很大的一个蛋饺啊，然后吸满了汤汁，我来吃一下，
1: 很好吃，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下饭的，然后也不油腻的，
0: 超级下饭，
1: 也是让大家吃的还肠道没有啥负担的，老年人吃万一对吧，肠道消化不好，那吃那种太油哇，大油大腻的东西，
0: 里面全是那个煎的味道，没有别的味道，哎，
1: 这很好，好，这个是优惠20，各位抓紧时间啊，179，然后再来这个腌笃鲜，哇，这两个是各三包啊，看好啊，就是。
0: 3包笋干菜，
1: 对，
0: 3包腌笃鲜，
1: 在这儿
0: 有汤有炒的给大家啊，非常下饭的啊。
1: 这个笋干菜烧肉是下饭的，
0: 超下饭。
1: 这个就是腌笃鲜是喝汤的，喝，因为腌笃鲜多到后来就是喝那个汤，
0: 没错。
1: 这个汤泡饭不要太灵啊，
0: 灵的不得。
1: 当然你用这个汤也很好，我很喜欢吃肉汤。
0: 这个
1: 当然有点稍微不太健康，好吃是王道呀，反正每天锻炼身体，怕什么的，
0: 是吧？
1: 好吧，最后4分多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样产品再跟大家过一下，
0: 全部
1: 都优惠。多少？
0: 20积分。
1: 为啥优惠20？
0: 因为今天是618的大促，给大家全场特惠啊！
1: 好吧，你看中哪个就赶紧抢。今天这个是优惠20，
0: 没错。
1: 然后那个笋干菜烧肉啊，不是那个锅仔。
0: 优惠20积分，
1: 还没算上我们自动订购可以减5块钱。
0: 哎，你这个好像是说到了
1: 对吧？还可以减5块钱，抓紧时间。
0: 鱼头也是优惠20积分。这个田螺菜
1: 是
0: 没货了，
1: 没货了啊！
0: 这个的货大家都很识货。然后这个肉圆加乌米饭也是
1: 20。
0: 哎，这个肉圆跟木木，我稍微江浙沪人好像端午前后都吃这个。
1: 要吃肉圆，要吃乌米饭。
0: 对，我妈
1: 要挂香囊。
0: 是啊，我妈每天都要烧这个，
1: 要吃一点。好吧，最后3分半钟，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得到5块钱，减一减算一算的话，真的很优惠啊！0215111990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石井团圆锅仔很好吃，我还想把那个乌米饭带回去。
1: 好吃归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嗯，好吃归好吃，这个
0: 糯米饭，
2: 糯米饭，
0: 糯米饭，
1: 用南竹树叶给大家浸的，真的好吃。我们江浙沪人从小吃到大的，
0: 不齁甜，然后又是乌米做的，它不是染色的，对吧？都很好吃。
1: 是，然后的话健康的颜色。
0: 然后还有笋干菜烧肉跟腌笃鲜这个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好不好？抓紧时间，199啊，总共是都优惠20块钱积分，
1: 对，
0: 算起来是179。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74。哇，
1: 真的划算哎！
0: 就总算过成本嘛。没，松鹤楼，松鹤楼一个团圆锅仔98。哎，松鹤楼一份腌笃鲜128。
1: 138。
0: 138。嗯，然后松鹤楼一份笋干菜烧肉
1: 是
0: 98，价格也不便宜。嗯，松鹤楼的大品牌。
1: 对，
0: 乾隆年间的
1: 1757年。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更好的产品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青青。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奶粉。其实中国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啊，包括我的妈妈在内，就鲜奶不太能喝，他们更愿意喝奶粉。但是呢，选奶粉是非常有讲究的，有学问在里面的。
1: 对的，其实刚刚青青在提到这个奶粉的话呢，我就想到我们家啊，应该是每天的话呢，像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喝奶粉，因为其实像肉、蛋、奶这三样东西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家每户离不掉它的，但是在奶粉的选择上面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从小到大都喝奶粉，奶粉的好与不好，口感怎么样，其实我自己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但其实说到选择奶粉啊，青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入一个怪区啊，就以前我们提到奶粉的时候，就想到有很多比如说所谓各种各样的广告上面给我们灌输的一个概念啊，高钙啦，高蛋白啦，这样的一些噱头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后面在选择奶粉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走入一个误区。但其实我们在选择奶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几大原则的。首先啊，我想问一下青青，您在选择奶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先看，比如说它的这个价格或者是营养，哪一方面你比较看重？
0: 我先看这个配料表。
1: 就
0: 我买东西的话，对的，不但是买奶粉，买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会有一个习惯，看一下成分，看一下配料。
1: 对。
0: 那么奶粉同样的，我更加就第一，它的原料是什么？它哪里过来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会认为进口过来，像新西兰那边的话，那边的奶制品、乳制品是比较的发达的。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全球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优质的这个，比如说奶源地。
0: 对，
1: 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等等的那些地方，得天独厚的环境的这种地理优势的话呢，让我们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吃的东西也更加的棒。那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奶粉的品质品相也是格外好的。
0: 是的。
1: 那尤其我自己的话呢，很爱喝的就是新西兰那边的奶粉。
0: 对。
1: 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奶粉的话呢，真的就是得天独厚的环境给到我们奶牛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很舒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不知道青青有对
0: 太好，新西兰我没有去过，但是朋友圈有刷到过，对吧？小某书一直也刷到了这个新西兰，包括广告里面都知道了。新西兰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后一片的净土，
1: 对，
0: 那边是没有什么污染的，大大的草原，然后这个奶牛它的怎么说活动的范围啊也都很好。
1: 对，
0: 那我们就这边提到了一个圈养和草饲的一个概念。很多时候有些地方是爆料嘛，那个奶牛的生长环境极其恶劣，被圈养在一个那个这种笼子里边，很可怜。有些奶牛啊站都站不起来，一生就在很辛苦的产奶。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不会是这种养殖方式的。
1: 真的不是啊，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新西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草饲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是草饲的牛奶的话呢，哎呦，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你就会觉得奶香特别的浓郁。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是买到新西兰比如说原装进口的这种奶粉，开罐的一瞬间或者你开袋的一瞬间，你闻到的那个味道都格外的浓郁。甚至有细心的一些朋友都说，哎呀，我把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奶粉倒出来以后，看到的这个颜色也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说天然的草饲里面有很多的苜蓿草、四叶草，然后包括新西兰那个地方的话呢，纬度也比较的高，它整个的土壤的环境也很好，包括我们还有说冰川的一些融水，所以都是供我们的奶牛妈妈，它就是自己去吃，天然的一个放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奶粉倒出来的状态感觉不一样，喝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我不知道青青有没有一种感觉，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喝的一些这个牛奶啊奶粉的话呢，会觉得浓郁，到后续慢慢长大以后，就刚刚青青说的
0: 淡淡的，
1: 太寡淡了，
0: 那怎么奶香没有啊，就有这种感觉。那草饲的好处，按我刚才的理解，就是它的奶香会更加的浓郁，
1: 对，
0: 同时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也会更好一些。
1: 是，
0: 因为你想，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奶牛生长这个环境，对吧？在新西兰，它这个水质非常的好，它吃到这个草，它可能自己去觅食，
1: 对。
0: 然后那边草的话，有一些是四叶草，
1: 对，苜蓿草，
0: 对。
1: 其实刚刚青青在说到营养价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给大家就是聊一聊啊，因为其实草饲散养的这种奶牛的话呢，真的比较少。全球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它可能天然的草饲的这个散养的奶牛的话呢，占比可能顶多10%左右啊，所以非常的稀缺。但是它有个好处， 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刚刚青青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聊到的营养价值里面的蛋白质要很高，然后钙质含量很高。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常规理解的这两样的这个营养价值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欧米伽三，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欧米伽三的话呢，可能在鱼油里面要摄入啊等等，但其实在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当中的话呢，奶粉里面也有欧米伽三，这个就是我们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是非常高，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钠的含量也比较低，所以综合起来的话呢，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很有帮助的。相反的，就里面对我们身体负担比较加重的一些营养物质，基本上我们说几乎是看不到的啊。
0: 是的，那我们说一罐奶粉，我们怎么去看它的配料呢？第一位是不是必须是牛乳，就是这个全脂或者是脱脂的？第一位是不是一定是要这个牛乳？
1: 青青这个问的特别的好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说奶粉，你去看配料的时候的话呢，首先你会发现它的配料特别的多，然后多到什么程度的话，你会发现数都数不过来，后面还有各种添加剂。我们先从配料的话呢，比如说排名前后一定要看明白，排名领先的一定是含量多的。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当中的是全脂乳粉，
0: 对，
1: 说明什么？就是牛乳的含量，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所以这一点你比较放心。那还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调制乳粉，这些当然是国家已经允许的，但是确确实实里面用到的很多的这种配方，
0: 用什么来调？
1: 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很多朋友说看到里面是什么麦芽糊精。植脂末，这些东西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市面当中它的成本是比较的低的。第二点就是你不要说它的营养价值，可能多喝的话呢对身体的负担可能会有一些严重。
0: 是的。
1: 那另外就是里面的牛乳的含量确确实实比较低，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些奶制品的时候，尤其一些奶粉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成分配料排名领先的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全脂乳粉或者是脱脂乳粉，又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都不明白看到它是什么，比如说麦芽糊精植脂末我就买了，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0: 是的，最早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成分只能单一，里面只能有一个牛什么全脂乳粉或者脱脂乳粉，很多人会觉得啊，有后面只要带字儿的就不行。但后来我是了解过的，也咨询过了我们那个邱老师营养师嘛，
1: 对，
0: 他说其实调制乳粉的话是好的，但刚才就是我说的，你要看他调制了什么。有一些的话他可能会加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他说比如说小宝宝他们喝的就是配方奶，
1: 对，
0: 所以配方奶不是说一定就是不好的，你要看，你要会去选择，你要擦亮眼睛。
1: 对，青青刚刚这个说的很好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小朋友的叫高端的配方奶粉，那么它的配方一定有讲究的。当然我们今天一定要回归到就是我们讲的都是成人喝的一些奶粉，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就知道里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些配方好呢，比如我们说到的维 A，
0: 对
1: 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D，
0: 对对，
1: 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维 A 对我们的眼睛很好，维 D 的话呢大家也明白它是什么，就直接是促进我们钙质的吸收，对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里面还有乳铁蛋白，这个就不一样了，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个营养价值就更高了。很多的朋友都说，
0: 都是好东西。
1: 对对对，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婴幼儿的高端配方奶粉当中也有乳铁蛋白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妈妈的比如说黄金的这个母乳当中也含量有，而且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说明什么？对于我们这个抵御外界的一些能力呀，它是比较棒的。但一般你看到有很多的奶粉它里面是没有的，比较的珍贵和稀缺。但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多喝对身体的益处特别棒，尤其像一些换季的季节，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空调房里面吹多了的时候，我总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底子不是那么牢的时候，如果奶粉里面有一些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您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啊，就是构建我们说一个防护盾，对抗外界的一些不好的侵袭，它的能力是很好啊。
0: 是的，包括如果还有一些添加牛初乳粉的，这个也就更加好了。
1: 对的，
0: 它的营养就比较全面。还有钙，我们买奶粉的时候，钙的含量你也要看仔细了，对吧？
1: 对，
0: 高钙的，它还是低钙的。当然，我们的钙含量肯 定是越高越好。你年纪越大的话，你对这个钙的吸收是需要大量的。
1: 对，刚刚青青其实说到有两个概念啊，首先我们提到了一个牛初乳，就是初乳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就是钙质的含量。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成分啊，营养价值，我们先说这个钙的含量。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啊，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样的一本书籍当中就知道，我们对于钙的话呢，有一个高钙的一个标准值在里面，就每一克的奶粉里面，我们说的是奶粉啊，不是水奶、液态奶啊，奶粉里面就每一百克的奶粉里面，如果说它有90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钙质的话呢，那叫
0: 高
1: 钙，
0: 一定算高的。
1: 真的是，如果你看到或者说你去买一些奶粉里面，你就一定要看这个数值，超过900毫克以上的，哎呦，那这个真的
0: 叫就是这个
1: 对
0: 高钙的，
1: 对对对，不是噱头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像很多年纪大的，刚才我提到像我妈妈这种，她好爱喝奶粉，为什么？她喝鲜奶呢，会咕噜咕噜
1: 肚子不舒服。
0: 对，好像中国的很多的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不对，还有很多年轻的。我发现也是的，可能有一些
1: 乳糖的问题，
0: 对乳糖的问题，他不太能够喝鲜奶，那怎么办？我们说那个蛋奶，对吧？终身不离蛋奶，牛奶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很多人选择了喝奶粉，而且我觉得奶粉有挺多好处的，它便于保存呀，
1: 便于保存。
0: 比如说你这个环境当中啊，比如说大学生，你没有冰箱的一个环境，对吧？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在办公室，我没有冰箱的环境，奶粉放在旁边，
1: 对，
0: 然后奶粉的话，它也能够冲调做很多的一些美味。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家里妈妈做那个馒头的时候撒点面粉，
1: 很好，
0: 做鸡蛋饼的时候撒点这个奶粉在里面，面粉和奶粉的一个调和，所以奶粉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对的，
0: 给我们蛋白质，给我们更多的
1: 钙。
0: 现在的话，现在很多的
1: 乳铁蛋白，
0: 乳铁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免疫球蛋白，
1: 哎呦，这个真的很好。
0: 是的。
1: 然后青青刚刚说到奶粉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温水进行冲泡，对吧？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年纪上长一些的姐姐们啊，可能说肠道蠕动啊，特别是我们的肠胃的话呢，可能说不太喜欢这个冷的一些食物。
0: 对的。
1: 那么我们喝奶粉的话呢，就是温水40-50度的一个温水冲泡，就觉得特别的暖心暖胃。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营养价值成分表之外的话呢，还要提到一点，就是牛初乳啊，不知道青青对于这个牛初乳啊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听到的或者看到的
0: 电视里面以前听到过，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买那种一粒一粒的，像糖一样的，
1: 对，
0: 说是那个牛初乳的，
1: 对，
0: 价格还卖挺
1: 贵的，对，因为它很珍贵，很稀缺。牛初乳是什么概念？我们都知道，就是奶牛妈妈刚刚产完这个小牛犊的时候，3天以内，我们就是72小时之内产的这个奶啊，我们称之为牛初乳。但是青青你知道吗？可能很多的朋友不了解一点，就是如果说能够收集到24小时，也就是说一天之内的那个牛初乳啊，我们在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又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叫做液态黄金，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特别高。
0: 但对时间的要求就更高了，在一天内的。
1: 对对对，包括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乳铁蛋白，然后各种的营养物质的保留，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活性这个物质的保留就更加的充分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真的叫物以稀为贵，市面当中的牛初乳真的是很稀缺、很珍贵、很难得啊。
0: 是的，那再者的话，我们来说一下 NRV。很多人看到那个罐子上写了 NRV 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它其实是那个营养成分了。
1: 对对对，
0: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蛋白质啊，包括它的脂肪、钙含量是多少，维生素各占了多少？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这个 NRV， 如果您对于这个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营养成分价值表当中后面有个百分比，对吧？经常看到20%、15%，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参阅一下很多的各种资料。NRV 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占比，我们叫做百分比。那么换一句大白话，我们怎么理解？就是100克的这种物质，比如说我们吃100克的牛奶、鸡蛋啊，那么它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蛋白质，占我们人体成人每人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占比的百分比是多少？就这么理解。那我们再简化一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拿蛋白质来说，一罐奶粉里面写到，比如说 NRV 是40%的蛋白质，那么您就可以这么理解，你每喝100克的这样的一个奶粉，您所补充的蛋白质占你每天所需要摄入的蛋白质达到了40%，那这个其实相当之高了。因为你想蛋白质，你再通过其他的蔬菜肉类 再摄入一点，再加你的奶粉，那就差不多很高了。
0: 对的，
1: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所以我们可以换言之，像一些营养好的东西，蛋白质也好，钙质也好啊，这些营养物质，如果它的 NIV 的占比越高，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每天的鸡蛋呀、牛奶呀、这个基本的都要补充到，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年纪偏大的，包括像我自己也是，
1: 是
0: 因为我不太爱晒太阳、就更要补充多一点的蛋白质，补充多一点的这个钙质。所以牛奶几点是每天保证的，对吧？然后肉类，然后呢蔬菜，就是你的这个饮食要均衡。我们现在都说，哎呀，看谁活得这个健康一点，
1: 对，
0: 健康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哎，
0: 所以呢，健康你怎么完成健康？
1: 哎，
0: 比如说我每天出去跑个10公里，它不代表健康。你要适度的一个运动，加上均衡的一个营养，其实吃、我觉得吃是占比健康很重的一块。
1: 对的，我们经常其实在讲到有很多、比如说爱美啊健身的一些朋友经常都会说、哎呦，这是7分吃3分练、对吧？所以我们的饮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回归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这个奶粉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冲泡奶粉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0: 有什么原则，有什么、对讲究吗？
1: 对，我跟青青其实都是做妈妈的人啊、我们平时给宝宝的话呢，冲泡奶粉很讲究，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啊、我们有个三不原则，哪三不？我相信很多的做了妈妈的朋友都知道啊，第一不要用什么
0: 开水
1: 对，然后第二的话呢不能干嘛，不能先倒奶粉，第三的话呢不能我说暴力的去摇晃它、原因是什么？如果你用开水去冲泡，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乳铁蛋白，对吧，蛋白质它可能就破坏掉了。
0: 对，
1: 那你本身要摄入的你破坏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浪费了反而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花了大价钱去买一罐好的这个优质的奶粉，你这个冲泡一定是要讲究的。
1: 对的，然后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不能先这个倒我们今天整个的奶粉啊，一定是先放水再冲泡这个奶粉，然后的话呢慢慢的摇匀。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摇奶粉的时候啊，就是一定不能暴力摇晃。为什么？因为实话实说，容易什么，我们说有很多的像我们类似看到的那种泡泡气体的产生。相反的，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奶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胀肚子、胀气，很难受。当然在摇晃奶粉
0: 会搅了很多空气进去的，
1: 对对对、然后您在摇晃奶粉的时候的话呢，就慢慢的顺圈或者逆圈冲调一下就可以了，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更加的奶香浓郁。当然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贴士啊，如果您在冲泡奶粉的时候看到这个奶粉里面结团结块的现象比较严重的话，反而是说明这个奶粉可能在这个喷粉的时候工艺不是那么的棒啊、所以我们在选择奶粉的时候真的讲究是很大的。
0: 对的，而且好的奶粉的话基本上轻轻的搅一搅、它就融化掉了、不需要。以前的话是可能工艺不好，觉得我要用开水，
1: 对，
0: 我要用力的给它去搅融化。但是现在好的工艺，第一温水、对吧，差不多65度左右、不能超过70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常识嘛、然后稍微轻轻的，就有点像速溶咖啡一样、轻轻的搅一搅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说到速溶咖啡，像我妈妈的话也经常用奶粉去代替、她每天要喝咖啡嘛，
1: 对，
0: 去代替以前的植物的那个植脂末。
1: 哎，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说营养也更加的均衡，而且自己冲泡的话你会觉得奶香更加的浓郁、所以我们其实说到一罐奶粉的话呢，再选择起来其实很有讲究的啊、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在选择奶粉上面真的也很注重、包括我们说奶源地、包括我们说这个原产国，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营养成分价格表，包括我们说开罐以后闻到的这个奶香的味道，喝到的奶香的味道，看到的这个牛奶冲泡出来的这个颜色、然后包括我们在冲泡的这个过程，所有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非常的讲究。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怎么来选择一罐好的这个奶粉啊、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原料是不是进口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提到新西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边的奶粉就非常的出名的、那第二的话你就是看它的这个配料、什么麦芽糊精啊、这种东西我们不希望看到，
1: 是
0: 防腐剂添加剂，
1: 对
0: 吧，麦芽糊精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
1: 是
0: 一定你要看到全脂乳粉、或者脱脂乳粉、最好呢有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
1: 对，
0: 免疫球蛋白，
1: 对，
0: 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1: 对的，那除了我们说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表格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看什么，还要看的就是它整个的奶源地是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经常看到一些他打的什么奶源地是哪里、然后你一看它不是原装进口的、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呢、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最好我们是看什么，它是从比如说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话呢原装进口而来。为什么？因为它整个出口品质对于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整个出口的一个标准可能会更加的严苛、对吧，尤其对于一些菌落总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要求的格外的严苛，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你要像我自己选择的这个 个新西兰进口的一些奶粉的话呢，首先我就看它的条形码，94开头，哎，我就知道了，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第二点，它的原产国一定要写清楚，是来自于新西兰。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放心。除了这样的看之外的话呢，我们说看了这个营养成分，
0: 对，
1: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奶源剂之外，还有就要看它的日期新不新鲜，对吧？虽然我们说奶粉便于保存，刚刚青青就在讲，奶粉的话呢便于保存，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奶粉啊已经是零保了，还有几个月就已经到保质期了，那也是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营养价值也会有所打折扣的。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贴士，就是告诉大家，奶粉你买回家去储存的时候要避光常温，然后开罐以后的话呢，尽量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它喝完，
0: 阴凉干燥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四看一喝嘛，对吧？第一个看它的是否进口的一个奶源，
1: 对。
0: 第二看它的配料，对吧？它的第一位的话，一定是要这个牛乳粉啊，全脂的、脱脂的都必须是得这个牛乳。第二的话呢，
1: 第三是营养价值，
0: 对对对，看营养价值，麦芽糊精这些不能有，对吧？第三看它的营养价值，第四看它的日期，看它的颜色，
1: 对。另外就是要喝了，喝一喝这个感觉就是更加的棒了啊！
0: 对的，
1: 奶香一定要浓郁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说，哎，这个新西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包括我们在超市看到新西兰的鲜奶，看到它的这种比如说罐利乐包装的牛奶，包括新西兰的奶粉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也都是大家喝下来会比较喜欢的。
1: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聊完这个以后，我也看看自己家里面的正在喝或者已经快喝完的一些奶粉，到底选择的对不对，然后日期新不新鲜，然后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么高啊？
0: 是的，
1: 这些都很重要。
0: 是的，哎呦，画面当中这些美丽的地方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所以呢，也是感谢大家听了我们那么多的分享，希望大家拥有棒棒的健康的身体。

0: 好的，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纽仕兰的奶粉。那纽仕兰的这个牛奶一直是常年热卖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我除了这个牛奶之外，我还想喝一点奶粉。因为挺多的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更钟情于喝奶粉的。
1: 对的，然后今天这一款的话呢，真是纽仕兰旗下我们说拳头性的一个奶粉，因为它是牛初乳，大家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吗？因为初乳牛初乳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相当于是什么头波奶。头波奶的话呢，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高钙高蛋白，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含量非常高。然后刚刚青青也说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他看了一下，好划算啊！
0: 真的，它的市场价格呢是796元四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直降了238元，新西兰原罐进口的，不是说把原料进口过来分装的，
1: 对，
0: 原罐进口，
1: 是
0: 我们四罐。558元，刚才银星算了，一罐是多少？
1: 139块多。
0: 139。
1: 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5.5块，所以性价比的话呢，真的很高、哦。
0: 而且这一罐量很大，
1: 800克。对对对，
0: 4大罐，就这样子手提的是2提，
1: 两提
0: 4大罐。
1: 哎，
0: 你说老人家对吧、哎？两家人分享一下，或者你说接下来不是端午节吗？
1: 端午节，
0: 走亲访友、家人团聚，送人是很体面的。
1: 对的，
0: 这样一提，
1: 这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然后青青手中拿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粉，
0: 是的，是的，它的牛乳来源看到没有？是我们新西兰的，
1: 对，4.0的牛乳来源地、哎。很多的朋友都说纽仕兰这个品牌不用多说，南北半岛29个自由牧场，但能够产出我们说4.0的这个奶源地，我们有且只有一个啊，所以很难。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什么免疫球蛋白，我跟你讲这个很难，大家可以看到免疫球这几个字就知道，构建我们说构建我们对外界的这个。比如说不好物质的一个盾牌、就靠它了，我们今天也有啊，
0: 而且含量也是标的非常的清楚、看到没有，是来自于
1: 24小时内，
0: 对，所以它就是牛初乳粉，含有到了免疫球蛋白，对吧？4.0的这个高版本，然后这边我们还加入着
1: 乳铁蛋白，
0: 哎，所以它相对于往常的我们自己比自己好了，
1: 对，
0: 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29.1，
1: 是
0: 它的钙含量。哎，995，但是脂肪下降了，
1: 对，
0: 17.2，
1: 是
0: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这个全脂乳粉之外，还有脱脂乳粉，看到没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成分表，看到我们今天的营养价值表，就知道今天这个牛初乳粉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我们要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市面当中可能奶粉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高钙高蛋白的，实话实说，能够达到我们今天品质品相那么好的比较少，再加上我们还有到乳铁蛋白，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相当于我们今天构筑了一个黄金三角，让大家在换季的季节，尤其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身体不是这么舒服的这个时候，多一喝喝一喝牛初乳粉很棒啊！
0: 对的对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像这种奶粉我也很喜欢喝的，就有的时候这跟冰箱里的鲜奶我一直认为是不冲突的，
1: 不冲突，
0: 各有各的营养价值。
1: 对，
0: 鲜奶的话一般是3点几的蛋白质，但奶粉的话它可能是制作的这个工艺和形式。
1: 对，
0: 它的蛋白质会浓缩，
1: 是、哦、然后喷粉的话呢，它也是很讲究的。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话呢，3大勺、4勺已经全部进去了、然后有个特点，它是不结团不结块的，
0: 对，
1: 快速的进行溶解。还是那句话啊，冲泡奶粉的话呢，不要用我们说特别烫的水、直接温水来进行冲泡，大概40度到50度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这样的一杯我提醒大家，里面富含有高钙高蛋白的同时还有什么乳铁蛋白，关键是什么？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0: 你说我们在上海，我们家隔壁有没有牧场？你怎么喝到牛初乳？
1: 太难了，
0: 你买都买不到。
1: 对，
0: 你说我要买鲜奶，含有牛初乳的，没看到过，所以挺难的，对吧？而我们喝这个奶粉，你用温水冲泡，我们喝到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里面含有的营养更多。
1: 对的，而且每一口的话呢，奶香浓郁。另外，里面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天然的乳红色，贝塔胡萝卜素、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同时，我们今天实话实说，我们今天把价格真的是做下来了啊！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快速来跟纽仕兰自己的之前的奶粉，纽仕兰有普通的奶粉，有牧场的鲜奶粉， 蛋白质呢24，这个是25，我们达到29。
1: 对，
0: 脂肪的话，一般的话，你看会比较的高。一般脂肪和蛋白质数值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对。
0: 24它就28。25的话它就29脂肪。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款的话，把蛋白质对减脂了，降低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脂肪了，把蛋白质增高，把脂肪降低啊。
1: 对，
0: 看到没有？好，这边钙含量看一下，780不低的，
1: 对，
0: 952属于高钙的，而我们今天做到了995毫克。
1: 是的，还有
0: 更高了。
1: 对，更高了，还有乳铁蛋白，
0: 蛋白质
1: 还有粘稠蛋白啊，
0: 更高，脂肪更低，
1: 对。

0: 含量更高，对，再加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加持，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两提
1: 对
0: 四罐，
1: 是的，
0: 带回家去，轻轻手中拿到的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每一罐130几块钱，嗯，我都心动了，都想要补货。批次新不新鲜？
0: 全部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
1: 喝到2年。
0: 然后我们手中拿到的都没有您拿到的大货来的新鲜。你知道你手中拿到的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喝到2028年的2月份新鲜批次。
1: 是的，自己喝，嗯，走亲访友，送人。接下来端午节，
0: 对，
1: 有节日的话，哎，我觉得送这个非常的棒。嗯，包括你填上父母的姓名、地址、电话，直接给他们快递过去就可以了。
0: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啊！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明后两天都能拿到现货。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2: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3: 没错，这里就是纽仕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十万株沐浴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仕兰六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仕兰乳业4.0时代。

0: 刚妍希在跟我分享，她现在更愿意喝一些温温热热的奶，
1: 对，
0: 所以她会选择奶粉。说今年对吧？以往的话，奶粉喝的没有今年多。
1: 是，今年我是真的从就是从过年期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每天有习惯，早晚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要冲泡一杯这个奶粉。为什么？就是第一，我觉得这个肠胃很舒服。
0: 对，
1: 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在空调房里面不要觉得天气热了，
0: 它提供能量，
1: 提供能量，对吧？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奶粉很香浓啊，因为根据自己的口感，你多一勺少一勺没问题。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就是稍微多放个小半勺，浓郁的不得了。
0: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儿啊，你说到自己可以调节，我跟我儿子有时候干嚼奶粉吃，哎呀
1: 好香的。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你有没有，就有的时候饿的时候，哎呀，空嚼一口那个奶粉。然后我其实在化妆间，我们公司的化妆间，我放了一罐奶粉。为什么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三餐不定时的时候啊，我会在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直接撒点奶粉给它晃一晃，
1: 可以
0: 直接补营养。因为奶粉它属于密度很高的一个营养品嘛。
1: 你说这个是对的，
0: 对，
1: 因为里面高钙高蛋白都是我们就是年轻人我们需要蛋白质，对吧？要的能量。中老年朋友都说我们钙质也是需要，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是牛初乳。
0: 对，
1: 牛初乳是什么概念？看到我们的奶牛妈妈吗？它是什么？就是一年产一次小牛犊，产完以后的话呢，72小时这叫很好的牛初乳了，但是我们是24小时的啊，把握住。然后这是第八届进口博览会，这是纽诗兰的盛总和东方购物的李总。
0: 对，
1: 我们说强强联手战略合作才能拿到这么新鲜的批次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四大罐哦，每一罐是800克，然后呢两提，这样子非常好看的两提，你看是不是走亲房有两提，
1: 哎呦不错。
0: 端午节双方父母家里，
1: 对，
0: 一碗水端平了，每户
1: 没问题，是是是，
0: 是这样子。哎呦，还
1: 沉甸甸的，
0: 蛮重的，
1: 对，
0: 800克加在一起，1600克，
1: 对呀，
0: 我单手提着还有一点重，
1: 3斤多了。
0: 送礼，自己喝，给父母囤着，你送给他，你跟他说这可是新西兰进口的，原罐进口的，原罐原装进口的。
1: 是的，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是什么奶源地是来自新西兰分装的，不是的啊，我们不做那个事，我们做的就是什么。直接从新西兰海运过来，
0: 是的，
1: 然后进口报关等等送到千家万户。然后啊，我们的这个倒计时已经上来，赶紧加油啊，只有16分钟了啊。
0: 是的，
1: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看什么，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成分，配料表的话呢很干净纯粹，首先排名领先，不是什么植脂末乱七八糟的添加，你看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看到了没有，然后乳矿物源，包括我们的乳清蛋白，然后我们的乳铁蛋白，构建我们身体对外界的一些这个抵抗的能力，还有大豆磷脂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额外的蔗糖也通通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9.1克，你自己放心去比，你看看你家里面现在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些奶粉有没有我们那么高。然后我们你看啊 NRV 的占比达到了49%，够不够啊？还有我们今天钙质含量，刚刚我说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说900毫克以上的每100克牛奶当中啊，奶粉里面900毫克以上的较高，我们是955毫克，
0: 对的，
1: 占比124%。你还有什么犹豫？还有乳铁蛋白。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牛奶粉它的奶源地都是4.0的奶源地，免疫球蛋白每100克奶粉当中，你看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哎呀，我们寻寻觅觅的牛初乳粉今天终于有了啊。
0: 是的，所以呢不是一棍子打死，很多人说哎呀配方奶，我们以前说哎呀配方我不要，
1: 不不不，
0: 我只能看到一样东西，就只能有牛乳粉。
1: 对对，
0: 不是的，现在的话你看小宝宝小婴儿给他吃这种配方奶，说明他就是里面可以把营养调得更加的多。刚才我们看到了里面的牛初乳，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钙含量也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钙含量比我普通喝到的鲜奶更高了。
1: 对对，跟液态奶比的话呢，奶粉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都说想囤一囤，然后的话呢，端午佳节走亲朋友送人的，
0: 送送，
1: 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到2028年2月份，所以大家把握住，又是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又有到营养价值这么均衡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还有高钙，还有到我们今天的高蛋白质，又是我们今天减脂版本，哎呦，性价比又高啊！
0: 是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我们再可以跟普通的纽诗兰普通的奶粉和他们家的鲜那个牧场的鲜奶粉做一个比对啊，这个蛋白质24.4，这个25.2，我们现在做到29.1了，脂肪含量28.8，29.6，现在这一份儿做到了17.2，
1: 哎呀，
0: 降脂了，
1: 对呀，
0: 钙含量780，其实算不错，
1: 对，
0: 952高钙了，今天更厉害了，995克。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它的营养密度更高，
1: 对，
0: 但是脂肪含量更低，钙含量我们需要的钙呀更高了，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两个礼盒，
0: 对，就这样子的，两提带回去，
1: 然后批次又新鲜，关键我们是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在端午佳节来临之前，走亲访友都可以拿到。
0: 是的，您可以在这边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解密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3: 青草草饲。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1: 哇，这一款纽诗兰的奶粉正在热销当中啊！它是4.0的一个尊享款，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有销售过纽诗兰的那个喝的利乐包装的牛奶，
2: 是
1: 我跟妍希做了很多次的4.0的蛋白，就是他们家那个高蛋白嘛。
2: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是4.0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奶源。
2: 所以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喷粉的话呢，用到的所有的牛初乳都是来自于4.0的奶源地，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奶牛那个奶牛妈妈都在我们说陶波湖的旁边，吃的是四叶草、苜蓿草。喝的是陶波湖的湖水，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它如果是液态奶的话呢，叫4.0的奶。然后我们说直接在锁鲜喷粉，快速的啊，因为我们是24小时给它锁鲜喷粉，
1: 对的，
2: 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同样喝一口奶，我跟大家讲，里面蕴含的营养，比如说钙质、蛋白质，还有我们今天可能很少奶粉，我们说成人奶粉里面的啊，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我们今天都有。哎，妈妈们，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年长的一些叔叔辈的一些朋友们。同样喝奶粉，我们花稍微多一点点的价格，今天喝到高品质的奶粉，免去各位在后面买一些，比如说
1: 营养品，
2: 各种各样的一些补剂，一片一片的钙片等等 的，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啊，就是我们也避免那么多麻烦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营养密度给它增加。像我妈妈，我不知道，我觉得还蛮有代表性的，可能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也是的，70后的，对吧？喝牛奶不太能喝，喝了会不舒服的。
2: 对对对，
1: 你可以改成喝奶。奶粉，然后像我妈妈，包括她，就我们家的那个基因嘛，就很爱喝咖啡啊。她最早的话就是放那个栀子末，后来我跟她说，这个你一定少喝，你改成放奶粉，所以她现在全部改成喝奶粉。
2: 对对对。
1: 因此我们家鲜奶也有，利乐包装的奶也有，奶粉也一定有。
2: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而且这款奶粉我们是牛初乳奶粉，什么概念？这是我们在第8届进口博览会的整个的这个影像，什么意思？就是意味着第7届、第6届之前都没有看到牛初乳粉，因为牛初乳粉太难得太稀缺了，只有我们说奶牛妈妈产奶，就是生完小牛犊以后，24小时之内快速的收集的奶，快速的喷粉，才能叫牛初乳粉，营养价值实在是高，营养密度实在是棒，所以市面当中很少，但凡看到你看到的价格也贵，但今天我们把这么高端的奶粉拿到东方购物，而且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价格还划算，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批次还新鲜啊。
1: 是的，我们是558元4罐，
2: 对，
1: 平均到每一罐的话大约是139块钱。
2: 所以啊，大家想想看，划算的。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四看的原则，我们的奶源订购好，不用多说了，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也特别的棒，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所有的这个奶品的品质，我们说营养配方也特别高，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如果错过今天7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以后的话呢，这个价格很难再看到，另外就是很难看到这么新鲜的批次啊。
1: 对的，等一下马上回现场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奶粉，再来冲泡一下。那当然叔叔阿姨也说现在价格很公开透明的，我自己去上网查，没问题。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还是年货节，我不知道最近他那个活动怎么样。在之前年货节的时候，159，就我们一样的，一模一样的159。那么跟我们今天比的话，大约每一罐省了20块钱。
2: 对对对，
1: 四罐的话也就是每省了80块左右。
2: 是的，哎，大家知道年货节
1: 哪里去省80块钱啊？
2: 对，亲戚手中拿到的，你看159。
1: 在年货节的时候，年货节的力度算大的吧？
2: 大的，
1: 159。我们今天是139。
2: 对呀，划不划算？
1: 每一罐省20块，四罐的话就是省了80块。
2: 对，肉蛋奶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有个5块、8块的一个降价，了不起了。我们今天是直接一罐省了20块钱。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这手中拿到的
1: 是乳黄色的呀？
2: 对，你看我们的罐子啊，
1: 奶粉不应该是白的吗？像燕子一样的？
2: 对，对，为什么？因为里面的Omega-3，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我们是草饲散养的奶牛，所以产奶的这个品相不一样，喷射出来的粉质也是格外。 来不一样。然后现在的话呢，再给大家就是直接冲泡一下。
1: 好，
2: 我们看什么呢？看今天整个，你看一勺下去，能不能快速的进行溶解啊？来看一下。
1: 是的，大家记住了，不要用开水啊，65度到70度左右这样子的，哎，不要超过70度的。
2: 对，你看我这个水温已经基本上30度左右，也放了好长时间啊，有点小温了，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刚刚下去，你看粉质很细腻。
1: 而且奶粉的好处就是，你按照自己，你今天觉得好像挺饱的，你就给它调淡一点。你要觉得哎呦我挺饿的，想多喝一点，浓郁一点，你就放多一点，
2: 对，
1: 自行调节。
2: 对，像我在家里的话呢，现在喜欢就直接这样冲泡喝，或者的话呢，冲泡一个拿铁。我跟大家小讲一下，现在春夏交替，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要管控一下身材，但是我平时的话呢，这个少吃那个少吃。哎，这个青青说的对，
1: 我
2: 为了保证营养，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前阵子有试过一天啊，只吃了黄瓜、麦片、鸡蛋，也喝了牛奶。哎呦，第二天。感觉不行啊，这皮肤啊头发，所以我觉得这个牛奶是很好的奶粉，你补充你的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啊，
2: 蛋白质也好，对吧？对我们今天的肌肉也很好，
1: 真的是必须要有
2: 乳铁蛋白、乳清蛋白，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个人体的肌肉也很有帮助，哦，对吧？
1: 说到这个肌肉，真的
2: 对呀，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平时怎么管控身材，怎么少吃，但是营养要均衡。我们今天这个叫我不能说营养满分，但是真的是接近大家身体所。所需到各种打底子的东西都有了，
1: 是的，包括像我们家，其实像我公公婆婆胃口蛮好的，那么我妈妈跟他们比呢，就吃的比较少，就肉类吃的不多，其他也吃不多。那我婆婆就跟我说，哎呀，你要让你妈妈多吃一点，否则她过两年的话肌肉会流失。
2: 对，
1: 就你说的那句话，肌肉会流失。所以我也跟我妈说，你就你可能大块的肉你不一定能吃得下去，但这种奶类的，你鸡蛋牛奶你是每天必须保证的。
2: 青青这个说的对，
1: 我每天两个鸡蛋，保证的，每天两杯奶，两个鸡蛋打底的。
2: 对，
1: 我今天吃3个蛋，
2: 所以。
1: 你吃得下的时候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奶的话你今天喝得下去你喝个3杯
2: 对对
1: 没有问题。
2: 所以青青大家可以看到，它虽然就是看起来是瘦瘦的，但是它的皮肤
1: 粘性大好多，
2: 状态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注重身体的底子。
1: 我们现在比拼什么？比如说我跟妍希比拼10年后我们身体素质怎么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姐姐们妈妈们把握住了啊，我们只有最后4分钟看一下组合构成啊，
1: 两提4罐两提带回去，这样子558元，平均到每一罐是139块钱，
2: 划算的啊！年货节当中都要159块钱单独一罐，我们今天还保证新鲜的批次，价格还划算啊！
1: 是的，原罐进口，所以自己喝送人绝对的放心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新西兰原罐进口的高品质的奶粉，它高品质在哪里？首先，我们用到的是4.0版本的奶源。
1: 对对对。
0: 第二，有添加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
1: 是的，
0: 含有免疫球蛋白，
1: 哎，
0: 含有乳铁蛋白，
1: 对的，高钙，然后的话呢，里面的蛋白质也非常高。另外，你看旁边也写了啊，我们纯净配方里面蔗糖没有，然后香精也不会添加，所以这个是什么？让大家吃的喝的更加的放心。关键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直接可以喝到2018年的2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牛初乳粉实在太少，我们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到市面当中各大商场里面你去看，
0: 对，
1: 好不好？第一，你就找牛初乳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好像寻寻觅觅看了一下，好多地方都没有。即使你看到以后，这个价格贵不贵？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高贵的品质，不贵的价格啊。
0: 是的，针对于很多乳糖可能不耐的，喝了牛奶不舒服的，可以家里添置一款奶粉，尤其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像我的舅婆，80几岁。90岁了，他在那个疗养院，
1: 可以，
0: 可能没有冰箱，或者就是他不便于保存的情况下，
1: 对，
0: 你也可以选择喝奶粉。
1: 对，为什么？因为冲泡方便，储存方便，随时随刻想喝就喝，然后的话呢，营养价值也保留的更高一些。

0: 995克，毫克啊，然后相对于现在纽西兰的所有的奶粉的版本当中，这款钙含量是高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只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赶紧下订单，因为送货也很快啊。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
0: 嗯，
1: 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1: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
1: 嗯，
0: 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他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零阿斯巴甜、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是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是
0: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你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呦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啊、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0: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1: 哎，
0: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1: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0: 是，
1: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么健康。
0: 嗯，
1: 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0: 有
1: 山楂呀，
0: 有的
1: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0: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1: 对，
0: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1: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0: 对的，
1: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是北京，你知道，
0: 对，
1: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0: 对
1: 吧？
0: 嗯，
1: 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
0: 它
1: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就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0: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
1: 对，
0: 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1: 没错，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1: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
0: 没错，
1: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0: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1: 对，我的天哪，
0: 你也不给他，
1: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0: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1: 哇，救星大救星，
0: 没错，
1: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
1: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0: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1: 是的，
0: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熬
1: 12小时、哦，
0: 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1: 哎、什么兑的，
0: 勾兑出来的，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乌梅、
1: 山楂、
0: 甘草、
1: 桂花、
0: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0: 没错，
1: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0: 真的呀。
1: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多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0: 好，来，
1: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0: 是的，
1: 哇，你看这个色泽，
0: 是哇、哦，
1: 太诱人了。
0: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1: 哎、
0: 是吧？
1: 真的好清爽、啊。
0: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1: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0: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1: 哎，真的
0: 是
1: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0: 对，
1: 一下就冲到您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0: 不是香精味，
1: 完全没有，
0: 对的，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
0: 味道，
1: 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0: 没错，
1: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0: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1: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0: 对的，
1: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
0: 有
1: 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0: 没错，放心大胆喝。
1: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 去那儿喝个奶茶，
0: 好像有点腻，
1: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0: 没错，
1: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0: 是
1: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0: 一定。
1: 然后河北的山楂，
0: 是
1: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0: 是
1: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0: 对，今年的第一次。
1: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0: 没错，
1: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0: 没错，
1: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2: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0: 对的，
1: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0: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1: 哎，
0: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1: 对
0: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1: 炉子去熬的那种。
0: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1: 真的。
0: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1: 哎，
0: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0: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0: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0: 对呀、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0: 是，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0: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0: 怡泰，
1: 哎，怡泰是江苏老字号，给它是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0: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0: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0: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
0: 汤
1: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0: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0: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0: 爱真的太热情了，
1: 是
0: 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嗯，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嗯、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啊，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
1: 啊，
0: 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1: 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个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两三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来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啊，不是说熬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的过程，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说
0: 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了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

0: 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赐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1: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啊，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2: 是，
1: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2: 是不是？
1: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2: 就
1: 是
2: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1: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2: 结合在一起，
1: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2: 哎，好像是，哎，
1: 真的，
2: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1: 哎，
2: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
1: 哎，
2: 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1: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2: 是，
1: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2: 好像
1: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2: 他们可能。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1: 真的不好喝呀，
2: 没错，
1: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2: 对的，我们自己带，
1: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2: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1: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2: 是
1: 天气这么热，
2: 热，
1: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2: 可以，
1: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2: 对，
1: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2: 对的，
1: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2: 是的，
1: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2: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2: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2: 完全可以，
1: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2: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
1: 要
2: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1: 对的，
2: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1: 哎，
2: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常温保存也行，
1: 对的，
2: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1: 啊，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啊，
2: 对，
1: 这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2: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1: 对啊，
2: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1: 真的
2: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1: 12个小时啊，
2: 是
1: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2: 是，
1: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你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2: 勾兑的，对的，
1: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2: 是的，
1: 太好喝了，
2: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1: 哇，太爽口了，
2: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1: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2: 没错，
1: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2: 哎，好像
1: 真的比较少吧，
2: 是，好像是不多见，
1: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2: 是
1: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2: 哎，可以，
1: 对吧，
2: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
1: 哎，真的可以，
2: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1: 对吧，
2: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1: 对呀，
2: 完全没问题，
1: 是吧，现在就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2: 没错，
1: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摩杏得卖多少钱，
2: 20块钱起步，
1: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2: 真的很好喝，
1: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
2: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 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1: 就没有了，
2: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1: 是的，
2: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1: 是的、啊，
2: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1: 对，
2: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1: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2: 哎、不加冰块也很好，
1: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2: 是
1: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2: 是
1: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2: 没错，
1: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2: 是
1: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2: 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东东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您好，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热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里面都有的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壶的一桶浇的水不够的，好几桶浇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
1: 后来
0: 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热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搁的米空哦，一扔一扔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哎呦，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
1: 哎，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他病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过的快快母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
0: 棒。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你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这又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你没有看错，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您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哦，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 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
1: 啊，明光的做工
0: 当中，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勒格小蒙斯里箱了，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对，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啊。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让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五点，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看到了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的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的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铺
0: 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对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世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 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购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很厉害，
0: 我还没看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3、2、1，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的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去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堵特能晓得啦。
1: 对的。
0: 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我大家所欣赏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是哪个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没错，
0: 那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嘞要命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我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冲了对吧？能不能直接铺两单吗？那今天正正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对了，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0: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么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不凉。感度很低，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啊？麻 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哎，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床凉席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这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啊，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哎，
0: 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1: 对？
0: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1: 今天
0: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1: 是
0: 5尺和6尺床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1: 很漂亮。
0: 你看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1: 对，
0: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1: 没错，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1: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
0: 你看这样，我这边揉，
1: 怎么揉，
0: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撑开之后，床单一样的，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1: 对，
0: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1: 是。
0: 冬天睡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1: 对，
0: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的了，哎呀，紫蚊子护膝啊，
1: 不，它是再生性。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它都是再生性维族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由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0: 对，
1: 我们通过高科技
0: 是
1: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0: 对，
1: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0: 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关系，关键是今天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101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阿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米5。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2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1: 对，
0: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哎，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
1: 吧。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0: 也很好看。如果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1: 也是
0: 五米购物
1: 节
0: 的价格带回去了。
1: 没错，
0: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的或者浅色风格，看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1: 是，
0: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米5，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1: 抓紧时间啊！
0: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
4: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6: 因为一台两眼嘞，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眼，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6: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的。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的，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啊，现在问题蛮多的，存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5米，无尺寸和6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鞍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卖的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明光想对吧？我们副总刚说不对啊，要小姑娘都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的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100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的。”三一，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多大拿的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
1: 对，
0: 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这个是你买席子是的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个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儿。各自写自己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5尺床和6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5米。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1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寸299元、嗯，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嗯，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嗯，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头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哦，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呀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您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百事进货总是留给您哦。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够。
3: 因为伊迭凉席呢，就讲跟以前勿一样。本身呢，我用的凉席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床嘛还要慢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呢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一款呢

0: 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裂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波哥。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哦，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我们在强调的是，哎，高端的床品
0: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要塞多格就塞啊，床像蒙斯里向去，能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的好看。我写自卑型哦，觉得高的，然后我写蒙斯路车了，给干嘛对吧？侬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那这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傅云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那么这时候您要选择什么？麻，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1: 对吧？麻的透气性特别好，哎，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不舒适，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哦，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的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新家我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方便，就像我啊，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整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
1: 做
0: 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材质，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垒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傅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啦，很多朋友讲这香槟金色好可爱，来我家吧，加入。
1: 我个人啊，
0: 蓝色快要没有了，
1: 一定要是香槟金色，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一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的价格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它是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二百九十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
1: 随便比价
0: 1199。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能综合平台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您都觉得五五购物节就日子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 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设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

0: 色真的是很好看
1: ，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搿个品牌的。老早出家的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的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2: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的床单了。
3: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吧，
4: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跟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吃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取得了一次。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持续下灰蓝色的直播现货，只有做了15套15组限时现货。那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无主场的朋友，讲哎呀，我问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鞋子上的大啊，或越听细啊，你这个小实在是放不出来的啦。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何乐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句实话，它也没有5指的，也没有什么4指半的，没有做3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小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圆滚边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用小蒙丝包床包进去，好包的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400-50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五五购物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给大家一个红包，做到299，299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
0: 是
1: 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
1: 夏天
0: 清爽。
1: 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
0: 对，
1: 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
0: 对啊、
1: 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哎，
0: 太太们的真丝睡衣好穿起来了，真的不怕勾的。先生呢要差不多困过阿苦一
1: 的吧？
0: 好，赶紧是来抢做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辰光，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摸上去老适宜的，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做的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要做我的限时鲜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
3: 擦
2: 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一下我们的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
3: 的透气
2: 性，还有竹的这种凉爽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1.8×2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特别想啊，这个马上他内裤的那铺在那，我大家可推着，你要塞进去，我只好塞进去啊，好吧？
3: 对的，哪怕是1.5米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1.5米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对
3: 的，所以说，不管是1.5米床、1.8米床，这都能选，哪怕你弄4尺半也能用。因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2: 是，
3: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2: 也要这个价格。
3: 对的，299。
2: 我们才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3: 再来给
2: 大家
3: 看一下啊，刚刚
2: 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的？
3: 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2: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3: 对，
2: 对吧？
3: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你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2: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3: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2: 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
3: 漂亮吧这一套，
2: 对吧？很洋气。
3: 对。
2: 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说句实话，我们鞋子要把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3: ，是啊。
2: 谁把鞋子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3: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2: 对，
3: 就像燕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2: 鞋子，对
3: 吧？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2: 你想洗
3: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2: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
3: 抓紧时间，
2: 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3: 是
2: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副总400元的
3: 红包，真不容易啊！
2: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
3: 是。
2: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因为一头两叶呢，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呢，我用的两叶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时间电话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3: 对，有看看还有谁
2: 对吧？还
3: 有
2: 呢就是
3: 你就抢下来。
2: 今天呢就是299元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的，更加好，是属于席子的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3: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身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就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2: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3: 是
2: 香槟金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定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米5，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嘉宾已经送到了最后的四组限时鲜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呀、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在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好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传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299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鲜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鲜货了，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下次把时间后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像刚才看到的我们一整个的家电宣传呢，现在东方购物不需要您自己来操作了。如果说这段时间想要购买我们的空调，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帮您进行刚才这一系列所有做的操作，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格力空调不仅仅拥有到现在的全新的一等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搭载到了无凉感的更快的抽湿的功能，不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冷，就是您设定的温度，您设定26度就是26度，设定27度就是27度，不会让您做到16度的除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呢这档直播的两大特点，第一呢是不用您担心就能够领到15%的这个节能补贴，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一个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季节的空调，
0: 当然
1: 直播你一定不要错过了。
0: 是的，说到格力空调可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在1991年的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之后请注意了，在96年就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03年成为了一个我们的珠海的一个非常大的专业化的空调生产基地，2005年就生产到了1000万台，这个应该是在21年前了，对不对？哎，
1: 对。
0: 2012年开始，它进入到转型了，从普通话的铺量的制造，变成了我们的叫做数字化的制造。
1: 对，走技术核心了。
0: 开始走技术核心了。
1: 嗯，
0: 像1赫兹啊，双极增寒变频压缩机啊。正因为如此，在2015年就已经跻身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就掌握到了咱们的中国质量奖，2021年是格力给全国的空调，乃至全世界的空调做出了率先的表率，
1: 打了个样，
0: 率先做出了是10年的免费包修政策。在这里呢，咱们东方购物不居功不自傲啊，我们也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1: 对，是的。
0: 哎，为什么？因为在2017-18年开始，
1: 对，
0: 格力率先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市场率先提出了10年包修，
1: 对，整机包修。
0: 所以上海观众朋友们呢，其实比这个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啊，要先大概3到4年
1: 享受了这个，
0: 享受到了格力的10年包修。
1: 嗯，
0: 现在格力已经完全看摊开了，无论你在任何的正常渠道啊，你不要去那个什么海鲜市场去买那个格力
1: 啊，
0: 你可以去买到了，就是正经的，比如说某猫啊，或者是某东啊，或者某音的这些官方旗舰店，
1: 对，
0: 你只要买到的格力全部都是10年质包的。
1: 是的，
0: 好吧，这一点让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咱们自己来看看啊，格力其实已经在全世界，不是只有在中国市场了，
1: 对，是的，很多地方
0: 全世界市场全部都已经站稳核心了。首先在中国市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里面有多少的纸质文物、木质文物，不是说温度要控制好，湿度是不是也得控制
1: 好？我们有专业的恒温恒湿空调，
0: 我们有恒温恒湿空调。大型国际机场北京奥运村接待了多少位的外宾，咱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再来说啊，天气热的时候是夏季奥运会在哪里呢？在南美洲的里约热内卢。
1: 对，
0: 热不热？
1: 很热，
0: 没问题吧。
1: 嗯，
0: 冬天的冬奥会在哪里呢？在北极圈里面的索契。冷不冷？
1: 很冷的地方。
0: 这两个地方啊，不是说我们在索契制冷，在里约制热，那不可能。
1: 反过来的，
0: 肯定是反过来的。
1: 嗯，
0: 里约热内卢，你看在这种热的地方我们要有冷空调。
1: 对，
0: 在索契我们得有热空调。包括说石岛湾核电站，
1: 是
0: 有多少的一些我们的家属都是在使用到我们的这个格力空调，
1: 室内的温控。
0: 其实还有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热的话题是什么？
1: 世界杯。
0: 美加墨的世界杯。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上一届世界杯在哪里？在卡塔尔。
1: 卡塔尔，
0: 对吧？卡塔尔知道了呀，这头戴一块金啊，这谁都就是有钱。
1: 对，
0: 但是呢，他们上一次呢在卡塔尔办世界杯的时候呢，办理了一个令人世界震惊的情况啊，找了我们格力直接解决他们的中央主干道的制冷问题。请注意啊，我说的是中央主干道，没有顶哦。
1: 对，户外的，
0: 户外的哦。
1: 嗯，
0: 而且卡塔尔这个国家在哪里？在沙漠里面吧。
1: 对，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吧，沙漠里面的一个绿洲城市，太阳直晒超过12个小时以上。
1: 对，
0: 而且日常的温度都是40-50度。
1: 是的，
0: 他居然要在他们的大街上弄一排空调，
1: 造个空调，
0: 而且这空调还有个要求，要隐形，要别人看不见。
1: 对，是的。
0: 格力能不能做？格力能做，
1: 也是做的，
0: 而且格力做到了，并且不是赞助，是全程的 对方采购，
1: 哎，对，是的，
0: 说明我们是有一定的实力，嗯嗯，而且是竞标的，哎，一般这种大型赛事，大型的举办单位，他不可能说啊，就你了，那不可能的，
1: 不会的，
0: 肯定是全球十几家，所以我们要说啊，格力现在已经不是说原来的我们便宜，你买来用个几年就可以了，嗯，而是已经在研发上站在世界的技术之林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几台空调到底怎么样？值得给大家提提，当然肯定不如卡塔尔的那些地板空调，
1: 那个是职业化空调，专业化空调，
0: 那个是专业化空调，完全不一样。现在还有格力还在研发那种毛细管空调，
1: 哎，很多的，
0: 没有出风口，直接在我们的墙壁里面循环的冷热的这些空调也非常非常厉害，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啊，今天它厉害在哪里？第一个厉害在全部一级能耗，
1: 对，都是一级能效，
0: 一级能效就说明什么？
1: 一级
0: 省电、静音。而且更加的高效，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高效在哪里？来，我们就看一个数据啊。首先，一匹的适用面积达到了12到18平米，看到这儿可能还没感觉。来，我们来看一下1.5匹的16到24个平方米。
1: 最高到24，对。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大部分的一些所谓的合资空调，嗯，或者是进口空调，可能1.5匹只能做到20到22左右。
1: 对。
0: 啊，
1: 哎呀，我们
0: 2匹的也只能做到26左右，我们已经24了。
1: 对，2匹的已经到30了。
0: 两匹已经到30了，嗯。我们没有说我们的压缩机更费电，所以它能够适用面积大。
1: 那当然不是，
0: 因为所有的匹数是定好的，
1: 是
0: 所有的能耗也是定好的。如果更耗电，我们做出更大，这不算本事。嗯，同样加500块钱的油。你的车比别人跑得更远，而且高速续航更强，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的发动机做得更好？
1: 对，就这个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嗯，这就说明我们的格力的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的电机，更加的省电。
1: 对，
0: 但是请注意啊，只是电机省电不可以啊。格力难道只有一个压缩机是能够省电？它是打不住的，因为一台空调里面有灌流风扇要用电吧？
1: 我们讲的是很多的系统，
0: 冷凝器要用电吧？
1: 对，
0: 包括说电脑板、温控器等等等等都要用电吧？
1: 都需要的。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那么好，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咱们格力技术上面突破了这么多，到底要给到大家多少钱？嗯，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今天这个价格，首先。一匹的挂机328、382，1.5匹的是3498，2匹的挂机是6849，3匹的贵机是7398。但是今天我们有以旧换新，很多人说什么叫做以旧换新？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
1: 是
0: 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是好的，
1: 对，
0: 坏掉也行，
1: 可以的，
0: 已经坏掉的也可以，
1: 哎，可以，
0: 不一定要是格力的，其他品牌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挂机抵扣300块，贵机抵扣400块。
1: 是的，
0: 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齐全，无论品牌，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嗯，
1: 都可以，可以，
0: 好吧？300块钱到400块钱先给你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到底，这个抵扣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我用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也在做以旧换新，但是他们的这个以旧换新可能是十几块、二十几块、几十块钱。
1: 对。
0: 封它叫做封顶300，封顶300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东西差不多要是一手货了啊，对吧？
1: 对，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大的空调，
0: 我们今天，无论你多旧多烂，全部都是300。
1: 对，是的，这点其实对上海顾客很重要，因为上海家庭都有空调的。
0: 你家里面都有空调的吧？你为什么现在要换？就是因为旧空调不给力，或者是能耗不给力了嘛？
1: 是的，
0: 对吧？想要换一个更省电的嘛？来，咱们今天还有消费补贴，来，这个消费补贴就厉害了。像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攀登老师在给大家说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用的管了。我们今天最低440，最高1050，
1: 对，
0: 接近1050。嗯，怎么来给大家讲？我们今天打电话订购，会有一个专门的人上门给您拿提货券。
1: 是的，
0: 这张提货券给您的时候呢，也会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怎么来进行操作啊？他拿着您的手机，当然在是在您的监视之下啊，
1: 对，
0: 是在您的看管之下，
1: 我们帮您操作，
0: 帮您来操作，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消费补贴，无论是400多还是1000多，全部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无论是400多还是1000多，都是给到大家，全部是他们来进行选择的，
1: 是的，
0: 他们来帮您操作，
1: 所以您可以放心啊，整个的操作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完成的。
0: 好，接下来请注意了。无论是一匹的还是三匹的贵机， 全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15%
0: 的这个消费补贴了以后，
1: 对
0: 不对？一匹的2497，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贵骑5948，这个价格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在格力身上的唯一支出了。
1: 对，大家可以手机拿出来拍个照片
0: 啊，你可以拍下来啊，
1: 就这个价格了。特别是
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来看一下这边啊。格力空调，很多人说那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支出呢？第一个支出，你空调拿到了以后你自己装吗？
1: 那肯定
0: 不可能。
1: 对，
0: 我们也在这边严令禁止各位这种高危高压的操作，千万不要想着自己来，不要一拍拿的，不行的啊。
1: 嗯，
0: 你就算原来是做什么其他的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原来修汽车的，不要去做。
1: 也不行，
0: 第一，你没有高空作业证；第二点，你怎么知道怎么来进行接这个管子？
1: 是的，是的，
0: 千万不要做，因为它还通电，不要想这种事情。来，首先，我们所有的零元服务，全市无论是金山、奉贤、崇明，
1: 对，
0: 过江的全部不收过江过路费，
1: 对，运费、送货费都不要钱。
0: 安装、运费、送货费，六楼的没电梯的搬楼费也全部都不收，
1: 也免了。对，
0: 所有的安装的材料也不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年之内，如果说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免费的更换的，
1: 包换，
0: 直接包换的，对吧？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怎么办？
1: 包修，
0: 我们包修，
1: 整机包修，
0: 整机包修是收费吗？
1: 不收，
0: 不收任何一分钱的费用，
1: 免费的，
0: 不收任何一分钱的费用。请注意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家的空调不会坏，
1: 只有概率问题嘛。
0: 但是格力敢说，格力敢说，你买的格力，我说句实话，这句话就承诺了。等于是你家的格力不会坏，
1: 对，
0: 坏了我们兜底，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你想想看，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支出了？
1: 对，
0: 你可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15%的国家补贴，
1: 对，
0: 不用您忙，我们替您来进行选择，
1: 是
0: 我们替您来进行这个领取
1: 来操作，
0: 所有的。以旧换新，只要内外机齐全，只要是我们的这个分体式机器，
1: 对，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
0: 对，
1: 不
0: 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好吧？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品购，02151119900。
2: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如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这估计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的是副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站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刚才有一句咱们的董总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啊，我们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质量的风险，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有哪个人就哎，我说句实话，所有的商家都是这么说的，货物一旦售出，概不负责。对吧？以前有这句话吧？
1: 有
0: 货物一柜概不负责。后来国家出了三包了，那国家也只能按照国家的来，我们包你三年的维修。
1: 对，
0: 我包您这个15天包退。
1: 三包是15天包换，然后一年
0: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的免费维修。
1: 对，
0: 基本上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家电，后来家电有些企业提出了3年，格力说什么3年5年的？哎呀，咱直接推10年。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啊，空调啊这个东西，也就是用等10年左右，你也应该更换。倒不是说啊空调会坏，而是10年之后，第一可能会有更高效的能级，
1: 对你换了后可能更省电，
0: 空调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哎，
1: 同时
0: 诞生出来，
1: 对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
0: 全新的一些这个功能出现。
1: 对，
0: 关键的是在上海你用空调10年，你真的用回本了。您自己去想想看啊，咱们今天现在你肯定得用空调
1: 了。对，这两天这个温度不高，湿度很高。
0: 现在是属于是6月份，哎，咱们从6月、7月、8月、9月、10月份有的时候也得用
1: 5个月，
0: 咱们就算用到10月中旬，下旬不算。
1: 对，
0: 好吧，那就是4个半月。好，冬天我再能扛冷，我盖2床棉被，我泡这个什么热水袋，12月份我不相信你还能再忍得下去了。
1: 对，12月是要用。
0: 12月、1月、2月，2月用到2月中旬吧。
1: 有时候
0: 我咬咬牙，我就用到2月中旬，我3月份不用，好不好？那就是12、1、2，那就是3个半月。
1: 对，
0: 前面是4个半月，后面是3个半月。那是8个月，
1: 8个月的时间。对，
0: 全年一共几个月？问一下大家，
1: 12个月，
0: 12个月当中有8个月你要用空调，
1: 三分之二的时间
0: 你要用空调。你想想看，这台空调需不需要好好的保养？
1: 对，所以呢，这个空调就是第一，它确实要省电。
0: 又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空调你不是把它拿回来当大爷供着的，
1: 对，
0: 你不可能说哎呀空调我要用你了，你今年得好好我给你清洗一遍，怎么擦一擦，你就随便用啊。
1: 对，
0: 因为这台空调我们有10年的质保，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10年的质保，用坏了格力负责帮你修，修到好为止。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电给它续上，但是上海现在已经很少断电了，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们还遇到什么夏天哦电力用电高峰要拉闸，现在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是属这个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
0: 就要不然你看现在我们头颅昂得多高。
1: 对，
0: 而且现在格力啊，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也非常的棒。你看，第一，拥有到强劲制冷，
1: 很多人性化功能，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般来说3档风速，后来有所谓的5档风速，咱们今天可以达到7档的柔和风速，
1: 对，
0: 几乎接近于无级变速，
1: 无级调节了。
0: 还有个高温自清洁，这个得好好的说一说啊。第一代的自清洁就是普通的冷凝水冲刷自清洁，
1: 对，里边顺着流一流。
0: 其实这个空调里面啊会有很多的一些翅片的，
1: 对，
0: 空调里面会有很多的翅片，
1: 是的，
0: 这些翅片其实说白了就容易藏污纳垢，这没办法，因为有灰尘。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我给你找个无菌室开空调，
1: 不能的，
0: 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这台空调里面很多的翅片，冷凝器它冷凝水是可以直接来进行冲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上海冲刷反而容易造成这个冷凝水的冷凝器的这个生锈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藏污纳垢，
1: 确实是温度太潮，就太潮了，
0: 温度太潮了嘛，
1: 太潮了。
0: 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咱们格力第二代叫做冷风吹干式的，对吧？除了有冷凝水冲刷，再通过冷风吹干，
1: 冷风循环，
0: 第三次再给大家来做到的升级是什么？ 是
1: 高温自清洁。
0: 高温自清洁。那么高温自清洁就要说到了，这个高温到底有多少度？你让它直接烧开水也不可能，100度的温度，这里这壳都没有了。我们可以达到多少度？
1: 内循环的温度大概在55到60度。
0: 55到60度，请注意这个叫做内循环，因为等到高温自循环的时候，它的这个翅片不是这么开的，基本上是这样开的，
1: 剩一点小口，
0: 稍微剩一点小口。
1: 对对对。
0: 高温在我们整个空气的里面来进行自循环，
1: 里面来循环，然后进行一些把一些小的生物啊，基本上就消杀一下。
0: 的确是的，这点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我其他的家庭不知道，反正在我家里面的烘干机上，60度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属于杀菌案件，
1: 杀菌状态了，
0: 基本上杀菌案件。
1: 是的，
0: 但空调你不能说，因为它我们只有15分钟，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它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这个小生物的这个一定的这个
1: 控制力还是
0: 绞杀能力还是比较厉害的，好吧？
1: 是的。
0: 还有4种睡眠模式，我们有增加了一个午睡模式，
1: 还增加了一个 DIY 模式，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睡眠的习惯来进行调节。
0: 对，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已经有6位顾客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也做到了全新的升级。升级在哪里？第一个是我们的4大功能，而且还有一个升级，其实没有贴在这边，这个叫做我们无寒感的这个
1: 厨师。对，
0: 什么叫做无寒感？就是很多人的空调在开到厨师按键以后，你会发现室内变得很冷，
1: 它只能高速制冷，在16度的高速制冷，
0: 因为在16度的高速制冷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快速的把屋内的湿气搬运到屋外，把屋内的湿气变成冷凝水冷凝出去。
1: 对，但是同时呢，
0: 因为它一定要足够冷才能凝嘛。但有个小问题，这个你的感受好吗？你晚上要除湿，其实你并不是想很冷啊，
1: 很冷的。
0: 你不可能我盖了2床被子，我在那边吹空调啊，
1: 没必要，
0: 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有到的叫做无寒感的除湿，
1: 对，
0: 什么意思？你开26度能不能除湿？
1: 可以的，我们就是做
0: 很多的空调做不到的，26度它的除湿效果很差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我们甚至它你开到除湿按键就没有温度显示了，为什么？它就是把空调开到最大，把空调的这个制冷开到最大，
1: 最大，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开到25度制除湿可以吗？
1: 可以的。
0: 26度除湿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放轻松的来进行除湿。这个是叫做我们的制冷和除湿两不干扰，
1: 对，是的，
0: 不至于让您感觉到特别的寒意。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格力为我们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研发出来的
1: 诚意呈现的功能，
0: 非常的好的诚意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啊。首先我们拥有到的是以旧换新，还是那三大不论，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
1: 好坏，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只需要是内外机齐全，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个挂机抵扣300块，每个柜机抵扣400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消费补贴最低440，最高1049。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担心又嘀咕了，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怎么来弄，
1: 会不会麻烦呢？
0: 第一步是下载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什么注册实名认证面容识别，是不是很麻烦？来，东方购物它好就好在我们既是线上营销的公司，同时也能做线下营销。
1: 对，
0: 所以它有个好办法是什么？我们可以派工作人员直接上门帮您线下摇奖。那很多人说这个线下的补贴的摇这个几率怎么样？我反正上个月吧，我的6个同事基本上都摇中，不一定是空调，
1: 有
0: 摇手机的，有摇这个电视机的，有摇什么智能眼镜的，
1: 对，
0: 还有智能手表的，都摇中了。所以现在啊，趁现在，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池子里还有水，等到水被抽干了，你到时候怎么摇
1: 就不划算了，
0: 对不对？就很简单嘛，大家都在用这一池水，这个池水先用完就先给那些人用，你没有用那就没有池水了嘛，
1: 对，
0: 对吧？就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今天的价格相当是2497一匹的，27181.5匹的，5567两匹的，和5948块钱三匹的柜机。而且今天还能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么里外的一减的话，它是不是相当于是三匹的，也就是
1: 5500多了？
0: 5500多了，5100多了，2300多和2100多了，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格力还替大家省钱。第一个省钱是电费上的省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一级能耗， 无论是一匹的、一点五匹的，还是两匹的挂机，还是三匹的柜机，全部都是一级能耗。
1: 对，是的。
0: 用电量肯定比以前的三级或者是二级更加的省电。
1: 嗯，
0: 这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笔省钱，来安装全部都免费，安装支架、延长管和高空作业费全部都免掉了。人员免费，人工费免费，
1: 对，
0: 上门费免费，
1: 搬
0: 楼费、高空作业费、材料费全部都免费，
1: 都免了。
0: 总而言之，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我们的工人师傅上门，但凡问您多收一分钱安装费，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投诉，
1: 找格力也可以，
0: 找格力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句，一年之内，如果说这台空调质量上出现问题，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这台空调突然很吵，我们工人师傅上门检查了，发现里面可能是灌流风扇的某颗螺丝有问题，不修的，
1: 对，
0: 其实只要拧拧螺丝就可以了，直接换新的，直接换新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有质量问题，
0: 十年的免费整机包修，
1: 包修
0: 这个东西要给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很简单啊，来各位，如果说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十年之内，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啊，
1: 十年
0: 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用了三四年了，发现，哎，这空调怎么这么吵呢？或者说这个空调怎么就有味儿呢？很简单，我们的师傅上门，
1: 哎，
0: 来，首先
1: 找我们，
0: 我们先来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自清洁功能帮你把这个味儿去掉，
1: 对，
0: 除掉，对不对？如果不行，该修的就修，
1: 是
0: 对吧？首先，如果说这个味儿除掉，其实它没有维修，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工人师傅出来了，
1: 还是上门了。
0: 我们上门基本上是80块钱的，
1: 是
0: 以前是80块钱，今天一分钱不用了，
1: 对，都不要了，免了。
0: 格力掏钱，
1: 嗯，
0: 工人师傅不会免费打工的，你放心，工人师傅不可能免费打工。
1: 上门是有时间成本的，嗯，
0: 格力是会给大家掏钱的。第二步，我们今天发现了真的是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帮您修一下，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哪里的管子啊，是或者说是机液太多了，或者等等等等，或者全部都修一修整一整，整完了以后是不是有材料和人工费用？
1: 对，也有的，
0: 也全部免掉。
1: 是，
0: 一年两年我觉得很正常，十年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年当中刚才给大家算了8个月要用空调的上海，十年帮大家免费维修，这就是格力的胸怀。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再吹我们的质量有多好没用，真正说
1: 我
0: 敢兜底的才有用，好不好？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02151119900。
3: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4: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全自动的格力数字2.0的工厂，
1: 对，生产线。
0: 请注意了，这个数字2.0的生产线还要更牛的一点是，80%自主研发生产。啊，
1: 对，大家看到的很多机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我们不是只是做空调而已，我们还做空调，做空调的流水线。啊，
1: 对，包括我们这两年也研发了很多，就包括机器人啊，包括一些数控机床啊，都是出去展示过的。
0: 包括你看这种物流机器人。全部都是格力自主的来进行研发和
1: 对工业型企业嘛，我觉得我们应该补齐这款短板，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生产，也为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行业来做出这样的贡献。
0: 的确是的，就是格力好空调格力灶，相信大家已经全部都知道了。但是现在格力全新好是让世界爱上中国灶。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让世界爱上中国灶？第一，格力能够将质量做到精益求精，
1: 对，我们把质量摆在第一位的，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走向了世界。
1: 是的，
0: 就比如说中国的电动车，对不对？
1: 这两年出海出得特别好，
0: 多少人现在，尤其是现在在油价已经这样的情况下面，多少的中国电动车已经在国外遍地开花了，
1: 对不对？是的，是的。
0: 好，中国的智能手机就更别说了，多少的这个国产的手机已经在市面上，这个世界上开始发芽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其实格力，我在进格力那年，2007年的时候，就在海外，包括在南美，
0: 2007年
1: 在南美，在东南亚都已经有生产基地了。
0: 那个时候，
1: 家电其实算出海比较早的一批了。
0: 各位啊，你看自己想，在南美，在东南亚，倒不是说因为那边人工便宜，但是人工再便宜，再算上海运的费用，其实还是很贵的。
1: 对，
0: 是为什么要在那边建厂？是因为那边有市场。
1: 对，
0: 我们要卖给东南亚，我们要卖给，包括说我前两天去印度尼西亚这个巴厘岛，我去一个他们的那个 SPA 馆，对吧？就是印度尼西亚的 SPA 不是很有名嘛？
1: 对，
0: 去那个 SPA 馆发现，这空调格力的，
1: 是格力的，是吧？
0: 对的。所以你自己去想啊，其实咱们今天啊，不仅仅说是空调出海，更关键的是它的质量要稳得住。
1: 对。
0: 对吧？如果说到那边水土不服了，比如说到了印度尼西亚太湿了、太潮了，我运动不起来了，
1: 做不好了，对，
0: 太热了，我运动不起来了，咱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如果说格力研发出了新技术，先用在哪里？那不用想嘛，肯定用在自己家嘛。
1: 对，肯定。
0: 咱们先用自己，在自己家上先上新的技术嘛，就这么简单嘛。比如说我们的双极增焓变频压缩机技术，
1: 对，
0: 省电。我们的一赫兹的技术省电，
1: 省电。
0: 我们今天的这个高温自清洁的功能省电，
1: 对，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睡眠模式里边有一些静音的技术，
0: 对，
1: 也是给一些睡眠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来达到一个比较安适的空间，
0: 而且不用说直接开到16度的除湿，
1: 对。
0: 来，各位，我还是要问大家一下，你自己家里面的除湿空调除湿要。就你是不是越开越冷？
1: 哎，是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很多朋友说要买除湿机，我就不理解。后来他们跟我说，就是因为
0: 空调不是有除湿，你为什么要用除湿机？
1: 对，他们就说因为空调的除湿太冷了。我才后来发现，哦，原来大家的空调是不太一样的。
0: 你的空调，我的空调，大家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咱们格力的空调早就攻克了这个难题了。我们可以在26度你正常制冷的情况下面，依然把屋内的湿气全部都抽掉，让大家处在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当中。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首先以旧换新再加消费补贴，一匹的价格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而且免费安装，一年之内免费，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包换，
1: 是
0: 10年免费包修，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三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三月一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起。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那句话啊，格力也是整个空调业界率先提出我们需要10年质包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就像刚才董总说的，如果把质量的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1: 对，不负责任。
0: 但是我能够相信国家三包要求一年包修，你做到3年已经很好了，哪有企业做10年的。来看一看啊，就是因为每个地区用到的空调的功能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四季如春，比如说九寨沟，你冬天用空调，夏冬天用制暖空调，昆明有的时候用空调的几率还比较少，
1: 不怎么用，对。
0: 但是你上海，你想刚才我们算过了，8个月要空调，
1: 是的，
0: 12个月8个月要空调，
1: 1/2的时间，
0: 1/3的时间要空调了。那你能说1年2年不会坏，这是应该的。3年4年不会坏，说明质量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10年不坏吗？10年，你一个月一年当中十年的1/3是多少？也要6-7年。
1: 对，哎，
0: 各位，10年6-7年，你一直在开着空调，
1: 对，
0: 怎么可能啊？
1: 对，
0: 来，我们今天1.5平，你看维修费用啊，对不起啊，在这边维修费用在这边啊，维修费用是150。到867，
1: 对，
0: 看你修什么了，看你修什么
1: 配件，这个是配件不一样，
0: 配件、啊、
1: 人工费是额外算的，
0: 还有另外的人工费用、啊，
1: 这是配件费用，对，
0: 这是3匹的变频空调，160到1566，那请注意，这只是修一次啊，你8年当中，你10年当中。修一次的空调很少，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10年包修怎么给您算这个账，其实含在里边是很难算清楚的。你现在在电商平台上，你去买一个延保，可能你都买不到10年，
0: 你
1: 多多买个3年4年了不得了。
0: 三年四年，
1: 你要额外再加个可能400-500，因为空调单价比较高嘛。
0: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相对于其他品牌，就真的是送了你很多真金白银了。
0: 所谓的那些延保卡，其实就是刚才董总说的，
1: 对，
0: 把质量的问题。直接的推诿给客户，
1: 转给消费者，
0: 转嫁给消费者了。
1: 对，
0: 那第二笔账你要不要算一算？这个我说句实话，格力还没有推出，格力可能仍然是在上海做试点，
1: 目前是仅限东方购物，
0: 仍然是在上海做试点，仅限东方购物，零元安装，1.5匹的挂机480块钱左右，3匹的柜机670块钱左右，今天全部都不收，无论是所谓的人工上门、材料、高空作业等等等等都不收。
1: 对，
0: 我可以再斩钉截铁的跟大家来说一句，如果说有人上门问你收费了，你可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帮你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对，投诉找我们。
0: 你可以投诉，也可以打给格力啊，
1: 找格力都可以，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具体要花多少钱？10年之内，你接下来除了电费之外，只需要花这点钱就可以了。
1: 是，
0: 10年之内你只需要花这点钱
1: 就
0: 可以了。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四个价格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的唯一支出了。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安装不要钱，
1: 对，
0: 维修不要钱，还有什么其他的支出？
1: 售后反正就所有的都不要钱。哎，
0: 很多人那支加那个制冷液，加制冷液也属于是维修，
1: 对，
0: 也是维修，
1: 加制冷液不要钱
0: 的。而且我跟大家说，格力等闲不加制冷液。如果要加制冷液，第一要检查这台机器的问题，
1: 对，
0: 第二要检查安装员工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一般来说空调这一辈子不需要加制冷液，
1: 对，
0: 不需要所谓的加氟，这个东西就说明他们当初手脚没做好，
1: 没装好。
0: 而且很多人说，那你这个价格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你还有什么以旧换新这个消费补贴是不是在给我们设门槛？没有，消费以旧换新，不论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
1: 对，
0: 挂机300，柜机400，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我们的消费补贴400到1000块钱之内，全部都是我们工作人员上门替您来领的，
1: 帮您去做这一步了，
0: 帮你来做这一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其实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因为这是我们的618的特殊的福利方案。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以旧换新，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电商平台也在做以旧换新。我们的以旧换新是无论新旧无论好坏统一300到400，
1: 对，在电商网上能看到的价格就是基本上
0: 至高300。至高400，
1: 我见到通常就是80到120这个区间。
0: 为什么叫做至高呢？它会根据你的空调的好坏、新旧等等等等，是否开机，它会让你填一大堆的问卷。
1: 对，
0: 我们今天只需要看一个是不是内外机齐全。
1: 对，
0: 我相信现在没有用窗式机的了吧？
1: 窗式机我们不换。
0: 没有用窗式机了吧？
1: 应该是没有了。
0: 基本上都是那种家用机内外机齐全的。
1: 对，
0: 只要家用机内外机齐全的，挂机就换300。贵机就换400，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第二点，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电商网站基本上都是你发一个视频都已经是很贴心了。
1: 是的，
0: 大部分是发一张长图，什么第一步，请在你的应用商店下载银联云闪付。第二步，请您注册用户啊，什么
1: 绑身份证、绑银行卡，
0: 那还有面容识别，还有输入密码。
1: 对，很麻烦。
0: 首先，不仅仅是麻烦。因为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啊，一听到这个情况，什么绑身份证啊，绑身还要面容识别，还要马上就想到了自己孩子跟我们说不要乱绑银行卡，
1: 反诈，
0: 就马上就想。但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其实是安全的，因为银联 APP 银联云闪付是属于这个银联的。
1: 哎，对，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怕自己按错了，或者有一些心怀叵测的 APP 它假冒银联的，你怕你点错了，来怎么办？我们工作人员上门，他是背负了责任的，
1: 对，是
0: 他来帮你来选择正确的。如果他弄错了，是不是就是他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您可以放心。
0: 我们今天包括说怎么下银联，怎么去绑定，全部都是在你的注视下帮你来抢到，而且即抢即拿。这个补贴，
1: 对，
0: 即抢即拿这个补贴，只要拿到了这个补贴，你再付款就可以了。
1: 是，
0: 拿不到你可以说你走吧，我不要了。
1: 所以您可以把这个价格您拍下来，或者截一下屏的，到时候您就直接支付这
0: 么多钱。现在就拿手机拍下来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就拿手机拍下来。而且今天这两个基本上你都能够拿到，因为现在基本上家里面有一台就空调了。
1: 哎，是的。
0: 这个消费补贴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替您来进行领
1: 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匹的挂机2479块钱，1.5匹的2718，这个可是一级能耗哦，
1: 一级变频。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大部分现在一级变频的合资品牌基本上已经干到了4000多到5000多了。
1: 所以您家里如果是刚好看到这个，您家里如果是说有这个3、4、5级以下的空调啊，您就赶紧换掉。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的以旧换新，不仅仅是以旧换新的价格我们给的更多，而是您到了这个级别，真的是第一是特别费电，第二用起来还难受。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你看啊，咱们今天2匹的挂机5567，以前我还劝一下大家，你家里面面积不大的不要买3匹的，直接买2匹就够了。但是今天我劝大家直接上3匹，
1: 买个大的。对，
0: 你看从2匹到3匹才300多，原来可是要接近500多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只要300多块钱，您自己去想想看，那直接买个大的，你制冷制热是不是更快，
1: 效率更高，
0: 而且效率更高，对不对？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是10年之内你在格力空调上除了电费之外的唯一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零元免费的安装服务，这个是在除东方购物之外其他的渠道你是享受不到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一年之内如果说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国家标准15天包退，我们是包换，我们是1年包换。
1: 对，
0: 而且这台旧机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责任到人，问责到人，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第三点，10年整机包修，这个就不怕了吧？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1: 都我们
0: 格力来进行兜底，
1: 我们兜底了。
0: 来，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说到了啊，哎呦，你说了，除了电费之外，那电费不是还得我出吗？对的，电费是得您出，但是我们今天巨省电，它是几级能耗？
1: 一级能耗，
0: 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国家标准当中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了，这句话对的吧？
1: 对，
0: 没有零。

0: 0.5级吧，
1: 没问题了。
0: 我们是一级能耗，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了，这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好吧，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买更靠谱的空调就选格力，为什么？至少他敢说出10年质保的承诺。
1: 整机。
0: 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这估计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得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您购啊。咱们今天首先有以旧换新，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只要内外机齐全
1: 就可以，
0: 并且只要您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
1: 是的，
0: 都可以给大家柜机抵扣300块，挂机抵扣400块，
1: 对，
0: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有这个国家的消费补贴，不需要您自己去找什么 APP 了，绑定银行卡，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师傅上门来替您来操作。当然是在您，或者如果说您觉得自己不信任的话，您甚至可以让您的孩子在我们的这边，
1: 是的，
0: 旁边来看，没有任何问题。抵扣掉400多到1000多了，这个价格也相当的不俗了，
1: 时间蛮久了，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就变成1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所有的安装全部都免费，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全部包换。直接给您换一台新的，
1: 对，
0: 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修到好为止。
1: 哎，
0: 也就是从第二年到第10年，全部修到好为止。
1: 2036年，
0: 到2036年，
1: 好遥远，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好吧。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这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块，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块，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块钱，16-17块钱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1: 9块钱，
0: 对，九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呢，而且用量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猪，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 5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这个没工到。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状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9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6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9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您吃双档，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

0: 理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啊、是不是也很干净？
1: 对呀、
0: 啊，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啊。
1: 好的。
0: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啊、
1: 对的。
0: 9块钱一盒。哎、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和190元，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0: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1: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0: 赚钱吗？
1: 你看吧，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0: 双档，我们
1: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0: 对，
1: 又挡了挡了，太紧了。
0: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1: 是的，
0: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
1: 啊，
0: 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1: 对，
0: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1: 是的，
0: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吓死你了！
0: 哎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1: 是啊，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可弹可吃，很嫩的，
0: 吸饱
1: 了那个汤汁，
0: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1: 对呀，肉
0: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0: 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0: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
1: 罗姐
0: 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1: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豆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汁啊，还有这个笋筋，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0: 潇洒，不是我，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1: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1: 对吧？然后
0: 这种嘛，
1: 红烧
0: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1: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去找找啊，这种
0: 黑毛猪肉，
1: 对对，双黑毛猪肉的，还有腐皮什么荠菜籽，还
0: 蛮
1: 难，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加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现在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啊、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鲜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我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辣、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一点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适合我们的腐皮荠菜

0: 选加强食和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1: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1: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客人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到27分钟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
1: 腐皮荠菜卷，对，
0: 单独的话十盒是129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货就要260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0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会有粉瓶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2盒或者3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
0: 哎，买个好，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
0: 对，
1: 就这样子的一份，
0: 嗯，
1: 可算吧，
0: 可算的。
1: 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0: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正好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来吧，
0: 先吃一轮。
1: 我们先吃，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筋，哦。很多人会说三斤啊，对，
1: 哇，你看，
0: 要怎么吸满汁水，看到吧？
1: 哦，
0: 有它汁水浸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
1: 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哦，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啊，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炒了不？
1: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0: 对，你知道吗？
1: 这个也给你。
0: 好的。也带芯子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浸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他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糟，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卖9块钱。
0: 对，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没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
1: 笋价格也贵的呀，
0: 是的，所以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前真的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
1: 好的，
0: 再次给您强调一下，给您看看吧，对，十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丘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那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啊，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啊，对不啦？再多粉粉，
1: 对呀、啊，对呀、啊，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呼死的。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呀、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对，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然后这个是
0: 我们的双档，
1: 对
0: 吧？
1: 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1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因为我3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他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2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呀，
1: 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
0: 里面都搁冷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单档、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吧？
1: 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6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却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2: 小
0: 叶子
2: 菜，
0: 对，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
0: 没有苦苦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口味完全不一样。
3: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3: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3: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3: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到。
3: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呀、
0: 我能买
3: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3: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来武器，得吃过的嘛，出来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
3: 看
0: 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3: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3: 估个价，
0: 估个价，
3: 9块钱，
0: 18块。20块某差不多，
3: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的15块，
3: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3: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3: 对吧？
0: 我就想拿那我的大可许。
3: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3: 也挺好。好吃的，
0: 对，
3: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应感。
3: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好好的买的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3: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3: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农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尝试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独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3: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3: 对
0: 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27组，现在十佳蛇组合最后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嗯。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剥，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是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解释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
1: 好
0: 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量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经济，
1: 供应商一脸懵，然后我们两个也搞得一脸懵。
0: 但是反正呢，现在还有限时鲜货，但是商们的理念真的不太是，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好。他想看啊，你真的没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对吧？又不是逢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1: 会多少斤？价格撕品只有好的，肯定蛮撕的，对吧？王希达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油品牌，今天品质、油品，挑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2: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
2: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啊，
1: 六月份的，
2: 保质上映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保质期冷冻十二个月，冷冻十二个月啊。
1: 这么明确。
2: 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0: PP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就是想高下家。食品。对，他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今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到我们这边来，就为了搞姑娘的，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对，
0: 199元十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要二九么买一套么，再要二九么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
2: 那不知道加进这个二百六十块钱了吗？对不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货，就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方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很好，卖的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0: 人家咱们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2: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就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腐皮是头道原浆。
1: 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2: 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1: 其实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要二九的十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2: 没了。
1: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你不多了，
2: 闷到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呢，七分钟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时间，
2: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1: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2: 加盐，加盐，
1: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2: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2: 夏天一直悟空调房里面，
1: 对，
0: 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他妻，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出去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鸡菜脯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0: 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里头弄的是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0: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1: 这是小虾对吧？
0: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嘎港鸡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港鸡。
0: 不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就是市面上有买的，
0: 对，红烧，
1: 对，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1: 是的呀，
0: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0: 这
1: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呀，都快快快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鸡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姥姥做的4分58秒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2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2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双档十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20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你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0克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0%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加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一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2维码啊，10加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享专属。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华。好，那现在呢，对于厨房当中的一些事情来说啊，略知一二，但是每一个厨房能手都是从这个厨房小白当中一起过来的。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妍馨。妍馨跟大家 打个招呼啊。
1: 厨房小白又来了。
2: 刚刚燕华说的话呢，其实我坐在旁边我就觉得好惭愧啊，因为我确实也是一个不太会做饭做菜的人。然后平时的话呢，讲句笑话，有的时候这个做个米饭要么水少了水多了做的不好，
0: 是，
2: 然后做个汤啊，要么做个面，
0: 很正常，
2: 对，有可能会糊锅的，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又要解馋，要做些好吃的，
0: 对，
2: 我们就觉得有点麻烦，有点困难。
0: 但是每一个哈，无论是这个电视机前的太太也好，先生也好，这个能够把味道做得好，就是为一个字，爱吃，
2: 爱吃，
0: 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就喜欢吃。但是呢，就像我以前能够把泡面煮到糊掉，哎呦，然后妍馨呢可以把这个饭啊转到僵掉，但是今天我们是拯救大家各位这个屏幕前还有一些厨房小白的，来拯救什么？就我们两个互相拯救，同时也把我们一些这个辛酸历程奉献给大家，
2: 谈一谈，聊一聊。
0: 对，你说到啊，就一开始起步做菜炒蛋，对吧？很正常。然后烧个粥啊，烧个饭啊，番茄炒蛋，然后慢慢慢慢开始进阶。但有一样东西啊，从小到大很难进行碰得到，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牛蛙腿。
2: 牛蛙腿，
0: 对吧？牛蛙腿很难碰得到，而且是每次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看小菜场，像我这个小时候的时候，菜场里头有卖那些牛蛙的，就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天哪，看他们在那边剥牛蛙的皮，哎呦，天哪，我一下子觉得好可怜呀，这个牛蛙，怎么它疼不疼啊？但是啊，吃吃觉得哟，
2: 好吃，
0: 看看蛮残忍的，吃是真的很好吃呀，哎呦，而且现在你到了个什么这烧烤店也好，火锅店也好，对不对？买这个牛蛙的干锅牛蛙也很多，
2: 对，
0: 你现在爱吃牛蛙吗？
2: 我爱吃，我爱吃啊，就是刚刚燕华说的啊，就是身体的话呢，其实在拒绝，但是其实嘴巴的话呢，是很享受的啊，
0: 是的，
2: 因为牛蛙这个东西其实的话呢，确实蛮好吃的，像我平时的话呢，爱去外面点一点，比如说干锅牛蛙，碳烤牛蛙，
0: 是，
2: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尤其啊，就点那个一只的那个牛蛙，非常的棒。
0: 对，
2: 但是我也知道，其实牛蛙的话呢，精华什么就是它的腿肉，
0: 啊，
2: 如果说我们可以吃到一整只的这个牛蛙腿肉的话呢，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2: 但话说回来了啊，牛蛙好吃，你确定吗？燕华，今天我们两个厨房小白要留牛蛙怎么烹饪？因为牛蛙其实做起来还蛮麻烦的。
0: 是呀，不要说做了
2: 啊，
0: 你去抓一只牛蛙，或者呢，你到外头去买一堆牛蛙，买回来，那可能哪能白？像我就肯定厨房门一关，我躲在外头了。牛蛙它在里头，
2: 对对对，
0: 爱干嘛干嘛，厨房我就不进去了。
2: 嗯，
0: 哎，但是今天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哎，我手中啊，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东西蛮好的，
2: 蛮好的，
0: 它帮你都弄干净的，
2: 有这种牛蛙的啊。
0: 哎，我就希望就是它最好静静的躺在那边，然后呢干干净净的，能够树荫大底，对吧？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牛蛙啊，就是腿肉，就是纯腿肉，大家也有一种就发现啊，就无论你到外头去，以前就看到过人家就把那个皮扒下来，然后身体这个拿出来之后，
2: 我在旁边就这个脸满脸的这个，
0: 对对对，
2: 嫌弃好难过。
0: 最好吃的那锅牛蛙干锅也好，包括是什么酸汤也好，那些牛蛙最好吃的是什么？就打嘎咕来咕呀，
2: 腿肉
0: 在哪里？
2: 哦，腿肉呀，
0: 腿在哪里？
2: 是是是，
0: 煎到身体的，快点。忽略不计，为什么？身体当中都是骨头，而且牛蛙啊，你看蛙腿，蛙腿很出名，为什么？它上肢不是那么的发达，因为牛蛙跳它是靠那个两个腿来进行跳的，它不是靠前肢在那蹦的，对吧？小时候我们还有这个牛蛙的这个玩具，是好发条，都不能在那边跳的，
2: 对，
0: 是哪个地方发力？是它前掌吗？不是的，是它腿发力，对不对？所以在牛蛙身上最好吃的部分，肉最多的地方，有蒜瓣肉和栗子肉的，就是它的腿的部分，
2: 对。
0: 所以呢，今天这个啊，你会发现这个免去了我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也不需要自己去进行清理的，可以让它安静的躺在身边，那是更加好的，对不对？
2: 对的，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选择牛蛙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地方。因为其实讲到牛蛙，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牛蛙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可能是野生野地里面去抓的，
0: 是的，
2: 但是现在吃到的牛蛙，我们都知道它是养殖过来的，
0: 对对。
2: 而且在我们国家的话呢，养殖牛蛙的技术是很成熟，包括因为我是江西人啊，我们江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稻田多，
0: 那肯定啊，
2: 哎，稻田。 人多的地方，比如说湖南啦、江西啦、广西啦那些地方，对广东啊那些地方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是稻田共生，不仅是我们的是这个，比如说米啊等等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祠堂里面也好，包括我们稻田里面也好，养牛蛙也是比较好的，它是形成一个规模的，而且养殖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实话跟大家讲，就是它的形成规模以后，它里面的技术要求很严苛，所以这个牛蛙长得也很好。
0: 是的啊，野生的不能去吃啊，那个违法的，不能吃的，我们要吃到养殖。但是怎么养，要怎么来进行挑选，好吧？你看，在我们那边今天呢，待会儿跟大家聊的一些话题会有哪些啊？比如说，一只牛蛙的前世
2: 今生，
0: 然后呢，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营养成分啊，小光也能看懂，包括是厨房杀手的这个实战，空气炸锅也能给大家看到，包括是总结四开一长的挑好蛙，那给大家看看是一只牛蛙的前世今生，这牛蛙能吃吗？安全吗？对吧？大家都在很关心，最关心的是什么？就灵魂拷问啊，就是源头的起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科学的真相？就我们说到了要吃到好吃的，包括是它的一个原产地，到底是在哪里？
2: 对，我们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现在的话呢，野生的牛蛙，实话实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或者买到的也比较少，
0: 对，
2: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大规模的养殖牛蛙还是比较的，怎么讲，规模化了。
0: 是的，
2: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原产地的话呢，都特别的棒，
0: 是，
2: 而且它的养殖形成规模以后的话呢，各方面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以前看到的一些牛蛙养殖的话呢，数量比较多，密集在一起的话呢，担心它什么生病，对吧？
0: 对，
2: 我们会用到一些抗生素啊等等。
0: 因为为什么
2: 现在不需要了？
0: 牛蛙身上有很多一些寄生虫，
2: 对，
0: 而这个寄生虫啊，不仅是什么，你在宰杀的时候，它那个血液当中也会带的，所以它处理干净之后你会放心。但是因为防止它有寄生虫那些出现，会给它吃这个吃那个，对吧？
2: 对，
0: 饲料当中会有
2: 是抗生素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它规模化的一个养殖，所以它的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0: 是，
2: 然后也不需要说密集的去养殖它了，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大家如果说去买一些牛蛙的话，你选择一些大的品牌的话呢，对于一些各方面你所担心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都有严格的检测。
0: 是的。
2: 但同时的话呢，你要看一个配料表，就是看我们像我今天也是买到的这个牛蛙的话呢，很简单，我们要看几个重要的一个标识，比如说 SC 的标识，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就像我们经常买肉的时候看到一个 GB 多少多少的标识，
0: 对，
2: 买牛蛙同样我们也要看这几个标识。
0: 对，我这边有一个啊，就是给大家看看呢，这个地方。就有的，你看生产许可证上有 SC 的一个，
2: 哎呦，
0: 对吧？
2: 看看有这个代表什么？它的生产资质是有的，
0: 生产标准是 SB-T10379，对吧？也能给大家看得到了。而且牛蛙它不仅是，比如说是食品安全的标准要能够符合到国家一定标准之外，它还有蛋白质和营养成分。大家喜欢吃这些牛蛙，也是觉得又第一鲜美，第二呢能够吃到蛙腿肉多，
2: 对，
0: 蛋白质。成分也是我们吃到很多鲜美东西一个考量标准。
2: 是，
0: 你喝牛奶也好，是不是首先要考虑到蛋白质？
2: 对，
0: 我跟妍希两个人卖这个，对吧？
2: 牛奶，
0: 对，牛奶，包括我们平时喝牛奶，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4.0克，已经算很高的了。而牛蛙腿基本上是在10.几克。
2: 我刚看了一下，我买的这个这个蛋白质每100克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是11.6克，
0: 是的，
2: 那这个相当之高了。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它的脂肪的话呢，像我买的这个的话呢，每100克的牛蛙腿肉当中，
0: 你没有买，我们看看市场当中
2: 的2.几克啊，
0: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一个生产工艺，好吧？生产工艺当中，它第一点啊，就是牛蛙的一个生产的周期，这时候真是在哪种呢？就比如说是7到8个月左右的，对吧？要鲜活进行宰杀，
2: 对，
0: 而且足斤足两，你看这贴加工嘛，对吧？然后呢，五去啊，就是把它的头去掉，身体去掉，还要免浆的。这个对我来说，就厨房小白也好，包括厨房能手，你看很多一些星级大饭店的厨师，他们在烧牛蛙，你自己想想看，你想想看，他们是过去抓好牛蛙来进行活剥的了，那个时间肯定不够。他们也是啊，就比如说是处理好的之后，对吧？包括是有什么这个副厨啊，厨房的一些这个助手啊，帮他们先预处理好了之后，他们进行烹饪和烧制。所以我们在厨房当中，无论是小白也好，能手也好，最喜欢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就炒制，调味，然后出锅，这个是很享受的一种啊。厨房当中烹饪方式，
2: 对，
0: 烦在哪里？买、挑、洗、摘，对吧？姜制、腌制，这些都是很烦的一些啊。

0: 啦，或者比如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肉，都会听到这个免浆或者调制，
1: 是，
0: 这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就烹饪之前，已经把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这上面写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葱姜蒜末啊等等啊，先帮它先弄好了，腌制好了，所以你自己在这个做菜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的方便一些。
1: 确实，那到底是选这个调制还是免浆的，这个也有讲究，对吧？比如说调制牛蛙，它有这个帮你调好味道的，
0: 对。
1: 免浆呢是帮你浆制好的。
0: 哎，
1: 之前啊，我也看到在市场上有很多，比如说是免浆的一些虾仁呀，
0: 虾仁
1: 它帮你调制好的，对吧？
0: 黑鱼片呀，
1: 对吧？还有呢一些，就比如说是像这种什么鱼类的，什么巴沙鱼呀。那也要看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包括是口味。调调不好的，有些因为它可能食材不新鲜，它会用什么东西调啊？就是重油、重辣、重盐，把它不新鲜的味道给盖住。越新鲜的，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越干净，
0: 干净
1: 对吧？
0: 简单、纯粹一些
1: 啊。
0: 然后就是很多人说，我也其实会烹饪的，开袋以后我闻一闻这个味道，看看它的色泽，我也知道好与不好。但是你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到底是这个调制的好还是免浆的好？没有哪一个好与不好之说啊，重点是根据你自己，比如说烹饪的一些方式方法来选择，就没问题了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拿到之后，就是你一样是买回来了，对吧？要看你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越干净越好。
0: 哎呦，
1: 如果说配料表当中有这个那个，或者有很多一些你看不懂的，慎重选择。
0: 是。
1: 那在配料表当中有几项啊，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着色的，对吧？就是调颜色的，比如说有什么这个，
0: 你听到什么落日黄，
1: 对吧？
0: 对吧？落日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些这个合成的一些色素。
1: 是。
0: 那如果说你看到的一些牛蛙，选择到的一些牛蛙，比如说它的颜色过于色泽，偏黄了。
1: 对。
0: 或者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这个牛蛙腿颜色不一样了。
1: 是。
0: 那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好的，对身体。
1: 对，
0: 就是有害的啊。
1: 我反正呢，就是它分为四类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保水剂，对吧？保水剂当中，大家说了，如果说是新鲜的鱼，它为了保住它的那个水分，不让它柴啊、干啊，会加一点保水剂。第二个呢，就会加一些什么这个葱姜盐之类的，对吧？那也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它那个冷冻，到底是-18度进行冷冻呢，还是怎么个冷冻？是不是急速冷冻？是不是液氮进行锁鲜？也是有所标准。再加上调的味。味道有很多一大串你都不认识，你厨房当中没有用到过的一些调味料，你是不是要慎重选择？
0: 当然。
1: 一看，哎呦，你登啊，我家里头厨房当中也用得到的。当然，酱油当中有很多一些，对不对？但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是，
1: 这四类调味料你可以分门别类，进行一个筛选。所以现在很多一些啊，这个太太们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特别到了这个有人对人的地方，你戴好老花镜，他拿出来，你看说阿姨都看啥呢？配了不是啥，我告诉你，这句话一出来啊，对方就会说啊，我们这个他会来跟你解释一下，对不
0: 对？
1: 所以看配料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窍门。你来看，哟，行家，懂的，专业的，
0: 对的啊。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就是你看配料的话呢，首先前几位排名的是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他前几位可能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多的，你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你的主食材就在前面排的，那这个就特别棒了。但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是国家允许的啊，就是比如说保水剂等等，为了保证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一些，那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擦亮眼睛。但是我们说了那么多，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听你说那么多，我们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呀，
0: 牛蛙怎么烹饪呀，对吧？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就是今天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做快手菜，能够在自己比如说是厨房小白的前提下，做起牛蛙来也能够得心应手，就像我们在外面吃是个炭烤牛蛙，然后这种香煎牛蛙的感觉一模一样。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做法，也其实比较简单啊。
1: 确实，你看无论是什么这蛋黄裹着的、干锅的、酸汤的都可以做，对吧？还有呢，就是在整个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当中认准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包括脂肪的含量、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配比。蛋白质基本上是10以上也没什么问题。那如果很低很低，在什么1、2或者0点几的，哎呦，它用什么东西来做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关键词，就是隐形盐。因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现在对于盐的人体摄入量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你看为什么有人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不太爱吃盐，或者要吃点清淡的，就因为人体当中它盐是能够吸饱水分的。盐过多口味会越重，会加重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负担。而这个负担不仅仅是我们身体表皮当中负担，还有很多功能的、内脏的机能当中一些负担。你看，哟，隔过那个高的，对吧？哦，盐少吃一点点，酱油嘛少吃一点点。所以在提前帮你这个烹饪好包括调味调好的，一定要看它钠的一个含量到底是多少。
0: 对，
1: 过于重的你慎入，那么如果说过于重的话呢，你就自己放盐的时候少放一点，对吧？不需要再过多的进行着味和着色。那牛蛙来说，红烧也很好吃，姜香也很好吃，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个厨房杀手的一个实战啊，比如说在牛蛙买过来冻品，包括虾仁也好，它到底怎么进行解冻？有些我看到就是不太好的这个厨房小白，他基本上是把那个冻品啊放到热水当中去冲一冲。
0: 啊，这不行。对，
1: 还有呢，就像我长辈他们也是自己用的，其实是不正确的方法，把它泡在热水当中，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受热不均匀的这个进行解冻，它会破坏肉质的口感。大家买回去的那些什么冷冻的虾仁啊，冷冻的一些东西，千万不要什么把放在热水当中去烫一烫，对吧？我们直接可以让它自然进行化冻。
0: 对，
1: 提前可以用到了解冻方式呢，是可以从冷冻室放到了我们这个冷藏
0: 对
1: 吧？除此之外，牛蛙的好吃做法当中还可以用到我们的空气炸锅，
0: 可以呀、
1: 或者呢是烤箱。你可以用预备着厨房纸巾，把牛蛙腿当中那些水分给吸掉，然后呢进行一个空气炸锅，
0: 对，
1: 180摄氏度啊，就是先一面，这个烘个8分钟，然后呢再翻一面7分钟，总共是15分钟，然后牛蛙腿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鲜和香，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呢会做到到底一点的，就是把蛋黄咸蛋黄炒制好了之后铺上去，它等于咸蛋黄裹着那个牛蛙也很好吃。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快手菜。
1: 是。
0: 那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多人就想要在比如说晚上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宵夜好，吃点这种香香的啊香脆的东西。那这个牛蛙腿的话呢，可能是很多的朋友都说餐桌当中要必备的。刚刚其实燕华说的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我相信不仅我们大人很喜欢吃，家里如果说有孩子的啊，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
1: 可以
0: 半大小子更正是吃肉的时候的时候，高蛋白的东西要吃一吃，低脂肪的东西多摄入，我们今天牛蛙腿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做法刚燕华说了，
1: 对，我们就
0: 先行化冻，
1: 对吧？
0: 这个你先看哪个？
1: 我先看那个，就是生的，就是它。当你化完冻之后，闻着这种雪淋打底啊，颜色是属于自然的粉嫩的这种白色。你买到啊，如果说这种什么虾虾本啊，就是很惨白的那种牛蛙腿，那肯定泡了很多其他东西啊，
0: 对
1: 吧？
0: 对对，新鲜度要打个问号，是不是新鲜？然后肉质是不是好？
1: 是。
0: 但是你看到这种粉嫩粉嫩肉质，哎，关键这牛蛙腿好。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1: 健硕。
0: 我吃一只啊，真的觉得会非常顶饱的，因为真的很健硕。
1: 这就是一个理了没成功
0: 的，对，这是运动健将来的啊，这个挺好的，哎，纯纯牛蛙腿肉，
1: 对对对，
0: 这个好的。然后看完我们的原材料，哎呦，我们今天你看啊，随便出的几道菜也蛮不错的。
1: 哎，我相信这个在体育频道，这个大家肯定见怪不怪，对吧？感觉哎呦，自从啊健身达人
0: 对对对
1: 牛蛙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你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鸡腿嘞。没想到是个牛蛙腿了，那么大，
0: 对呀，
1: 对吧？
0: 怎么那么大一个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稍微裹了一个这个我们说鸡蛋或者咸蛋黄，我裹挟一下，哇，又香又脆，而且吃口我就跟大家讲啊，刚刚我偷偷的吃了一个，它是外酥里嫩，哎，牛蛙腿肉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嫩的，只要你化冻包括烹饪的过程讲究一下，很嫩很嫩，
1: 对，
0: 而且营养价值保留也比较多，完整度也比较高，哦，这个是不是牛蛙腿面，哎，对吧？
1: 对对，
0: 牛蛙面，
1: 这个酸汤的，或者说是剁椒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呢也是啊，烘烤之后，
0: 这个你刚刚说的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的。
1: 对对，我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啊，哎呦，不说是牛蛙腿肉，在燕华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大鸡腿，
1: 大鸡腿对吧？口味是非常鲜嫩，然后呢多汁，而且我咬了两口都没看到它骨头。牛蛙腿肉它那个好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得肉率很高，因为什么？它骨头 比肌肉的比肌骨头要细很多，嗯，所以它得肉率非常的鲜和香，
0: 对，
1: 而且因为是蛋白质高嘛，
0: 对，
1: 又是这种含水率是比较的充分的，嗯，而且汁水非常的丰盈，嗯，反正说到现在嘛，刚才也是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嗯，就是你选择牛蛙腿也好，选择很多一些冷冻食品也好。注重这几点就是四点、嗯、对吧，四看一尝，
0: 对，
1: 挑选我们的好物，哎，四看看哪些呢，比如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0: 配料表
1: 到底是什么，
0: 一样
1: 要看外观，
0: 对，
1: 要看包装、嗯、要看营养，尝就是尝口味和口感、嗯、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您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从厨房小白进行一个升级了。

0: 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在那边订购了哈。嗯，刚才说到了，无论是看配料也好，选择也好，包括冷冻方式也好，哎，接下来你说哪里可以买得到，哪里性价比比较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
1: 对，
0: 林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牛蛙腿，
1: 是
0: 刚才我就拿出来的哦，粉粉嫩嫩的，而且非常的健硕。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的话呢，真的要方便简单一点，尤其现在夏天的话呢，这个炸一炸或者香煎一下，真的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蛙美家啊，鲜冻牛蛙腿。鲜冻两个字不用我们多说了啊，它不是冰冻，鲜冻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然后新鲜宰杀，然后的话呢，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另外，我们今天稍微给大家调制一下，也就意味着留一点点的调味料，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批次，保质期达到了18个月，纯纯的牛蛙腿肉，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1.6克，脂肪含量比较低，只有2.3克每100克当中。然后是这样啊。去皮啦，然后去内脏啦，去头啦，我们留的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是鲜冻的牛蛙腿肉。所以化冻过后，它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呢？每一包250克，半斤分量。
0: 哎呦，纯牛蛙腿，
1: 纯牛蛙腿肉。
0: 去干锅店啊，再去吃牛蛙的时候，就吃的最多的要挑这个部分的，
1: 对
0: 吧？
1: 对，我放在我手中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牛蛙腿肉，哎呀，鼓鼓囊囊的，然后那个肉壁啊很厚实。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产地，然后真的就是在我们说真的叫蛙田共生，在池塘里面、稻田里面自己去这样的一个缓慢的生长，所以大家放心，处理的也特别特别的干净。
0: 是的，是的，
1: 拿回家去你就开始直接烹饪。哎，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烹饪的时候真的。要么流水化冻，要么提前拿出来就是冷藏解冻一下，
0: 对对，
1: 都可以的啊。
0: 不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进行一个化冻哦，那样的话它的那个蛋白质会释放出来。还有就在做的时候不要是提前去放盐，宁愿稍微清淡一点点，对吧？这是我们的
1: 干，这不叫干锅了，这个是这叫水煮牛蛙。水煮牛蛙，
0: 我想干锅这锅还没干。
1: 哎，没有没有啊，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干锅牛蛙，一般是蛮出名。
0: 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牛蛙腿肉哦。完整度特别的高，刚艳华就是说了，我们这牛蛙的话呢，确实大家也知道，得肉率也非常高。我今天就是手动给大家拆一个啊，看到吧，这一块，
0: 你看到吧，
1: 纯纯的都是肉质，
0: 是呀，
1: 这都是肉，
0: 特别细，
1: 都是肉质。
0: 我在想
1: 啊，
0: 这牛蛙也蛮厉害，它那个那么细的骨头能够撑住那么大块的肌肉，
1: 这还真是啊，
0: 对吧？关节也蛮好的，所以牛蛙腿当中不仅仅是肉头好吃，当中啊，就是骨头跟骨头当中连接那个软骨，特别的就。
1: 哎呦，艳华会吃的，真的是，哎，
0: 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婆婆们啊，这牙口不好的，你那个软骨也可以吃，吃钙质含量也很高。
1: 对，哎，这个就相当于你在家里连改刀都不用改刀，一整只一整只的这个牛蛙腿，你中间一劈为二，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调味包里面，像这种水煮的调味包很多的，下面铺一点你自己爱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下饭神器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热，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点辣的啊，微微发汗，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世界杯。是不是开始了？世界杯开始了以后的话，
2: 开始一阵子，
1: 开始了，开始几天
2: 了
1: 嘛？好几天了嘛，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两三天了。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你饿了，你给你自己的这个爱人，或者很多人说，我就自己来做点什么。
0: 原先啊，我刚才是
1: 吃个这个，
0: 这个对吧？哎，这个它应该是用空气炸锅烤出来的。这样，我刚刚啃它那个，
1: 哎呦，
0: 就大腿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

0: 那么细哦，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对比一下，
0: 来，嗯。健不健硕，
1: 对吧？
0: 得肉率高不高？
1: 高。你是还拿了个小的，
0: 我拿个大的，
1: 稍微大一点的。我小的时候没那么小，
0: 枝枝饱满，
1: 对吧？为什么骨头那么小？哦哟，得肉率非常高，而且包的东西也很少的。哎，这牛蛙真的是非常好吃。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278块钱，你尝，278块钱，每包是半斤的纯牛蛙腿，带回去是六包，六大袋带回去啊，我们牛蛙腿，你看。250克，对吧？半斤，
0: 对，
1: 六包带回去三斤，全部都是三斤牛蛙腿。关键是严选的是水稻的牛蛙，
0: 对，
1: 养殖好的，而且非常好的，这科学来进行个养。那当天捕捞上车之后，鲜活进行速冻，严选是当季大只的牛蛙啊，加工很新，这个很新鲜，含这个冰少，含冰率少，除此之外，保证。100%，比如说农残呀、药残啊，没有检出，
0: 对，
1: 重金属未检出，没有任何什么生病的，包括是残疾的蛙，牛蛙腿给它带回去，好吧？你真的是碰到两只这堵累了，那可能它在运输过程当中被碰到的，
0: 对对对，
1: 我也不能保证，比如说是真的是没有一只没有被碰到的，
0: 是是
1: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实话实说，三斤。啊，六包带回家，278块钱，纯牛蛙腿带回去。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抓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下单订购喽。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
1: 置，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0: 们今天牛蛙腿，它是鲜冻牛蛙腿啊，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250克，
1: 是
0: 半斤。那总共呢，六包带回去是3斤，是纯鲜冻牛蛙腿带回去。
1: 对，
0: 278元的一个售价。货号是多少了？会员记一下，17677556，17677556。前段我在跟严欣聊天的时候，没有报那个货号，也没展现出来，很多人着急啊，
2: 买了。
0: 对，说哎呀，这个哪里能够买呀？
1: 是是是，
0: 那么好也想吃呀。
1: 对，
0: 甚至于这款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大家带回去之后吃过、烹饪过，
1: 对，
0: 哎，都觉得蛮好的，再过来回购的哦。
1: 哎，好评率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也就意味着我们只留精华，
0: 对，
1: 去其糟粕。所以你担心到的，比如说头啊或者身子啊，今天都没有，就是牛蛙腿肉，
0: 也不算是纯糟粕。你说身子和那两只小手臂也有点肉的，
1: 肉少的，
0: 对吧？
1: 帮你吃掉
0: 肉少的，但是。你看到外头去吃，比如说什么干锅牛蛙也好，什么什么
1: 都有，
0: 里面都有的，都是整只，而且一份上来半斤左右的量，78块钱一份，98块钱一份，是不是很正常？
1: 是。
0: 然后你还得自己去涮它，对吧？也就是帮你提前了这个酱制好啊，腌制好，调好味道。
1: 对。
0: 那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我们核算下来278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
1: 6整包3斤，
0: 每包的价格才多少钱啊？
1: 其实性价比还是高的，因为其实你想看，现在市面当中吃很多的牛蛙，想反正我去吃火锅的时候这样按只算的，我点一只这个牛蛙，可能个头还不是特别大，几十块钱一只，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因为这一包是直接就是我们一包开出来的啊，这个是有1、2、3、4、5只牛蛙腿肉，哎，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马上就暑期嘛，暑期以后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尤其男孩子的，我跟你讲，你做做这个他很喜欢吃的，你咸蛋黄裹一裹，或者你干锅里面炸一炸，哎呦喂，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0: 像我呢，除了那个小贝要想得到，我觉得这各位电视机前中老年朋友们要为自己想一想，
1: 可以，
0: 为什么牛肉咬不太动，对吧？猪肉有时候会嵌牙齿，对吧？鱼肉嘛怕刺儿多，对吧？哎，牛蛙腿真正很好。你戴假牙的，或你没有戴假牙的，牙齿不是那么的好的，你吃牛蛙腿好了，肯定你咬得动的。
1: 哎，
0: 不会什么你老到什么你咬不动的这种感觉，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少，
1: 很少，
0: 对吧？对，然后又很鲜，
1: 哎呦，
0: 所以屏幕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不要说就是好东西都给小贝吃，自己也想着吃一点，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
1: 哎呦，带回去划算的啊，
0: 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对，
0: 感觉这只牛蛙蹦起来了，
1: 蹦起来了。然后你看，连这个小腿上旁边的这个肉啊，都是苍劲有力。
0: 再动作，
1: 动作再来一个，是吧？
0: 鲜活吧，你看吧，啊，很鲜活，
1: 哎呦哎呦，
0: 肌肉。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把握住。我们是说它的肉是真的蛮瓷实的，
0: 对对。
1: 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肉是很嫩的，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牛蛙，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买
0: 出来，
1: 对，
0: 我的样子，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买一些，比如说肉质的话呢，会看到冰冻和鲜冻是两个概念。
0: 对，
1: 鲜冻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都是鲜活捕捞，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然后的话呢，零下18度，然后它要冰冻大概几十个小时，把里面有很多的不好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去除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包你自己来看呀，所见即所得。
0: 250克一份，我们今天是这个6份带回去哈，6斤全部都是牛蛙腿。
1: 对，我跟大家讲啊，它。真的就是你吃到的纯的牛蛙腿肉，你觉得肉多，但实际上你看，如果按照一只一只来讲，你知道它要出多少只的这个牛蛙才能出我们今天1斤的牛蛙腿肉？因为它只保留20%左右的蛙腿部分，基本上约等于5斤左右的活牛蛙出1斤的牛蛙腿肉。我们咱是今天3斤，
0: 是呀，你牛蛙的头要分量吧，皮要分量，
1: 去掉的，
0: 然后身体和这个上肢要分量吧。那当然，它最好吃的部分就是它那个蛙腿的地方，对吧？保留精华，而且带回去之后，它那个骨头又很细又很少。
1: 对，
0: 那再次跟您强调，今天是6整包带回去，
1: 好，
0: 每包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总共是3斤带回家，278元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领前5元，购物积分是2.78元，也是提前引爆了这个
1: 688，
0: 对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4: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5: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扎哪里？
6: 这个是有的是
5: 经
6: 常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5: 扎腿上是吧？
6: 对对。
5: On the way.
0: 有很多一些不法商贩，他为了增重量或者保证它的那个口感，会注水，注就纯水也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他注的是药水啦，很吓人的。
1: 对，
0: 他们很多一些碳烤的烧烤，现在吃牛蛙的地方也
1: 蛮多的
0: ，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冬季节也好，一年四季都还蛮多的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主持人在自己的这个博客当中也好，就是小媒体的新媒体当中也好发布的。
1: 对，
0: 包括我们有时候同事之间说吃什么，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个餐吃牛蛙，
1: 哎呦，
0: 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1: 是啊，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外面吃啊，吃吃的话呢，价格不便宜。那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美食拿回家去，然后不需要大家反腐的之前的一些，比如说哎呀去头去身子的这样的过程，我们直接是什么化冻过后就可以烹饪。关键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真的叫大快朵颐。你今天吃牛蛙腿肉，你都吃出幸福感觉来。然后做法就太多了，哎，这是小炒，改了个刀，对吧？小炒一下。肉很嫩，刚刚艳华一直在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牙齿不太好的，
0: 是不是要吃吃这个呀？
1: 你吃这个嫩的，
0: 嚼得动，咬得动，而且呢，这脂肪少，蛋白质又很高，又很鲜美，好吧，都得13分钟时间了，只有腿肉啊，吃得过瘾，3斤带回去2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还是最后的12分钟时间啊，货号是17677556。嗯，然后呢，我们总共是6包带回去，正好每一包金含量是250克。嗯，如果说是三口之家一顿啊，对吧？一个分量。
1: 可以。
0: 他们就是今天带回去，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时间是3天之内。之后的端午节的3天嘛，放3天，大家也可以聚餐的时候来吃一吃。
1: 对。
0: 我们说啊，就是鸡鸭鱼肉各式各样，你看东方购物卖的一些东西啊，鸡有很多很多鸡，嗯，老母鸡也好，炖鸡也好，童子鸡啊，各式各样的，鱼也有很多，
1: 对，
0: 但是牛蛙确确实实比较少的一个品种和品类，
1: 是
0: 为什么？第一点，它要有这个养殖的地方，对吧？源头，第二点，哎，宰杀过程是不是符合？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急速冷冻的环境，运输还要成本，
1: 对。
0: 除此之外，你看啊，全部都是蛙腿，
1: 对，
0: 你想它那个损耗率多少呀？
1: 是，
0: 你看全部是蛙腿，它能卖给你，对吧？能够卖出一点价格，你说我纯是挖身体和挖胳膊，你他怎么卖？
1: 几乎无法卖，
0: 对，
1: 真的是，因为精华都流下来了吧，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是纯纯的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差不多约5斤左右的活牛蛙才能出1斤的牛蛙腿肉，我们今天带回去3斤，差不多是15斤左右的活牛蛙，哎，让你自己去处理多麻烦，去头、去皮、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留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蛙腿肉，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跟大家讲，1包250克，半斤的分量。
0: 对，
1: 你哪怕改个刀，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一只这炸一炸，这样一家，比如说啊，2口之家、3口之家都没问题，完全够了。然后我们的产地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优质的原产地，我们中国其实真的地大物博，包括像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这些地方，都是优质的这个牛蛙的养殖的地方。我们这个产地是哪里呢？福建省云霄市啊。所以如果大家去过福建云霄那个地方，就漳州市，去过那个地方旅游的话，你就知道很美，山也多，它是稻田养殖的牛蛙，
0: 还有很多一些土楼，
1: 对
0: 吧？都在那边的，
1: 对，
0: 好吧。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营养的，包括是检测的标准、
1: 品质标准啊，一定是什么好的源头，一定要从源头把控。您所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寄生虫、那个寄生虫呢，我们今天做到一个品质的检测报告，完全放心，都是合格的。因为我们当地的环境，它就是得天独厚的优良的这个生态的养殖，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天气热了以后，你大的红肉不想吃，牛蛙做做又嫩，改善一下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啊。
0: 是，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好，
0: 化冻呢，化好之后，你可以从冰箱的冷冻室放到冷藏室，然后常温当中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自然解冻一下。
1: 对，
0: 解冻完了之后拆开包装啊，这都是帮助你这个调味调好的，
1: 对，调制过的啊。你看我拿出来以后，2只牛蛙腿
0: 多鲜活，
1: 多鲜活，个头多大
0: 啊！
1: 不是说我随便要挑哪一个，我随便拿一个。你来看看这肉质，这肉壁嫩得不得了啊！大腿都是牛力。哎，栗子肉，
0: 你看小腿地方也是，
1: 大腿地方也是，你看小腿这边的肉，对吧？不是说看到都是骨头的，放心。然后是鲜冻，鲜冻跟冰冻是两个概念，所以大家放心。反正我们保证肉质的鲜美可口，嫩得不得了啊！
0: 是的，那么它在那边有一个是酸汤的，对吧？酸汤当中加了一点点的这个
1: 小花椒，
0: 这个花椒，
1: 哎，
0: 鲜麻可口。
1: 哎呀，这个反正
0: 这个呢，在夏天的时候蛮开胃的，就食欲的时候可以稍微开一开，然后呢，你可以弄个米饭，又很下饭，对吧？关键是得肉率，你看到吧，全部都是这种啊，这个肉质非常非常多，
1: 对，
0: 而且骨头又很细很少。
1: 哎，家里比如说有管控身材的一些女士朋友们，你不能不纯的不吃肉吧，对不对？像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可以吃，然后包括有很多哎健身的一些男士朋友们，你可以多吃吃。暑期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买这个给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做做也很好的，不要天天老三样了，对不对？改变一下还是可以的，
0: 对，偶尔吃一吃嘛，对吧？
1: 然后
0: 换换口味。
1: 这个肉，
0: 说实话，你家里头
1: 随便夹一块，
0: 他外头也去吃的啦，不是说你家里头不做不吃，他外头不吃了。
1: 艳华这
0: 外头吃一吃98、128，对吧？你这里吃一份嘛，40多块钱。
1: 哎呦，艳华这个说的对，
0: 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没有身体，没有这个上肢，
1: 对，
0: 有的就是这个最好吃的这个下半身。
1: 对，就是我们的腿肉啊，然后这个骨头，你看。
0: 对，
1: 这个腿肉就那么一丢丢，是不是得肉率非常高，对吧？与其去外面，你也不知道人家拿的是不是我们说这种鲜冻的牛蛙腿肉给你的这个小朋友，给你家的孩子做，你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烹饪的明明白白，对不对？健健康康的吃。
0: 是的，那今天呢，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是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啊，六大包带回去，每一包竟还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六包带回去，半斤278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是当天鼓楼上车的鲜活速冻，严选了当季非常大的这个牛蛙，足斤足两，全部都是牛蛙腿肉啊。所以呢，这个无论您是说呀有没有这个吃分量压分量的，或者说带回去之后我花的钱不在我平时要喜欢吃的那个部位的，没有带回去就干锅牛蛙可以做，对吧？包括我们这剁椒牛蛙呀，这个麻辣的这个牛蛙呀，水煮牛蛙呀，还有呢这什么这个蛋咸蛋黄炒牛蛙，反正你怎么做鸡翅的它都可以怎么做，
1: 对
0: 红烧也行，
1: 没问题，
0: 甚至你发明一点点啊什么咖喱的同样也好吃的，
1: 可以。其实吃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就博大精深，你想怎么吃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口味口感，你都可以来烹饪，没问题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其实在餐桌上面就是少不了一个什么，就是好的原材料，食材要好，食材要讲究，食材要新鲜。那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还是那句话，现在其实吃牛蛙的朋友很多，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炎炎夏季到了，有很多人说哇，我外面去点个烧烤吧，来两只牛蛙，对不对？价格也不便宜，几十块钱就下去了。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一些铜锅干锅的时候也会点牛蛙。那其实市面当中吃的，我们还是那句话，第一你不知道它的食材是不是新鲜，然后的话呢，当然了也不可能说给你用到纯纯的牛蛙腿肉做，肯定是整个都有的，身子啊，然后我们说头等等都有。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
0: 有头的有的少，
1: 少
0: 头还是减
1: 去除干净啊，但是说我们说肉少的那部分还是有的。还有道菜很出名是叫牛蛙面呀，是不是牛蛙面是蛮出名的吧？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它是一道名菜来的。
0: 真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也查一查，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就是现在很多的网络的这个软件也比较的就多，你查一查牛蛙面怎么做，
0: 对，
1: 跟着学就好了啊。
0: 牛蛙面嘛，面相好，上头牛蛙想怎么做怎么做。
1: 那可能有
0: 糊上去，
1: 那可能它的那个牛蛙的这个做法有不一样，
0: 是吧？最后的四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妍希刚才查到了，是在哪里？
1: 我们说有一个叫牛蛙面馆，哈林牛蛙面馆。我们那个品牌方老师在旁边说，哈林牛蛙面馆就一份啊，58块钱。
0: 牛蛙面，哎，一份多少个？一只牛蛙，带身体的，它那个三角身体，带两只小细手臂的、小胳膊的，然后呢，这个也带那个大腿的、肌肉腿的有吧、对吧？那可能呢，就一只到两只啊、这样的牛蛙。48，
1: 对，
0: 一份啊，
1: 58，当然他做吧，都有的，
0: 他帮你做好的，这个也那个不算，但是两只，我们今天一份啊，250克的一个分量，当中全是腿，那个倒三角的牛蛙身体没有，那个小细胳膊的牛蛙啊没有，那有的是什么？就大家说要过去翻一翻、挑一挑的，就是腿肉的一个部分。哎，那说句老实话，如果带孩子，包括全家人一起出去吃的话，有客人在的时候，包括有这个亲戚朋友在的时候。你一看到牛蛙腿，你自己要去煎，想吃吧，想吃啊，不熟悉的，然后赶紧煎到自己碗里头去。如果有小辈，有你重视的人，你都不好意思，那贴弄巧，身子我来吃，你吃的开心了、不是？因为好东西在哪里？牛蛙身上，就那两条腿呀、又粗壮有力，而且呢好吃，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不用就是说你牵我让的了，因为带回去的都是纯纯的牛蛙腿肉，
0: 对的，
1: 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吃上自己喜欢吃的牛蛙腿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只有最后3分钟啊，拿回家化冻就是这个感觉。
0: 对，
1: 烹饪起来很方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什么，要么流水化冻
0: 啊，
1: 但是不要用热水，肯定是流水，就是我们是水龙头打开的这种清水。要么你提前拿出来冷藏啊，就化冻过后就可以烹饪了。肉质保证鲜美，为什么？因为它叫做鲜冻牛蛙，跟你买肉是一样的，冷冻、冰冻、鲜冻是三个概念。鲜冻是保证它是什么新鲜捕捞或就是活的牛蛙捕捞上来，给您处理的干干净净。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看一下菜吧，
0: 终于干锅牛蛙上来了。
1: 干锅牛蛙，
0: 等了很久
1: ，来，烟花尝起来。哎呀，
0: 对吧？
1: 以前看到的这个干锅牛蛙，我跟你说，
0: 我要先吃藕
1: 哦，可以。
0: 因为那藕已经吸满了这个牛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你来展示一下牛蛙。
1: 以前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都是把它大卸几块，为什么？看着分量多。咱们今天是每一只每一只纯纯的牛蛙腿肉。哎呦，我跟你说，苍劲有力哎，然后再来夹一只啊，这个也是。
0: 这还是半条腿啊，
1: 半条腿。
0: 对，半条腿的，那你要就一对一双腿的话，那更加厉害了。
1: 对的，然后你看啊，这里面的肉质是很嫩很嫩的。牛蛙腿肉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了解这一点，
0: 对，
1: 就是肉质是很鲜美。就是很嫩的，
0: 啊、
1: 对吧？所以你在家里，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外面可以稍微裹一点这个咸蛋黄或怎么就炸一炸。
0: 面包粉。
1: 对，因为为什么它真的可以做到就是外酥里嫩。对吧？燕华也尝一尝这个吧。
0: 这个做法为什么出名？干锅牛蛙，就是它那个做法能够保留住，就等于像把牛蛙，它不是帮你腌制好的嘛，对不对？外头给它敷了一层保湿面膜，然后放到油锅当中去炸一炸之后，里头还是保留这个水分和汁水，外头再加你的调味料，很香很脆，牛蛙里头是嫩汁水多，外头是酥和脆和香，再加上干锅当中你喜欢吃辣吗？辣的放多一点，对吧？再弄点这种浇头，藕、笋啊、香茴笋、对吧？蒜，包括这个香菜啊什么的，爱吃的朋友们就做得特别特别赞，所以干锅牛蛙，你看大家都去点干锅牛蛙，哪有那么多牛蛙的？下面藕片
1: 切的碎碎的，下面一些配菜，
0: 一大份，上头哎，牛蛙也没有那么大的，
1: 没有，
0: 对吧？一小块，然后身体和小胳膊蛮多的，牛蛙腿那这个3-4个已经很好了，
1: 对对对，蛮多了，
0: 一对一对的，已经很好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份啊，250克的一个份量，全部都是牛蛙腿，真的是很吃价格，对吧？
1: 是，
0: 你再想想他那个身体和胳膊去哪里的，他不可能是帮你这个再卖出去。哎呦，时间不多了，
1: 哎呀，把握住了，
0: 最后26秒的时间啊，
1: 对。
0: 包带回去250克的分量，总共是3278元，赶紧来抢现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此时此刻看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山水丝绸，优等桑蚕长丝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子的品牌，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蚕丝被这么多牌子，我凭什么买山水丝绸啊？您说的对，市面上吃的用的牌子多了，为什么要买固定的牌子呢？某一个牌子呢？来看看它的企业实力背景。首先，我们山水丝绸是什么？苏州、江苏老字号。除此之外，您说只有这一个啊？并不是，咱们国家的蚕丝棉企业行业，咱们国家行业制定标准是哪几个？一个手几乎都数得过来的，观众朋友，您看得到的就这么几家，当中就有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总在这边。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把刘总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今天啊，我们是六月什么十六号，那么我们离十八号也很近，离端午也很近。那刘英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端午大家也知道的，随着天气，这个这两天上海也好，我们苏州也好，都是会出现一个什么？一年之计最难受的时机叫什么？黄梅季节。哎呀，那么黄梅季节就在我们上午下雨，下午出太阳。哎呦，然后很多的家里面都会什么打开窗吧，要吸吸新鲜空气。这个情况下，潮气就来了。那我想，我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晚上睡觉一定要有好被子。那是用什么样的被子？那我始终跟大家说心里话的是什么？要用5000年的一种好产品，那就是桑蚕丝被。那说来道去，很多阿姨们说你做这样这个行业的，所以说这个行业好，那也并不，因为我们5000年，我们国家能够挪得出手，能够长期以来的什么坚守传承的话，就是这一根丝。所以呢，蚕丝被为什么好？我想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因为蚕丝被它是什么？自带光芒，它因为轻松软，还有一个它里面是双向调节的。那很多阿姨们说双向调节什么概念？那是什么？吸了快，晒了也快。那好，这个事情一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也会深层的去想了。你比如说现在，你的被子家里的不是好的双蚕丝被，那肯定会出现一个什么？哎，黏哒哒，还有一种味道，这个味道就是没，我们叫上海人说起来叫把梦起，对不对？那我们土话呢就是叫把梦起，但是普通话我倒也说不准。但是这一个味道对睡觉肯定是有影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要想晒被子，可以晒晒呀，但是一层风一层雨，你跑来跑去你累不累？还有一个一不小心突然间来雨了之后，你收都来不及。所以说呢，我也在跟大家说，好的蚕丝被真的它是自带光芒。为什么？大家请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桑蚕丝。桑蚕丝很多人都知道的，现在就是家养的统称。那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不同材质的原材料。那这两个原材料，老实说的，阿姨妈妈们，你们喜欢哪一个？不用我说的，肯定喜欢这一筐。
0: 白白的喽。
1: 对。那这一筐的蚕茧叫啥？也叫蚕丝。那它是长了尾巴的蚕丝，对不对？你看这个蚕丝啊，好也好，但是呢跟我这个比那不一定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一个的话，你看颜色来说就不一样，
0: 是
1: 明显了。这是一点。另一点，这个是做绢纺原料的。当然做蚕丝被的话，那肯定跟这个比体感上的话
0: 差得很多。
1: 对。那么好，我们说到这里的很多阿姨妈妈们还不知道这个蚕茧有什么稀奇啊？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么都看一下的话是没什么稀奇，
0: 是我也没觉得呀。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里面有两个蚕宝宝在吐丝。是啊。那么好，我们可能的情况下你不清楚的话，我们有比较，
0: 怎么比
1: 才有伤害？能、
0: 才有伤害。我们看看，
1: 这一个就是一个蚕宝宝吐丝的、这个是两个，
0: 这个大。
1: 那你看明显放在一起是不是很大？
0: 是。
1: 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们还不相信。
0: 那我也不相信。
1: 我问你里面看得到吗？看不到。没事，徐老师。拿起你的金手来吧，我把单个先剪一下啊，是不是剪掉了、
0: 这个不是魔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剪掉了之后，徐老师手上是没有蚕宝宝，也叫我们叫蚕蛹，
0: 哎呦，一个，
1: 只有一个，
0: 对，只有一个，
1: 那就一个啊，
0: 我先把它拿走啊，
1: 对，一个
0: 先拿走。
1: 那我这一颗蚕茧，我们也来剪一下，你看，我用力剪啊，
0: 好，
1: 这个剪成就厚了，是吧？
0: 很难剪啊。
1: 好，这个情况下，徐老师手上也是没有的，大家看清楚啊，
0: 没有啊，
1: 我们也没有离开镜头，到底有几个？哎，这是两个，
0: 两个，
1: 对不对？啊，是两个，
0: 很清楚。两个，
1: 最关键的来了，你看啊，这个蚕茧放到这里面关一下的话，你还看得到这个蚕茧吗？
0: 消失了，
1: 对不对？好，还有一个问题来了，
0: 怎么着？
1: 你看这个蚕茧多么的干净
0: 啊，里面干净。
1: 对， 那里面干净的话就是珍珠白。嗯，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下，大家看双空间的优点在哪里？嗯，就是金字塔尖尖的哦，对吧？好，那这个叫优等品。嗯，那其次的话叫黄斑碱啊、吸口碱，那都是什么断丝的。嗯，断丝的话大家都知道丝不长。那么说到丝长的话，我们的双空间达到多少呢？
0: 多少？
1: 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哦，好，那么阿姨妈妈们，这个情况下，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现在有2个都是半斤的啊，
0: 但是我觉得都挺白的，
1: 250个都白了是吧？
0: 这都白的。
1: 对，那么看起来的话，可能看不出来。哎，那我们动动手好吧？
0: 怎么动？
1: 徐老师，你拿哪一个？
0: 又配合？
1: 好吧，你配合一下。
0: 啊，怎么？
1: 你多拿一点。
0: 我还多拿。
1: 对，我们拿，我少拿一点。
0: 我多拿一点。
1: 来吧，抖。
0: 哎，那有，我这是多拿了，我可没做手法，我是真多拿了。
1: 来，
0: 我可以吗？再来一次吗？
1: 可以，再来。
0: 我再多拿一次。
1: 那你看我手上的这个段
0: 吧。我都没怎么抖，它就掉了。
1: 你看我手上这个段吧。
0: 哎，你拿了吗？您拿了吗？
1: 拿了吗？看得到吗？
0: 这么细？
1: 喏，
0: 这么细？
1: 喏，来了吧？喏，
0: 天哪！
1: 是不是有丝啊？连着呢？
0: 有！哎呦，能借我试一下吗？
1: 喏，来吧。
0: 我怕你有手法。
1: 哦，没有手法的。这个丝好叫长丝棉，你拉起来的话，你看这根丝，你首先你看哦，你看，我们称一下的话，看好，我放好了之后，大家看到还有丝吗？进去你看一下，
0: 哎呦，好细啊！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好的蚕丝呢，就是这样自带光芒。那么当然，黄梅季节来的，一年四季用什么样的被子最好？那我想呢，今天带来的这一条被子，大家一看，都是很喜欢的，颜色对不对？我们现在什么东西涨价涨得这么厉害？
0: 黄金，
1: 就是黄金，对不对？那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黄金一样？那以前都是皇宫里面用的颜色，今天我也请过来了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就是全棉的。全棉的为什么好呢？全棉跟我们的蚕丝呢，它是什么？呼吸同频道的，它是接了块晒了一块，那么蚕丝也要呼吸的。那么棉布的话，它也要呼吸的。那这样子呢，就成正比了。那我们假如这一个要造价便宜一点的话，那可以用化纤的。
0: 可以啊。
1: 那化纤的话不是发闷了吗？
0: 那你用化纤的吗？
1: 哎，对，化纤的又发闷的。
0: 哦，发闷的。
1: 那我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动过化纤。
0: 对。
1: 对不对？这是一点。
0: 这个我认可的。
1: 好，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们蚕丝被好在哪里？就是里面的填充物。那么我们
0: 来，
1: 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三证合一。
0: 给您看看这个。
1: 对不对？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嗯。然后后面你看电话是吧？二维码是不是？
0: 都有
1: 价格，所有的都
0: 有优等品。
1: 对，
0: 棉包括丝，哎呀，价格都写得很清楚。
1: 好，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这边
1: 这个就是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面工农工的编号，包括这里面的所有信息都有。哦。那么这个被子呢是不能洗也不能压的啊。
0: 好，还没结束
1: 啊，对，
0: 还有这个地方，刘总自己老忘记带。
1: 这个呢，
0: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小瞧这个，有几家能够把人家自己的。包括获奖啊，包括荣誉印在被子上的，我们今天就有呀，所以你就安心买这样的被子。
1: 这个呢，说白了是真金白银啊，
0: 是不是？
1: 不能乱来的、啊，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都要实实在在的。那至关重要，你看两条被子，我们假如合起来的话，就是叫子母被，有八个被。那这个呢也不多说了。关键问题来了，你看我们这一条，看棉的口
0: 有多长？
1: 将近1.4米哦。
0: 这么长，一人内都罕见吗？
1: 你想想，你看。这里面露出来的是喜欢吗？
0: 喜欢，刚才您那个
1: 长长的丝啊，对不对？这叫珍珠白啊，你看，好的蚕丝，它跟我们全棉搭在一起的话，它是肯定是什么粘在一起的，
0: 发粘的。
1: 蚕丝是发粘的，那是好的才发粘，不好的不发粘的啊。化纤的话，根本跟棉布不搭嘎的
0: 啊。没错。
1: 那你看到这里的情况，你看我们这个蚕丝是不是心连心？这个情况下，我今天要挑战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把蚕丝挪下来啊。
0: 您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
1: 这么做的目的啊，我今天要让大家看到里面的蚕丝到底怎么样，对不对？
0: 你要剪呐？
1: 现在是一半了啊。那我干脆就是什么，让大家近距离的来看看蚕丝到底长得怎么样。
0: 这么好的贝壳你就剪了？
1: 没问题啊，要大家什么明明白白的消费，好吧？
0: 真好。
1: 听听我们的声音啊。
0: 听见了。哎，脆的，
1: 对不对？
0: 蛮脆的，蛮脆的。
1: 这个脆不是一点点脆，那好的棉纱才会这么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把蚕丝还是要拉一拉。好，这个刚才是尾项，现在来个颈项。
0: 哎呀，
1: 是吧？
0: 看来
1: 这声音是不是很好，对吧？那很好，就是这个
0: 蚕丝太
1: 棉纱也是好的。
0: 多白。
1: 那不要，我们再把下面也来。
0: 好的。
1: 这样子全部出来了吧？
0: 都把心掏给您。
1: 出来的情况下，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好，这一个被子的情况下，你看。真的是叫朗黄金。什么叫朗黄金？大家都是蚕丝本来就是朗黄金。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年四季一定要什么用好的蚕丝被？首先我们看一下蚕丝被是不是轻松 软，对不对？你看，轻盈的很，是吧？而且呢，盖在身上呢又有包裹型，最关键的话，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呢防螨抗菌，很多阿姨妈妈说什么叫防螨抗菌？那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说，哎呀，皮肤一会这里痒，一会哪里痒，那你可能这个床上有一定的东东啊，那么我们用盖蚕丝被它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它是冬暖夏凉。我至关重要的一点，很多阿姨们说，哎呀，蚕丝被可能只能冬天不能用，现在用，现在用的话好像是凉丝似的，它是随着你人体体温变化而变化，
0: 空调。
1: 那么好的事情很多，那关键问题这个丝好不好？
0: 对，
1: 现在我同样也是拉几根啊，你看。
2: 您这个是
1: 拉几根？
2: 来，确定是？
1: 来吧，看不到是吧？
2: 您的衣服倒打一打，
1: 我今天你看，深深深深
2: 好细，就这么几根丝，
1: 能？哦，
2: 好亮吗？
1: 对不对？所以说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它们不能有半点污染。如果半点污染的话，它就不是茧子。你看，随便你怎么看，是不是很亮？
3: 真漂亮，
1: 对不对？那这一条被子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好？其实很多阿姨妈妈也知道的，好的被子可以10年用下去。你花这一个钱，你用了10年的话，你想看是不是值？
2: 太值了。
1: 另一点看蚕丝，就这样子看吗？
2: 就这样看吗？
1: 那表面文章，那是我们还要看什么掏心掏肺的。
0: 为什么要掏呢？
1: 所以掏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表里如一。这么一来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也看得到了一个洞了啊。那这条被子其实我们4个阿姨已经拉松的，所以我再上述的蚕丝被，好的蚕丝被就是轻松了。那我现在对面有2个工作人员来了啊，大家一看，来拉一下。是不是
0: 没有使太大劲？
1: 那么哪里有使太大劲？
0: 没有使太大劲。
1: 所以我们盖蚕丝被是盖一种什么理念？一种健康。什么理念？健康的理念。什么健康？盖蚕丝被，老师说叫绿色产品。谢老师，我们拉的情况下，你看拉的是多细啊？
0: 对，
1: 不会一大坨一大坨。
0: 对，
1: 一大坨没稀奇的。我们拉的细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我们不断，你看我倾斜的话也不断，
0: 你是
1: 这个就是韧性。那我刚才也说过的，我们好的蚕丝可以绕篮球场什么15个，15个什么概念？就是要1200米。好，徐老师也聊过来了，
0: 真的是我每次一看到这个。
1: 那么徐老师啊，你看我拉一点细的，你来顶顶看，用你的拳头。
0: 咱可是健身的人啊。
1: 来，你来。
0: 即便是看了骨骼，但它不断呢。
1: 对，
0: 因为它不断。
1: 你顶得上吗？
0: 它不断，大家看。
1: 对。
0: 我使劲了啊！我使劲了，它不断哦。
1: 对，说到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蚕丝？那很多阿姨妈妈们，都盖被子嘛，我们都盖的。
0: 会踢了呀？
1: 踢呀，蹬啊，拉卷，两个人可能还要抢一下。
0: 是。
1: 那如果是不好的话，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0: 那肯定不行。
1: 肯定不行的，你一拉就是什么断掉了。那我们现在的丝，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还是什么？
0: 这个地方
1: 让你看得到。
0: 您感觉应该是最重的地方，结果还是飘在空中。
1: 是不是？所以说呢，一条好的蚕丝被是要在怎么样？
0: 谢谢，
1: 我们蚕宝宝是在好山好水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吐丝季节。
0: 好的蚕丝，好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今天这被子给大家带来什么构成？我期待着，
1: 期待着，马上好吧？
0: 来，
1: 要马上就是什么要
0: 马上过节了，所以3、2、1来，第一床被子就是刚才给您看到的，5299元，记住四个字儿。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儿，它的特点四个字儿：优、双、桑、长。优等品双工茧，100%没有桑字儿不要买啊！一定要有桑蚕丝，
1: 对，
0: 长丝棉。
1: 对，
0: 我们今天重重达到了3.3斤的总重，我们的贝壳纯棉的，
1: 对，
0: 到这儿结束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今天
0: 还干嘛？
1: 我们是好事成双。
0: 等会儿，你以前都是一床被子。
1: 哎，对，618马上就是端午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我618也不来，没空
0: 啊，没空。
1: 那么今天呢？如你所愿，我再来一床被子。
0: 您这是提前把我嘴堵住了呀！您
1: 这个，你看我
0: 刘总真的是啊，
1: 两床被子，对不对？都开心。
0: 来双胞胎被子喽。
1: 当然
0: 没有是什么3.0斤、2.8斤
1: 啊，没有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啊，双胞胎被子。
1: 现在马上可以用。
0: 优双桑长一样的，加在一起6.6斤总重了。还有
1: 开心了吗？
0: 开心。
1: 当然还有，
0: 还有，来，
1: 你看，
0: 我们给大家再来这个。
1: 我们一条真丝的围巾，
0: 1399元。
1: 这一个真丝的围巾的话呢，其实是很实用的。哎呦，对不对？
0: 舒服的了。
1: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你看，我们这个围巾不是一点点，你看，对不对？
0: 漂亮，
1: 比较大的哦。
0: 漂亮漂亮，
1: 对吧？这个丝什么丝啊？双蚕丝，用到6A级的白蚕丝来做的。
0: 是啊。
1: 那今天你看，满满当当。如你的愿，两床被子再加一个桑蚕丝的围巾，
0: 请猜一猜市场价格。
1: 哎，
0: 猜得出来吗？观众朋友们，刚才都说价了，
1: 对，
0: 5000多，5000多，又加个1000多，自然这价格不会低于60床，不会低于10000块了。5尺床已经接近于10000块了，6尺床是接近于12000块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什么价格呢？ 你要八千、五千？
1: 不要。
0: 2098，2198，咱拿回去一二三三大件，咱一除的话，大概是600多块钱。你这一条丝巾就拿不回去，一丝巾是1200，我们600多，它对折你也不卖给您呢。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被子和被子各600多块钱，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说了半天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每一次该我出场的时候了。这次刘总把我的光辉给抢了，他主动送了。
1: 我很主动。
0: 那我也不会放过您的。
1: 你啥情
0: 况？我不会放过您的。
1: 你想说什么？来刘总，你说
0: 您今天把赠品拿出来了，还有一件事你没有做到。
1: 什么东西？
0: 你再给我们优惠点。哎，这个你还没有做到。一般来说，你给我赠品了吗？你主动给了吗？是给的事儿。但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这还是得要点东西，要不这场节目看起来，我觉得。
1: 你那一直我知道的，电视机前大家妈妈们，徐老师一直就是问大家来就是什么谋个福利。
0: 对。
1: 那么徐老师啊，今天我也有准备的。
0: 啊，你有准备？
1: 如果今天我送多少，你能送多少？
0: 这话怎么讲？
1: 你挑选一下。
0: 我们都
1: 对不对？你老是叫我送，我今天两床被子。
0: 不是我送不了。
1: 为什么？
0: 我，导演老师，我能送得了吗？
1: 对不对啊？你们送不了，叫我们一定要送得了，这个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0: 那这样吧，那这样的，这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导演老师刚才耳机里跟我说的啊。说你自己照着张令办，刘总只要送的不过分的话，我们就同意。那您别过分，您别过分。
1: 我跟你说，今天呢我就过分一下。好，我能说多少送多少，你能送吗？这个先说好，让大家听到。
0: 我不能答应你，
1: 对不对？如果你不答应，那我也不要送了。
0: 那
1: 对不对？
0: 我
1: 已经今天有准备来了，我告诉你，你可能还不知道，对不对？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悄悄的藏了一个红包。
0: 这都是红颜色的，
1: 你看
0: 这靠色了，
1: 来了吧。
0: 不是您这样的话，你把我逼到份上了，我
1: 不同意，
0: 那观众朋友不看我了。
1: 那你把我逼，我不可以把你逼一下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真的是我。
1: 说好了，
0: 您说多少我多少。
1: 对。
0: 那我不答应，我还不能拿出来了。
1: 对。
0: 这个节目做的这是第一次将我一军。
1: 那不是的。
0: 那导演老师可以吧？我真告诉你，这我刚才看过了。
1: 相当大，
0: 我这是直播节目，我说了我不能改的，
1: 对的，
0: 我不能，
1: 所以说我今天也是那。
0: 哎呦，这好纠结，这个太大了，你这个额度啊，
1: 好吧，
0: 哎，算了吧，就同意吧，不墨迹了，不要墨迹，不要墨迹，我跟你说，观众朋友，你先准备好电话吧，你拿出这个了以后，你肯定觉得惊喜的。嗯，你有笔吗？
1: 笔。
0: 您那边有笔吗？
1: 笔。
0: 您笔都给我准备好了。
1: 笔。笔哦，我有一支笔，
0: 还好有笔，要没有笔的话，说还好你没有笔，没有笔，我不答应你。
1: 有一支笔，
0: 我就直接展示刘总这个了。
1: 有一支笔，
0: 有笔啊。嗯，三，二，我来，我的您帮我拿着。
1: 说话算数，
0: 再加500元，行吧？
1: 大气，
0: 500加500，1000块。那个什么，那个字幕老师，麻烦帮我改。东方哥，我今天就跟了。啊，
1: 今天我来，我跟你握个手，来，我要跟你握个手的，你很大气。
0: 你今天教我一
1: 下。今天总收。总算徐老师很大气，
0: 我也是蛮谢谢您的，
1: 谢谢，对不对？
0: 行了，观众，咱开心就好了，
1: 对不对？
0: 我手写的啊，就咱就今天就500加500了，咱都一起开心，1100多和1100几，拿回去几家？
1: 3件。
0: 那我再问您一下啊，我要的是质量啊，
1: 那肯定，
0: 我要的质量啊，我不是图便宜哦。
1: 我告诉你听，这个事情，在东方购物，我2013年开始来的，我们山水丝绸，就是做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而且是100%的长丝棉。
0: 好。就刘总这句话，我再加个码。我希望刘总能做到的是，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1: 我一直跟你说的，不要用金额，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0: 希望大家把握住今天我们东方购好不容易跟人家500加500，1000块，把握住，每一件算下来才300多块钱，敢想吗？就在今天，6/28再就没有了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厚，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的光。哎，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 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

0: 也是自己的，
1: 真
0: 干净。那我们今天的理念是什么？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
1: 好。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你吃也好是有限的，吃不下的。但是睡觉是没底的。
1: 对。
0: 你睡得好的话，那真的是叫幸福。
1: 第二天幸福。
0: 对，多么幸福！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比如说读书也好，工作也好，老人家锻炼也好，乃至出去旅游的也好，如果说晚上睡不着觉，你说舒服吗？第二天肯定是无精打采，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把这么好的原材料做成被子？
1: 27位订购。
0: 那其目的就是什么？让大家把睡眠质量搞好。
1: 好，还不止如此嘞。你说这天气，刚才刘总说的开场说的特别好，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你说你晾个被子，一会儿下雨，你怎么收拾？你天天那个霉味儿，你伴着被子霉味儿睡觉，你难受不难受？
0: 今年的黄梅季节又是很长哎，
1: 是
0: 将近一个月。那我们这样子的被子，说白了就是自带光芒的。它。是一条懒人被，没有太阳，连续一个月它都不怕，因为它有自己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功，什么功？它是叫吸了快，
1: 散热也快，就这么空调的，
0: 所以它没有什么这一个潮哒哒、黏哒哒的味道。哎，
1: 我跟大家讲啊，你看我特意今天穿的，你看，哎呦，这里面我跟大家又软又舒服，直接贴身，舒服的不得了。我跟您说啊，这个贝壳纯棉的，里边的丝总重加在一起3.3斤的总重，5200多。实际上我们的定价已经很实在了，优等品双工件，100%的桑字要有啊，桑蚕丝长丝棉。另外一床被子，他们两个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我都不愿意浪费口水了，就直接大家说优双桑长，所以加在一起6.6斤的总重。实际上要到稍微冷一点天，这两个被子加在一起，
0: 你说对了，
1: 对不对？
0: 这一个被子加在一起叫叠加被，叫子母被，一年四季好被子，
1: 是不是？那到这就结束了吧？实际上到这就完全可以结束。
0: 对，
1: 你说1000多块钱，你除以二，每一床大概500块钱，还不够划算吗？500还不够划算？
0: 你看看，要是做成眼罩或者口罩，你们懂吗？
1: 那多了，
0: 这个做起来不得了，
1: 多了，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阿姨妈妈都知道
1: 的，怎么样？
0: 现在这两天早凉晚凉是正常的，你这个小小的方巾。哎，放在自己的包包里。如果早晨出去锻炼的时候还凉飕飕的话，围一下，锻炼热了就拿掉。对不对？那这样子又保护了我们的颈椎，又不让你什么咳啊咳啊咳，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材料是
0: 桑蚕丝的6A级的，白纱丝做的。
1: 真的滑，
0: 而且不是一点点。我刚才说的，我要做口罩的话，我就这么一撸的话，大家懂的啊。我们大家女生的话特别的，我这么一来的话，我说一说做口罩、做眼罩可以做个5-6个。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是实实在在的，
0: 你说大料不大料，这是一点。另一点，今天我们这两床被子，最主要的话，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1: 所以我们现在用就用这一床，冷一点了
0: 再加一床，
1: 两床合在一起，
0: 对对，那你现在多
1: 多好。
0: 还有一个，这个被子很多阿姨妈妈也知道的，你不惜放蟑螂丸，它是冬暖夏凉，又是防菌抗螨，而且是什么？你想想，这个季节的话。什么被子盖进去，它没有什么潮大大黏糊糊的，
1: 真的是桑蚕丝，真的是蚕丝。
0: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我也支持你。明天到你府上的话，我支持你用一天。哎，
1: 您这话可这确定？
0: 当然要带个被套，加上被套。
1: 您可允许大家盖一晚上？
0: 这被子不能洗，不能压，允许啊，对不对？我们是真的东西，我们是好的产品，不怕你来检验。
1: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套上被壳，咱也。做事也讲究，对不对？
0: 对，
1: 套上被壳别给人弄脏了也不能洗啊。您盖一个晚上，您看舒不舒服？
0: 对，
1: 轻不轻松
0: 的？舒服的您留下，
1: 您就留下，
0: 还给我。
1: 你要觉得不舒服，不是那个意思，你换。因为我知道好多观众朋友们其实舍不得定的，总是觉得害怕盖到身上，万一有花个8-9千块钱盖的不舒服怎么办？你说舒服就舒服了，我不信，没关系。今天给大家刘总说了有这个机会，然后价格上面我再跟大家过一遍啊。原本应该是2000多的，这是618的价。今天给大家刘总反将我一军，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事先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提前引爆618，再准备500块钱大红包，那让我也东方购物代表东方购物，那我就代表了吧，说他给多少我给多少，我没想到，我以为他能给个100块就差不多了，给500，500+500，1000，不是100，是1000块，一下子从2000多变成了1098和1198，就说这个价，观众朋友们哪儿找啊？哦，如果刘总有些观众朋友真的是啊，按照我们的品质，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真的在外面找到跟我们一样价怎么办？
0: 我告诉大家，我因为我也做了将近50年的丝绸了，你们千万要记住，买好的蚕丝被一定要找正源头工厂。你们千万不要去贪图一时的便宜，可能有的平台的话，某些平台啊，我不是抨击他们啊，有的可能只有几十块一条啊，甚至百把块一条，
1: 天哪，
0: 对不对？那你想一想，我们养蚕真的很辛苦的，蚕茧的价格决定我们蚕丝被的价格，这是一点。然后你肯定要想什么，生活质量要提高的话，肯定要买好的东西。那你好的产品的话，

0: 那你想想，
1: 跟我们一样品质的话，你随便找。
0: 所以说我这句话也放在这里。
1: 您说，
0: 如果说你们市场上找得到跟我一模一样的产品质量，
1: 哎，
0: 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话，
1: 怎么样？
0: 我希望你们帮我收过来。
1: 我刘总这边，你有多少床，我们要多少床，省着我们刘总养残了。
0: 我们今天在东方过我合作到现在是2013年开始的，
1: 到现在、
0: 啊，所以我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价格什么？都让给你了，
1: 已经探到底到不能再底了。这1000块钱红包临时加的，观众朋友们，咱就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了。还有最后的11床备货，没了。你说导演老师也是坏，我刚说11床，他说又走掉2床，最后9组了，个位数了，刘总啊，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0: 我呢，只能跟大家说心里话的是什么？睡觉一定要用好被子，我不去抨击其他的被子。这样子自对帮忙的被子是什么？伤残式的优等品。
1: 嗯，
0: 优等品，优等品。我再三再说，优等品就是金字塔尖尖的，
1: 是
0: 蚕丝被当中最好的。
1: 不是我说还剩8组了，你不就有话？
0: 跟我不搭嘎的。我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全面的表布，而且是金光灿灿，
1: 行吧？抢得太快了。
0: 我们里面的丝都是优等品的，伤蚕式的，而且是长丝棉，而是现在的当季被。如果你今天错过了之后，也许你后面根本看不到。
1: 我知道了，刘总啊，反正一会儿这6床被子我得跟你商量商量，你不能老6床啊，打电话先抢着，观众朋友，万一刘总不给再备货了，这就没了。02151119900。
2: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3: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好拉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越是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4: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1年4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5: 确实是真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的吧，个刘总啊是确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1: 一句老话啊，送给大家：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这是大家所有的东方购物消费者亲自来到现场，亲自拉丝，没有任何的说啊，刘总给你点好处，然后你替我这么说，不需要。我们今天有1.4米左右的拉链开口，你回家你甚至稍微的几根丝你自己拉出来试试看，如果稍微拉不到1厘米就断了，你就退就好了。
0: 这句话你就说对了。如果说我的蚕丝没有这么好的话，我敢到电台来跟我们消费者一起互动吗？
1: 是啊。
0: 如果我们不是一条龙生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把这条被子去做好？
1: 说得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一商养蚕，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干嘛？就是要把蚕宝宝的粮食弄好，还有一个我们蚕宝宝吃得开心了，我们大宝宝有好被子盖了，对不对？那晚上为什么我说一定要用好的被子？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对不对？我们休息的不好的话，第二天肯定会什么影响工作，所以说呢，这也是我的心里话。那么我们山水丝绸呢，坚持做的就是什么优等品，伤工俭。100%的伤蚕丝，
1: 这个画面刚才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吗？
0: 杨子，你看我们的蚕宝宝住这么的高楼大厦的，
1: 我们实力这么强。
0: 那这个呢，就是要配套工程，
1: 哦，
0: 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一如既往把产品做好，那你必须要有源头。
1: 打断一下，刘总，不礼貌一下啊！刚才导演老师告诉我60只剩2组，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我
1: 今天怎么抢这么快？
0: 反正我是今天也支持大家，你名额抢下来之后，
1: 怎么回事？
0: 你第二天可以到专门买蚕丝被的地方，你去比，比质量，比价格。
1: 不是，
0: 如果比我高的话，那你还给我，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今天画面当中让大家就是什么，有目共睹，我们自己确确实实这一艘养蚕 到最后供应链
1: 一条龙
0: 全部是资金。
1: 那我就这个一定要跟您讲，你这个两组到底怎么办？
0: 两组
1: 您还
0: 不
1: 让我
0: 不要弄懂，我只是在这里很说心里话的告诉大家，产品质量交给我，使用的话你只要不去洗不去压，套个被套用的话，我们十年免翻。
1: 天，这么有自信？
0: 对。
1: 哎呀，这个品质是真的好啊，观众朋友们，那我就只能跟您说，这两套刘总一直不接话茬，那我也没办法了。确实，对于人家来讲，成本压力在这儿呢。自己的企业、自己的桑园、自己的品控，您安心。60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抓紧时间订购，每一床算下来，2床被子再加一个真丝围巾，每一件才300多块钱，怎么敢想象？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厚，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买蚕丝被哦，观众朋友，听我一句劝，一定要买好牌子的。连牌子都没有，你听都没听过，你说你就敢盖它的背心儿？里面给你缝得死死的，什么都拉不开，拉个小口的几厘米的，你说你这个也敢买？它只在口里给你放点蚕丝，里面全都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你都没法检验。所以我跟大家讲，实实在在的企业，人家把心都掏给你看了，里面有1.4米的开口，大家自己拉开看。所以刘总，咱们今天这被子在市面上，我们这价格，
0: 我告诉你听，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专柜工厂店都买不到的，
1: 都买不到。
0: 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东方购物13年开始的、到现在我们也要将近13年了，对吧？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如果我们的质量经不起您的检验的话，我还敢今天来吗？
1: 是的，
0: 这是其一。那为什么我们专业人士就这么一个脾气，就是这么犟呢？我们要把产品质量做好，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金杯银杯，我们需要您的好口碑。只要你买得到好的被子盖在身上舒服的话，我们丝绸人也就开心了。
1: 我跟大家讲啊，马上一些节日，包括什么6月19号的端午节，包括后面的孩子要有新婚结婚的，你给新人准备被子就要准备靠谱的，
0: 对，
1: 准备质量好的。你看给孩子再不舍得用买好的，你买一些是网上的乱七八糟的，你说能对得起孩子新婚吗？所以你自己搬新家无论怎么着，给自己来一床这个优等品双弓茧100%的桑蚕长丝啊，桑蚕丝共被啊，里面总重达到3.3斤的，这不止一床哦。你先看下面这个，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咱们获得的奖以及咱们在蚕丝棉的企业制定标准里面是咱们国标啊，国标行业制定企业啊，是我们的。还没结束啊，2床被子是双胞胎，同样的克重，同样的品质，还没结束，再给大家加上一个真丝的大方巾，1300多块钱。来，刘总，您这边要给我们再铺了两句。
0: 我最主要的话，保证这两条被子都是用到金字塔尖尖的原材料。那我们蚕丝被有一个标准的，是蚕丝被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等级最好？叫优等品。那我们用双弓茧的目的是什么？盖蚕丝被大家都知道，不管你盖什么被子，踢蹬拉不规则的动作是不是很多？
1: 对。
0: 如果说这根丝不好的话，断的话，那你不是这条被子失去了它的价值，对不对？而且呢，对我们专业做蚕丝被的人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刚才也说过的，买蚕丝被你们也要找正平台。就像东方购物，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价格这么实惠给到你们，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其次的话，现在确实是的啊，平台很多，但是你们真真实实要擦亮眼睛，这些做蚕丝被的人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卖蚕丝被的人是不是专业的。
1: 好，
0: 这才是一个重要
1: 问题。今天给大家价格，东方购物原本的就是价格是2000 198和2198元。今天给大家，刘总首先说，你要东方购物，愿意跟我减多少，我就要给你立减的红包，没问题的。结果人家给我500，我们就东方购物跟上500，就这么来的。所以减了1000块钱，这就是在618的活动。错过618，不好意思，这样的构成，这个价格。
0: 哎，我刚才一不小心说出来了。
1: 怎么说？
0: 这个构成后面。我估计是看不到。
1: 行了，那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0: 把价格全部让给您，
1: 价格给您全都让光光，好吧？订购02151119000。

0: 搿水水边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搿水水边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多多的。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的放心。Nothing too much. Let's blow each other's minds with every single touch. We can pretend we're fearless.
2: 一个企业光吹自己有实力没有用，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200,000亩的自有桑园。
3: 对，所以呢，我有时候自己也在想，很多阿姨妈妈好像感觉到哦，价格便宜的话，那个质量有保证吗？你们打这个问号，我认为也对。但是一定要记住，因为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而且呢，我们叫匠人匠心。我们蚕丝它是一个非遗产业。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的话，将近做了50年的话，你看我会拿生意来开玩笑吗？
2: 那不能。
3: 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桑园，一定要把质量控制好？那肯定就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们才能把质量看好。
2: 对，
3: 如果我要简单一点的话，徐老师啊，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开一个叫什么空壳公司，这里也拿一点，那里也拿一 点，组装完了之后也是我自己做的，你说可以吗？这就不可以，这就是我们做人一定要真诚，这是一点，还要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呢，尽管我们说白了两床被子，我们再加一个真丝的中方巾，你想想，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把价格这样子再给到大家，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让你拥有一场好被子。
2: 这个被子啊，轻松软。
3: 对，
2: 它就是一个空调被。
3: 是的，
2: 你甭管现在这个梅雨季节还湿哒哒呀，什么潮乎乎的呀，
3: 不要担心，
2: 不要担心。你一不用晾，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味道。
3: 是的，
2: 你有些都熏得自己那个呛得难受，我有时候家里那个衣服的味道都呛得难受。
3: 对，
2: 都是那个煤的味道。
3: 对，
2: 所以您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拿回去以后，两个被子我们一起看好吗？今天这个被子和这个被子都是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被，这两个被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3: 对，
2: 一模一样的啊。然后再给大家
3: 真丝的
2: 大方巾。
3: 对，
2: 哎，然后这个方巾呢是都是蚕丝的。
3: 对，
2: 100%的桑蚕丝的。
3: 那最主要的话呢，我还有一点可能要告诉
2: 您说
3: 大家，因为这两床被子，你想想，因为它是绿色产品，我们很多小朋友也好，老人家有时候皮肤会痒痒或者敏敏的皮肤，你去盖盖这样子的被子，还会敏敏吗？肯定不会免敏，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蚕丝是自带光芒的，它是什么防菌菌抗螨螨，这样子一条卫生的被子盖在身上的话，有你后顾之忧吗？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是什么？要长丝棉。长丝棉大家都知道的，在空气当中抖一抖的话，它是没有漂浮物的。那没有漂浮物的话，大家都知道的，睡觉如果鼻子里面吸到一定的东西的话，那是不是咳啊咳啊要醒了，
2: 对
3: 不对？那是不是也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2: 的？是的。
3: 所以说盖蚕丝被为什么要盖长丝棉，就在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说盖的话，盖短丝也可以啊，但是短丝使用年限又不行，还有一个它有漂浮物的。
2: 好的，我跟大家讲啊，咱的60双最后的一套现货了，没了就是没了，能补货吗？
3: 不补了。
2: 最还有8分钟，只有最后一套了。
3: 那没办法。
2: 那大家再看一看，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本是2000多块钱，今天呢，刘总这边减了500，不让我东方购物跟500，他愿意减这500的，那我们就跟了。所以这1000块钱给大家减完之后，你看1000零几就不是2000了啊，不是二啊，是1000零几啊。你除以三大件，1、2、3，300多块钱一床被子，300多块钱拿5000多。300拿5000多，300拿1200都拿不到，不要说拿5000多的东西了。所以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3: 对，
2: 才是这个价格哟。
3: 所以我也经得起大家的检验。如果你买戏的话，我们真的是家里面还没有用到好的桑蚕丝长丝棉的被子，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入手。
2: 好，
3: 为什么？当然抢得到抢不到我不知道。你入手了之后呢，你去用了之后，你就真的感觉到。

0: 哎呀，这条被子盖在身上就是不一样。嗯，这个不一样不是嘴巴说说的，是蚕丝在说话。所以说，好的蚕丝经得起您的检验。
1: 如果您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记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现在抢的实在是太火爆了，尤其六指霜马上就要售罄，售罄就售罄了，没有人预约了哦。
0: 这个肯定的。
1: 那好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再三的阿吉妈妈们，我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在保证产品质量是什么质量？优等品，双工节，100%的商场市场市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在市场上找得到跟我一模一样的身份证上的标识的话，你有多少收多少。
1: 就这么自信，订购吧，021511190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工剪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工剪呢？双工剪剪成厚，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It's nothing too much, it's for each other's
1: minds, with every single touch。还有最后5分钟啊，我们的无指霜就只能跟大家聊聊无指霜了，
0: 谢谢，
1: 也是个位数了。
0: 嗯，
1: 刘总，今天这个价格给我东方购算得上是很划算了吧？
0: 那肯定的。
1: 哦
0: 啊，因为很多的事情，只有你尝试了，你才会相信。因为我们现在说你可能不相信、嗯、但是你可以入手，你买了之后你去用一下、
1: 嗯、
0: 对不对？当然要加被套，这样子的被子是不能洗不能压。阿姨妈妈们记住啊，因为有时候有阿姨妈妈跟我说，哎呀我们洗一洗不行了，那好的蚕丝被我们没有防护的话千万不要洗，这是一点。另一点，盖好的蚕丝被真的是叫我们有一句老话，吃一夜不如睡一夜。
1: 嗯，
0: 那睡一夜你肯定要用一床好被子，
1: 对，
0: 才能睡出一个高质量的觉。
1: 是的，
0: 是不是？睡觉睡好了之后，其实对你的什么第二天的工作也好，我们锻炼也好，
1: 工作学习生活都好，
0: 都是好的。
1: 那如果有些姐姐们呢、啊、老师们从来没有盖过，
0: 那
1: 就不知道，
0: 那只要用一个晚上，第二天啥个被子都不要用了、
1: 啊、用一个晚上咱感受感受也是可以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首先山水丝绸人家是国标级蚕丝棉的制定标准，你就从哪看啊，被子上面都有，你包括在被子一角上面，你看谁家买被子的时候人家把有这个，你得得得到人家才能印，尤其下面这一条蚕丝棉的咱们国标起草单位啊，国标啊，行业的标杆啊，那他能给你制假贩假，制假作假，那没有必要嘛，把自己老口碑都做没了。所以两床被子，大家注意啊，这两床被子双胞胎，
0: 对，
1: 一模一样，
0: 是的，
1: 3.3斤的总重加在一起有6.6斤的总重，纯棉表布，然后再给大家真真正正的100%的真丝的桑蚕丝的围巾啊，
0: 对，是的，
1: 方巾。
0: 所以说呢，我们你看拿出来的东西不会一点点，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我们真真实实，我们把握好产品质量，
1: 嗯，
0: 因为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质量做好的情况下，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能够来个什么，
1: 嗯，
0: 好好睡觉。至少这个黄梅季节有了这两床被子的话，你就不要担忧，让它天天下雨都没问题。
1: 对，也不用晾，不用晒，就算它不下雨，你天天支个身子再出去，它也难受啊。
0: 对
1: 啊，刘总那个货没了。
0: 货没了，
1: 五指霜两套。
0: 这货没了，
1: 没了就没办法了呀，
0: 我就不管不了了。
1: 行吧，那我们还
0: 是保证产品质量
1: 啊，
0: 把价格做到最实惠。
1: 好，最后的3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我90多块钱行不行？行，选择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先把名额占上。618这期间，618我们当天也不来了，也没有了，
0: 还没空了。
1: 所以万一要没有的话，那大家就只能。你到人家专柜去买一买，5000多一床被子也行。我们欢迎大家先打电话订起来，02151119000。
2: 听多多个啦，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咁么小人改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一眼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 C 的皮带。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备货呢，尤其是物流还剩最后一套了，各一床被子。刘总，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跟您再确定一下，之后的618当天能来吧？
0: 哎，没空了，
1: 没有节目，
0: 不好意思啊，
1: 没空了。那这个价格也是做到了最低了。
0: 对，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价格做到最低，这是一点。另一个，我们的产品经得起您的检验，对不对？我们是免翻的，所以好的产品，我们一定就是什么要发扬光大，一定要让大家真真实实的能够知道，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靠的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现在的被子可以达到免翻哦。
1: 我们今天的构成是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被，
0: 对，
1: 双胞胎，
0: 是的，
1: 一床克重3.3斤的总重，两床达到6.6斤，
0: 对，
1: 实测盖一床，到冬天的话，
0: 二合为一，
1: 多舒服呀！而且现在那个大方巾，而且也是桑蚕丝的，你什么时候戴都好。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再三提醒大家，千万要套被套来用啊，
1: 是
0: 加一个被套，我们有8个配的，您放心，第二天早晨还是睡在被窝里面的，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洗的话那就当然知道了，洗被套，
1: 是
0: 不要去洗被子哦。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四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是苹果的500倍。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 3万多U 是番茄的73倍，芹菜的80倍。那么 SOD 它主要起到一个消除自由基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兴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吃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吃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吃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吃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嗯，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

0: 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3万。
1: 这个是鲜果。
0: 这个是鲜果。
1: 对对 对, 对。
0: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1: 对，
0: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1: 对。
0: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1: 对，
0: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1: 对。
0: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1: 对，
0: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
1: 对，
0: 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1: 对，
0: 比人参多了10倍多，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0: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1: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0: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1: 是
0: 这个道理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道路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1: 对，
0: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1: 对，
0: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1: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
0: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1: 对，你会发现身上的痣会越来越多，
0: 有可能的，
1: 对吧？
0: 有可能的。
1: 然后那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小疙瘩会在你的这个
0: 身上出现的，
1: 对吧？
0: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1: 对，
0: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呀、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1: 对，
0: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高了，刚才说到那些方方面面的小问题小情况，它就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和改变。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哦。
1: 对，
0: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 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三瓣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
0: 的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0: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1: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0: 它就不像我们
1: 这种
0: 椭圆形的
1: 完全密封的
0: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1: 对对对，
0: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1: 对对对，没
0: 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1: 对对对，
0: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1: 对，
0: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1: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0: 398元。
1: 对，
0: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六盒装，六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两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四盒喽。是吧？
1: 对，
0: 正常来讲998是四盒的价格喽，拿回四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四盒喽。多增加两盒，这两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六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两粒，您自己一个人仨月，老两口一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六合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堪称抗氧化战士。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现代研究表明，刺梨能增强免疫力，改善肠胃，辅助降血糖、血脂。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打造抗氧茶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0: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所有的这个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那 SOD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个超氧化物的阴离子，这些阴离子就是我们细胞代谢的废旧的 垃圾，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把垃圾从我们的体内清除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这。

0: 疾病，包括我们整个的衰老的过程都会减缓或者减少。嗯，实际上 SOD 被视为人体这个垃圾的清道夫。嗯，
1: 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次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0: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次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活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0: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0: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次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0: 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哦哟，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次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0: 是的，
1: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0: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0: 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0: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0: 对，
1: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次梨已经算很高了。
0: 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六万多，是6万，不是300。
0: 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0: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0: 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一百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0: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 三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六盒。你说你们今天有六盒装的量吗？有，两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两盒的翻倍啊？变成四盒了，你998只能拿四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两盒，变成六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一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两套，一人吃3个月。真的要从3个月调理起哦，我不是开玩笑的。所有的营养啊，所有的滋补啊，调理身子骨啊，3个月是一个最短最短的周期的，你不能再短，你不能3周啊，你3周连1个月都不到，你是感受不出来什么的。
0: 是的，
1: 一定要记得时间够，量要够，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0: 是的，
1: 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兴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用、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0: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1: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0: 对，他是我们这个刺梨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0: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希望它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就是治疗。然后，因为像贵州这样的一个刺梨啊，原先有一个说法叫刺梨上市太医无市。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0: 对，
1: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0: 这个是啊，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0: 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1: 它不是液体哦。
0: 对，它不是液体。
1: 哦、
0: 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1: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 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0: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1: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0: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次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1: 嗯，是的，是的，
0: 对，
1: 我喝过。
0: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次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1: 对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是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0: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
1: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给它消化掉了。
0: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1: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0: 对，
1: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0: 对，
1: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2零，它应该是320，
0: 对，
1: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啊，
0: 对，
1: 没提纯呢，
0: 对，
1: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什么几 U， 它是0.4、0点，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0: 对，
1: 是6万哦，
0: 是的，
1: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0: 对，
1: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的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因为你的这个垃圾，体内的垃圾不被身体排除出去，不被
1: 它就容易在里边，
0: 对，
1: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您要好好注意您身体的深层。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2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0: 对，这个是
1: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2盒。
0: 对。
1: 那你想想看，2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0: 对。
1: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0: 又
1: 不好弄。
0: 对，
1: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
0: 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平常我们和朋友喝个小酒啊，你这个 喝前来个
1: 两粒，
0: 两粒，
1: 我们就不深入了，你就懂了啊，你就懂了。所以您对自己的酒量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胃要更加有保护，但是。

0: 这里增强免疫力的能量，的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林东新院士研究了次氯的防癌作用、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2: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1: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2: 对，
1: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2: 对的，是的，
1: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2: 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1: 谭教授是吧？
2: 谭教授，对。
1: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
2: 是的，
1: 但是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2: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
1: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我以前不能说的话，包括黄老师不能讲的话，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2: 对，
1: 好多科研里边对于 SOD 的研究，我们说的是相当之肤浅，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是不允许把某些话说得这么直白。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您搜完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个好东西对你身体当中有保护啊，包括的改善呐、调理啊，是有多大的能力。不是我说，如果是听没有证据一吹，我这能干那，我能干这，那不是万灵丹了吗？那不就是吹牛吗？那不是骗子吗？所以我们既然说它有作用，不是我说的，是您自己查，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2: 的，
1: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2: 是的是的，
1: 我是不是态度，我就说，
2: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1: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2: 三王胜果，所以
1: 来我来拿、
2: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1: C 多，
2: 对
1: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2: 对，
1: 但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2: 对，
1: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2: 对，
1: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2: 对，
1: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2: 那肯定不能卖，
1: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2: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1: 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次梨，鲜次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吧，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2: 对，
1: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6万呢一克呀。 所以它的活性。

0: 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你看你的器官的一些老化会产生一些看东西的模糊，会产生一些体味的比较重，会有一些不应该高的高，应该低的你高，应该高的你低，这都是你身体的器官整体给你带来的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孩子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
1: 个、
0: 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啊，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对？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一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呀，
0: 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三个月起才能够有游刃有余、漫不经心、细水长流的，咱就把它给补好了。你给自己压力越大，我三周我必须见效果，那啥东西你也别提三周了，三个月还不见得会有了。一般来讲，6个月小一年的时间，你可能会体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喜欢。这种东西才是有用的。如果什么东西你说我前脚吃后脚马上变好，那多多少少里面可以加了违禁品了，我猜测都有可能的。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
1: 婺源县以地境婺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林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2: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了那个小片儿，是不是心已经飞向了那个地方呢？说句实话，大家到了这个七八月份都在想，哎呀，这个季节太热了，上海就正好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地方，而且又是湿热，对不对？很闷热啊，很多一些非洲来上海玩都是要逃回非洲去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赶紧捂在家里头，不要出去了。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参照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行程，到婺源那边去看看，真正好好的欣赏一些山清水秀。而且刚才那个画面就想到了什么，很多古偶剧、仙侠剧当中的一些取景地，包括是那些场景，对不对？而且气温也是刚刚好，正好是20摄氏度左右啊，正好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哈。你看离上海又不远啊，这无论是这个带着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轻轻松松可以过去。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3: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条江西的一条著名的旅游线路，而今天带到给您的这些景点，又是你平常不常见、不太听说的地方。都说暑假到了啊，可能要带家里的老人、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去太远的话呢，太麻烦，舟车劳顿。那不如我们挑一个短短的5天假期，
2: 是
3: 去玩一个非常漂亮的江西。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8月5号和8月10号哈，这两个这个发团的日期，每个团呢是30人的精品的小团，同样也是要全部都包含。那我们整个行程5天4晚的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走法？
3: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从上海出发，这次我们4晚5天高铁往返啊。上海首先第一站来到江西的上饶。上饶这个地方距离上海的话，如果过去啊没有高铁的情况下， 这个厉害了，汽车大概十几个小时，如果普通的绿皮车的话也得七八个小时，而现在3小时就从上海来到了江西的上饶，非常方便。
2: 对，
3: 首先来到上饶之后我们玩什么景点？哎，首先第一个叫望仙谷。哇，刚才我跟您说，可能今天的景点可能你过去没怎么听说过。
2: 是的，
3: 这就是其中之一啊。
2: 对，
3: 望仙谷，大家看到镜头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以前我们在武侠片仙侠片当中所看到那些场景？
2: 是的，
3: 他将整个这个武侠片当中的场景啊还原到了现实当中。哎，
2: 而且这最不一样的是他们那个房屋，它是建在那个
3: 崖壁建筑
2: 上的，
3: 是不是？这些崖壁建筑我告诉你，它是在东汉时期保留至今的，哎，历史非常的悠久。当时是村民为了躲避洪灾，把自己的家呀就修在了一个崖壁之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于此，以后形成了一片古村落。而现在将它保留下来，同时将整个山谷包装成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江西著名的景点啊。整个景区之内走进去就是一个仙气满满的这么一个感觉。而入夜之后更是它当地的一个一大名片。
2: 是
3: 江西现在所有的景区夜景它当仁不让的是第一名。那么这次我们不但白天带您游览，我们在这儿安排一顿晚餐，晚餐过后大家就可以去好好的领略一下江西第一夜景之称的望仙谷夜景。我们这身边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演艺人员在边上给你表演，什么汉婚表演啊，各种一些歌舞表演啊，包括篝火，
2: 哎，
3: 篝火的一些演出啊，等等，包括江西最地道的地方小吃，全都能可以品尝到。
2: 是的，大家也可以自己身临其境，甚至于是自己也是穿着那些啊这个服装，然后过去打打卡、拍拍照，变成自己成了网红了，对吧？
3: 是的，这个景点非常值得一游。好，接下来第二站呢，我们将要去到江西很著名的一座山脉，三清山。我们知道江西的山很多，
2: 对，
3: 但出名的山其中有一座就是这座三清山，
2: 是
3: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这个地质公园，同时还是中国的5A级的景区。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的三清山。三清山它的出名在于它的山峰，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啊，它的山峰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其他的山脉是有所不同的。
2: 对，
3: 奇峰林立，是不是？它的奇松、飞瀑、云海、怪石成为了整个三清山的四大特点。那么有人说了，哎呦，夏天去山里很舒服很凉快，但是如果去玩很累啊，爬不动山怎么办？没关系，这次我们包含了往返索道，
2: 太好了，
3: 轻松上山。哦，
2: 是往返，上去也是索道，然后下来也是，关键是你上去之后坐着索道之后，就能够看到它那边非常独具一格的那个山峰了。
3: 对，没错，所以三清山值得一游。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季节去三清山？夏季的气温18到20度之间，
2: 那最舒服了。
3: 三一吧，
2: 对呀，
3: 我平常打空调也可能达不到这个温度，是不是？
2: 而且那边您看啊，树木啊，包括是这个森林那么的茂密，对不对？负氧离子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体感舒服，我们的空气也能够非常的舒适了。而且眼前还有美景，对不对？
3: 是。
2: 去完三清山之后，
3: 去完三清山之后，我们来到了婺源。
2: 好，
3: 婺源这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黄岭，这可以说是整个婺源名片级的景点啊，5A级的景区。我们听到黄岭，可能第一个反应黄岭晒秋。是的，您都听说过这个中国很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地标性的符号啊。但是其实除了晒秋之外，一年四季整个黄岭都值得一游。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晒秋美景，当地的农家把辣椒呀、玉米呀一些颜色很鲜艳的农作物放在自己的晒台之上，成为了一道景观。同时这里的四季花海和徽派古村落也是当地很著名的一景。
2: 那像我们8月份过去的时候看的是哪些景呢？
3: 这个整个首先是古村落啊，我们搭乘也是同样的缆车啊，翻过一个山头，整个这个古村落呈扇形的沿山而建的铺开就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走在这个古村落当中可以说是一眼千年的感觉。而同时它的四季花海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2: 最为茂盛，而且水流也是非常的充盈，对不对？
3: 这个花溪水街是当地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一定要好好去游一游啊，非常漂亮。
2: 好，去完我们这个黄岭古村落之后呢，
3: 接下来江西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叫景德镇。您一定听说过，是的，中国瓷器文化的代表。
2: 是的，
3: 我们中国的英文叫 China， 它的意思就是瓷器，对不对？瓷器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出口海外的一个著名的商品。而景德镇 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官窑所在地。
2: 嗯，
3: 大家到景德镇一定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瓷器啊。
2: 是，
3: 这次我们带大家去一个古窑博览村，
2: 嗯，
3: 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5A级的景区。
2: 嗯，
3: 那么这次入内之后，你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历代官窑，这些官窑可是到今天还能够烧窑制瓷的。
2: 是的，
3: 包括还有一些非遗传承的那个工匠啊，
2: 嗯，
3: 告诉你怎么样类似古法制瓷，
2: 嗯，
3: 非常值得一游，可以学一学中国传统文化。
2: 是的，
3: 一定要去看看。
2: 哎，您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有我们的自然景观，
3: 嗯，
2: 对不对？然后呢，有这个人文，
3: 对。
2: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
3: 中国的传统历史，
2: 啊，对传统文化在那边，
3: 看看，
2: 对不对？
3: 如果说你这次暑期要带孩子出去，看书未必能学到这么多，但是你到现场就看过这些景德镇瓷器，
2: 嗯，
3: 对中国的这一大代表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了解了。
2: 目前还有很多一些爱收藏的叔叔，包括是这个先生太太们，对不对？你也可以顺便到那边去看看你啊，嗯，这手中以前藏的东西跟那边呢有什么区别，然后也可以去打打眼看一看了。
3: 是的，没错。好，再接下来回到婺源之后，
2: 嗯，
3: 我们要看一看最美的古村落。
2: 啊，
3: 我们知道婺源有一个叫最美乡村，这个最是什么？陶醉的醉
2: 啊，
3: 最美乡村之称啊，哦，这是它一个旅游的宣传口号。
2: 是。
3: 那么来到这里看它的徽派古村落，看什么？水墨上河。
2: 嗯，
3: 进入这个景区，我就告诉你什么感觉？千年徽村，水墨天城，
2: 哦，
3: 就是这样的感觉，
2: 嗯，
3: 仿佛人在一幅水墨画中行走的感觉，
2: 嗯，
3: 人在画中游，
2: 是，
3: 就是这个古村落，
2: 哦，
3: 好好的去浏览啊。
2: 嗯，
3: 最后我们搭乘。从婺源搭乘高铁，
2: 嗯，
3: 返回上海也只要3个小时，
2: 是的，
3: 轻松舒适啊！
2: 已经有这个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对不对？
3: 哎，
2: 那今天也是啊，这预付款是100元，然后呢，这个无论您是这个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先把名额抢占下来。
3: 是的，
2: 那关键呢，我们价格还没有出来，对吧？
3: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好不好？
2: 好好好，嗯，
3: 来，是今天的价格3580元，30人一团啊！最重要的，先给大家看一个团期，好吧？
2: 好，
3: 暑期，
2: 嗯，
3: 8月5号。8月10号，30人一团，而且我要告诉您，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暑期没有涨一分钱
2: 哦。你们平时也是这个价格啊？
3: 平常这个产品就是3580元、
2: 哦，
3: 暑期大家知道啊，什么都涨价，特别是酒店，对不对？
2: 是的，
3: 酒店翻着倍涨是很正常的，嗯。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保持价格不变，
2: 嗯，
3: 而三清山的夏季平均气温17到18度，
2: 舒服。
3: 今天的产品我们叫一价全含，
2: 嗯，
3: 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2: 好，
3: 上海到上饶婺源会上海的高铁往返。全程4个晚上，总共只分2个酒店。第一个在婺源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挂牌5星级，连住2晚。第二个酒店，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连住2晚。希尔顿的品牌不用说了吧？
2: 对对对，这4晚啊，你自己听听看看这品质。
3: 暑期出游嘛，
2: 哦，
3: 你的住宿不能差的，
2: 说
3: 对不对？
2: 实话，你3580元，你到哪一家哪一
3: 就住4晚酒店，
2: 对，就值回来了。
3: 你说4晚酒店要不要这个价格？
2: 是
3: 吧？
2: 嗯，
3: 全部的景点门票，包括电瓶车、索道、游船，这个很要紧。
2: 对，
3: 比如说三清山，
2: 嗯，
3: 那个五七个补能补能，缺不缺，
2: 嗯，
3: 对吧？我们索道必须要全含
2: 啊。
3: 酒店含早，全部的9次正餐，餐餐全含，
2: 嗯，
3: 还有2次特色餐，晒秋宴、徽菜宴，
2: 嗯，
3: 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嗯，这叫一价全含。
2: 是，
3: 今天给到您暑期的黄金团期啊，
2: 嗯，
3: 每团只有30个名额。
2: 对，那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3580元的一个售价，但是你现在只需要抢占名额，然后呢，预付款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的。包括还有呢，是为孩子订的，对不对？
3: 对，
2: 没问题，您先帮他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要占房啊，不占房啊，我们也都是
3: 没问题啊，
2: 哦，
3: 因为你买好券之后，嗯，我们还有个现场签约的环节。
2: 是，
3: 到现场孩子的年龄啊、身高，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
2: 嗯，
3: 如果不占床的话，我们把住宿费再退给您。
2: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叫望仙谷景区，这是一个国家四 A 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十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慨一下，实在是太美了。并且这个望仙谷啊，它其实是依山而建、临崖而立的，所以整个的景观看上去会非常的震撼。并且这个景区内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十几处之多啊，当这个瀑布水倾泻而流下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景区内体验项目特别多，你比如说像漂流，然后有古街，还有小吃街，还有民宿等等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打卡望仙谷的夜景，据说也是一绝呀。而且望仙谷这个名字呀，也是根据中国很多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的，所以通过导游的讲解，你会觉得乐趣无穷，更加有意义了。说起望仙谷的历史呀，其实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葛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啊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变得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是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三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村落里面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宝贝们，现在我 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在这个抢先订购回去了啊！当然千万不要订错，不要觉得一个人可以代替全家，不是，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您宁愿多抢一点的好吧？然后呢，我也看到这耿瑶去玩好了之后，他说太美了。说句实话，在上海的很多一些绅士太太都会说啊，大都市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腻了，
2: 没错，
1: 或者觉得非常的烦躁，对不对？或者呢，就是都是高楼，没有一些比如说自然的风光。
2: 是，
1: 你看这次行程，我们既有自然的，也有很多一些人文的，包括不是一些城市景观。你说到三清山也好，包括我们这黄陵也好，还有很多一些徽派建筑，包括景德镇，
2: 对，
1: 各有各的特色。一个行程下来，无论是几个景点，你不会觉得有重复的，
2: 哎，每天不重样，
1: 或者说是看腻的，对不对？徽派还有徽派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景德镇还有这个烧制这个陶瓷的，包括是陶器的一种艺术，包括我们说到三清山，你可以从底下一直坐缆车到山顶，看那些悬崖峭壁。无论你去过什么，就各大名山吧，山川吧，什么黄山啊，其他山丘，哎，你到了那个三清山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又是不一样。回来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会说啊，三清山漂亮啊，
2: 漂亮啊，
1: 对吧？罗州怎么可多古，是不是不一样？各个大山会有各个大山不同。那刚才我们这个价格，包括吃和住啊，我刚才说了住，你就看那个星级，听这个名字，
2: 对，
1: 四天晚上3580块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那么其他还包括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像这样的行程，
2: 哎，
1: 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
2: 看一下啊，跟我们的行程一样的5天4晚的行程，如果跟我们同样的团期，8月份它要来到了将近6000元啊，5900元了。那看看它的酒店，它不告诉你什么酒店啊，它是常规商务型酒店，这是在外面普遍都很普遍告诉你的，它不会告诉你酒店名称的，但基本上就商务型酒店。正餐它有50元一餐乘以9次，这是我们都包含的，但是它什么只有3个早餐，看了吗？
1: 啊，
2: 它正餐一次都不含
1: 哦，
2: 它9次正餐全都要自理
1: 的，
2: 这50元一次吧，450，最重要还有我们去景区，三清山如果没有索道，
1: 不要土撒
2: 他吧，太土了。
1: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上海过去的，没有索道，你不包含吗？我最好是给他钞票，
2: 这份另外付，
1: 100块。
2: 你说这个钱可能不多，
1: 是
2: 这个我色吧。到了现场我还另外花钱还要买，我明明已经参加了团，
1: 下来之后可能要每个人毛7000块钱。
2: 就是啊，然后你看这个黄陵，他也要坐索道进去的。我跟你说，他要翻越一个山头才能出现这一片古村落。
1: 是的，
2: 100块。120元是吧？
1: 对对，
2: 我们这些都要包含。
1: 嗯，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标准。我们不说别的，光说住和往返的交通。三清山希尔顿度假酒店，希尔顿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出门的话。
1: 你上海住过希尔顿，多少钱一晚？
2: 连住2晚，三清山。而且为什么在这儿连住2晚？告诉你，8月份，嘎达塞呀，20度啊，各位，气温20度，住2个晚上，这什么叫避暑？这叫避暑，对不对？然后来到婺源。宝物大酒店，那挂牌5星级，各种我可以刚刚听啊，你到前台看得见，这5星挂在那儿，连住2晚，总共4晚，就2个酒店。
1: 是的，
2: 往返的高铁550元，光高铁加上4晚住宿多少钱？3442元。
1: 对呀，
2: 飞机4000多块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呢？
1: 3580元，3580块钱，对吧？
2: 3580元，
1: 已经
2: 连吃带住带玩，
1: 对，
2: 而且我们刚才说
1: 特色餐，
2: 对。都说我们暑期里面要带孩子啊，带老人，我们都有人光刚死，嘎空也比较紧啊，带家里人出去，
1: 是的，
2: 条件不能差，特别是暑期，对不对？
1: 对的。
2: 看我们给您往返的高铁，高品质酒店的入住，
1: 是
2: 餐食包括特色餐也都包含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出游对于家人的一种回馈？
1: 对，
2: 就是这样的标准。你自由行也肯定是要这么定
1: 的。
2: 再看我们的玩，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包含，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电瓶车、索道、游船，也都得包含。包括空调、旅游车、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5天的行程也。

0: 蛮好的。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们说出去玩，第一点怕什么，就怕就出国外玩，罗马大清桑，而且觉得这手续非常的就很累，而且这现在就也吃不太准，对吧？
1: 对，
0: 选择在国内游。国内游呢也最好是什么，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呢这个劳顿奔波啊你搞不清楚，还有就吃要吃得惯，最好是餐餐都能含掉，大小球都不要操心。跟着旅行社出去旅游就是一点啊，东方购物的省心，
1: 省心，
0: 而且他不会有什么猫腻，就跟你说清楚的，我什么包含的，什么不包含。今天我们无论是餐饮，包括是大小交通、火车往返，包括是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酒店名称都告诉大家。
1: 对，我们不说什么同级这种什么字眼啊，是什么酒店就什么酒店，就告诉您希尔顿和宝物度假酒店各住两晚。
0: 所以你花的钱也是清清楚楚，包括你之后你看完节目哦，对不对？包括现在订购好了之后先抢名额嘛，
1: 对
0: 吧？你自己到外头去比，酒店价格你能比吧？火车票你能比吧？吃住你能比吧？都能比的。比完价格之后，你才决定到底留还是不留，
1: 对，都没有问题。
0: 但是之后如果说错过了哈，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优惠的时间，包括名额的话，再过来订，没有了，
1: 没有了，一个团就30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1: 你要知道，暑期里面，
0: 对，
1: 希尔顿这种酒店挂牌五星级酒店，一房难求。
0: 那我也再抢了的，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从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0: 你看我们这趟行程啊，不仅仅是住得好，还有呢就是吃得好，吃得有特色。我就觉得很多一些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们想得很穿的，不像以前了，出去之后什么自己带酱瓜呀、泡面啊这种，为了省点钱，对不对？现在出去之后就是要吃，为什么？趁能吃得下的时候吃一吃当地道地的一些美食。那说句实话，如果说它不包含的话，行程当中不包含，说自理自理，你是根本不知道啊这个钱往哪里花，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1: 对，
0: 有些人买几个饼就垫着垫着肚子饱了，对吧？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仅仅是餐餐全含，还有两顿告诉你到了当地就给你配备好了该吃什么，什么是正宗的，什么吃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拍照打卡的。
1: 对，
0: 我吃鼓掌鼓了，我吃刚到底好吃不好吃，有评判的标准。
1: 对，这是我们跟我们团的好处啊。你不 果自由行的话，你去到当地，
0: 那个
1: 搜介绍，哦，这个地方有个名菜，我要去吃。问题上哪儿吃最正宗呢？哎，
0: 对，
1: 您不知道。
0: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三十人的团，至少一桌呢是十个人或八到十人，嗯，对不 对？你两个人出去点，你能点多少个菜？嗯，是不是很多一些点完了，要么吃不掉那么浪费，要么就是没有吃到，
1: 对
0: 不对？一份上来之后，那边的菜的这量都很大的。

0: 你说怎么办？那么正正好好十个人一桌，哎，各式各样尝一点点，吃嘛都吃到了。哎，所以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跟随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就觉得哟，第一放心，第二呢不用自己这个叫操心，
1: 对，
0: 然后呢该怎么吃的啊，就无脑跟随就可以了，
1: 跟着我们走就行了，哎，什么都不用操心。
0: 是的。
1: 再说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现在看到的中国五大最美峰林之一的三清山。
0: 是的。
1: 看看这些山峰是不是，嗯，怪石嶙峋的感觉，跟中国其他山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三清山还是一个道教圣地。您去到山顶，去到玉虚宫，你会发现整个山上是仙气飘飘。
0: 对，
1: 那我们这次将要带您搭乘缆车上下，
0: 对，
1: 去看一看三清山最美的风景。
0: 是的。
1: 而且我告诉你，三清山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它叫西海岸，
0: 嗯，
1: 什么叫阳光海岸，怎么都叫海岸？三清山边上有海吗？没有，看的是什么？
0: 云海。是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季节。
0: 是的，
1: 20度气温。
0: 对对对，反正今天啊，无论是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清山，对吧，这个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还是我们的望仙谷，包括景德镇、黄岭婺源等等各个景点，各有各的特色，不会让你觉得视觉疲劳，这第一点。第二点，住得好。你看3580块钱每个人暑期团的出行，能够两晚是挂牌五星，还有两晚是希尔顿，各个酒店帮您是配备齐全，你价格也能够挂都查得清楚。然后餐餐全含，还有2顿是我们特色餐，没有任何的猫腻，大小交通索道往返全部包含在其中。
1: 是的，
0: 现在就是要抢名额的时间哈，无论是8月5号也好，8月10号也好，这日期先不用定。为什么？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宁愿多订一点，多抢几个人头。你跟小姐妹，跟平时能够玩得到一起的一些朋友们，先帮他们先抢占好了。
1: 对，主动权在你手里。
0: 哎，然后那有些朋友们是这样的，让他们过来回看我们节目，也有的，哦，我再要把请上，你过来看看东方购物的节目。
1: 对，
0: 很多人说，哟，性价比又高，价格又合适，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趟行程的价格没有涨过一分钱，
1: 一分不涨啊，
0: 对吧？
1: 暑期不涨价的东西，你看看还有些什么？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样高品质的行程，标准不降，价格不涨，
0: 对，
1: 这就原封不动的提供给您。
0: 是的，
1: 但是我提醒一下啊。您现在订购的名额，一个一张券，只有一个人的名额。
0: 对，
1: 去几个要订几个订单。
0: 是的，
1: 如果带家里的孩子去的话，也是订这样一个名额，订下来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你的住宿。
0: 对对对，现场总共是2个团，是这个30个名额的一个，对吧？总共60个名额，只剩最后18个了，所以说赶紧来抢线。
1: 没几个电话了。
0: 这几个景点，说句实话，带小朋友的啊，就是很小的那种娃娃啊，这种不算是非常热门。
1: 啊，对，
0: 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什么人挤人会不会特别人名打了要名啊？不算的，
1: 不用担心。
0: 哎，对的，
1: 不用担心。
0: 所以今天也是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婺源县以地境物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岭古村，地无3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 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0: 好了，走到16分20前，刚才我看到我们6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0个，马上到个位数了。所以先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不然的话加都加不出来啊。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说到了这个行程啊，气温合适，然后呢路程合适，整个时间段也合适。
1: 是的，
0: 特别因为东方购的很多会员朋友们都是，比如说60岁以上的一些长者们，对吧？喜欢玩的，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也到处去跑的。但是你想想看，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啊，你会去到哪里？比如说到上海来，诺摩刚哦，我到嘉定去过了之后，我就算来过上海了，对吧？你只有去过城隍庙、外滩、陆家嘴，然后呢，经典景点玩好之后，你后面偶尔小众景点可以去去。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到我们的婺源也好，包括江西也好，那边去，三清山你没去过，没有去过这个我们的
1: 这个
0: 对吧？
1: 实在太遗憾了，我要告诉你，
0: 不是太遗憾了，没事起锅，
1: 真的
0: 没事起锅，
1: 是，
0: 对吧？上饶，包括是我们的婺源，很多一些地方都是为您挑选了很多经典的主要景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行程你看，经典主要景点有，不会让其他团一样上午一个地方下午一个地方把它泡泡鱼，然后呢很多叔叔阿姨要背了这包咣咣咣咣咣咣
1: 咣咣咣咣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咣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很多一些女士朋友们裙子穿起来，喜欢拍这种古偶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一些姐姐赶紧换上很多一些汉服，对吧？拍好照片之后自己 P 一下嘛，美颜一下发出去，不要太漂亮哦。
1: 这个行程我跟你说，你如果爱好摄影，喜欢拍照，爱发朋友圈，
0: 对，
1: 整个5天走下来，
0: 对，
1: 刷爆你的朋友圈。
0: 你看看啊，
1: 哎，三清山
0: 五 A 级的
1: 世界自然遗产，
0: 是的，
1: 一定要去看。南清源这个叫巨蟒出山，是不是很形象？包括西海岸，刚才说了阳光海岸，像这些景点都是看云海，而最佳的季节就是夏季。我们这次带您去看看，
0: 对对对，都是在高处，但是高处不用你爬，我们都是缆车上去，
1: 缆车上下，
0: 对不对？上下的啊，上期五类啊，一道就是啊，缆车送侬过来。
1: 我就告诉听，我们住在那个希尔顿酒店嘛，
0: 嗯，
1: 我们酒店的大堂走出来，走到缆车站，步行10分钟。三一吧，
0: 三一，
1: 所以你不会在那边感受到任何的炎热。
0: 秋后走嘞，我们散步到缆车蹭
1: 上
0: 气，看看山上的缆车蹭上气，看看山上的风景，
1: 拍出最美的照片。缆车又能下来，淤死了希尔顿李乡。
0: 是的，
1: 三一吧，这叫又能下来，淤死了希尔顿李乡。
0: 是的，
1: 三一吧，这叫度假，对不对？
0: 体感又很舒服，
1: 哎，
0: 然后到上
1: 饶。望仙谷，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景点。
0: 你听这名字，望仙谷，
1: 仙气飘飘，仙侠世界。刚才说了，很多阿姨们如果喜欢穿上换古装，拍摄一些网红的照片，来在这个景点里，我告诉你在哪儿拍，就是它。揽月桥，
0: 揽月桥，
1: 您就到这个桥上，晚上入夜之后啊，你站在揽月桥的当中，背后就是山崖上高高的那一座楼阁，还有一轮明月映射在你的背后，拍出来的整张照片真的是美。美不胜收啊，
0: 哎！是的，我们很多太太也说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个屌级，
1: 哎，
0: 大家都是穿了这个军工装的，对吧？那些的卡布衣的，然后呢，现在各式各样，你带上漂亮的衣服好了，无论是自己自备的，还是就算是到那边去弄一件汉服穿穿又怎么样呢？
1: 很便宜，
0: 拍拍照片啊，对吧？
1: 对，而且我们夜景都是帮您安排好了的。
0: 嗯，
1: 哎，我们在这儿吃完晚饭之后，所有的一入夜之后的画面，你全都能够拍下来啊。
0: 是的，
1: 包括黄陵五A级的景区，
0: 对，
1: 什么叫梯？ 云人家。嗯，这是一个隐藏在山谷当中扇形铺开依山而建的古村落。
0: 对，
1: 你要去看一看。嗯，这种千年古村落，它的木雕、石雕、砖雕，每一处精巧之处，都让您赞叹这些工匠的一些精湛的手艺。
0: 对啊，
1: 我们都可以去看。然后水墨上河，去看一看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0: 真的是水墨丹青当中的一些游览。
1: 对，我建议大家到了水墨山河的时候，要么穿就是黑白灰三色，你跟画当中融合在一起，
0: 对，
1: 要么就是越现代越跳，拍出这种反差感特别好看。
0: 对了，
1: 对吧？
0: 是的，没错。包括哎，悬高古城，刚才望仙谷我们看了夜景，对不对？
1: 是。
0: 到了婺源，我们也帮你安排了夜景。这个古城1300多年历史，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里，故里啊，他的故里就在这儿。悬高古城很有这个纪念价值，而在悬高古城入夜之后，更有很多当地的民俗表演穿插其间。我们这次也带您去现场看，包括古窑民俗博览区、5A级的景点，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景区。到这里你去看一看，什么叫著名的景德镇瓷器？白如雪，生如磬，薄如纸啊，这些著名的特点，去看一看，包括那些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官窑，都值得一看啊。如果说雅僧们喜欢喝茶，平常喜欢那些茶具，这次到现场，
1: 对，
0: 物美价廉。我们不带购物啊，我们都是不带购物的，您自己去现场，你随便淘，随便看，这些瓷器真的很棒。
1: 对，但是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宗的，
0: 你去看看正宗的景德镇。
1: 然后你看整个的行程，要山川瀑布的有，要悬崖峭壁的屋子有，要我们人文特色的啊，这样的特色的古村落也有，而且颜色都是不一样。
0: 对，
1: 要文化的，
0: 中国的文化，
1: 人文的，对不对？而且您说到这个人文是什么，就几千年的文化了，瓷器耶，景德镇，你看那所有的景点包含在一起，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而且个个能够出片，定位也好，拍照也好，你可以一天一个样子不一样，甚至我看到很多一些太太啊，弄个行李箱或者一个小包，
0: 对，
1: 对吧？
0: 很多很多，
1: 我的酒啊，
0: 费昂的也有。
1: 而且你20摄氏度这个温度，我告诉大家，你一条裙子好了，稍微素一点点的，哪的雨巾脚它，你就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一样了，又另一张照片，
1: 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价格，
0: 好，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3580元，各位，你现在随便全网去比一比，
1: 我们比一比，
0: 暑期当中，
1: 对。
0: 暑期当中看看，跟我们一样的行程，
1: 是的，
0: 跟我们一样的日期，价格是多少？5926元。而同时，他住的酒店，普通商务型酒店，他的正餐一顿都不含，全都要自理。他的三清山和黄岭的往返索道都要自理。
1: 对，
0: 这两个索道票，
1: 外头去比价，不要看他总价，你一定要看到他那个小标。
0: 旅游要看细节的，各位，
1: 对吧？要看
0: 旅游看细节
1: 的，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说最需要扣扣清算。
0: 暑期出游，我们这个标准不能差，对不对？替每年了，我们出去玩一定要标准好。
1: 对，
0: 来三清山的希尔顿独角店，
1: 这是我们住的啊，
0: 我们给你住
1: 两晚
0: ，然后婺源的宝物大酒店孤把五星啊，挂五粒星的连住两晚，四个亚都，
1: 对，
0: 往返高铁票550，这一点加起来住宿加高铁3442元，
1: 是，
0: 而今天我们一价全含。来看看什么样的价格，
1: 3580块钱，对吧？
0: 来看看
1: 3580，你的这个精品款，
0: 3580元。
1: 好吧，说实话，他们家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很简单，给你一碗五星，给你一碗希尔顿，其他两个连锁住，他能不能省成本？
0: 我如果一个晚上高品质，我就说我们高品质住宿，
1: 对吧？
0: 但是我现在
1: 我们都是连住两晚，你也不用忙着收拾行李，而且住的都是好的。这个你看，婺源的五星挂牌五星希尔顿酒店，就为你写的清清楚楚，大小交通、电瓶车、索道、游船全部包含。然后呢，餐餐全含，九次正餐都含的，其中还有2次是特色餐，对吧？空调车啊，一人一正座，当地导游讲解服务，你外头去请请导游，像这种带人文的，你不请导游，
0: 就你的水平在景区，你去找找个景区导游，能够要差几厘。
1: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含，两个团期，8月5号和8月10号，先不用纠结哪天去，先把名额抢占下来，最后的大概8分钟时间，个位数了啊，各位数了。
0: 就这两个团期，各位黄金时节，一年当中最好的可以全家有机会一块出去度假，可能就是这个时间了。
1: 说实话，这5天。小辈们也能够请得出假，
0: 对啊，你家里就算要补课，5天时间，抽个空，8月初去玩一玩。大人上班的请个假，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好好舒舒服服的。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行万里路体验感是更加重要的。最后的7分钟时间，如果你之前是已经读过万卷书了，赶紧现在赶紧可以行万里路。而且现在这行万里路不需要自己劳累走的啊，有电瓶车呀，有大小交通，有索道，好吧？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
0: 没问题。
1: 100元的预付款也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那些悬崖峭壁上的屋子也能看得到，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到了当地呀，无论是在以前画当中，包括是在摄影作品当中，这些地方都有很多一些作品的。
1: 是
0: 摄影爱好家，他们有时候蹲在那个地方一个月、两个月拍出的美片，对吧？
1: 嗯，就说这个望仙湖啊，你现在打开某书、某音，你去看看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旅游景点，可能跳出来就是它
0: ——
1: 望仙湖。这种仙侠世界的称号啊，它不是徒有虚名的。
0: 是的，
1: 您进入这个景区的现场，您就会发现整个高高的那种悬崖峭壁上的建筑，包括它那些凌崖而立那些瀑布，包括它那些古建筑古桥，全都是完全还原了仙侠世界当中这些场景。
0: 确实，刚才我看了一下日期哦，8月5号那个团正好当中是加了一个就双休日，如果要带着小贝啊，就上班族的一起去的，
1: 跟司仪老师聊，
0: 对吧？亲自去嘎就可以了。那8月10号呢，正好是工作日，大家也可以，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可以集聚在一起，也可以出发。反正无论是季节也好，今天价格也好，还是东方购物的品质，第一点，你不需要再动脑筋了；第二点，今天在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吃住行，全部帮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没有一个是可以打闷票的，对不对？你到外头去把名额抢下来，自己可以去比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价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1: 看内容，
0: 一定要看内容，看清楚。
1: 对了，
0: 而且暑期当中，说句实话，自己去订，因为很多现在小辈喜欢自己自由行的啦，你自己去订，你今天跟明天两天当中它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1: 你就看看酒店，我们今天给您的三清山希尔顿和婺源的宝物度大酒店，你暑期自己去订订看。看看什么样的价格，再看看往返的高铁票，你抢不抢得到？包括落地，还有导游，还有当地的特色餐，还有到了景区里面，你是不是要坐索道？等等，这些跟我们走。不要操心，
0: 对，
1: 拎上行李走就是了。
0: 是的，而且经典景点导游都会带着你，告诉你哪里拍片好看，哪里是经典的，吃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不是说你说啊，棒棒能吃啊，能自己吃成啊，不是的，
1: 绝对不是的，
0: 餐餐全含，
1: 餐餐全含，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帮您安排上，而且我们去的餐厅啊，都是当地的网红级餐厅，让您品尝美食。
0: 是的，吃的住的都好。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名额也快没有了，先把名额这个先抢。等下来啊，去多少人订多少。那如果正好有小姐妹呀，包括是平时一起玩得好的，一起出去旅游的，先帮他们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呢，就是无论是看节目，包括是把这个行程发给他们，
1: 记住啊，一张券是一个人啊，各位。我们上一次直播6月份的团期，有一位游客到现场拿了2张券，要订7个人的。这个我告诉你，真没加出来。
0: 那比呀比吧，
1: 那位观众真没，但是他今天肯定是要订购的
0: 啊，
1: 他当时就没加到，所以我提醒一下，一张券只有一个人。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也要买。1张券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给您的住宿费，所以不用任何的担心啊。
0: 是的，
1: 先抢名额。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

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董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那如果说啊，您平时一直要进行睡眠的话，那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哎呀，怎么能够让自己睡得着？怎么能让自己睡得舒服？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的背后哦，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没有睡好，你看到吗？这膏药在那边贴着了，就觉得这边哎呦一下子筋抽住了。但如果说你平时一直觉得自己睡不好，吃这个吃那个的话，可能会换床垫，可能会换被套，可能灯光要调一调，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枕头的问题呢？
1: 对对。
0: 那今天跟我一起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对不对？顾金顾老师你好。
2: 燕华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啊，燕华一开场就提醒大家了，睡不好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哦。
0: 是的。
2: 可能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到他的颈椎啊，他的脊柱啊，可能就变形了，对不对？那像老年朋友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所以以前传统你家里面是不是还在用这样的枕头？
0: 哎，
2: 经常会用吧？
0: 不仅仅是家里头，都很多酒店了，都是用这样的枕头了，
2: 对对对，睡上去一下就塌下去了。
0: 对呀、
2: 啊，睡上去一下就塌下去了，完全没有承托、
0: 整个的脖子当中会穿风，
2: 你看，
0: 然后呢，整个脑袋这边呢是支撑不住，
2: 而且是
0: 头啊，就觉得脖子一直是着僵着的板着的，
2: 是的枕头，但是一睡上去以后它不承托，而且真的就是那种落空的感觉，
0: 是的，
2: 早上起来真心不舒服。
0: 后来呀，有很多灰尘，顾老师在那边拍了几下，我就想投了，
2: 扔掉扔掉，今天换掉啊、
0: 是的。
2: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换了记忆枕，这个太熟悉了吧，舒服的啊、这是初代记忆枕、
0: 对，
2: 颜色发黄了，
0: 是啊，我都不敢摸。
2: 刚才有灰尘，这个是有没有味道？
0: 黏不拉几的。我的那个初代记忆枕啊，就是因为我对睡眠质量特别高，
2: 对，
0: 拆开之后枕芯当中有的就会总洒口水啊，头油啊，都有的。
2: 我不跟他接触了、
0: 是的，
2: 黄兮兮的，多年的、
0: 有很多一些
2: 汗水，
0: 不好的一些
2: 对
0: 吧？这个
2: 空气当中的潮湿的使它变黄了，
0: 是的，
2: 有的甚至发霉了，藏污纳垢的那个细菌啊，
0: 脑壳的啦，
2: 对呀、
0: 插在里头的。
2: 你想。很多宝宝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脸还要埋在这个枕头当中的，
0: 对对对，
2: 鼻孔都贴在这个枕头当中的，
0: 哎呦
2: 脏兮兮的，
0: 对对对，
2: 换掉换掉，今天换掉，换什么？市面当中的枕头太多了、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甄选出了一款。
0: 是的，说句实话，我对枕头要求非常高，我出去旅游包括是外拍

0: 我行李箱必定当中要放个枕头，因为你一旦睡不好，你二天什么都做不了了，对吧？
1: 对的。
0: 今天为大家所献是目前在市场当中含科技含量非常高的，
1: 是
0: 因为为什么这个枕头会看哦，会觉得好舒服，你知道吗？你看到吗？它第一点它很宽，然后很大，除此之外就觉得哎呦，天哪！没有任何的压力，觉得
1: 对
0: 就上去之后，无论你手怎么放，
1: 是的，
0: 手
1: 是的，
0: 你的手指包括你的拳头，
1: 对，
0: 就是完全是被能够啊承托住，
1: 对的，
0: 包括你会觉得，哎呦，进去之后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那拆开我们整个的、这个，
1: 不仅如此啊，哎、大家再来看一下，燕华再来看，
2: 我们带出去了，
1: 我们主打一个什么慢回弹、啊？什么叫慢回弹？你看我给它压力，压力哦，你的枕头，当我试压之后，你看，慢回弹，回弹之后不变形。还是那么平整，刚才给到大家卷起来了，对吧？横卷竖卷都是没有问题的，舒服要让你看得见。
0: 对，
1: 你家里的枕头要柔软，要舒服，来打开慢回弹，看到了吗？
0: 对，
1: 什么是慢回弹？慢慢的就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意味着是刚才燕华承托下去了之后，柔软，但它承托，因为它会有这样一个弹性记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来看它的泡面。
0: 对对对，你看到吗？这是我们整个把枕头那个外头那个套罩啊，这拆掉之后，它是跟以往是一个，
1: 对
0: 吧？一个材质，
1: 是的，
0: 我们是一二三三个不同的。
1: 是的，
0: 别以为它只是颜色区别，
1: 完全不一样。
0: 哎，上面作用不一样。
1: 浅色的、蓝色的，最靠近我们脖颈部分的，柔柔的、软软的，告诉大家。这就是非常柔软的一个试压层，
0: 是
1: 听到试压这两个字，一身的疲惫，工作了一天了，哇，我的头往上一枕以后试压，
0: 对，
1: 但是光柔光软它没有支撑不行，所以中间白色的这一层，
0: 对，
1: 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支撑层，而且它不是坚硬的支撑，它是一个柔韧的支撑层，
0: 对，
1: 再到下面蓝色的部分又来了，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抗压的一个底盘，所以它是一个迭代的产品，跟初代、一代、二代、三代的记忆枕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我们真的升级到4.0的这个版本。
0: 是的，那今天的三个不同颜色是各司其职，到底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您说真的有那么玄乎吗？你放在一个枕头上面，我们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地是把这三个不同的这个，等于说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不对？拆分开来，给大家来看看它每一个材质，无论是从上层、中层和下层，
1: 是的，
0: 到底有哪些区别？
1: 是的，首先我们能够来看到上层柔软，中层支撑。刚才燕华它就有一个动作，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0: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都有一个1公斤的砝码，对不对？
1: 是的。
0: 放进去之后，它那个下沉的这个程度啊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你看上层就是几乎没有压力。
1: 对
0: 你下去之后完全就是这种软软乎乎的，而且做到慢回弹。
1: 对，
0: 那这是中层，它是柔韧支撑，托举头颈不塌陷，对不对？你看我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说这两个不是材质一样吗？就是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看我同时捏下去，看它们的反弹的这个速度啊，
1: 它的软度，
0: 看到吗？
1: 哎，
0: 白色的回弹稍微比蓝色要快一点点，再给您做一下。
1: 是的。蓝的更加的柔，更加的软，它在包裹你头部头颈的时候，它有一个试压的感觉，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下层，
1: 对
0: 不对？最底部那一层一定要是能够托得住，
1: 是的。
0: 你看当中这个是比刚才我们上层的要能够反弹的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啊，
1: 是的。哇，
0: 看到吗？所以它的回弹的效果，包括支撑性完全不一样了，
1: 科技感满满啊！
0: 是的，
1: 它是。既然是一个迭代的产品，
0: 对，
1: 又是由三层层层叠加，
0: 是
1: 柔软，对，哇，舒服吧？
0: 对吧？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实验当中，你能发现了，上层它是完全释放掉我们脖颈之间的疲惫，
1: 对，
0: 一身的疲惫，
1: 对，
0: 就感觉你睡上去之后，完全两个手慢慢的，就是这样的拖住你。
1: 是的。
0: 中间层呢，哎，真正好给到你一个支撑，因为你压力往下去了之后，那边释放掉，
1: 对，
0: 是呢，这边呢进行一个承托，形成一个啊，上面来进行支撑，下面能够拖。
1: 是
0: 底部一定要托住，不然的话你就跟这个床垫是碰在一起了。
1: 你看这三层啊，给到我们的柔软啊、承托呀这些感受太好了，
0: 是
1: 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另外这是一个枕头，枕头刚才给大家看了，外面它会有一层皮肤层，直接贴合着我们的皮肤的这个面料，给大家检测出来。床上用品非常重要，我们检测出来甲醛是未检出的。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形状很相似，但它的用料不一样，它的健康程度不一样。你是放在

0: 床上的家里老人孩子自己要贴身来用的。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面料外层的皮肤层的面料，它就是甲醛未卷出、
1: 啊、
0: 另外大家还能够来看到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抗变性来讲的、嗯、压缩永久的一个变形性来说，75%的要国家检测小于等于12，而我们的实测指数是3，所以意味着说它的抗压性非常的厉害。另外还有一个回弹性，国家要求小于等于12，我们的这个检测要求大家看到了这个数值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达到的9。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回弹性代表的是什么？经久耐用呀。
1: 是的，
0: 不会让你用半年一年变形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再用不舒服了，不会、嗯、
1: 对。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一些顾客已经在线上咨询起来、嗯、说哟，确实是跟以往的不一样，
0: 是
1: 包括家中的枕头也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嗯、对不对？
0: 是的。
1: 那现在真正好才密说哎呦，现在还有这个叫做这个优棉，对不对？有很多一些好的4.0版本的一枕到位、嗯、价格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再看看大底对是不是会很贵呀，接受不起、啊嗯、所以说我是觉得你这个啊那个啊吃，或者呢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自己睡得好，睡着能够深度睡眠更加多一点点的，今天何乐而不为，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我们威尔斯品牌的、嗯、对吧，老总
0: 吉总、
1: 哦、吉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0: 是的，
1: 欢迎您吉总。
0: 欢迎吉总。
2: 何老师好。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对对对，来说一说吧，就这个我们说全新升级、嗯、怎么会想到全新升级？
2: 嗯，哎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嗯、好久不见了。
1: 对，
2: 其实这个小半年我只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你看我们入驻东方购物已经将近5年了，沃尔斯，但是你看我们整新产品，这个是不是第一个？
1: 对对，
2: 第一个。其实我们也在更新迭代、嗯、我们也从1代、2代、3代一直到4代、
1: 嗯、
2: 四代我们是经历了我们整个公司大概100号人的测试，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带到了我们现场。就是我说了，我小半年只做这一件事情，
1: 嗯，
2: 那4.0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一整到位。
1: 对，
2: 就这整的够了，一整到位、嗯、这就是我小半年在做的这个事情。
1: 是的。那么就是今天您既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哎、对不对，就看看这个价格了。因为在市场当中我也去了解过它的一个市场当中价格、嗯、售价是多少钱一个枕头
2: 啊？就我们的零售价其实还行，是1299块钱一支。
1: 嗯，
2: 因为我们和因为我们毕竟是新代的，
1: 嗯，
2: 4.0代的、
1: 嗯、
2: 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多2.0、3.0在说这个价格、嗯、其实我们标价也还行，但是我们在东方购物有一个协议价，
1: 哎，
2: 439块钱一支、
1: 嗯、
2: 而且这个价格就目前只有和东方购物的一个协议价。
1: 嗯，但是今天在
2: 我们要直播，但是今天有点特别，
1: 对，
2: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嗯、而且今天我们是和新闻频道
1: 哎，好物齐刷，
2: 好物齐刷刷做了一个媒体置换的动作、啊、
1: 再加上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嗯、我们说啊618快到了，你今天新品首发
2: 叠加618
1: 不有点这个对吧，优惠的力度
2: 叠加好物齐刷刷、嗯、叠加618、嗯、叠加端午节，
1: 是的，
2: 所以今天这个力度我觉得夯爆了。
1: 那看看我们炸价的这个首发价格，
2: 首发炸价，来
0: 好期待吉总。
2: 我们直接把单支做到了2字开头，298块钱，
1: 298元单支。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是枕芯，
2: 是200块钱嘛？
1: 就是、嗯、就是那种啊，就是
0: 对对，
1: 锦囊蜜啊，
2: 哎哎
1: 也要是这个价格了。
2: 对，
1: 那么还有个齐刷刷是啥、
2: 啊？你发现了是吧？
1: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嘛，因为我们很多枕头，嗯、我们很多顾客朋友们、老师们一买。2字都有，
1: 那肯定要一卖嘛，成双成对嘛，
2: 因为你们都是卖的、嗯、但是我们呢又考虑到单人的，但是我也考虑到这么一个机制来。
1: 好，3、2、1，哇，
2: 发现了没有？
1: 哎，本来298两折号将近600块钱了，对不对？
2: 发现了吧？
1: 对，现在我们等于为您又减去了将近这个
0: 98块钱。
1: 哎，对，98块钱，100左右，
2: 也就是我们平均下来每只才250块钱不到。
1: 是的，一对枕头带回去啊，498块钱。
2: 但是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
2: 还没有结束，
1: 还有什么？
2: 来，今天啊，
1: 嗯。
2: 我先把这个撕了吧，好吧，联动机制，
0: 还有联动机制，
2: 我们把它撕了吧。
0: 这里还是什么？
2: 对，因为我说了今天呢，
1: 对对对，
2: 非常的夯爆的一个机制、
1: 嗯、
2: 来、
1: 嗯嗯。哇，首播福利，到手先睡10天。
2: 对，
1: 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
2: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我们季总对于产品那么有信心吗？
2: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不需要给大家说什么能控我 CST 什么，不用的。
1: 嗯，
2: 一个好的枕头，一枕到位，你大概睡到7到8天，一周的时间。你自己的自身感受就会告诉你了，它好不好？
1: 是
2: 10天足足够了。
1: 嗯，
2: 如果你觉得脖子不舒服，
1: 嗯、
2: 我们现在很久脖子不舒服，
1: 嗯，
2: 睡不习惯的，
1: 嗯，
2: 你直接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直接退、哎、啊。
1: 是的，说句实话，
2: 首发机制福利、
1: 哎，一个好的枕头其实睡1天都够了。就像我的碰到枕头好的睡1天够了，这个枕头我一看就知道了，就是睡上去。

0: 这么神奇，对吧？今天我没想到，就那么含有高科技的，而且它是一个4.0的优先级的这个产品。
1: 对，
0: 今天一对只需要498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免费试，等于说是先睡10天。
1: 对，
0: 好的枕头真的，因为每个人脖子、头。不一样，
1: 不一样，身高体重都不一样。
0: 我们这边介绍再好，你睡得不舒服白搭，对吧？你自己带回去之后，先睡个10天，觉得好的，给自己个机会，
2: 对，
0: 能够困得慌，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啊。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的机制，给到大家，希望你可以赶紧把握住了。同时，也是谢谢我们的季总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3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3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4: 我个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育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木，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不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的。后头有的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5星酒店。咦，我觉着咦，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咦，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不是拿伊拉所有的枕头的结合起来，拿我搿只肌格衬托出来？我到有的一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5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5星酒店的是同款的枕头，我以前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吧？要是效果好的，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5星酒店一样的。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银，买回来一枕呢，哎，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凸牢了，好像搞5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5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0: 好了，观众朋友们，你看到了吗？真的，现在你到酒店当中去，它专门有一个小牌牌的，就是说你要升级枕头是要额外加钱的，
2: 对
0: 对不对？你就平时睡的呢，就是那种什么羽毛枕啊，包括是什么秦德明的这种枕头啊，但你要换到像这种4.0版本的，现在还没有到5星级酒店，
2: 对，
0: 再换个3.0的、2.0的，也要加蛮多钱的。
1: 是的，今天一看到东方购物，我们是新品首发，一定要买两只装、你买一只枕头带回家的话是298块钱，你买两只的话，平均下来每一只枕头是249块钱、
0: 哎，
1: 而且我们是10天给到您来试睡，十天你睡下来以后感觉到不满意的话，就是来给你退货退款的。
0: 确实，你想他们家有这个1.0、2.0、3.0，这次是到了4.0，
1: 对，
0: 在市场当中零售价格呢，一对是2472块钱一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又再加上了临近这个618的这个时间，给到大家是498元一对枕头带回去。
1: 是，
0: 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不是说我说今天价节便宜便宜，你真的碰到一对枕头。你自己去睡啊！我们刚才我们的吉总也说了，对不对？10天，你自己睡了10天之后，你觉得
1: 是的，
0: 它好的，你留下来。
1: 对，叶华，你看啊，首先我们有一个透光的实验，在光的这个驱动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它的那种柔韧性。同时，透光代表着什么？透气呀！现在黄梅雨季特别的闷汗闷热，你睡在这个枕头上面，它不仅柔软释压、支撑承托，而且还有抗压的效果。你看贴合颈部的曲线，它真的就是动态记忆棉，跟以往是吧？ 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呢您看无论是这个平躺着侧身着无论哪个姿势都很舒服，对吧？
1: 是的。
0: 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为大家限时啊就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这个顾客朋友们，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位顾客呢其实说句实话就是在我们女性的体型体重当中蛮正常的，
1: 对，
0: 标准体型，
1: 嗯，
0: 但是呢她一直觉得是睡不好，
1: 是
0: 你看用到我们以前的这个枕头，嗯，对吧？
1: 对，
0: 感觉好像这边有了，但是我用一个拳头伸进去哦，不会啊，他其实脖子在用力啦，用力用一晚上那个奶奶的孔得慌，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翻来翻去可能会睡不着，而且呢他现在还是平躺着，如果他是侧边侧卧过去，哎，真的是不行。
1: 是的，你看像我们比较分量重一点，
0: 哎，都是空的啦。
1: 对呀，
0: 那这边呢的肩膀的地方，你看我都不用手
1: 看得见
0: 有缝隙，
1: 是的。
0: 可他这个呢，我的内已经变成内扣了。
1: 是呀，
0: 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说我的脖子下头那块肉越来越多？但是因为你脖子可能是前倾了，
1: 哎，对， 对，
0: 对吧？所以一个好的枕头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1: 是的，
0: 关于镯子了。
1: 好的，来，我们赶紧啊，我们来
0: 体验一下，我们
1: 来换一下啊，换一下我们今天的啊，威尔斯的这个，
0: 嗯，
1: 哇，太舒适了吧？
0: 第一点啊，它睡上去只有一看，哎，更加宽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推上去床也是更加好看，
1: 是的。
0: 不行嘞，
1: 是的，塞不进去了。
0: 你要帮个整的贴了都了，这么贴了都。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枕头摸上去啊，这边。哎，柔软，
1: 对，
0: 对吧？然后回弹的速度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才是三层夹心各吸磁值，对吧？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看看，
1: 是的，我们再侧过来看一下，
0: 哎，
1: 因为翻过来它特别考验人体的这个脖颈之间的曲线，
0: 啊，是的。
1: 通常有一个 S 型的曲线是很正常的，
0: 啊，
1: 它很考验。为什么大家喜欢记忆棉？就是它的贴合性。
0: 对，肩膀这边的风呢也是帮您所挡住了。然后我们再平躺，再给大家看看，啊，
1: 是的。
0: 无论你脖颈之间，包括以前睡的是什么样的枕头。现在一通电话是一个机会，498元带回去，自己体验。你看，
1: 对，
0: 带回去一对，你可以体验，老伴儿也可以，甚至给孩子也可以体验一下。用的好的你留下，用的不好的是退还，对吧？刚才吉总是这么说的啊。
1: 而且不挑体型，不挑人群，男女老幼都可以啊。来，我们琪琪，我们可以坐起来啊。
0: 不挑体型，我想用顾老师来谈。
1: 我们俩是不是体型不太一样？
0: 对，
1: 代表两个，就是这个体重的这个年龄段，
0: 是
1: 年龄也好，包括身材也好，代表两个不同的啊。来，我来睡一下。
0: 好，
1: 舒服，您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枕头，它的舒服的点就在于，
0: 我还想捆。
1: 好呀，你想怎么睡你就怎么睡，你想睡得高一点了，你想睡得低一点了，我就喜欢把它贴合在我整个，就是最累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肩颈的地方。
0: 对，
1: 我整个肩颈睡上去。
0: 对，你看我这边的手都伸不进去，它完全贴合住了。哎，那种感觉是像就有个手在这边一直拖着，对吧？
1: 哎呦，
0: 以前我们说到怎么舒服，它就是一睡下去之后，感觉自己睡在云朵当中，但是云朵会时不时的衬托着你，对不对？非常的舒适，而且又安全。哎，
1: 是的，而且我现在是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一躺在这个枕头上，我不想动。如果是枕头不舒服的话，你会来回动，来回翻身。但是这个枕头，因为它最上面这层太柔软了，包裹性很好，但是它软而不塌，又很好的支撑，下面又有抗压，所以我的头一挨枕头就想睡觉，这是什么样的人间福气啊！
0: 确实，
1: 我们说就是要睡得好。那燕华刚才说他也要体验一下。
0: 对对，我们尺寸是70×42厘米。
1: 你看我刚才起床是不是还挺容易的？因为枕头承托好，所以我一下就起来了。如果那个枕头要是落空的话，还真的
0: 拆一下
1: 不太舒服哈。
0: 对对对，我过来也想躺一下。
1: 各种人群、各种年龄段都替大家试一下。是的，是的。哎呦，
0: 我能这样做直播吗？
1: 哎，有没有？
0: 估计待会儿说不
1: 了话，有没有觉得瞬间是不是就不想说话了？燕华，
0: 怎么那么舒服？
1: 就不想说话了。
0: 睡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哦天哪，我就想睡着了。
1: 对，这是多么多的人渴望的一件事情嘛？你知道吗？燕华，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啊，就是40岁了。
0: 顾老师一起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那边说，我躺下去。
1: 我很多的朋友都是真的晚上睡不着，真的晚上睡不着的。你换一个枕头试一试，
0: 而且你看。我脖子刚才因为是不舒服，
1: 试试
0: 对不对？躺下去之后，肩膀这边能够贴合住，对吧？它不会钻风漏风。然后呢，脖颈之间啊，任何地方，你看我话筒线啊，包括是耳机线，都能够承托得住。
1: 是。
0: 除此之外，你看我后头还有个小揪揪，小揪揪也能够承托
1: 得
0: 住。
1: 包裹得很好。
0: 哎，
1: 它很柔的。
0: 以前我睡任何枕头，如果后头有个发髻呀、啊、什么的，
1: 对对，
0: 进去之后肯定有的鼓楼嘛。哎、
1: 我让大家看、
0: 这个、
1: 看一下，我如果把它按压下来，大家能看到吧？它贴合的好吗？嗯，非常好，就是贴合着、
0: 这
1: 个、它这
0: 边按压，
1: 它的这个脖
0: 颈按压。
1: 然后你看什么是慢回弹？我放松压力之后，慢慢它就回弹起来了、嗯，一点都不变形，支撑力极好，释压抗压，中间有支撑。我们说的再怎么好没有用的，拿回家十天
0: 对
1: 试睡，
0: 我感觉
1: 十天试睡啊。
0: 我跟顾老师两个人，我躺着，
1: 弄好起来了吧？
0: 我就觉得我在家里头就是就这条小被子可以睡着了。嗯、然后顾老师是另外一个，像我在做梦的时候，经常在那边巴拉巴拉在那边直播，就两种不一样的、嗯、起来进入到状态，
1: 真的很舒服。是的、啊、
0: 真的好舒服，
1: 千金难买好睡眠、哎、
0: 真的，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枕头不说我们说的有多好、嗯、因为有十天你自己带回去睡，
1: 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最昂当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嗯、那么在这里刚才我们还说了，它不仅这个材质非常非常的好，
0: 是、嗯、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枕头它上面有一层皮肤层、嗯、
0: 对，
1: 我们专门是做了，这是东方购物的高端的商品啊、哦、
0: 是
1: 啊，千万不要把它跟市面当中的一些商品来进行一个对比、嗯、因为我们是有严苛的检测报告的，嗯，贴合枕头的皮肤层、哎、然后它的甲醛，甲醛这个物质是非常可怕的，
0: 是的，
1: 用在这个寝具的面料上面的话、哦、很可怕，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
1: 家里面的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来，我们今天的枕头皮肤层面料啊，检测的甲醛未检出，
0: 对对对、
1: 哦、你放心用，放心用，
0: 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到了这堵住的状况下，我在请上我们的吉总、嗯、那为什么请上吉总？第一点就是我们1.0 2.0 3.0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到了4.0、嗯、哦，在市场当中价格是多少钱？
2: 其实1.0 3.0就是我们从感官视觉上很好变的，1.0一个颜色，
0: 哦，就是一个材质，
2: 一个材质，
0: 两个材质，
2: 材质
0: 对吧？三个材质，
2: 没有，它其实也是两个材质，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对价格是多少钱？
2: 2472。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对是多少钱？
2: 498
0: 一对。然后你怎么敢到手先睡十天的？
2: 因为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啊，
0: 是的，
2: 而且我做单支双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一个人睡的，
0: 对，
2: 那你就买单支，没有必要为了说比尼阿拉玛两支，没有必要的、嗯、但是我们说哎，我们喜欢就像我一个床上有好多枕头，那你可以买两个，或者老夫妻两个、嗯、还有我们这个枕头，我刚刚漏说了一点，
0: 嗯、哦，你说，
2: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阿姨们，你们是戴耳饰的，有没有？嗯，就是一辈子都戴着的，不拿下来的，
1: 有的有的，
2: 这个枕芯必买的，为什么？它的释压，就像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实验，那个鸡蛋，
0: 啊，不用，对。我呢打了个粗、啊、我要说耳饰嘞，我得过了谁个粗，刚才吹上去一点都没事的，
2: 他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神奇的效果的，
0: 但是现在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留点电话这个打电话好不好，我们再捏一捏看一看、嗯、他确实能给到大家，反正我们这边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回去睡一睡试一试，你自己觉得好的舒服你留下来就好了，好吧？
1: 是的，
0: 就23分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啊，订购追星的是0215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十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歇歇功夫呢，搿搞床底下垫了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要搿是调，要垫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垫个衣裳，垫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拢是垫海。总归垫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 每趟困觉总归是上是装心思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补起来就要适应交关了，搿几个头筋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位大哥对吧，然后睡的那个枕头，他因为当中空落落，有的风足惊喜抹金色惊喜啊，包括过低的过高的，有时候看得蛮高的，你一睡下去哟，很低很低的，甚至于我在市场当中看到比如说是有这个100出头的将近200块钱一个的枕头、你看上去好像还蛮好的，还做了一个个小的凸的凸起的
1: 对不对，
0: 一睡上去我想呀天哪，这个枕头没有支撑力的一下子我的头夹着枕头压扁了、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4.0的版本，三个不同的材质，它有不同的承压能力，各司其职。关键是今天啊，一套一通电话一对带回去是498块钱。更难得的是10天先到手之后先睡10天，您睡得好的赶紧留下来，好吧？问尺寸问的最多，我们的长是70厘米，
1: 对，
0: 宽是
1: 42厘米，
2: 加宽版本，
0: 哎，加宽版本，反正铺在床上也好看，关键是睡得舒服。
1: 对，
0: 赶紧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东方购的订单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这是我们很多顾客啊之前试躺过了之后说的给我们的回馈，对吧？比以前我买的记忆棉枕头大，很舒服，平躺啊，左右躺都超级舒服，很舒服，回弹超乎想象的好。智能手表提示睡睡时间又延长了，又回过两个北爸妈。哎，你看，这是技术支持的呢，科技支撑的，对吧？
1: 对，
0: 枕头真舒服，躺上去整个人感觉到放松。
1: 啊，
0: 酒店体验过同款的，哎呦，感觉枕头好，对吧？那就买了，那酒店当中买了2个，那价格不菲了。我看到过的这个酒店当中的400多一个，对吧？阿拉
1: 个
0: 嘎爹，
1: 啊，
0: 这么这么的啊，躺在床上看电视，这个枕头也舒服的不得了，让我的睡眠质量好了不少啊，不失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很多一些太太和亚索撒躺在枕头上看电视，亏手机。对吧？啊，侧过来躺过来看手机，刷手机，刷短视频，看。就真的是枕头好。如果说现在不敢给你睡的，你说你一定要买回去，
1: 是的，
0: 不允许退的，
1: 对，
0: 不能说我考虑考虑。今天带回去，无论是单个也好啊，这个一对的也好，带回家，我们可以开放到手之后先睡10天，你睡得好的留下来。问一下吉总，这个枕头你以前在其他渠道开放过吧？试睡10天？
2: 没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刚刚就在跟我们的顾客朋友说了，你看啊，其实我也算是东方过的老顾客了，
1: 对的。
2: 但是你看，我今天带来我们的新品过来了，
0: 对，
2: 叠加了多少？好物齐刷刷，
0: 对，
2: 618，
3: 对，
2: 端午节，叠加了3重大礼，然后给大家开放了我们的到手先睡10天，而且你买单只睡。试睡单只，你买双只试睡双只。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关键是抢到这个试睡的名额，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的，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他哈有辰光对吧，你一翻对吧，这头就会得落出去。这外头枕头对吧，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吧，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只枕头，搿只枕头呢老好的，又软弱，而且比对吧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吧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呢人老适意。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到啥程度呢？我翻来翻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的。后头来呢，这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才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这头，颈椎搿个地方也托牢我。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宜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0: 你看啊，现在已经是9:37了，对吧？这个时间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第一种 case 困觉了，有些8:30就开始上床了。到这个时间点位，哎呦，想睡吗？睡不着的，哪困的，对吧？赶紧换一个试试看。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抢的是什么？就一对的，买一对，一样是买了，一样是试了。我试一个也是试，试两个也是试。
1: 是
0: 你就买上一对啊，498元一对带回去。
1: 对，
0: 那铺床也好看，因为你买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怎么样都会有两个枕套，你铺在床上。一对枕头看上去好看，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看看我们整个睡的情况啊。如果你还在用到最老式这种枕头的话，
1: 家里面传统的，
0: 你脖子不舒服，那困了是硬了，如果把它们搞弄不用掉。
1: 对对，
0: 你一旦是发现不舒服的，或者脖颈之间有空的地方的，
1: 哎呦呦，
0: 那可多了，我整个手臂拳头都能够出来。而且你看，我这边挤下去，它这边完全就空的啦。
1: 是的，
0: 我挤下去之后，看到吗？
1: 是的，
0: 这脖子之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位啊，这个嗜睡的朋友们，他还是比较的这个实在的，有动作过您捆好子走五步的头是往下倾的啦。包括我们侧边看过来，你看这是老式这种枕头，
1: 是
0: 到酒店当中为什么他会说，哎，你可以试一试不一样的记忆枕，他其实也是给你试睡，
1: 对，
0: 试得好的498一只，你觉得睡得好的试睡好了一样，你就可以买回去了嘛，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侧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肩膀这边对吧，完全也是 hold 不住的。好，我们换个枕头，换到我们
1: 太软了就不够承托很重要的哦。
0: 对，好，睡上去之后你看到吗？无论是肩膀这边，哎，这真的是对比太强烈了。
1: 是的，
0: 第一点，它这两边的洞不会影响你当中的那个睡的这个区域，它是能够帮助大家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回弹。 最上面一层帮你把压力全部释放到下头去，
1: 对的，
0: 中间那层呢进行一个稍微的承托，底部是承托柱，
1: 是，
0: 所以这个枕头啊，你一睡下去
1: 是
0: 不会什么头顶心碰到你的床上用品。
1: 特别要告诉大家啊，宝宝的这个头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柔？
0: 对，
1: 这个很柔，它不能够很硬，对不对？但是这个枕头你睡在上面以后，你看它的那个柔软性，你看看它的那个柔的感觉，但是不影响它承托，
0: 是的，
1: 放开之后慢回弹，这就是我们的迭代款4.0版本的记忆枕，
0: 是的。
1: 它是动态的感觉，不需要你人体换着姿势去迎合枕头，而是我们人怎么动，这个枕头它是有动态的来进行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肩颈。
0: 对对，看到我们这个试试的朋友，
1: 再一再来要恐了，
0: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试一试，
1: 来来，琪琪，麻烦你，琪琪，我们起来了啊，起来了，
0: 辛苦了，
1: 琪琪，平时工作挺累的，对吧？好不容易晚上睡个觉的时候，如果枕头它不够承托那个。脖子还吊在那个地方，更辛苦了。
0: 对，
1: 刚才
0: 色一吧，
1: 色一色一啊，
0: 琪琪起来了，论不米空。
1: 对，
0: 我快醒醒！
1: 我和琪琪呢，得相差十几二十岁了吧？我觉得年龄段不同，年龄段我们来体验一下啊。
0: 顾老师是哈，
1: 来，我躺上来看一下。
0: 哎呀，
1: 这个感觉
0: 我们都很羡慕啊，对吧？而且它两边的这个宽度和高度一样嘛。
1: 哎呀。我
0: 也不想睡觉了，
1: 我现在感觉啊，就是现在目前我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吃得下，第二个睡得着。睡得着就是一挨枕头就能睡着，我们通常是来形容年轻人的。但是现在真的这个枕头就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的头往上一放以后，包括我。几个抖筋管弄开刀吧，对不就是？哎呦，还色一还色一啊！
0: 顾老师，赶紧啊！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忙，你可以
1: 抢枕头吗？
0: 你可以不，你可以现在躺一会儿，我们打留个电话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这个10天的，对不对？你带回去之后先试睡10天，睡完了自己的可以了，满意了就可以留下。真的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脖颈啊，包括头部是不一样，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睡的觉得真的舒服了，498块钱带回去一对太值得，可以。帮助您啊，说进入到我们整个那个睡眠状态，好好的睡一觉，你第二天干什么事情都很好，而且特别像我这种就颈椎这边一直是有不舒服的这个问题的，你枕头一定要用得好。再次留点时间打电话，关键是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试睡的名额，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3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3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我的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言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木，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的。后头有的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5星酒店。伊，我觉着伊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伊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不是拿伊拉所有的枕头的结合起来，拿我搿只肌格衬托出来？我呾有的一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5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5星酒店的是同款的枕头，我以前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一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的，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5星酒店一样的。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钿。买回来一枕呢，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脱落了，好像搞5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 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五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0: 好了，最后九分多钟的时间哈，那提示一下，今天因为也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说，哎呦，支付方式是什么样的？不用付钱吗？你们就会把货送上来吗？是的啊，我们是支持货到付款，就是送货人最后一对的一对装的枕头，就两只装，498元的备货之后就得28对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支付方式，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是人员送到送就是送货到门，可以付现金，可以拉银行卡也可以电子支付，任何一种付款方式都是可以的啊。货收到了，你交易回去，这个放心嘛，对吧？
1: 对。
0: 这点第二点，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是吉总来了，也是一个新品首发，包括我们之前体验过的朋友们都觉得很好的，无论是在酒店体验过，还是在线下门店当中体验过的，带回去之后觉得，哦，真的是物超所值。为什么？解决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些困难，因为睡觉睡不着或者很难进入到睡眠，翻来覆去或当中又会醒，这个很难受的，再加上还有一些本来颈部包括是肩部不舒服的朋友们来问了，说哟这个那个问题的能不能睡这个枕头？我告诉大家，能不能睡，自己带回去先睡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先睡了，睡得舒服了，睡得好的没关系的，就可以带回去了。像我也是，我颈部也不好，对吧？2-3秒反扑，然后真的就枕头太重要了。所以我出去无论是外拍呀，包括是中午午睡，我枕头是必放在行李箱当中的。
1: 哎，那这个就太合适不过了，
0: 啊，
1: 因为我们非常的柔软，你就是把它就收纳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回弹性超级的好。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无论是女性客人还是男性客人，
0: 对，
1: 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你睡在这上面，
0: 哎，
1: 它是贴合每一个人的这个生理曲线，
0: 而且不论你的体重是多少，有中国人说轻的人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不是的啊，头再重，
1: 对，
0: 它不仅仅是有这个等于说是释放的压力，
1: 对，
0: 还有承托力，
1: 是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第二、第三层的缓冲，包括是承托力来进行解决，
1: 来收纳收纳，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枕头吗？一般的枕头不可能这样啊，哦，
0: 是的，
1: 我们是4.0的慢回弹，什么是慢回弹？打开让它自己慢慢的回弹开来，在你的面前看到了吗？如此的平整，这就是慢回弹。
0: 对对对，再提示一下，一对装的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1个名额，那一对就是498块钱，对吧？很多人也回收了，问一下吉总，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进行到一个新品首发，包括是到手先睡10天，
2: 对，
0: 我也相信，因为是你对你的产品有信心，
2: 对，
0: 对吧？
2: 因为什么我们要联合新闻频道的好物齐刷刷？其实告诉大家，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就叫阿拉冈达拉冈，白天有说有笑，晚上干嘛睡个好觉，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心愿，一个愿景，对吧？
0: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敢于先睡10天？10天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老师说的，一个好的枕头你不要10天的，
0: 对，
2: 你基本上
0: 绑多就晓得
2: 11了。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开放10天，而且你试睡以后，我们这个如果你但凡不满意，但凡退回来，这个枕头我们要报废的，因为你试用过，我们不能再销售的。所以为什么敢于开放？那你觉得我对我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吧？
0: 哥，对我有信心，我本来想
2: 了，
0: 万一退回来的时候再把分应该，我觉得分应该有
2: 不
0: 了，
2: 那
0: 不会的，对吧？
2: 不会的。
0: 所以吉总在这边给大家所承诺了，我们已经到一对的枕头啊，498元到各位。倍数了，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们是打电话过来，对不对？货到付款都可以。那还有呢，是通过我们的 APP 扫码订购也可以。不要以为加入购物车就是买了，不是的，也不需要你付钱，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它支付方式也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现在线上可以支付。
1: 是的，
0: 我的网友们线上支付的也可以。不放心的货到付款，

0: 一种支付方式也是可以的。
1: 加一句大好吗？
0: 当然可以。
1: 我刚录出了，我们所有的试睡名额仅针对于直播现货啊，老师。刚刚因为
0: 五折，
1: 你就说了呀，
0: 五折，
1: 那就是五位顾客
0: 不能说了，
1: 享受啊，
0: 对，赶紧打电话了，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
1: 抢抢看吧。
0: 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呢，困觉的质量不是老好的，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不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太黑，有辰光对伐？人一翻对伐，只头就会得落出去。搿外头枕头对伐，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伐，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只枕头，搿只枕头倒老好的，又软弱，而且比对伐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伐，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呢，人老适意。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好到啥程度呢？我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老适意的。后头来呢，只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侪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只头，颈椎搿个地方也托牢我。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意老适意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3: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些功夫呢，搿和床垫叠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以前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拢是叠海。总归叠到适宜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上是上心事了。困了只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宜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0: 好，那我们今天的三诺人时间哈，不需要再纠结，因为为什么货到付款，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啊，这试睡名额包是现货不多了，一对啊，就498元对装的枕头，两只枕头带回去498元的名额，仅剩下最后的个位数，对吧？
1: 是的。
0: 其中也是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三四点零的版本，
1: 对，是新一代的版本啊，因为它三个材质是完全不同的作用，而且今天的。
0: 销售数据告诉我们了，空空货您没数吧？
2: 真的，
0: 这个时间点了，您看销售数据这么旺，你就睡不好的人这么多，
1: 而且大家一听我们的介绍，大家都懂得4.0这个版本，它是很高级的，因为它的第一层它就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释压层，把压力给你释放掉，中间又有支撑柔韧的支撑性，再到了底部，我们还有第三层是一个抗压的底盘，三层叠加才叫4.0，4.0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个技术的迭代，
0: 是
1: 睡
0: 上去更加的舒适。
1: 对，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来问啊，他说我有这个情况。 情况能睡了，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拿回去睡睡看就知道了，睡得好的留下来，对不好的你退还给我们，退还给我们，我们集中也是这个销毁掉的，不会什么那不进行销售，对吧？
0: 那必须的，
1: 这一点。第二点，这个时间点，好多朋友们这个时间点打开东方购物啦，是为啥？为了催眠的，因为真的是这样，
0: 真的好啊，
1: 他要睡不着了，要听听声音嘛，能够帮助我，因为拿起来呱唧呱唧，哎了刚哎呜，对吧？但他能够睡眠，
0: 真的打威胁。
1: 我们说到现在，我告诉大家，可能真的不是。
0: 你太安静了，或者没有什么声音，你换一个枕头，你试试看，
1: 是的，
0: 是不需要每天打开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催眠的这个节目，你也可以央视找，值得是啊，你买一个枕头才299块钱，轻轻拿买好睡眠，你买两个枕头，平均下来每一只枕头才499块钱。
1: 关键今天是没有让大家有试错成本的，
0: 是的，我们是开放时间试睡，所以我们就强调了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没有预售名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开放试睡，
1: 对对对，
0: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你抢。
1: 抢到就抢到了，抢到就有试睡名额，抢不到就结束了。对对，还有最后一对的这个两个不同的名额，还有就是跟很多超市啊，包括其他一些家装店不一样，他们可能有一些枕头的这个样品。
0: 是一个材质，
1: 是给到你不是一个材质，我们先两灯的撒的地方，你带回去哪个就睡哪个，那个睡的好的你留下来，睡的不好的退还给我们。
0: 再提醒一下，再提醒一下，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各种的节日的时候，你送一个水果出去都得要200多块钱，你把这个拎出去送人的话，大家都喜欢的。
1: 是的啊，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再次强调一下，好睡眠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尝试能不能改善。

0: 的水是
1: 零
0: 试
1: 错的，
0: 对，零试错，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尺寸是70厘米乘以这个42厘米，反正每个床上都能放得下嘛，而且它是加宽加大版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老适意，老适意，伊全部地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
3: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套一歇歇功夫呢，搿告床底下垫了一道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意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硬就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意，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垫，要垫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东西叠开，总归叠到适意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上心思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补起来就要适意交关了。

小虎，你换几只？我刚刚看到小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皮，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

0: 这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展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
1: 的，对，
0: 我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它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粘起来
1: 的，所以它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短，
0: 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蒸蒸的，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就不
0: 一样了，一展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会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
1: 哇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粗壮粗壮、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胶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傅舟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他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他觉得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大家都知道女人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啊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还有一些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穗、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0: 的
1: 价格啊。
0: 有的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 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23克
0: 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了，
0: 面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我们直接把小鸟燕窝的唾液酸的报告给大家拿过来看到，
0: 是的，
1: 直接到达了顶格8到12，它已经到达了12，说明我们今天的燕窝，第一给大家保真，第二给大家品质太好了。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唾液酸含量已经顶格了，其他的 EGF、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髓解氨基酸含量都非常非常丰富，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
0: 啊！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对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
0: 是
1: 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克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哥我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70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70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还是要可以去看更多的
1: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70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80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20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0: 不太舒服
1: 感觉吧，
0: 是的，
1: 不太消化，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0: 你说太对了，
1: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0: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1: 对的，
0: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我们开发一个概念，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1: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0: 是，
1: 好像是这样子、哦。
0: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1: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0: 对，
1: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0: 是
1: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0: 但是燕窝很平，
1: 燕窝就不一样了，
0: 孕妇、产妇都能吃。
1: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0: 对，
1: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0: 没错，
1: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0: 哎，
1: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0: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1: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0: 小组合，
1: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五九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0: 对，
1: 一斤装，
0: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1: 对的，
0: 我
1: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它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0: 都在
1: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0: 没错。
1: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阿拉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0: 对，
1: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0: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1: 原产国，
0: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1: 对的，包装上写。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0: 对，
1: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0: 太
1: 棒了，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0: 对，
1: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1: 对吧？
0: 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1: 对对 对，
0: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1: 是的，
0: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1: 这个、
0: 给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0: 可以吃很久。
1: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0: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1: 对的，对的，
0: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1: 对的，
0: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了。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1: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0: 对，
1: 那感动到现在，
0: 真的。
1: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 化，
0: 对，
1: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0: 比价
1: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极具性价比，
0: 性价比。
1: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胖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
1: 嘛、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0: 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
0: 看起来好，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嗯、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啊、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嗯、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嗯、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星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 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嗯、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啊、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
1: 高，
0: 大约在50%左右、嗯、
1: 对
0: 吧，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在海鲜里面、嗯、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但是唾液酸就比较的少见了，
1: 比较少见，而且唾液酸呢是在这个大部分的范围是8到12、嗯、我们今天的检验报告直接是到了12了、嗯、就相当于这个中间值的一个顶格、嗯、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了，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嗯、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嗯、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嗯、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嗯、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嗯、
1: 是
0: 它里面就有提到
1: 对
0: 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嗯、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嗯、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哦、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嗯、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嗯、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嗯、燕鲍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还在里面、嗯、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嗯、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
1: 是是是，
0: 你一般要提前一点，
1: 而且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嗯、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嗯、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养护、嗯、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嗯、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记住 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2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2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1级。
2: 这个烟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0.9块，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适合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啊！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嗯，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哦，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
1: 原产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了。
0: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万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六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啊，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对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 啊，
1: 啊
0: 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那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100%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嗯，
1: 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万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刚才的那一档的内衣节目呢，再问一问看有没有您的尺码。这档直播依然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女性啊，尤其是咱们的中国妈妈，经常要入厨房的一款好的锅具，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但家里边呢，有一些不粘的炒锅，可能用半年、用一年呢，淘汰率比较的高，而且呢，粘的材质呢，或者是说呢，可能粘的程度也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还有灵福微压炒锅，带给您惊喜的价格，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马伊，你好，
1: 任燕好，大家好。那确实有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锅具，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比较难做的菜、容易粘的菜，或者以前用油量特别大的菜，可能现在大家习惯拿什么，就是拿不粘锅。
0: 对，
1: 因为不粘锅它真的就很方便呀，能够做到少油、少油烟，然后呢可能不挑食材、不挑厨具。那还有一点，可能妈妈会问了哦，那不粘锅安全性能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了、以前可能是化学涂层，什么特氟龙的，可能说大家会觉得考虑到健康呢，我就不太用了。但是神田我们60周年了，今天带给大家是能够做安全的一个不粘锅，灵福可有各种证明检测给大家证明，所以先锁定频道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款锅具呢口径特别的大，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啊说到的炒锅基本上都是30公分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呢，首先您看到我们的炒锅的口径是32公分，
1: 是的，所以我就拿在手上给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32公分的话，大家会发现真的是可大可小，有些绿叶菜呀、大家会说一开始比较烹的时候用这个口径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说翻炒的时候炖一些汤的时候也特别好，然后最关键很多说不粘锅嘛，大家有没有发现确实光亮程度特别好，我们里面不粘效果是完全非常棒的。但是很多说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全，里面用的是不是特氟龙，是不是什么氟、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里面不用特氟龙、没有氟，不含 PFAS、我们用的是什么，是高岭土的陶瓷釉、因为您想很多陶瓷碗呀、陶瓷餐具呀，大家中国人很多说特别习惯的这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健康、
0: 是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再来放大一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里边的真的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看起来亮晶晶的、闪闪的这种啊，是不是有氟的材质在里头？我告诉大家，灵氟
1: ，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是选用什么样的材质？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仔细来看一看检测的报告。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承诺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概念当中也确确实实有报告能够证明给您看的，就是高岭土的陶瓷釉、然后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安全健康的，不粘效果又很好，能够做到久烧不发黄、不易变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说比较就是理论的东西，有没有真材实料能够证明我们安全性呢？来看报告，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报告。报告呢有很多项，您慢慢来看啊。一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来检测结果是 ND， 那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总氟含量，包括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就分项目啊，来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的物质 PFS、来，
0: 对，
1: 各种各样名字是不是很拗口？结果都是 ND，
0: 是，
1: 这边是17页啊，17项，然后第二页还有一共43项，全部都是 ND， 您刚才也看了，就是未检测到，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放心的呀，材质就是选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重金属啊，因为重金属可能说高温情况下大家会比较担心，那我们也做了检测的啊，
0: 好，
1: 砷、铅、镉检测结果是 ND， 也是未检测到，您就放心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因为呢，锅具是跟我们的食材每天要做接触的，
1: 是的，
0: 我们一定选用到好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这口锅具它还带有微压的效果。
1: 对，
0: 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啊，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肉类啊，经常要用到这口锅进行炖煮的话，
1: 是
0: 特别的好哈。
1: 对的，锅盖呢也在我手上，首先它是可立式的，对吧？大家拿起来很方便。然后微压怎么来看啊？就是您看到吗？我们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全部都是特别厚实和密实的这个硅胶圈、它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密封性能、就是大家很多说以前买那个什么保鲜盒是不是有那个硅胶圈、
0: 是，
1: 然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拿这个锅空锅来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去， 稍微压一下，我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看到吗？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吸力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您在下面烹饪有火有温度的情况下，这个微压小火更加好了。到时候你可能说，哎呦，直接打开还有点打不开，那怎么来打开？就上面有个泄压阀在这儿，这个泄压阀看到吗？稍微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微压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您炖一些菜的时候呢，少点时间，原来炖40分钟，今天可能说25分钟就可以了，或者说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些，
0: 省时。不省力，而且关键那个手柄好像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锅器，对吧？我觉得这口锅具啊，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锅具了。
1: 对，这个手柄如果到时候拆卸，你就旋一下，然后把它卸下来，到时候装在这边或装在这边都可以，您就变成一个双耳汤锅了。
0: 是，
1: 这些设计都非常好，包括底部当中也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米其炉、电磁炉都是可以来用，然后里外都不粘。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说，哎呦，锅子看起来确实蛮好的，但是今天的价格贵不贵，对吧？因为要人等了，很多的顾客说了，哎呦，我现在啊去逛一逛超市也好，随便手机网站看一看，一些呢可能材质不是那么好的不粘锅呢，可能都得300-500块钱。咱们神田锅具到底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呢？这口锅我想问一下啊，马姨，多少钱在如果门店当中？
1: 在门店里面是999块钱。
0: 999。
1: 对，神田呢又是60周年，所以其实在上海有非常多的门店，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呀，包括800伴、东方商厦一线的一些商超里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999一口锅。
0: 但是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恰逢到神田60年的周年的生日庆了，对吧？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口锅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1: 好，
0: 3、2、1，我们来看一下。499，
1: 对吧？安全级别这么高，
0: 对，
1: 又是门店同款，大家实打实在门店能够看得到的品质，499。
0: 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一定是不光能拿到5折左右的价格，
1: 对，
0: 还要有赠品，
1: 是
0: 不对？
1: 是的，赠品呢也非常丰富，也是不冲突，特别实用的。就比如说这个蒸格，因为后面很多说蒸点什么粽子呀，或者很多妈妈说蒸点什么五谷杂粮呀，它的口径呢也比较大，32公分的，所以这样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这个门店里面买应该也是差不多2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199。
1: 哎，对，其实只是其中一件，还有边上这一套的餐具。
0: 对，
1: 这一套餐具呢，其实真的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有很多妈妈特别喜欢到很多日式的那个高端的杂货店去买这样的一个餐具。
0: 对，
1: 我们是6件套送给您，然后还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如果这个餐具买一买，差不多200-300、400要的啊，
0: 299块钱，
1: 对吧？所以。

0: 后啊，咱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如果要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了。
1: 哎，对，
0: 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的，对吧？您这个锅具如果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或者用的时间很长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关键口径大、材质好的同时又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嗯，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电话15111999000。

0: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
2: 好，观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咨询了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很多顾客说，那你们今天不粘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高岭土陶釉材质啊，这种陶瓷釉的材质，其实就像咱们平时用到那种陶瓷碗，
0: 对，陶瓷碗、陶瓷盘子、餐具，对吧？
3: 对，
0: 你们家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在用。
3: 对。
0: 然后你想，我们中国人对很多陶瓷的烧制工艺，
2: 嗯，
0: 那这个是真的非常得听不厚的，
2: 是
0: 能够带给大家就是高温烧制之后呢做的安全，
2: 嗯，
0: 比如说承诺给您不含氟，
2: 对。
0: 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高温也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家家户户现在都用的是什么不粘锅，
0: 嗯，
2: 每天都是要做饭的。但有一些呢，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不粘锅怎么用上3个月，用上半年，频率稍微高一些，煮的这个温度高一些，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脱落，一些涂层次吃到自己肚子里头也不好，
0: 对
2: 吧？所以呢，我们就说神田的这款锅具，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畅销哈。
0: 是的，因为确实能够保证给大家安全的级别情况。换下还做到不粘，
2: 嗯，对，
0: 所以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不粘锅嘛，就是又爱又恨，
2: 嗯，
0: 爱的就是它确实方便，
2: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煎鱼呀、煎豆腐呀，或者家里面说煎个大排呀，就是可以少用油嘛。
2: 对，
0: 那恨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可能会担心安全级别喽，
2: 嗯，
0: 可能说更新频率比较高喽。那神田确确实实，因为我们是60周年了，并且跟东方购物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
2: 哎，
0: 所以给大家一定是好商品。
2: 对，
0: 这个好体现在材质好，
2: 嗯，
0: 第二点体现在我们口径啊，包括容量。还有很多说比如说细节设计啊，微压都带给大家了。
2: 是的啊，每天都要做饭，妈妈们其实在厨房里头真的很辛苦，谁做饭谁知道，一口好的锅具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
0: 嗯，
2: 但今天的选择神田锅具它有60年了，所以特别60周岁生日庆的时候，把这口锅具带到了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啊，499块钱，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0: 就是999。
2: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专柜的东西呢确实已经是得到专柜和商场的验证，它肯定是好的，
2: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价格当中确实没有像网络当中那么优惠，
2: 嗯，
0: 现在确实我们也承认比如说200-300块钱大家也能够买到东西，买到不粘锅，可是那个不粘锅有没有报告告诉您是零氟，有没有报告告诉您说它这个安全级别到底怎么样，您可能会打个问号，
2: 哎，
0: 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告诉大家为什么专柜里面卖999，就是因为它确实用的东西好，确实能够拿得出报告来证明安全性能。
2: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一口好锅还要真的要去检验它。
1: 对，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可能模拟说，现在有时候电视看的旺。

0: 等级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这么好的不粘，这个就是厉害了。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高岭土陶瓷釉，烧制工艺非常高，能够带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 安全级别很高的。
1: 是的啊，所以呢，高温不会析出有害物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咱们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呀。
1: 做饭起来呢，您看像这口好的锅具，可以真的帮助您很多。
0: 是，
1: 同时呢，我们说到这口锅具啊，它还有特别好的，它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配套组合里头还有一个蒸笼，
0: 对
1: 吧？
0: 有个大蒸格，然后就能够平房变复式，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有点微压，前面其实要摁一下它才打开。
1: 对，
0: 这个微压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炖得更加酥烂，或者有很多说我现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牙口不太好了，
1: 对对对，
0: 那您就可以炖得酥烂一点，您吃起来比较方便。
1: 是，
0: 或者同样的这个菜呢，您会觉得哎，我时间短了，节约煤气费了，也是个好处嘛。
1: 哎，是的啊，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有时候很少用高压锅再去炖一些什么鸡块啊、红烧肉之类的，
0: 没必要，
1: 没必要。哎，家里面锅能腾得开的时候，就喜欢用炒锅去炖一炖，去煮一煮。所以呢，您看咱们今天还带有微压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因为微压情况下确实能够让大家把密封性能做得更好，然后您的食材味道呀，很多水分都锁得更加牢。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下，一般有很多品牌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你想啊，其实多一个硅胶圈也是多个成本。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相当于微压锅带回家。
1: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整个的镜头，您可以更加仔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里边的一个材质啊。很多的顾客说，哎呦，这是啥呀？这是和我平时用到的那种含氟的那种锅具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了零氟微压炒锅，而且里边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0: 高岭土陶瓷釉。因为陶瓷釉其实我们中国人做陶瓷釉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1: 对，
0: 烧制工艺足够好，温度足够高，就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平滑的不粘效果。
1: 是，
0: 然后烧制温度高了之后呢，能够把有害物质都给它淘汰掉，然后这个淘汰呢，我们还能够告诉你有报告来佐证，有报告来支撑我们说的这个卖点。比如说一项一项来看啊，这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检测结果啊，结果就是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
1: 对，
0: 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什么氟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对不对？然后还有具体的有很多名字，我觉得我都读不来，什么全氟锌磺酸，什么全氟葵磺酸，对不对？反正这么多
1: 项，几十项的物质都是未检出，
0: 都是未检测，
1: 对吧？
0: 未检出都是 ND， 然后还有一页，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页，
1: 对，
0: 都是 ND， 看到吗？都是未检测到。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重金属嘛，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懂的，很了解，很知道的，这个也得把关的，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砷铅镉，就是我们检测结果 ND 也是未检测到，所以真的是放心的一个不粘锅。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打来电话在咨询咱们的构成问题啊。这一口锅具在外边的价格，观众您自己来看，999块钱，咱们今天499已经是打了对折，都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对，
1: 而且我们还配给大家一个我们今天的蒸
0: 格，
1: 专柜价格199，而且还有6个碗，这个碗我也很喜欢，日式的风格，单独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单独送人也很好，专柜价格299块钱，整套组合价格专柜下来1497块钱，接近1500了。东方购物今天几乎是一个三折的价格哈。
0: 是的，499您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算，就比如说我们这个6套碗算一套，这个蒸格呢不给它单独算一件，
1: 对，
0: 就跟锅算一件，那499除以2，是不是？
1: 哦，
0: 你每件才200多，
1: 对，
0: 200多块钱，那确实凭良心讲，外面也能买到锅，但是他买到的锅到底尺寸够不够大，安不安全，有没有报告，您其实都得打个问号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好品质的安全的不粘锅带给大家，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1: 是的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

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观众好，现在是晚上5:01的时间啊，刚好阿姨妈妈可能也要准备我们的晚餐了啊。但是说呢，准备的餐食都特别的好，买了有机的蔬菜啊、水果啊、各种鱼虾呀、啊。但是一想到，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锅子不给力，你是不是就会皱皱眉头，对吧？晚上做饭的时间本来呢40分钟能解决的，这锅子粘呀、啊、弄啊，每次烧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你想想看，是不是又变成1.5小时？
1: 对，
0: 你就说了一口好的锅具，真是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省的还有啥？省的还有钱，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那煤气费，其实我刚才觉得马姨说特别对，这锅子多开10分钟，你那煤气钱不是就得多开吗？
1: 对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微压啊，其实用过的顾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尤其很多时候，我确实，比如说炖个猪脚，那你说炖个猪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我开个高压锅好像也不划算，没必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酥烂之后确实好吃，确实更加入味了。那今天我们带了这个微压，您就可以很简单的在直接炒锅里面去做炖就行了、
0: 哎。
1: 然后品质也好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耐撞击呀、其实就说明我们做工用料很扎实。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咱们烹饪的习惯呢就是爆炒，对吧？浓油赤酱的比较的多，炸的东西比较的多。那一口好锅真的是至关重要。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一个材质问题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选用到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
1: 是。
0: 所以就像您家里边的这个碗筷用到的，比如说尤其是碗陶瓷釉的这种材质一样的，咱们是不含氟、不含福特龙、特氟龙、不含 PFAS， 包括不含重金属，高温不会吸出有害物质。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您想高温爆炒，应该来说很多家庭每天至少有个1-2道菜都是要高温爆炒的。如果高温里面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呦看不见的物质啊，跟您的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吃到您的肚子里，吃到您家小孩肚子里，总归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我们会说哎呦不粘锅好是好，但是很多妈妈就会介意，就会担心。但今天我们能够承诺给您是零氟，零氟不含那些什么化学涂层呀，不含那些什么特氟龙呀，那您就用起来就放心了嘛。
0: 是的，而且关键清洗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这口锅具带回去，包括还有蒸格呀，以及我们说到的6件这个碗呀，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
0: 整个价格下来499块钱，专柜这套组合要接近1500块钱了。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和神田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价格。
1: 是的，您今天东方锅订好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去看看，比如说看到这个锅是999，您就开心了。
0: 对，
1: 包括上海，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百货呀，包括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田的专柜。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5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来抢购。而且呢，关键是很多顾客说，哟。
1: 那我专柜去买吧，我专柜就买一口锅，我也不要什么蒸格了、碗了，对不起，官方专柜要接近1000块钱，999。咱今天东方购物499带回去，剩下的相当于全是送给您的。
2: 对的，您退10000不说，现在专柜按理说不会有什么五折、六折这种活动，打个8折、9折。
1: 但是我就算按5折来算好了，您一样花499，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一个锅。那我们今天至少这个6件套也好，要蒸个免费送给您，您拿去送人也可以呀。
0: 是，
1: 所以东方。

0: 的这个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锅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比如说您看现场煎蛋液，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煎个荷包蛋呀，或者说煎点手抓饼啊，对不对？给小朋友煎个什么蛋饼啊？那您想少用油嘛？一大早起来不要吃那么油腻。今天我们不着效果就是这么好。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做饭做的比较多，您的锅具要是不给力的时候，是不是做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
0: 对，
1: 然后刷呀、弄呀、洗，最后后面可能还有上一个锅具，包括还有一些卫生结晶的这个残留，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不粘好了之后洗锅也方便。前面用蛋皮来试验，然后呢，现在是面团、面皮、面液，因为你想这些东西以前就感觉太难做了，
1: 我
0: 有好多好多油，然后边上淋一圈，说明我们受热很均匀。
1: 对，
0: 底部再来帮您做一遍不粘的挑战。哎呦，我们厨师都没用筷子，
1: 哎，真的，筷子都不用，铲子也不用，就轻轻一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锅具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0: 是的，是的，并且今天这个呢，还是里外都不粘的，所以其实家里面用起来、打理起来很方便。
1: 对，
0: 再来炒个爆炒的菜肴，因为有很多说这个时候也得放好多油了吧？但是其实您看，我们稍微前面僵制了一下，也没有放油，然后这个火候也好呀，爆炒的感觉也好呀，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菜也能够做出美味大餐？
1: 我突然想到啊，平时咱们的锅具要稍微粘一些，就爆炒个肉丝儿啊、肚丝儿啊，或者这种啊，您看爆炒类的那粘的是一塌糊涂的，
0: 对，
1: 就整个吃完就发现颜色又难看，还带着那个锅巴在里头，对吧？
0: 对，口味可能就有点变苦了，不好吃了，对不对？
1: 是的啊。
0: 但是今天不粘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菜非常简单。
1: 对。
0: 然后尤其这个蒸格，很多妈妈特别喜欢。
1: 我们今天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您看，轻轻往下一压，那个微压的锅具就出来了。很多顾客现在有咨询在说，电磁炉能用吗？当然在电磁炉可以用。
0: 电磁炉是可以用的，因为底部是能够做到聚能环，并且不挑灶具啊。你家里面电磁炉上面可以用，没问题的，包括米记炉、电陶炉都行。然后明火更加没问题，上面真的大粽子
1: 对
0: 吧？端午节好像是麻来了，对吧？底下炖个鱼头汤，因为鱼头汤为什么要用微压呢？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种奶白色炖起来好像营养又更好了，口感更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微压，炖得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甚至比如说您家鱼头汤炖好之后呢，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碗来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我前面就是把这个手柄拆卸下来了，我们这个手柄呢，你旋下来就行了。拆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汤锅，双耳汤锅，您直接端上桌。
1: 我突然想到，家里面现在天气热了，招待亲朋好友，不是喜欢涮火锅，这锅子也可以当做火锅来用。
0: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小龙虾啊，满满一锅吃不够，对不对？你直接拿上桌也行。
1: 对。
0: 包括后面比如说蒸点什么大闸蟹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又可以变成我们炒锅，又能够变成双耳汤锅，又能够变炖锅，大多功能。
1: 是的啊，我再次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观众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的材质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乍一看，哎，我觉得里头亮晶晶的，到底是什么样材质？含不含氟？包括还有没有重金属，对不对？来，您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放大，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用的像那种陶瓷盘
0: 、陶瓷碗一样的高岭土陶瓷用，那它的粘性比较强，然后高温烧制之后呢，能够做到更加平滑，所以它不粘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像您家很多买的上千块钱那个陶瓷碗、陶瓷盘子，是不是很好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很光滑，很不粘，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零氟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您可以看好了啊。咱们是32公分大口径的今天的炒锅，而且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手柄也可以脱卸。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0: 是的，
1: 咱们今天499已经很划算了。还没有结束，再有啊，配给大家的这个蒸格。
0: 蒸格，对，能够一锅出两菜，或者蒸一些五谷杂粮的时候呢，容量也够大，对不对？很多妈妈特别喜欢这样大蒸格，今天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餐具6件套，都是日系风。它花色呢是随机，但是每一件其实都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些拿出来，是不是都是日系满满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您带回家6件套，然后又是一个单独的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时候送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啊。
1: 所以啊，再次强调，整套组合今天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家，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1511999000。

0: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2: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2: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2: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2: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好，咱们的电话线全线繁忙，很多顾客呢也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咱们今天的锅具呢是神田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恰逢到神田过60周岁的生日，所以吉利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今天的炒锅。关键它的材质特别的好，高岭土陶瓷釉，咱们平时用到的这种陶瓷盘、陶瓷碗，对不对？您对它的材质呢，咱们已经真的是啊用了这么多年了，
1: 也很放心的，
0: 很放心的。关键它是什么呢？不含这些其他东西，
1: 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吸收有害物质。因为确实很多陶瓷釉呢也有分是369等的，那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高岭土陶瓷釉，它其实真的成本也很高，加上我们烧制工艺好了之后呢，能够做到很平滑、不粘效果很好的情况下，把安全包括磷氟都是能够兼顾给到您的啊。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是要做晚饭的一个时间了，家里边呢尤其是掌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每天您别看进去厨房的一个半小时真的是煎熬，尤其是锅子不给力的时候，粘呀、洗呀、弄啊、您烧啊，每天都心情都特别的差，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试试神田的磷氟微压炒锅，而且这口锅具它功能特别的强大，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平时你要是多做一些什么肉类的一些菜的话，您会发现哎它还帮你省煤气了，因为时间缩短了，
1: 对呀，对吧？同样的时间呢，或者您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点了，万一有时候牙口不好什么的，
0: 哎呦
1: 您咬得动，也吃得更加开心，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包括尺寸也比较大，32公分，然后也不挑灶具，反正明火、米记炉、电磁炉、电陶炉这些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0: 对的，而且关键我们的手柄都可以进行拆卸，一锅多用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00。

0: 好，感谢光通热情啊，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所以呢咱们今天神田的锅具499块钱，关键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因为观众朋友最在意的还就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安不安全，我每天要入口的接触食物的到底这口锅具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因为首先呢看到这个锅具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分量还是很轻巧的，对吧，没有那么重，然后里面32公分的这个口径，您会发现做大菜也好做绿叶菜也好特别好翻炒，所有跟食物接触用到的都承诺给大家是零氟，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就像您家经常买的很多高端的陶瓷碗呀陶瓷盘子是一样的，它这个安全级别烧制工艺很好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做到零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 待会儿可以来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也没问题啊。这是里部的这个细节，然后翻过来之后给您看外部，这里面就是聚能环，聚能环的好处就是能够节约煤气，中小火呢说不定这个温度也很高，然后边上导热过来之后受热很均匀，然后不挑灶具，米记炉呀电磁炉呀明火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啊。
0: 对，所以啊那个手柄到时候还可以拆卸、
2: 可以拆卸去，
0: 就是你稍微一旋一下就下来了，
2: 对，
0: 关键它今天还可以做一口这个微压炒锅。

0: 对吧？
1: 因为这个微压的话，就比如说这个锅盖是可立式的，您如果这样放很卫生的，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您看到这部分，我们是满满的非常密实的这个硅胶圈，这个硅胶圈就形成密封性能很好。然后比如说我放在这锅里面，对不对？这样稍微放上去压一下，然后你看到吗？
0: 对，
1: 我把整个锅都拎起来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家里面就会觉得，哎，底下在开着火，温度一上来，这个微压就更加好了。
0: 是，
1: 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软一点，或者您可以节约您的烹饪时间。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待会呢让马姨给大家来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因为我们锅子每天接触食材的嘛，对吧？
1: 对，现在大家说不管干啥都是身体摆在第一位，安全健康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能够拿得出报告的啊，总氟含量检测结果是 ND，ND 就代表着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包括具体的很多细分的一些项目啊，还有这个是重金属的，砷铅镉也是 ND。ND 是未检测到，然后呢，全氟烷及多氟烷及这些具体的项目，ND 未检测到，这是一页，第二页还有也是十几多项啊，
0: 对，
1: 也是 ND 未检测到。
0: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呢，刚好现在是晚饭的时间，我们赴台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菜食，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锅具，好不好？您看看您自己家里面的锅具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
1: 对，您可以看看不粘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确实有很多说不粘锅就是方便，就是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家里面不管有什么铁锅、钛锅、玻璃锅，不粘锅得有一口，因为您想不粘锅，我们首先就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但是蛋里面有一点点，我承认。可是您看到吗？这种不粘效果，您家里面是不是那个油铺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种，对不对？
0: 是，所以啊，就很多的妈妈说，哎呦，别说是摊个鸡蛋了，但凡稍微有时候呢，我热个饼，热个啥东西，对吧？这种面糊类的东西，那粘的绝对是一塌糊涂，
1: 一塌糊涂就没法看了。这个粘了之后呢，您会觉得，哎呦，我买了那么好的食材，白买了。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里面，哎呦，好像这么麻烦，我得洗得很累的，很辛苦的。
0: 对。
1: 那今天你看，里面不粘效果反复验证了，
0: 我刚才
1: 说里外都不粘，你自己看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锅家里面就是外部结构的，
0: 那种黑乎乎的底，对吧？
1: 洗洗不掉，
0: 洗也洗不掉，越来越脏。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蜂蜜啊、番茄酱啊淋上去，清洗起来啊，别说啊，因为很多爷叔在意这一点，为啥呢？炒菜是妈妈在炒，完了吃完饭呢，这锅呀碗呀全部都是爷叔在洗，
1: 对呀。但是今天外部不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稍微也是每次做完菜之后，外部洗一下、擦一下就行了，很方便。然后再来，你看爆炒的情况下也没问题。家里面做点什么猪肝呀，因为像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吃一次，就感觉哎呦好像要补点血什么的，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嘛，春天。那你想，如果它粘了，可能现在小朋友嘴巴很刁的，一点点粘了苦了，他就不要吃了。
0: 对，是。
1: 今天我们不粘之后，您就发现哦，确实受热也很快，这个嫩嫩的口感啊也非常好。
0: 哎，很多的家里面啊做这道菜的时候，尤其是摆在最后，
1: 对，
0: 就知道为啥？因为做完一道菜，这锅子得洗好半天，然后基本后边的菜。
1: 泡一会儿
0: 别做了，对吧？
1: 对吧？
0: 要泡一会儿。但您看到我们今天轻轻的抹布一擦，很简单，对吧？这个真的是节省时间的。
1: 是，
0: 谁在厨房谁辛苦的哈。
1: 对，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了，有很多妈妈说厨房间也装不了空调，对吧？然后你以前说家里面这个菜做不了，那个菜做不了，然后今天比如说像这种小龙虾啊，小龙虾或者炸大虾，对吧？
0: 对，
1: 以前要只能到外面去吃。
0: 对。
1: 但今天呢，你会发现，哎，我家里面也能做这么好的一些菜肴，自己买的那种什么虾呀、小龙虾，挑挑选。选好一点，
0: 是，
1: 对吧？洗得干净一点，然后呢，这个锅又能够一锅到底，容量又很大，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刚好是饭点，您对比一下我们的锅，您看各种浓油赤酱，考验它没问题。您家里边像小朋友喜欢吃个糖醋类的、番茄类的，酱汁浓郁一点的，您是不是就会头疼了？你说，哎呦，算了，这道菜还是外头去吃吧，
1: 是
0: 吧？所以啊，本档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69组了哈。
1: 哎呦，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其实这个货呢，在我们专柜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到了5、6月份，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会发现，哎呦，不粘锅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大家都想快点做好菜，比如说做个茄汁大虾，原来可能要等啊，或者要怎么样啊，要等这个锅啊，对不对？今天一锅到底，非常快，并且就算再浓稠一点，它不粘效果。 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任何锅具替代不了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要来订购这口锅具呢。因为我们说了，专柜的价格呢是999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499，哪怕你说我专柜打50%，跟我们价格一样，还有赠品吗？
1: 没有
0: 吧？
1: 对，
0: 来，咱今天接着看赠品。
1: 是的，这个赠品呢就是蒸格，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顾客家里面喜欢吃蒸点东西，就感觉口感又清爽，
0: 对
1: 不
0: 对？
1: 又卫生又健康。那今天这个蒸格是搭配给到大家送给您的，在我们专柜单独买199块钱，今天您省了啊。然后边上还有6件套的餐具单独的礼盒包装，所有的花色呢都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您会觉得特别的雅致的感觉啊。六件套呢，您会觉得哎呦，专柜里面买299可能不舍得，那今天送给大家6件套。
0: 对，是，而且这个呢是单独的礼盒包装，
1: 对对对，
0: 独立送人也可以啊，
1: 小拎手。
0: 整套组合下来，专柜当中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499块钱。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直播现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0011-511-9900。

0: 哇，我现在这个饭点了，看见这一锅这个猪手胶原蛋白，然后呢，但是您家的锅敢炖吗？肯定不行，必须得拿高压锅呀。但是再洗一个锅多麻烦呀，是吧？所以你看，像家里边基本情况下呢，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要做这种菜，
1: 是的，
0: 因为挑锅具嘛，对吧？
1: 对。
0: 但是像我们今天神庭啊，您告诉大家，它的不光是个炒锅，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微压锅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盖子里面给大家加了这个硅胶圈，所以微压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猪手就炖得很简单了，哎，也不用再找第二个锅了，你也不用洗第二个锅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神田其实对所有的一些细节设计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连续7届参加进博会。在去年进博会当中呢，跟东方固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系列，您都可以去东方固的 APP 看一下，这个口碑非常非常好。
0: 对，
1: 包括这个灵福的不粘锅口碑也很好，一段时间还经常断货呢。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阿姨要做饭的话太有感触了， 对吧？你要想想看这天气，现在最近这两天还行，但凡要是后边越来越炎热，你家里边你本来就脾气觉得容易急躁的，对吧？再做一个饭，哎，做一道菜你炒半天，洗半天，然后后边第二个菜你再去做的时候大汗淋漓了。
1: 是的呀，关键有时候说粘了或者糊了，这个口感不好了，家人还不爱吃。
0: 对，
1: 您辛辛苦苦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厨房间忙活出来的东西，人家还不爱吃，这多伤心多难受，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好的这个不粘锅，真的是事半功倍，
0: 对，
1: 不用考虑那么多，少用点油也没问题。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啊，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它就算磕碰情况下也不易掉色，这个就是所有的材料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好的不粘锅。
0: 是的啊，你看啊，像这两天呢我们说到要吃时令的一些菜了，对吧？咱口径特别大，
1: 对，
0: 清洗起来不光是内锅啊，你看外锅的地方，
1: 对，
0: 您家里边那个锅底你现在能看吗？说哎呦，那黑的糊的一塌糊涂的。
1: 对，最关键其实黑的糊的洗不掉之后还影响导热的，对不 对，就是一会儿这边热一会儿那边凉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外部也做了不粘，其实这些都是成本啊，但是妈确实喜欢呀，
0: 对，
1: 里外都不粘就是方便呀，然后再来少用油，
0: 对，
1: 前面就这一点点的油，对吧？
0: 是，你看这两天刚好是吃螺丝啊，吃很多春菜上市的时候，哇，郭师傅您自己看啊，我们整个火来进行爆炒，那你想想您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不是得烧了个底朝天啊？
1: 对呀，所以证明什么？我们材料用的好，烧制工艺足够高，它就耐高温，
0: 对，
1: 更耐用。您可能有时候要做点什么创意的花式的菜也没问题呀。
0: 是的啊，我们请马姨再给大家把检测报告看一下，
1: 可以
0: 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对，因为检测里面呢，不粘锅现在就强调安全，它用了什么材料，对不对？里面有没有氟？我们总氟含量 ND， 检测结果 ND 啥？未检测到，它就代表着未检测到。然后很多具体的项目名字都很拗口的，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感觉啊，你看 ND ND ND ND ND，
0: 全是未检测到。
1: 来第二页。ND ND ND ND 未检测到，然后重金属呢，我们也有报告的，砷铅铬啊，高温情况下，你看 ND ND ND 也全部都是未检测到。
0: 对，所以啊，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14组了。哇，再次强调啊，咱们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口锅具在外边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看了999块钱，
1: 是，
0: 就算您到神田专柜说，你给我打个对折，好，跟我们价格一样。他有这么多的赠品送给你吗？
1: 没有。
0: 蒸蛤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天气热了，您蒸个什么鱼呀，包括还有蒸个粽子呀，对吧？大蒸蛤一锅两用，非常的方便。包括还有这个碗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单独送人也很好看，它都是那种日系的风格哈。
1: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您看这套碗买过来299，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花色再给它最后看一眼，还真的是蛮好看的，非常雅致的啊。然后呢，这个蒸蛤199，299加199，是不是也差那么接近组合价格了？对不对？
0: 是，对。但是送给你的为啥不一样呢？对不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着1511119900。

0: 好，观众啊，咱们的直播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尤其是现在饭点的时候，很多的妈妈听着起来说，哎呦，我看着蛮好的嘛，挺心动的嘛，但迟迟没行动。但你要想啊，咱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就是说别说一天一日三餐了，就天天晚上的晚饭你总要烧吧？
1: 对
0: 呀，这锅子用了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对不对？咱每天啊食材买的那么好，你说哎呦买的都是各种当季的啊，时令的蔬菜呀，
1: 对，
0: 有机的呀，对不对？但您的锅子呢？你想想看，一道菜最后后面烧糊了、烧焦了，各种色泽都不好看了。
1: 是的，您就感觉那些食材都浪费掉了，对吧？或者很多说营养说也打折扣了。那今天我们就会确实承认啊，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您家里可能有铁锅，有什么玻璃锅、有高压锅，但是是不是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不粘锅就是方便煎大排、蛋炒饭、上海炒面，
0: 是
1: 这些难做的菜，您就可以交给这个不粘锅呀，它就是能够不粘，效果很好，也很方便，少用油。
0: 是，
1: 所以在考虑不粘锅情况下，现在基本上大家考虑什么？就是安全。
0: 对，
1: 以前可能不在意的，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化学东西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知识告诉您，就是要考虑安全。我们首先选的就是高岭土陶瓷釉，
0: 对，
1: 然后又能够做高温烧制，承诺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到本档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了，
1: 加油了，
0: 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因为呢，咱们的整套组合专柜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去了，抓紧打电话吧，8007088800，手机连21511990000。

0: 只剩最后一组了，商汤人数现在爆线了，打不进来，感谢光头的热情啊！你想想看，您比如说家里边炖个猪手啊，炖个红烧肉啊，它在用高压锅嘛，很多阿姨妈说，哎呦，我懒得起锅了，对吧？您是就这口锅具呢，我用的是用途最多的，嗯啊，最后一组了，哎呦，最后一组了，
1: 要加油！如果放在购物车里面，如果您不下单，我们可能要稍微清出来库存，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我们在专柜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尤其上海专柜又比较多，就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高岛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田的。
0: 人家单卖一口锅就$499，今天我们是做到$499，但是还有送真格，还有送那个餐具6件哈，这个性价比啊，您就不用到外面去挑了，或者您可以在东方购下好订单之后再到外面去比较。
1: 哎，是的啊，没问题的。但现在现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8000，7008000，手机电话151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黎。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它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它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抗不利斯的二氢葫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葫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
0: 498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葫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葫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葫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儿这种
1: 老烟友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葫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葫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葫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
0: 肺部的，
1: 对，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葫皮 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嗯，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嗯，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葫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

0: 盒装，1999的这个八盒装，
1: 对，
0: 这个八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薅羊毛呀，
0: 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
1: 试
0: 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
1: 对，
0: 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一个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
0: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1: 大套装，
0: 包括，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全通通都没有
0: 的添加。
1: 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我一定要说一下。
1: 对，
0: 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
1: 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
0: 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它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700800002251110。 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

0: 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糊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1: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糊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糊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2: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2: 是，
1: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2: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的二氢糊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五粒十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2: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2: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2: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糊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2: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2: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2: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2: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2: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2: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2: 加油啊！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糊皮素，因为二氢糊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2: 对。
1: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2: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10管，
2: 对，
1: 10管。
2: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2: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2: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 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2: 对，
1: 对你有帮助。

0: 你就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歌舞，
1: 对
0: 对不对，还给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0: 的、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00119990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

0: 今天已经是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虎皮素，他特爱二氢虎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虎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虎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虎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虎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11-5119900。
2: 二氢虎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虎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虎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家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订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家庭都爱吃鳝丝，响油鳝丝，我们去饭店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必点的菜。现在一盘鳝丝啊，外面点点也挺贵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太虎的鳝丝，五包装，每一包200克，价格是150。那如果吃十包的话，不是要花到300了吗？我们今天直接做十包装，每包依然是200克，鳝丝含量大于等于60%，做239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那今天现场也是和小薛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天还是很热啊。
0: 热的。
1: 这种凉快的菜啊，像响油鳝丝啊，或者鳝丝弄个肚丝啊，
0: 对，
1: 这种菜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常州的鳝丝。
0: 这个产品选的非常的好。每一包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十包装带回去呢，
1: 喜太虎可式的一个包装。
0: 是的，是的，可式包装，而且可以看得到这个鳝丝也不是那种很小的，还是可以的。当然你说跟饭店里面那种很大的比肯定是不一样，它不是扇贝。
1: 这个我还想跟你说，
0: 它是鳝丝。
1: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喜太虎这个牌子，下面有一个很有细节的东西。
0: 哎，在哪？
1: 专门是供饭店的。哎，这个牌子
0: 常州市新上龙酒店管理
1: 对这个鳝丝就是供饭店的，我们常州的饭店，然后每包都是这么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
1: 好，
0: 鳝丝、食用盐、饮用水，好了，
1: 没了，
0: 没有了，
1: 是
0: 没有加别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解冻之后，你想怎么烧都可以的呀，爆炒啊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给它炒一下，
1: 没错。
0: 我们家是喜欢放那个锅巴丝，
1: 茭
0: 白炒鳝丝，对吧？
1: 上海人好像都会做这道啊。
0: 对的，青椒鳝丝、茭白鳝丝，然后出锅前就我妈妈还会撒一点那个，
1: 一定要来点油，对吧？
0: 油对会的，还有白胡椒。
1: 是，
0: 你说现在吃健康一点的话，家里可能就不撒那。把油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现场用大货给大家拆一下。为什么
0: 一
1: 鳝丝呢？鳝丝其实有大有小，对，一包200克。然后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给大家做的，然后都是对，就按易处理的话，拿的都是
0: 挺大的，
1: 对，
0: 这个还挺大的，对吧？
1: 对，背肉和肚子上的肉，每根都是这种粗条状的。
0: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是背，这是背，
1: 对，
0: 这个是
1: 就是只选背和那个就是肚子上的肉，
0: 对的。
1: 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很粗壮的嘛，因为我们那个黄鳝选的是比较2两左右的，
0: 对的对的，然后我其实挺爱吃这种的，
1: 就对的，
0: 好像是接近尾巴那边的吧，
1: 没错，
0: 更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的，
1: 是的，然后
0: 这个也好吃，
1: 更嫩的一点，你回家炒个响油鳝糊啊，是吧？弄点肚丝啊，弄一下，这一包200克，满满当当。
0: 对
1: 对的，我们都现场拆的啊！
0: 我家里吃过了，就没有用腥味的，不用你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直供酒店的。
1: 因为这样的，我们除了帮你杀好有你这样的回去是冰鲜的鳝丝之外，还是做了一个那个去腥的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啊。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个水丝，你还要去菜场然后买，然后让别人以前就是那个
1: 划那个鳝丝。
0: 这么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一次菜场？
1: 没错，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不用你划，你回去直接炒，因为去腥我们也帮他去腥过了啊。
0: 哪个能吃？
1: 这个都能吃，对，
0: 是吧？
1: 响油鳝丝，
0: 喜欢吃这个，对。
1: 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嘛，是吧？
0: 是的。
1: 响油鳝丝，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鳝丝炒个肚，就我妈最近
0: 还有我们家吃剩的吧，它干嘛是吧？下面
1: 哦，
0: 水丝米
1: 哦，水丝米，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啊，就上海家庭好像都很爱吃鳝丝。
1: 没错，鳝丝主要这个东西夏天吃起来。天还这么热嘛，那么也感觉很凉快，
0: 然后也是补充胶原蛋白，我看一下它那个胶原蛋白，不是胶原蛋白，那个蛋白质
1: 含量很高的，
0: 12.4，高蛋白，
1: 没错，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因为现在是都是养殖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选用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这样的鳝再大一点就做成了鳝筒了，就有骨头了，
0: 对对对，
1: 就不好吃了。鳝丝一定要嫩，一定要滑，一定要有那个胶质感，
0: 对的，
1: 才叫鳝丝，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直接买十包装更加的划算，
1: 没错，
0: 十包每包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0%，
1: 对，
0: 239，五包是150，直接买十包装，
1: 没错，
0: 239，
1: 对的，便宜60块钱，
0: 对的，而且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看啊，
1: 冷冻的话是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的，
0: 然
1: 后基本上都是8月份的，
0: 对，今天是8月26号了，马上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1: 对的，
0: 你回来对吧？放学回来给他做这样一个爆炒的一个鳝丝。然后9月份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
1: 是的。
0: 10包你囤在冰箱里一定是需要的。
1: 肯定没问题的。
0: 10月份不是有11小长假，还有那个中秋节。
1: 对。
0: 过节了，家里菜肴就是要丰富一些。
1: 丰富一点。
0: 肯定要有鱼啊虾啊，再来一个爆炒鳝丝。
1: 是的。
0: 撒一把那 个什么大蒜、白胡椒，
1: 白胡椒淋个油，
0: 是的，是的，我们上海喜欢吃红烧的嘛，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足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哎，你知道吗？鳝丝啊，就是这个鳝丝，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营养很多。
1: 对，
0: 首先我们都知道黄鳝嘛，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被称为是天然补血剂，因为里面含有那个铁质和维生素 B12。
1: 没错。
0: 并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叫鳝鱼素，它是黄鳝特有的一种物质，对人体反正也好处挺多。
1: 除了各种的营养，关键它还好吃。
0: 好吃呀。
1: 对，我们这个是选用的是那个常州的这边的，就是饮用的太湖水嘛，在水库里给它养殖的。常州这边，然后呢，就是选用都是奥两左右的鳝，就是黄鳝给大家做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太大的做成鳝筒，对吧？有骨头了，
0: 太不一样的。
1: 对，正奥两正正好好，就是又能吃到那个。而且我们都是选的背肉和肚肉，其他的什么边边角角我们都去掉的，所以我们你就是这个鳝丝，你回去之后直接炒，因为我们去腥啊，帮大家都调理，就是没有调理过，腥味已经帮他筛选过了，所以你回去只要就是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
1: 非常好吃又方便。
0: 加什么？一般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简单嘛，就是青椒、茭白这种爆炒一下，
1: 对，
0: 肚丝，
1: 然后正常的响油鳝丝做一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做个金汤的都可以，
0: 对吧？到时候现场给大家看一个金汤的，我觉得挺赞的，挺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的，可以做一下的。
1: 是，
0: 反正鳝丝就是上海家庭挺喜欢的，还有鳝丝面，我们经常就是家里多炒一些鳝丝，
1: 是
0: 晚饭吃好剩下来一点嘛，第二天下一碗面把那个鳝丝放上去。
1: 你外面吃一碗鳝丝面也不便宜的，
0: 三十加起步吧
1: ，对吧？
0: 是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韭黄也可以炒鳝丝，我们有到十包，就是现在大组合卖的比较好。十包你肯定是需要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十包你囤着，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
1: 是的。
0: 你这样算算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吃个3包左右就没了。
1: 对的。
0: 你可能有些人喜欢的话，我还多囤几包。
1: 是。
0: 但今天我觉得十包已经挺差不多，一个家庭囤个十包差不多了，对吧？
1: 没错。
0: 239，你想5包150，10包239，
1: 对。
0: 本来的话，你按照5包的基础，你
1: 300块。
0: 对，300块。
1: 我们今天又省了60块钱。
0: 对的，省的哎，你省的挺多的。有些时候我们155包买10包，可能是。269啊，或者2多少啊？你这个239是价格挺划算
1: 的。对
0: 的，
1: 关键你每包里拿到实实在在的都是我们的鳝丝啊，都是背肉和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别的边角料，拿到都是粗条状的。你刚才我们开包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是吧？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来给大家，都是肚肉和那个背部肉。
0: 对的，
1: 关键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常州这边专供我们。
0: 他专供酒店的。
1: 对，专供酒店的。你想酒店里不可能给你一咪咪的那种鳝丝给大家供吧，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大的鳝丝供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加什么茭白啦、青椒啦、毛肚啦，再给它就是加点蔬菜一起来炒。哎，这个加鸡蛋也很，
1: 没错，
0: 韭黄鸡蛋炒鳝丝，
1: 对，
0: 开胃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本身你就是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餐桌上的菜肴总归要多变变
1: 的
0: 呀，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像我们也是，你每天给他吃重复的东西。不吃了呀，
1: 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他肯定小朋友现在嘴多刁啊。
1: 对的，
0: 你反正鱼啊、虾呀、啊、牛肉、鸡肉、鳝丝，你各种给他换一换。
1: 对的，而且这个响油，这个鳝丝，你其实做最经典就是上海人。阿姨妈妈肯定比我们会做，
0: 对，
1: 响油鳝丝是吧？夏天啊、秋天啊，必吃的这一道菜。
0: 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说要贴秋膘，不是说要去长胖，而是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1: 没错，
0: 来弥补就是整天整个夏天苦夏对我们的那种消耗。
1: 是的，
0: 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啊，流水线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比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就是洗碗，
4: 老板，
0: 洗碗，
1: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3: 大家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4: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2: 刚才我在问他们那个炒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太会烧菜，说这个鳝丝的话其实就是爆炒个几分钟，不需要过长的时间。
5: 对的，
2: 过长。对，
5: 鳝丝本来就是很嫩的嘛、嗯、对吧，而且知道我们剔鳝丝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滚一下，但是这个步骤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哦嗯、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包就是就是
2: 这样子，
5: 对，回家稍微爆炒一下就行了。
2: 是的，
5: 对的，完整的鳝丝。而且你看我们洗太糊，
2: 而且一看就很干净哦。
5: 对的，干干净净。首先帮大家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嗯、留的是背肉和那个肚子肉，还有一个我们洗太湖是专门供我们酒店的、嗯、因为一年供酒店你知道那种指标不会差的嘛、嗯、是吧。
2: 对的。
5: 然后而且那个配料表干净、嗯、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水、嗯、盐
5: 是
2: 饮用水
5: 没了，
2: 鳝丝水盐没了，没了，什么都没有。12个月的
5: 保质期基本上是8月份的批次给大家。
2: 对的。
5: 然后我再给大家拆一包吧。
2: 好的好的，再看一包。
5: 因为金金老师刚才说你们这鳝丝怎么大，我说我们鳝丝就是这么大。
2: 如果以前的话、嗯、我不知道家里是买有没有人买活的鳝丝回去自己处理。
5: 哦，这个处理太麻烦了。
2: 一般都是好像买好让人家现场划，对吧？
5: 对的。
2: 但是你去现在就是都懒得去跑菜场了呀。
5: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了。哎，你看、
2: 啊、对，每个、啊、你帮忙大家看。
5: 哎，好，每根你看每根都是这么长，对吧、嗯、都是很长粗壮型的、嗯、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两左右的、
2: 哎、是，
5: 这是背肉，这是肚子肉、嗯、对吧、嗯、每根基本上都这么长。
2: 对的，肚子上嘛、嗯、滑滑的，
5: 对，
2: 背上的肉呢就是怎么说，厚厚的。
5: 是的、哎、所以我们都是预处理好，然后腥味也帮大家去过了、嗯、
2: 对的，
5: 所以你是吃不到腥的。
2: 几乎没有腥味、嗯、我们家那天开始还忘了放胡椒、因为没有什么腥味。
5: 没错，
2: 我来尝一下它这个。
5: 这个是金汤的，
2: 哎，我前面就已经看了、
5: 对的，有点虾仁金汤味的、然后的话你回去弄点毛豆啊、是吧，弄点虾仁的话，上海人好像吃鳝丝都比较
2: 鲜美。
5: 没错。
2: 哎，你别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家里种有虾仁嘛、
5: 对，
2: 把它放在一起先上加
5: 毛豆油吧，是吧，再来点酸汤味。是的，真的是好吃、
2: 而且它闻起来啊、就是很鲜美。
5: 没错，
2: 就是一个字鲜，
5: 因为它是鱼类、鱼科类的嘛。
2: 对的，
5: 所以其实就是在吃鱼。
2: 而且鳝丝上是那个黄鳝就一直在滑的。
5: 对，它一直在运动。
2: 对，然后就是很有力量，一般就认为它很有力量。
5: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都是处理好的、我们首先是用的饮用 的,、
2: 的，
5: 对，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 的,
2: 是的。
5: 其次我们这个都预处理好的、你收到的这一包都是鳝丝、有背肉，还有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的话整个200克在里面，固形物大于60%，你拿到的都是处理好去过腥的、
2: 是的，
5: 鳝丝给大家。
2: 是的，150元是5包，
5: 没错，
2: 10包239，所以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2个月的保质期存在冰箱里面，你总归是要吃的。
5: 对的，
2: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开学了，
5: 对，
2: 大家就是比较的忙、小朋友的话也是给他换换口味。再者的话呢，10月份有很多的节日，你冰箱里面备一些这个鳝丝，
5: 总要备一点的。
2: 家里团聚的时候那个一炒，
5: 对、
2: 很有气氛，
5: 弄点金汤的，
2: 尤其是在炒的时候，厨房间炒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很幸福的，
5: 愉悦的，接地气的声音。
2: 对对对，是啊，家里听到那个烧饭唰那个声音，鳝丝嘛，我们想用鳝丝嘛，就是那个有这种爆炒的这种感觉。
5: 没错、
2: 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9900。
6: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 民间便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导演跟我说大组合都要卖完了，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小学上海人是非常爱吃鳝丝的。
1: 对的，
0: 因为像我们去饭店，吃饭店总归是一定要点的，是吧？小鳝丝，
1: 对，小油鳝丝，然后还有个肚丝炒鳝丝都有，是吧？还
0: 韭黄炒鳝丝，
1: 是的呀。
0: 茭白青椒炒鳝丝，鳝丝面，都是大家喜欢的。
1: 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吃个鳝丝面，没有30块一碗。
0: 我印象上次我看到是38一碗鳝丝面，
1: 对的，
0: 巨哦，
1: 所以这个关键，我们今天鳝丝呢，真的是，首先我们是专门，我们这个公司呢是专门供常州的一些酒店的，所以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你想酒店。如果给你供一些什么小咩咩的鳝丝，人家要有说法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大的鳝丝给大家，大家拿到的都是背肉和那个肚肉，没有边角料，拿到的都是很粗壮的鳝丝给大家。其次我们都是去过腥的，就是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不需要宰杀，不需要做那个去腥处理，回去直接就是解冻，对，稍微清洗一下，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而且我刚才问过那个烧菜的那个了，他说那个其实挺快的，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哟，放在米饭上，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对面上，
1: 是
0: 非常的赞的。
1: 没错，
0: 上海人就是喜欢吃这一口的。
1: 对，真的，关键这个鳝丝啊，就是那种嫩滑感啊，爽脆感啊，你做得老的话，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反正就是很 Q 很弹牙，真的很好吃，对吧？
0: 我记得饭店吃一份的话，上一次吃好像要80几块钱，
1: 起码的，
0: 就真的是起码的价格，大家有些饭店还更贵了。
1: 没错，所以这个鳝丝就是
0: 我们算下来23.9一包。
1: 对呀，我们是大组合的话10包，哎，你想10包200克，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每一包是200克，然后我们的里面的鳝丝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
1: 对，我可以保证是8月份的批次，然后配料。不要也干净，
0: 对的。
1: 里面3个我给大家念一下：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了，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保水剂，对吧？
0: 对，
1: 最近那个前段时间很不好的东西，保水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鳝丝、饮用水和食用盐，
0: 是的，
1: 干干净净给大家。
0: 是的，是的。
1: 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回去稍微洗一下，直接爆炒一个鳝丝，你不要去腥啊什么的，去腥我都帮大家处理好了。
0: 是的，你放点大蒜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放了更好吃一些嘛。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电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洗碗，
4: 老板，
0: 洗碗，
3: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3: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4: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2: 刚才那个综艺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因为范志毅的话是上海人呀，
5: 对，踢足球的，
2: 对、嗯、他爱吃这个膳食饭。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明星对吧、嗯、他说什么他以前对那个怎么说不辣啊、哦、对辣的是不辣的有偏见、嗯、然后没想到他吃了这个膳食好吃，
5: 对吧。
2: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包括你说哎我要做的偏咸一点偏甜一点，或者我要做成辣的都可以。
5: 没错，
2: 像我们现场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5: 菜肴。是的，像这个是肚丝，
2: 炒肚丝，
5: 对，然后是响油膳食，刚才这个
2: 金汤的
5: 秦青老师特别喜欢的金汤的，
2: 对对对，他说
5: 好有味道、
2: 啊、一些的，
5: 对的，
2: 因为它里面还放了虾仁。
5: 是的，这个是辣的，对，这个是辣的，就是干锅鳝丝嘛、嗯、对吧，干锅的，
2: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就我们这个肉你看
5: 都是很厚实的。
2: 对，然后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为了就是显得大就没有时间没有炒过，然后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就说没有，不可能、嗯、你绝对不可能是生的，我就是一定是炒熟了。
5: 没错、
2: 啊、他炒好就是这样子，挺大的。
5: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很 Q 弹的、嗯、每个都是很粗壮型的。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良以上的那个大的膳食给大家、嗯、对，
2: 拿、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您拿到手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5: 的可视窗，
2: 对，
5: 然后的话是200克、嗯、然后下面有个细节，常州、嗯、你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嗯、我们这些膳食做的都是供酒店的、嗯、然后背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嗯、首先是配料表干干净净，
2: 对，
5: 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了200克，对吧，固形无大于60%，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是8月份的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保水剂啊，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怕有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嘛、嗯、对吧，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
2: 干净的，
5: 对的，
2: 然后再开一包，
5: 对，再开一包，因为看一下我们膳食的大小，好吧，
2: 好的，
5: 你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很大条，
2: 它里面有点水是正常的啊、
5: 嗯、对的，
2: 必须要有一些水的，
5: 对的，
2: 然后解冻后爆炒，
5: 没错、哎、你看这根长不长，嗯，这应该是肚肉吧，
2: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嗯、
5: 这一根你看我的手，
2: 哦，这是背，这是背
5: 啊，这是背肉是吧，然后这一根
2: 我觉得是背啊，
5: 你看这一根肚，
2: 开背嘛，背，
5: 对吧，
2: 哎，这个是肚，
5: 你看这两根我们都是现场开的，没有做任何的那个，
2: 对的，
5: 所以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么大条状的、嗯，肚肉和背肉、嗯、然后干干净净回去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嗯、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去过腥了、嗯、不需要去腥，你回去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2: 是的、嗯、爆炒也不用做得很腥，因为它里面就是本身里面有那个盐的嘛，
5: 对的，
2: 盐水膳丝、嗯、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吃得健康一点，不需要做得特别的咸啊，
5: 是，
2: 好吧，流水店家订购，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嗯，10包装的备货没了，小雪能预约吗？
5: 能稍微有点预约，
2: 好，太棒了、嗯，这个购物车卖得特别的好，还剩十几个名额，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王膳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膳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膳赛人参的说法。

0: 们的十包装卖完了，但是可以预约啊，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生产的，你现在预约，然后我们去给大家做。
1: 对的，刚才那个琴琴老师说到一个新鲜生产的，鳝丝这个东西
0: 只必须要是
1: 对只能活杀，
2: 对，
1: 你是活杀还是有点残忍的那个步骤，但是一定要是新鲜活杀的。如果你拿死的鳝鱼给它给鳝黄鳝给大家做的话，那个肉都不像我们这种整条的，它都会断掉，然后不粘连在一起，所以鳝
0: 松垮的那个肉，
1: 对的，所以鳝丝黄鳝只能活杀，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是鲜，就是你拿到的更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嘛，对吧？我们预约也大家不要停啊，
0: 对的，预约的话反而就是你拿到的反而肯定就是新鲜的呀，保证
1: 没错。
0: 我们每次像我跟小薛直播他们都不会备很多很多很多，因为这样的话等于那个货机呀、就是你到后面是不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对吧，
0: 我们所以给到大家都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十包装卖的太好了，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个价格也确实划算，
1: 没错，
0: 你算嘛，150元五包，
1: 是，
0: 然后239元是十包，
1: 正常的话就是按照我们价格
0: 省了将近70块钱嘛，
1: 对
0: 对，
1: 61，对吧，
0: 然后 APP 下单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没错，真的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现杀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常州的这个鳝丝给大家，你拿到的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腥味我们也帮大家去掉了。你回去直接爆炒啊，或者做个干锅啊，或者蘸鳝丝面都可以。
0: 对的对的，鳝丝饭、鳝丝面，
1: 对
0: 对吧？今天是8月26号，订的早的话呢，可能就是在29号左右就收到了。
1: 对的。
0: 你预的，哎，预约你能够尽快一点吗？
1: 差不多，
0: 等个几天啊？
1: 4-5天吧。
0: 4-5天，好的好的，对吧？不可能说预约的话也在2-3天送到。
1: 对的。
0: 差不多4-5天，等一等，没关系的，
1: 没关系的。
0: 马上就是到9月开学季，吃起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良善，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回到现场，对的，黄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像这个鳝丝，刚才我们查了，有什么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黄鳝素、黄鱼，什么鳝鱼素，
2: 对，
1: 是里面它特有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都有。
2: 除了各种营养，关键好吃呀，对吧？你回去做个香油鳝丝，对吧？做个鳝丝面，做个肚子炒鳝丝，真的是好吃又方便。
1: 大家看一包。
2: 好的。然后的话，
1: 它是有那个，我们这个是供给酒店的。
2: 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州新上。然后是专门也是供给酒店的，所以你看拆出来都是整个的，
1: 对，你看量也很多，
2: 是
1: 每一包是200克，
2: 是，
1: 然后里面的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
2: 的，
1: 所以你可以让我随便抓，是不是随便抓？你看，
2: 对的，
1: 都质量很好的，
2: 都是粗条状的。
1: 我其实更爱吃肚子的，很奇怪。一般像我们家啊，会把那个老人啊会把这个背省给那个我儿子说吃，我说蛮好蛮好，你们抢那个背吃，我说我抢肚子吃。
2: 这次不用了，背和肚子都有，
1: 都有的，
2: 没错。
1: 肚子上呢更滑，然后上海人一般是爱吃背的，
2: 对的，
1: 就年纪大的，像年纪大的都要吃那个鳝丝背，我们都有，不会说只给你肚子，
2: 不可能，你像一条鳝丝肯定有肚子有背的，对吧？但是我们把边角料都去掉了，
1: 而且你看
2: 什么尾巴头啊都给它弄掉了。
1: 我在这样抓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种 Q 弹的感觉，
2: 对的，
1: 那种 Q 弹的，就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2: 是的，
1: 你知道摸上去的感觉也都是这种滑滑的
2: QQ 弹弹，对吧？关键我们这个，而且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那个就是去过心了，
1: 对，
2: 所以你回去直接炒，洗一下直接炒就行了，
1: 对的，对的，
2: 很方便。
1: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加那个茭白，一般我们就会再加点茭白呀、锅巴、青椒，然后再给它炒，在这个一起。
2: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我们供酒店的鳝丝，
1: 是的，
2: 所以质量大家不用怀疑。
1: 而且上海家庭就是很爱吃鳝丝的，
2: 没错，香油鳝丝啊，
1: 对吧？
2: 金汤鳝丝啊，
1: 对，
2: 这
1: 是什么？这是辣的吧？
2: 辣的，稍微有点辣，干锅鳝丝，
1: 来尝尝一尝，
2: 是不是很香？
1: 香了。
2: 对，像我们外面是，其实苏帮菜，苏帮菜最经典的啊，就是响油鳝丝。但是鳝丝不止响油的做法，还有这种干锅。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鳝丝。
2: 对，响油鳝丝，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响油鳝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鳝丝
1: 一点不腥，
2: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预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2: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实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
2: 没错，
1: 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2: 对，
1: 有时间给它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4: 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4: 真的有点好吃。
3: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4: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3: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5: 我要一个饭。
3: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4: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6: 洗碗。
4: 老板，
3: 洗碗。
6: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3: 我怎么弄？
6: 大哥帮你拌一下。
4: 拌一下，同意。哦呦。
5: 哦呦。
4: 我给你弄。
5: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4: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3: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4: 分的人多了，
3: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4: 不是你。

0: 说、哎、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
1: 我
0: 还跟我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嗯，
0: 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2: 好吃，
0: 好吃
2: 是吧？
0: 是的、嗯、就是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嗯嗯，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2两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忙割好了、嗯、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
0: 就能，满满一大碗，
1: 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嗯、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 包，
1: 拆了4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哎哎，都是长条形的，
0: 对吧？长条的呀，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
0: 嗯、
1: 对的。
0: 对，我倒还挺爱吃肚子的，滑滑的。你看它，嗯，
1: 有肚肉，有背肉，哎，你看，
0: 检查一下，
1: 扎扎实实 ，QQ 弹弹，
0: 对不对？这是肚子的，
1: 没错。
0: 这个是背，
1: 背，
0: 鳝丝背，鳝丝背还挺多的。
1: 对，背的话黑的，
0: 哎，颜色深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它这种滑滑的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1: 没错，
0: 微量元素、
1: 是
0: 矿物质，还有个叫那个鳝鱼素，它里面是它
1: 这个是肚子的啊，
0: 对。自己有的独特有的、嗯、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很高，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后、嗯、好吃啊，对不对？响油鳝丝上海人都爱，
0: 对、啊、
1: 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金汤的都行、嗯、关键是这个东西、嗯不

良善，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大家庭真的会吃，
1: 没错，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0: 对的，我再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对吧？
1: 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0: 没错，
1: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对的，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我们都出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说过。
1: 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对的，对的，五包是159元，给大家省了61块钱。对吧？这个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 蛮不容易的，没错。 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时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0: 没错，
1: 抽标的时候要给自己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今天开场啊比较特别，得保护着点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好东西。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调节您身子骨不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这个板子后面是啊，您先抱有一点点好奇期待好不好。首先呢，我国慢性疼痛者超过了3亿，就诊不足60%。慢性疼痛
1: 很多人都忍着，他觉得反正也没用，对吧？
0: 对，
1: 只能靠自己忍，
0: 肩疼。

0: 了，肩周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炎症，说明这个东西今天可以的啊。
1: 是，
0: 骨科是常见的，具有挑战性的啊。腰疼常见的问题，腰部经常有劳损的情况。
1: 哦，
0: 各种有炎症，有炎症引发了其他的各种肌肉的劳损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请看我遮挡的这一个部位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呢？
1: 注意看，
0: 注意好啊！三、二、一，请看。哇！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明明整个腹部发着红光哎！哎
0: 呦，这个啊，感觉啊，观众朋友们，有点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好像在某些专业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个专门针对运动伤害的地方，你去照一下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哦，
0: 啊，这就是进入正题了。
1: 对，
0: 周周说的对，这是什么光？
1: 红光。
0: 红光，什么是红光？周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的，红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什么红光、紫光、蓝光，其中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会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红光能够穿透深度达到2.5公分，它就不仅能穿透皮肤，还能到达肌肉，到达组织间，对黏膜、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红光都叫红光治疗仪。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马上给您要介绍到啊。康启，
1: 康启，
0: 今天的红光治疗仪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请看啊，哇，这里边首先给大家看到啊，第一个功能，辅助治疗有
1: 消炎，
0: 消炎，
1: 这个太好了，
0: 消炎啊，哪儿疼你直接裹在哪儿，铺在哪儿上面，
1: 对，
0: 镇痛啊。血促进血循环，刚才你看周周读到了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啊，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所以运动损害啊，平时的拉伤挫伤啊，
0: 都可以用。
1: 你说人活在这人世间，怎么可能平时没有点小磕小碰？
0: 对，小磕小碰正常。还有这个
1: 加速伤口愈合，
0: 多重要，多重要，
1: 太重要了。像很多的那个糖友们，对不对？经常伤口就很难愈合，所以这个对他们非常重要。
0: 而且年纪大了，那个代谢也慢。伤口愈合真的是没有年轻那么快了。还有
1: 止渗液，
0: 哎呦，你知道有些炎症的里面积液了，或者渗液什么严重的，
1: 是
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仪器非常牛。那你接下来问了，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或者仪器？我们这个是医疗仪器，
1: 对。
0: 而且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请大家看，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康启，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的生产单位。我们的合作企业有北京协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还有天津医科大学总院、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中国武汉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大型医疗器械我们让它小型化进入家庭，小型医疗器械让它直接家庭化、简单化、智能化。就像以前大家用的那个测血压的血压仪、血糖仪，以前咱们都得去医院挂号去测，现在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0: 就是啊，
1: 康启就是做这个的。
0: 观众朋友知道它的背景就知道了，这么多医院进行合作，靠谱，器械好，能经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把大的化小，把繁的化简单，
1: 对，
0: 然后让您用极其高的性价比在家里达到什么效果呢？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您说了，你是医疗器械，证据在那里，刚才看到盒子了啊，再看这里，咱们国家的，注意了，写得很清楚，
1: 医疗器械注册证。
0: 谁敢作假？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二维码拍下来，扫一扫，都可以，随便大家，公开透明。今天这个企业就在这儿呢，康启啊，写得很清楚啊。下面炎症的问题再读一遍，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用，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实际上这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1: 好，
0: 我现在肚子上这个很好解，因为它就像一个腰带一样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么长，
1: 而且它有120颗光珠。
0: 如果竖起来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整个的人的胸。大概一个成年男子的胸都可以覆盖到，
1: 覆盖到。
0: 换句话讲，你的背，你前后几乎是一样宽嘛，
1: 对，
0: 你的背一整条的脊柱 都在这上面。嗯，脊柱两侧哪儿难受，有一些爷叔啊腰难受，你就像我这样，你当然是要这么裹着啊。嗯，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看到我们的效果，我就反着戴了，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光的能力。
1: 您在家里面光是朝着自己的、
0: 啊、对，朝着您的 啊， 朝着里面的啊，我这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我给大家先看到这个效果。然后我刚才就即便是这样，我这手刚才不是应该摸着一会儿吗？
1: 是，
0: 我就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温，
1: 对，
0: 但它不烫啊，它注意它不是灯泡在烫着你，
1: 是，
0: 它是用这个红光渗透到你的皮肤下2至5厘米。
1: 我们今天直接是二类的医疗器械，所以实实在在是有用的，绝不是智商税，肯定不是那些一个概念、嗯、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疗仪，用起来也特别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啊，我们今天是可以插插头，插头也给大家，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有插头，您在家里面有那个电源的时候，你就直接对用这个插头插就好了。对，如果你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可能不行，看飞机上用不了充电宝嘛，
0: 对，
1: 就你在高铁上或者是在外面酒店里面的时候不方便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充电宝，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就是充电，所以用插头、用充电宝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控制器，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嗯、只有三个按钮，这个是启停键，你把它一摁啊，直接摁3秒它就
0: 关掉，
1: 关掉了，然后这个红光就停掉了、你要重新开启哈、按一下它出来的直接是30分钟，但是你说我要加时间，我要60分钟，可以就直接按这个
0: 一分加，
1: 一分一分加，你可以按到最长60分钟、嗯、比如说我现在按到了一个40分钟，好，够了，我要开始，我就直接按启停键、
0: 好简单，
1: 它就开始计时。哎，然后我们会有强弱两档，
0: 强度是怎么理解？
1: 对，
0: 两档
1: 有更强、有次强，所以你就按两下、你自己来调整这个强弱
0: 就可以。就是你可以从光的强弱，你肉眼看得出来，
1: 你肉眼就可以分辨
0: 什么时候是更强，什么时候次强、这个你肉眼看完全是看得出来的啊。
1: 嗯，
0: 所以在用的上面怎么用啊？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你哪里难受哪里疼，你就裹在哪里。
1: 好简单，
0: 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因为它首先这个好在哪儿？它软，大家看，
1: 对，又轻又软，
0: 什么意思呢？你要是睡觉午睡的时候，你就带着它，
1: 对，
0: 你就睡一下，
1: 舒舒服服。
0: 一般午睡，有的人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刚好。
0: 很多人说，刚好。
1: 正好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睡，
1: 对，
0: 因为它时间到了自动就停了，
1: 是。
0: 关键它不硌得慌，
1: 对，
0: 这点太重要了。我跟你看。你看它有多软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卖过，有从大灯泡的，
1: 好，
0: 你必须一个大灯泡在这照着，你得这样配合它，
1: 你得拐着、
0: 完全配合它。
1: 是，
0: 然后升级什么呢？像硬壳壳板似的，哎，一片一片的，你硌了，哎呦，这硌得慌，我得坐着，不坐着要怎么的？得站着，要不难受。今天已经成了这种极其柔软的红光治疗仪了，
1: 对的，
0: 实在太棒，而且面积还广。
1: 是，
0: 你看我现在弄的是腹部，周周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我放在那个膝盖上面。
0: 上
1: 对，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膝盖特别怕弯折，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左脚的就是老是弯在一起，所以我左脚的那个膝盖非常痛。
0: 这红光好足啊！
1: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红光治疗仪，
0: 你看看下面。
1: 在这里的时候，没错，我就把这个红光给他。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很柔软的膜束贴，你的腿粗腿细，它都可以很好的给你固定。
0: 对对，
1: 就让它对我这个膝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对对，
1: 就我坐在这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玩手机、玩电脑的时候，他就来帮我做治疗了。
0: 是这样的，
1: 好了，而且我们家的都不够分呢，一个，因为我儿子15岁，他要跟我抢这个用。
0: 他是因为有什么要用？
1: 对，他是因为跟你一样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打了羽毛球以后，那个腿啊，小腿肚中间超级痛，他就去问他的那个教练啊，他说教练这是怎么回事、教练说要不就是你没有做好热身，要不就是没有做好拉伸。他说那教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教练说没有办法，你就得等，或者你去旁边的运动损害的机构照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关键是人折腾，
1: 我说我们家有，哎，我们不用去外面花钱。哦，
0: 你即便15块钱你觉得还好，关键是咱腿脚不方便折腾，真的不愿意动，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1: 本来腿就痛，还跑出去照，
0: 就是说呀，
1: 是不是、
0: 看哪里可以啊？你把它直接放在后脑勺，就当做枕垫儿，好不好？当枕套放在枕套下面，你直接睡在上面都成。
1: 对，
0: 别把人弄脏了，稍微垫一个什么东西啊？头部、颈部难受的多了去了，
1: 哎呦，容易落枕。
0: 哎，就这样的，天天的。
1: 第二天你就上班的时候，你就披在后面。
0: 你这落枕肯定多多少少得有炎症了吧？你要没有炎症怎么会疼呢？
1: 对的，
0: 大家想想看。
1: 对的，
0: 有啊，很多人胸这儿啊，胸部难受。
1: 是，我跟你讲，就是生理期之前，因为激素的波动，女性朋友胸部都会像那个大石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生理期之前，你可以让把它放在胸部嘛，就是背在身上嘛。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1: 胸部、腹部都是一样，就在女性来说，有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激素急剧波动的时候，所以你的胸部、腹部、子宫、卵巢这一块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不适
0: 啊，那腿呀、膝盖都更不必说了。
1: 没错，
0: 今天的价格说了这么多，大家一直没有看到， 很多姐姐们、兄弟们、爷叔们都等着盼着说，这么好的企业跟医院合作，你这个器械又达到了医疗的器械的标准，嗯，这个应该不便宜。
1: 我跟你讲，在外面照红光半小时500块，我要是5次能回本，10次能回本我都开心。
0: 不便宜。嗯，周周说的这个，这对，能回本就行了，但不便宜。您知道多少钱吗？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2、1，3799。哎，
1: 我还以为要5700，那我觉得3700，那我就只要个3、7次就回本了。
0: 我这样，我去掉个799，我给大家争取到3000块钱 ，O 不 OK？
1: 太 OK 了，行不行？太开心了。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1: 好，
0: 今天右下角价格如果能够达到您觉得值标准，马上定。
1: 好，
0: 这个对身子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好吧，3、2、1，请关注右下角价格。去的是3000的号，
1: 对，
0: 不是去的799啊。
1: 这是在外面照半个小时红光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三字去掉了哦。
1: 对，
0: 我们去的是3000，不是去的799。
1: 还有55.93的积分，那其实到手就是700出头嘛。
0: 所以抓紧时间抢，电话线突然爆起来了，真的很舒服。您信我，回去试，抓紧时间定，02151119000。

0: 人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
0: 通过机器人来看，就各种各样的关节合在一起。您能告诉我，你100%认为你身子骨的任何一个关节会不疼吗？
1: 不可
0: 能，我一辈子不可能不疼的。
1: 那不可能，
0: 我会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一般做广告是绝对不可以说绝对的。我跟大家讲，从我们出生到老的40-50岁以后，谁能敢说自己一个关节没有疼过？我觉得100%没有人敢
1: 说。那不科学哈，
0: 不科学。你总会有激烈的碰撞，自己手可能卡在地上了，
1: 你可能
0: 摔过，
1: 就是啊，
0: 撞过。谁能是这辈子安安稳稳的？
1: 我经常搞卫生的时候，头撞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头就一个。
0: 我有的时候那个尖儿的那个门框或者怎么样，
1: 撞一下，
0: 一不小心忘记，梆撞一下，头也疼。
1: 对，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睡落枕也算是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损伤啊。
1: 有时候就是扭着了，对吧？挫伤了，
0: 啊、就那么寸。
1: 就那么寸，然后不小心弄一个小伤口，但是在你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影响你平时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红光治疗仪，我就说它好在全家每个人都能用，
0: 对，
1: 然后你很多的场景都能用，
0: 特别好。
1: 关键是以前你得打着车到医院去排，就是到那些专业的机构去排队，然后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照的，照完了钱就没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大型的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智能化，让你以前只能在专业机构使用到的红光治疗，今天在家里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非常低成本的使用红光治疗仪来治疗。它不是说自己想叫治疗仪就可以叫治疗仪的，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还有一点啊，东方购物还有积分，今天这个积分忘跟大家讲了啊。我们今天是有7倍积分的啊，
1: 55.3，
0: 对，近56块钱。如果这个积分再减下去，740块钱，
1: 740。
0: 哎呦，实在是，大家这个一定回去拿回去一套，尤其是腿脚不太方便，不擅长走出去。你说你本来腿脚不方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就是难受？
1: 是啊，
0: 不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对呀、啊，
0: 你这儿疼那儿疼，你还不照一照？哎，而且我们今天是从30分钟起，到60分钟，30到60这个阶段是一次按一下1分钟，极其精细，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一按10分钟、20分钟的。就很麻烦，
1: 你想定多少时间都可以。然后你说我60分钟过了，我要换一个部位来用，那你重新再开一遍就可以。它不会像有一些东西，可能开了60分钟以后它就开不了了，它得冷却什么10分钟，它不用，你直接可以又开始下一轮的治疗。
0: 这个真的是，周周是正着戴的，我是给大家往外反着戴的。正常来讲不可能这么冲着外面的啊，在这给大家展示，你看它的面积，整个
1: 120颗。
0: 我没有想一般的腰带就这么细嘛，
1: 对，
0: 是吧？一般的，
1: 是
0: 以前我东方购物卖过类似的，也就是一个手掌这样的宽度。但是你看啊，大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横着的手掌，2个手掌宽，大概啊，成年男子2个手掌宽，而且这长就不必说了，换一个、两个、三个，至少3个横着
1: 三个都架不住，
0: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回去你比量比量自己身子骨，你就知道了。一般男性都这么可以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就不要说咱们女性了。
1: 是，
0: 那你说对于使用范围上面哪里呀？腹，胸，
1: 对，
0: 女性的刚才周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啰嗦了。
1: 胸啊、男性的肚子啊、腿啊、脖子啊，
0: 都肩，这没有我们的一个假模特，假模特他上肩了，
1: 对，
0: 上肩也很好弄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粘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披肩似的就好。
1: 所以你说阿姨妈妈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披着什么也不耽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在后面当褥子，那么垫着睡，太舒服了。
0: 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质疑说你们东方购物主持人老说话很严谨，很严谨。你们今天怎么敢说各种炎症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敢说是因为人家这个机器仪器给我们的自信。
1: 对的，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对呀、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呢。
1: 对，
0: 这是医疗注册啊，
1: 是
0: 医疗器械注册啊。然后是我们的品牌康启。再往下看啊，哪里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你知道有一些啊，可能爷叔阿姨们弄过小微创，要把那个扎进去之后以后，小刀筋膜伸那种刀上刮刮刮，把你那个可能要肌肉粘连的地方有可能要刮开，然后有刮有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受伤在里边？
1: 对，
0: 你说我怎么跟外面一样的去很快的让它很好的长好啊，
1: 看不见嘛，
0: 看愈合呀，你照一照嘛。
1: 对，
0: 那你说我去外面照，专业的机构照，它就是要麻烦嘛，
1: 很贵。
0: 且不说你10块、20块、200块、500块，咱都不管，就说从您家卖出去折不折腾这件事儿。
1: 是，
0: 前几天上海这个还下雨了，
1: 对，
0: 大家说说看，
1: 好像过两天又要下雨，
0: 没治疗好自己再摔一跤，
1: 哎呀，那也太麻烦，
0: 拐一下，你说烦不烦？
1: 烦。
0: 如果把家里我随时随地哪儿疼照哪儿，您说这种享受是不是科技带给您的最新的科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
1: 是
0: 我们不是来伺候他的，他来帮助我们的。
1: 对，
0: 你知道我现在即便反着戴， 我自己的小腹这个地方，我即便反着戴啊，我都是有点小温，只真是有这种小小的感觉，更别说您现在看到我是一大片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红光。红光的作用是啥吗？
1: 对，给大家看一下红光的作用。红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也听说过红光治疗仪。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它穿透的深度可达2到5公分，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皮肤浅表，能到肌肉，能到腠理，能到组织间啊，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自己的盒身上写的，它可以消炎，
0: 对，
1: 可以镇痛，
0: 对，
1: 可以止渗液，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太广了，关键是全家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我觉得这点太好了，
0: 操作极其简单，
1: 很简单，
0: 就一个小小，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小小的触控器上面，包括时间，包括强度，两档调节强度，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怎么
0: 操作、多清楚多大字儿，
1: 对，好大、这个我刚才调的是40分钟、已经过了12分钟了，你想让我现在有点事儿，我要出去，我就直接按这个停，好，然后它就停掉
0: 了，按就停掉了，
1: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再按一个3秒钟，它就启动的时候呢是30分钟，我想让它加长，我就直接按一下31、32、33、34、35，好，35分钟我让它开始，再按一下启动键，它就开始启动。强度有两档选择，你按一下就是次强，按一下就是强，所以很简单，老年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34分50秒，对吧？这上面有时间的，然后你不想按了，你就直接停掉，换一个部位又重新开始。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可能您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充电宝，随便大家，没有电源充电宝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所以
0: 您说了啊，您在家里面午睡的时候，躺在这上面，裹在哪里难受裹哪里。
1: 对。
0: 如果你说我不止一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地方裹一个，然后我拆开再裹第二个，我想同时进行订两套，贵吗？
1: 不贵。
0: 今天你如果说七九取名贵，那是你没看到原价。
1: 对。
0: 您看到原价就不会说取名贵了，3799元，我给大家减了3799，你跟我说贵。
1: 3000，我天哪，这是治疗仪。
0: 这个企业在哪里？人家是什么背景？
1: 对，
0: 3799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硬生生给你砍掉3000块，只要799。您说贵
1: 是
0: 家里面用不起，那我觉得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太不重视了。
1: 关键是用了很舒适，这种舒适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对的，观众朋友，这个是不是说您我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认为家里只要有咱们生活的人类存在的情况下，不管是您爱人、您孩子、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在外面打篮球或者怎么运动的体育课，孙子扭了，我有什么
1: 扭了一下，
0: 扭了一下脚，
1: 崴了，
0: 扭了一下什么，这个您都让他有很快速的，人家说了很清楚，加速伤口愈合，对于炎症的话是有消炎的，
1: 镇痛。
0: 就这么棒，
1: 哪里痛你就把它治疗哪里。
0: 订购两套都不嫌多，睡觉的时候在您的腹部裹一个，或者肩膀，或者腿部，膝盖是难受的，膝盖裹一个，对不对？右膝盖难受，右膝盖裹，肚子难受的或者腰难受的，特别一些男性在你的对生殖这方面难受的，你裹在这个面多好啊！我跟你讲，睡觉就把这个问题给
1: 一边治疗一边睡，
0: 就是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都是软软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又轻又软又棒。
0: 你看，
1: 这跟以前真的是革命性的进步哎！
0: 软软
1: 以前是一个超大的灯泡，你得在前面坐着烤。
0: 不硌得慌啊，您安心，它不硌得慌。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价格我再强调一遍，原本是3799元，这档期在我东方我没有低过1000块过啊，
1: 对，
0: 都是上千元。今天这一档直接减去3000块，只要799，额外还有
1: 55.93元的积分，
0: 相
1: 当于740左右，
0: 恰好赶上东方购物庆生的活动里面，
1: 才有这么高积分，
0: 您都赚到了。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再返您400积分，赶紧凑单，02151119000。

0: 哎呦，你看看这红光，这个红光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1: 对，它能够穿透你的皮肤的浅表层，然后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组织间，才能达到这种消炎啊、镇痛的效果。如果只是有些玩概念的，我也叫红光，我叫什么大排灯、这个灯、那个灯的，它就只是一个表面作用吧。
0: 周周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不是是个灯泡，不要这么肤浅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科技里边。把它做小了，那这个企业背后的科技背景就要很强。他跟谁合作？哪些医院看得上人家，跟人家合作采购他的生产机器？
1: 北京协和呀，武汉协和呀，
0: 对呀，
1: 好多哟。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
1: 医院，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0: 上海瑞金医院咱们也有啊，跟人家合作过。
1: 还有中山，还有华山。
0: 对的，
1: 你想想看吧，这是跟大医院合作的
0: 机构。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
1: 他就是生产那个医械的
0: 医疗，对医械的，要不然他能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审批的这个注册证呢？
1: 这个我们国家管得很严很严的，
0: 可不敢乱说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敢随便介绍医疗器械吗？
1: 真是，
0: 我们介绍过几件呢？大家回忆回忆，这个绝对是造福咱老百姓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个新概念，
1: 是
0: 它里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光的这个概念，原本它就有。那我们只是把原来的大器械给您慢慢的做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要跟医院的那种巨大型的肯定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在功率上面，人家可能照20分钟、10分钟你可以走了。我们今天稍微比它功率肯定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有30分钟，我可以有60分钟，我不需要在那儿耗时间，在那儿我在家里干什么活了，照顾孙子孙女啊，干什么什么做菜做饭呢、这什么收拾家里一点都不耽误。
1: 我足不出户，我不额外花钱，我就能接受红光治疗。
0: 你去那些专业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照？你在家里买了这一个，你全家人
1: 都能用，
0: 你7口10口的随便照。
1: 看电视的时候能用，做家务的时候能用，写作业的时候能用，
0: 消消炎。
1: 对呀，
0: 多好。
1: 睡觉的时候把它铺在下面当褥子，直接就是针对你的脖子、颈椎、背这一块，真的很舒服啊。
0: 我就觉得因为它软嘛，设计软，它不是小硬板儿。
1: 对，
0: 哎呦硌得慌，您左不舒右不舒，戴上去还往下坠。
1: 对，
0: 你就可以类似于像护腰一样的，哎呦往上一绑什么的。现在开桌还有点冷，你正好用它这个还暖暖和和的，可舒服了呢，睡觉的时候啊。
1: 没错，所以像这个阿姨们在家里，你看天天拖地，天天那个上下楼梯，经常那里哪里约着哪里拐着，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用嘛，很简单。
0: 来，周周教教我们。
1: 对，我们今天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然后你把我的整个肩膀像披肩一样全部护住了，看到没有朋友们？我要好好的治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它会有一个魔术贴，我就完全不耽误我什么做饭呐、洗衣服，完全不耽误。
0: 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整个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背上不舒服，把它这样一扣，整个背就给你扣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你要护肚子也很简单，直接把它就是倒过来，把背、把肚子整个护住，或者是你直接胸不舒服，有些女性朋友生理期前胸很硬、很胀痛，就直接这样。因为我们后面都是有魔术贴的，
0: 它软的，
1: 它非常好固定，胸、肚子全部可以护住，甚至小到我直接把我的膝盖给护住，也是很好很好固定。你看，这样子就把我膝盖都给固定住了，
0: 多方便！你说这个，
1: 所以你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能帮你治疗，都能对应上，真的好方便，又轻又薄又软。你说我要是跟明明，我们俩明天去徒步，我们去哪里爬山，对不对？
0: 走累了，
1: 我带出去，白天爬山，晚上治疗一下。
0: 对，要不然你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又该这儿难受，
1: 就是、
0: 疼得不得了的。你可以把它躺在身下面，插上你的充电宝，或者你不愿意用电源的，带个充电宝一插就可以了哈，
1: 是
0: 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不是弄的肚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转到背后，
1: 转到背后，
0: 背后你就可以干嘛？
1: 腰，
0: 很多人不是腰，
1: 对的，
0: 腰这个问题，对，劳损的问题，这难受，那难受，很多男性，是吧？说这腰都有问题，你就这样弄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这么也放就行了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了一下外面，其实正常来应该是冲里的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好，
0: 让您买的安心放心。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家都可以允许能够拿得到的啊！咱们这个康喜拿到了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名字康喜，您可以去搜，都可以啊。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这个太好了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所以您看，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在市场上自己的天猫专卖店，人家有的啊，康喜啊是有天猫专卖店的，3799元。今天呢，2026年一开年，我们做了一个，这倒是直播啊，开门红， 799块钱，把三字儿给您去掉了。我原本以为是去掉个百位数就得了，结果留个3000块。今天是去掉了个3799，这个大家就甭犹豫了。
2: 对，
0: 您一家三口四口的，谁用用的多，用的越久，人数越多，它越划算，
2: 性价比越高，
0: 越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另外还有我们的积分近56块钱，这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庆生才有的。最后19分钟，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抢空了。一旦抢空，这个价格你就去他的专卖店买3799吧。
2: 对呀、
0: 我们就没有799的活动了。
2: 你聊器械3000多也不贵。
0: 对呀、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后只剩下26个了啊，只要它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比如我脚底板，你把它放到地上，你踩上面去，哎，
1: 都可以，因为它很柔软，你脚底板踩上去也不会说硌得很痛之类的，所以它真的是使用场景太广了。而且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它的穿透深度很深，能达到2到5公分，所以它对皮肤和黏膜会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可以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您放在您的皮肤浅表那没问题，它还可以到达你皮肤的深处肌肉组织间叶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这个皮肤里面发炎，它也可以照顾得到，不是只照顾你皮肤浅表的什么伤口啊、发炎这些。女性朋友经常不是有这个胸部的某些炎症啊、腹部的、子宫里面的、卵巢的某些炎症啊，你说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用什么来触及它？红光就可以来触及。
0: 真的是这样。你说你可能有一些是在背后的，你就躺在上面。因为人身体是厚的嘛。
1: 对呀。
0: 你要前面的，你可能这个整个器官是立体的，像女性的一些器官在小腹的的，那你就给它敷在那个腹上。
1: 是的，
0: 你男性也是一样的，有些器官是要靠前的、靠后的。你是要整体的360度，如果允许的话都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老两口就一人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放在一起同时用，省着你说我用腹部用完了，我要胸部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你醒了以后，哎呀，哦，忘了，我还得再来一次，你何必呢？两个再订回去，今天啊，一台省3000。
1: 对。
0: 两台省六千，
1: 这是医疗设备哦，朋友们，这不是说你平时买个什么弄脸的一个小仪器啊，弄脚的一个小仪器，它是个医疗器械，
0: 它才700来块钱。如果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您的和老伴儿出去吃3顿饭，差不多也就这价。有的时候那个快餐呢，那些汉堡包啊，2-3口人一过去一吃啊，都得100来块钱的，都得多好消耗进去。我自己单人餐的话，一吃都得50-60呢。
1: 是，
0: 你说两个人呢？
1: 对，
0: 你三个人呢？你说你700来块钱吃几顿汉，那个卖什么的汉什么的就没了。我们在家里面，你说全家人都能用，用好久啊。关键这个东西你等不了。你说那个东西，我汉堡包吃与不吃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说我疼痛，我疼，等一会儿。
1: 对啊，每天熬着，
0: 我得熬着，
1: 很难受的。它能帮你镇痛，
0: 对呀，
1: 能帮你消炎。
0: 所以今天最后的15分钟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小红灯泡，它是红光。
1: 红光，
0: 红光对于身子骨是非常重要的，
1: 波长达到640纳米，非常好的一个波长，完全可以深度到你的肌肉里面，深度到你的腠理，到你的组织间叶里面。
0: 而且这个企业，实在是有
1: 名，很厉害。
0: 您可能没有听过，在这里啊，大家看在这里，叫做康启，这个企业叫做康启。你说康启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来头就在这儿。
1: 它是做小仪器的吗？是做美容护肤的吗？不是。我们是给全国的3甲医院的大型光疗设备做研发生产供货的，
0: 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了太多，才能把大化小，小化家，把智能带去家里，
1: 对，
0: 把智能仪器把它简单化了。再看给谁合作啊，大家听好了，敢说他就一定合作，你拍下来，
1: 是
0: 好吧？
1: 是
0: 协和有没有名？哎，
1: 太有名了。
0: 咱们再看看上海的有那瑞金有没有名？
1: 对，
0: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华山，
1: 这都是大家
0: 武汉协和啊，天津医科大学总院。我跟大家讲多了去了，我们只能随便摘几个合作的医院里面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设备确实牛，
1: 对，
0: 来头不小。具体有多牛，那么我们就来看专业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
1: 好，
0: 我们不扩展，
1: 对，
0: 它什么能力就什么能力。这是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是
0: 没有这个注册证，你不允许说它是医疗器械的、
1: 对，这不能乱说的、
0: 可以干嘛？周周
1: 能够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哇，平时渗液你都无法去解决，对吧？
0: 对，
1: 它帮你止渗液，
0: 多好啊，这个东西。
1: 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是甚至这样认为啊，你比如说很多电视前的姐姐们、兄弟们，大家里老大很疼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包括自己老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是不是家族顶梁柱？老父亲、老母亲至少给他们买一套吧。
1: 是啊，
0: 自己家里留一套。如果你的弟弟妹妹真的是比您的身子骨还不好呢，他这真的天天的
1: 这痛那痛，
0: 真的这时候呢，你说比我小个5岁6岁，怎么你比我难受地儿还多？给他买一个，就是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是没有办法，
1: 也就请吃一顿饭的价格嘛，
0: 是不是？
1: 对，
0: 长兄如父，长兄如母的，
1: 是，
0: 是不是长女如母的？所以就你看，799块钱，咱带回去的好东西可作用了、它给大家带来的福祉，它不止这一点、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巧啊，这么柔软呢、这是好事啊。 难道做的硬邦邦、小小的还贵贵的，那是好事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小巧的、柔柔软软的，你躺着压着都不难受的，
1: 3799，
0: 所以它才贵嘛。
1: 医疗器械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啊，3000多。
0: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两档的强度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799吗？是3000块吗？
1: 不是，
0: 我们是799，
1: 我把3000给去了，
0: 去千位。留百位而已，不是去百位，留千位啊。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允许，我觉得700块钱条件再不允许的话，就有点
1: 在上海，我觉得
0: 说不过去了啊，
1: 不至于啊。
0: 只能说对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实在是太不太重视。我家里面像我老父亲腿难受，我就说买一个这个东西，天天有空你就弄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后我说你再敷一个。但记住，这件事儿一定是长期坚持住。你的炎症不是一天形成的，你的痛。我们要镇痛，不是一下子说跟那个吃什么东西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它终究是要慢慢照射你，给你缓解缓解，慢慢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个一定要坚持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用。还有最后的11分钟，抓紧时间，还有13组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设备799，在我东方物庆生期间额外还有7倍积分，
1: 55块9毛3，其实你到手相当于740左右。
0: 对了，抓紧时间订，最后13组备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个血管里面了吗？它的那个小波波就是模拟的是红光的一个波。
1: 对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晒太阳，太阳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红光，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其实对于美就是外国的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念，就是白天户外晒太阳的时间要够，如果他晒太阳的时间不够的话，他晚上会用红光治疗仪把这段时间给补上。
0: 他们那晒对于亚洲人来讲不是那么，
1: 因为还会有很多副产品，
0: 对
1: 对吧？
0: 那个紫外线什么乱七八糟，身子骨也不行哈。
1: 是，
0: 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天天在这外面待着，
1: 对对对，
0: 还有事要干呢。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操心
1: 的。是的，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上哪儿晒去？
0: 就是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腰上一系，
1: 对，
0: 胸上一系，
1: 好
0: 背上一搭，腿上一绑，随便脚底下一踩，哎呦，我跟你讲，因为它软和，这真的是一大极大的优点，
1: 平滑，而且更薄、更轻、更软，贴身度很高，而且你直接不插电源，用充电宝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了。
0: 你说这神不神？我刚开始以为说，哟，我跟大家讲，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那你也说了，它的功率啊什么的，那得这个用充电宝。我跟大家，就是因为它正好功率的恰到好处，它用充电宝行。你要再大点功率，可充电宝可你带不动好吗？
1: 是，
0: 你怎么可能带得动？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用什么来换它的一个效果啊？就用它的时间，
1: 便携性。
0: 哎，它的30分钟，你可能在某一些大型的专门的地方，你一去照那个灯光，那个功率很大，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解决了。
1: 而且有些功率很大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耐受。
0: 对啊，我们今天就用时间来换你的大功率而已。
1: 对，
0: 这不就更好吗？让你身子骨几乎所有人
1: 都能耐受。
0: 对，不害怕。
1: 640纳米，
0: 别出现额外的危险就好了。最后的9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手咱得动起来了。如果大家对于700多块钱，从原价3799到799，这3000块钱省了。你700多块钱都还对自己的疼和痛什么呀不闻不问，哎，随便放纵他，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1: 是，
0: 我对我老爸老妈这天天在家里边说，以前我妈腰不好，说这带孙子啊，这孩子前脚后面跑啊，他前脚跑我后面得跟着，跟都不一定跟得上，腿膝盖难受啊。有这个东西了，就真的，你说你抱怨归抱怨，难道真不带吗？
1: 那真是
0: 能不带吗？
1: 没错呀，其实人就是活在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小的磕磕碰碰，
0: 对啊，
1: 没关系哈，我们不用一直忍耐着，等着时间把它修复好。我们有了红光治疗仪，随时随地做治疗，不用去机构里面额外半个小时几百块钱去花这个钱了。你就是在机构里做一次两次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把它永久带回家。可能你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做几次，你做一次哦，你就用一个月做一次，你的成本就1-2块钱，
0: 这个
1: 真的太划算了。
0: 你要是一个人做，那你家怎么的，全家不能用了，全家用又给把它分摊了。
1: 是，
0: 你所有都分摊以后，你就这个仪器哦，真的是家里面的福祉。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我全面一点，买个两个嘛，两套嘛，一是老伴儿，老两口，
1: 是
0: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1: 对，
0: 也你有的时候说你啊，我老伴身上有味儿，那烟味儿，我不愿意用他的，一人一套喽。你又不是说3799，
1: 对，
0: 你订两套，你省6000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姐姐们。老师们、兄弟们、朋友们，
1: 看
0: 看3799啊！今天东方物能给您争取到省3000块钱，
1: 第一次直播。
0: 对呀、按理来说你就过完年多久了？你4月份，此时此刻我看是几月几号？3月马上就要4月份，3月22号。
1: 对，
0: 我们这场直播是3月2号直播。那你说才来？对呀，我们也邀请人家了，谈价格了。
1: 因为你知道
0: 3000块钱容易谈呐。
1: 对呀，
0: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今天咱拿回去的这个康启的品牌，人家来头是什么啊？干嘛的？拿到了咱们国家
1: 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对，有一些你所谓的什么大排灯里的红光什么，你问他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人家说这是啥呀？这不是普通的能拿到的。
0: 没有，绝对不买啊！这还有二维码。
1: 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赶紧扫啊！可以扫的，随便大家公开透明，拿出来扫扫着啊！然后这里呢，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
0: 多棒！
1: 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比如说哪儿？崴了一下，哪儿崴了一下，
1: 崴了一下，
0: 脚崴了一下，
1: 脚肿了，
0: 或者是您这有粘连的，拿小那个刀那扎进去，给你刮刮刮刮刮，这里面是不是受伤了？
1: 50肩呢，什么做了点
0: 对吧？50肩的
1: 啊，
0: 受伤了怎么办？裹在上面，
1: 对，
0: 你注意刚好了，能抬胳膊了吧？裹在上面，这一定疼，
1: 对，
0: 你就想都不要想，一定疼。
1: 每天给他治疗30分钟、60分钟。
0: 这个东西是家里面谁都能用到的，
1: 自己家的治疗仪。
0: 最后5分钟，我不跟大家都啰嗦了，因为没有几套了，当然说还剩几个了。最后5组有没有？最后5套现货，抓紧时间订。过了这段啊，就可能恢复到1799了。东方购物就卖着原来这个价格，0215111999。

0: 真的是舒服。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琪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琪。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做
1: 什么大牌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喜欢这个软乎乎的，
0: 它是软的
1: 啊，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要
0: 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
1: 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特别春天的时候，春寒料峭到春寒，气温波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
0: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听我劝，家里面如果您是顶梁柱的话，不用问任何人。如果这个东西是3799，你问问你老伴儿已经算了。今天是多少钱？
1: 799，
0: 便宜了3000，
1: 还有55块多的积分，
0: 买个两台，
1: 740。
0: 您嫌你老伴儿身上有味儿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我用一个，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两个可以同时用啊，
1: 是
0: 我腹一个，背一个，
1: 背一个，
0: 我腿一个，胸一个，
1: 颈一个，
0: 对呀、啊，多好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80岁了，
1: 对，
0: 80、90了，
1: 不要与疼痛共舞了，不要忍耐了
0: 哈。那这个老父亲老母亲，那腿脚都不能出去了，你说还让他照个15分钟，下楼都难的，照什么15分？都住老公房里面
1: 了。出门就是风险，咱们在家里就能治疗。
0: 就是呀、啊，你说人家医疗器械多棒啊！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两组，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倒是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订两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9999。

0: 真的是舒服，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50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做什么
1: 大牌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我喜欢这个软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要
0: 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什么
1: 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2组。最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当时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领这2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9900。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成为心之境，
6: 成为心之境，
5: 重德成为首，
6: 重德成为首，常立身。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看过了光明的艾森的这个红肠，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吃到光明集团的麻鸭，而且是两年的，因为东方购物其他买的话呢，可能就是肉鸭或者什么鸭的话，其实两年的老鸭比较少的一个直播。
1: 对，
0: 今天一只加上一只，每一只达到了1000克。两只带回去278。昨天我妈说了，这个鸭子太好了，她说我砍来给中秋节吃。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看我们这个8个字，国企光明信任之选，对吧？就是买鸭子，包括买其他的一些食品，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光明，包括光明旗下你刚刚那个什么艾森肉，对吧？
0: 对的。
1: 包括我们的乳制品，包括我们的水产。那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的话，其实在外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是老鸭，我是油水鸭，我是散养鸭，怎么去证明？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鸭子生活基地在哪里啊？就是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大丰农场一样的光明的童子鸡，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的，包括老母鸡，包括灯鸡，对吧？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在这块地方，并且来看清楚了吃什么啊？先给大家看这边，就说明我们鸭子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为什么会特别的香？以前买鸭子会担心有鸭烧气，
0: 对
1: 吧？你看我们的鸭子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而且全部都是油水鸭，并且你看选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怎么个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绍兴麻鸭已经有千年的养殖历史了，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被称为三大名种鸭之一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光明的，而且这边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看中这个
1: 两年的老鸭年份老鸭。有时候你去买，哎，就给你写个老鸭，你也不知道它是养了几多少年的，对吧？我们两年刚刚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状态，包括它的口感也很好。打开包装之后呢，每一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
0: 来
1: 进堂之后是1公斤。
0: 对，
1: 跟您说一下，会挑鸭子大家就忽略，不会挑鸭子的我教您，越老的鸭子它越瘦，知道吗？就是它不像老母鸡，老母鸡越养越肥，越养越油，但是老麻鸭它会越养越瘦，而且皮下脂肪会越来越少，看得出来的啊。然后老麻鸭你就看它的嘴，它在这个嘴的地方你看到吗？跟你以前买的有那种糙
0: 肉鸭不一样，
1: 对吧？你看我们的嘴就是颜色
0: 偏黑色了，
1: 对，偏黑色，然后捏一捏这些地方都是比较硬的 对，比较硬的，
0: 对，它这个就是养的时间比较的长，
1: 对。而且老麻鸭的话，麻鸭本来就是属于脖子比较长的，并且你看我们因为是自由觅食的，对吧？所以你看它的脖子是又细又长，
0: 对的。
1: 已经有妈妈订购了，说明妈妈一看这个食物
0: 很懂货，
1: 一看这个食物真材实料，
0: 对，买到100块以上的一只鸭子，那一定是好东西。
1: 来，再看我们的鸭脯，鸭掌的地方也是这种特别精壮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些关节，包括来老麻鸭、散养鸭，你要看它的鸭掌底下，你看我们的光明太细心了，以后我们的观众他们
0: 是不是就像人的？这个是剪那种，
1: 对，这个是我们大货啊。大货的话，我们是把上面这个剪给你剪掉了，
0: 剪掉一点
1: 啊，上面那个剪层给你抬掉。
0: 它一直在走嘛，
1: 但是对，因为不好看嘛，黑黑的、老老的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说明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走地的、散养的、养了两年的老麻鸭。
0: 非常适合煲汤，有一些鸭子可能就是肉鸭、白条鸭。
1: 来，
0: 我们这个正宗的两年的老鸭，它烧汤。
1: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8月5号，
1: 还有两天马上就是
0: 立秋，8月7号
1: 是立秋，秋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想要吃一点鸭子？为什么每年夏天、每年中秋节，对，卖鸭子卖得特别好，卖得特别火？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特别少，就是因为在市面上太受欢迎了。然后拿回家之后，这个扁尖火腿老鸭煲，嗲吧，真的赞哦，
0: 绝对的。
1: 以前你去外面，有时候那个把你的碗拿来，
0: 来，
1: 有时候去饭店点一个所谓的
0: 刚刚直播50分，
1: 所谓的老鸭煲。所谓的老鸭煲，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老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老鸭煲是正儿八经散养了两年的老麻鸭。
0: 是的，
1: 这个头
0: 感赶紧来尝一下。
1: 而且好的，
0: 我妈看到这个鸭子都已经喜欢了，说要留着中秋节喝了。你想，
1: 来来来，多订几套嘛。来，你看上面这个油花啊，特别漂亮，对吧？全部都是正儿八经老麻鸭。
0: 它不是那种肥腻的，
1: 对，看清楚。 很香，哇，
0: 对吧？只放了一点盐，
1: 很香，就放一点点
0: 盐，就已经很香很鲜
1: 美。你的火腿跟
0: 你，它是怎么形容啊？就鸭的鸭肉的香气是浓郁的。
1: 对，你的火腿跟扁尖如果太就是盐分够了，你连盐都不用放。
0: 对的。
1: 然后你看这种老麻鸭炖了多长时间啊？我们这个。
0: 三小时，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几年的鸭子炖几小时？那你想，两年我们写两年，那基本上炖两小时就够了。但是我们的食物要炖三小时，大家懂的，好吧？我就不多说了。而且你看，炖了三个小时，看看这个结实不结实？拎起来之后，鸭架都没散架。有的老麻鸭号称老麻鸭，什么卖给你什么100-200块钱一只，回家炖一个小时烂了。
0: 还有，大家
1: 知道它是老麻鸭吗？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来，
0: 它那个皮下脂肪。用肉眼现在看得出，不是那种就是很肥很肥，像养在一个棚里没走过路的那种鸭子。
1: 再来看看这个腿肉，鸭肉是很多的禽类。

0: 或者在酒的这个鸭子，但我觉得你就家里面日常老老小小吃一吃，作为日常滋养身体，或者就是想冲着这个老白鸭的香味儿，对吧？炖个汤，两年我觉得足够了啊。
1: 对的，
0: 最主要我们今天备货真的很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鸭子年数越久，价格就越贵。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的是光明的两年的老鸭。
0: 278元是两只，每一只是1000克，
1: 带回去
0: 啊，就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姐，牙齿疼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牙齿打清爽。嗯，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说一年牙齿一年等一个钟头，两年牙齿等两个钟头。
2: 哦，有讲究。
1: 三年牙齿等四年，因为伊随着一个
0: 泥纹上，
1: 伊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年牙齿，我就是等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像个精华全部才出来。
0: 哦，
1: 两年就两个钟头。
0: 嗯嗯。
1: 但是两年牙齿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
0: 嗯。
1: 个牙齿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牙齿营养什么就到了。
0: 哦。
1: 我等着，真正要好吃个，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牙齿是老正宗啊。
0: 哇。
3: 汤老好吃个，汤伊是话又纯，就是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个辰光，对伐？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4: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勿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个搿就是啥湿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寡水个。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个，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个啦，鲜了勿得了。
3: 哎呦，鲜嘞，哪介鲜啦？我讲我味精也勿摆哦，真个有些搿能介鲜啦，吃了一回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4: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嗯，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3: 就自然养殖，超过两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4: 伊搿个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鲜头，
3: 就是个伊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好。
4: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嗦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个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个搿种肉。
3: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个。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搿肉侪脱开来了。外加搿鸭肉对伐？松扑扑个，勿像搿鸭子哦，搿肉哦，看上去老紧实个。
4: 外头一般性个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咾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个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个老鸭是勿大个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我去上网看了一下，两年麻鸭它的蛋白质含量会高一些，已经像跟牛肉啊比较的接近了，相当了。然后同时里面钾、铁、维生素 B 等这种微量的元素含量啊，它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对，两年的鸭子的话，其实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老话有一句叫怎么说的？老鸭子、老麻鸭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不油不腻。越老的鸭子它反而越不油腻，知道吗？因为越长的话，它的油脂会分泌的更少，跟鸡真的是反一反的。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呀？就是也不容易担心跟一些食物会什么相冲啊，或者也不会担心有一些人就是吃的会容易发呀。像有一些像我妈妈有的时候鸡就特别挑，不是对吧？不是经常吃。但你想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鸭子，是水禽，对吧？而且还是养了两年以上，怎么养的很关键。笼养的吗？圈养的吗？对吧？有的鸭子可苦了，一辈子都没有下过水。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光明集团旗下 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就位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盐城，如果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去过玩过的朋友，知道生态环境特别好。你知道上一次他们有人去外拍回来之后说，哇，现在盐城那么漂亮啊。
0: 我去啊，我好多年前去盐城旅游过的，鱼米之乡。
1: 对，
0: 风景也好，关键是那边的东西很好吃。
1: 然后你知道我们大丰农场位于什么地方？丹顶鹤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边上。那你知道生态保护区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生态环境更好？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光明集团？光明集团，你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丰农场，就我们自己的养鸭这个基地周围啊，方圆多少公里之内，他们每年规定要对土壤、对水质经过多少次的检测？所以对于这些都已经严苛到这种程度了。那你知道买光明的鸡放心不放心？买我们的鸭是不是也非常的放心？
0: 对的，
1: 那是那越是放心，越是大品牌，在外面价格贵吧？
0: 对的，
1: 对吧？
0: 当然了，像我和雅玲平常的这种普通的鸡啊、鸭都直播过。
1: 对，
0: 像这种两年的老鸭，说实话，它的直播频率不高，
1: 很少见，
0: 因为它是真的要养足两年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像两年的这种老鸭，就是麻鸭的话，它是越炖越香。
1: 对，
0: 然后这个肉呢，它是久煮不烂的。
1: 这个鸭子你放心回去炖啊，至少炖到两个小时以上。而且我们现场阿姨做菜炖了三个小时。 对，你就不怕炖细火慢炖，哪怕现在是中伏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它如果不是真正的两年的鸭子，可能你真的炖个一个小时，筷子一搓哎烂了。
0: 对，
1: 你再炖多一点，这个肉都化开来，骨头都能跳下来了。不是我们这个鸭子，不是的啊，来正宗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你要像基本上两年的老鸭，一年鸭、两年鸭，崇明本地啊或者什么地方，就基本上200块钱左右一只了。178或者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一年的和两年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然后你看，我们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
0: 对的，
1: 中国其实是有几大麻鸭品种，然后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是绍兴麻鸭。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绍兴麻鸭的品种啊，吃的是稻谷、水草、鱼虾为这种主食，不会说天天给它喂一些人工饲料啊之类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皮下脂肪会比较的少。
1: 对，
0: 而且两年的老鸭的话，它的肉啊，肉质的纤维是比较的紧实的。
1: 动物检验检疫我们这边都有正规渠道。对，18个月的保质期，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家里面接下来还有2个月，马上中秋节，包括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想要吃鸭子的频率高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还是中伏的时候，还有末伏嘛，还有秋分嘛，对吧？都是属于比较燥的季节。
0: 哦，这
1: 你多囤两个，
0: 嘴巴里面发东西。你想一想也没有吃什么很发火的，就是很上火的东西。就你知道，热的时候，热的人啊，这个体内就是
1: 夏天。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0: 我这两天还觉得这里不舒服。
1: 对，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雨水特别特别多，然后湿气特别特别重，感觉黄梅天过了又来了个黄梅天的感觉。对，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空气当中湿度越是大，人也会容易
0: 很大，
1: 人也会容易身体湿气啊等等比较重，脾胃就会比较弱。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像这样子的鸭肉制品，两年麻鸭，对，拿回去我们首次建议的是给大家煲汤。
0: 对的，
1: 当然你要烧鸭块什么也可以啊。
0: 是的，尤其是囤着吧，因为我们是有到两只，你一只现在就可以吃掉，一只的话你就囤到那个中秋来吃。
1: 因为你要
0: 中秋节吃鸭子的话，不可能去红烧什么的话，就一定要吃鸭汤。然后我们这个是两年的老鸭，
1: 因为你要是不囤着，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其他的鸭子可能直播频率是有的，但是 说实话，两年的又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鸭，直播频率真的非常的低。
1: 这个季节我给大家建议里面放一点薏米，放一点莲子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放点虫草花，对吧？放一点当归，或者放一点陈皮，对吧？也是可以的，都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而且教大家一个挑老鸭子、挑好鸭子的一个秘诀啊，不也是爸爸妈妈应该知道，都是我妈教我的。来，
0: 这个鸭嘴长是不是？
1: 要细长，对吧？鸭嘴巴这边要硬，我就不多说了啊。鸭脯啊等等，鸭脚底板有这个老茧，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你看这个鸭子身上有带毛的。有些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毛，哎呦，
0: 以为没拔干净。
1: 对，以为没拔干净或者什么，这个说明我们真正的养到两年以上。你知道小鸭子
0: 毛很粗的嘛？
1: 小鸭子它的这个毛孔不可能渗透到下面这么多。
0: 对的，
1: 对吧？如果就是说还有一点，我们说明没有用到机器去脱毛。
0: 是的，
1: 哎，你用机器脱毛啊，它会怎么样？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很干净的，不放心，对吧？就是用那种药水清毛啊，药水去毛，药水去毛会把这种清理得很干净，但对于品质是有影响，我们就没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自己去觅食的，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所以它这个汤啊会泛白，好的鸭子还会汤泛白哦。
1: 对，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你看
0: 你看这个皮下脂肪，
1: 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皮儿还是弹弹的，
0: 对的，哦，不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买到的比较便宜的鸭子，那个肉下面就是很厚的那个怎么说脂肪。这个的话，两年的老鸭那就不一样了，皮下脂肪少，蛋白质含量高，同时钾呀、铁啊这种维生素 B 族的元素、微量元素含量比较的高。
1: 你有吃过那种鸭子味儿比较重的鸭肉吗？
0: 当然了，
1: 我吃过的，
0: 就只能去做这种烤鸭啊什么的，
1: 也不好吃啊，就是它放了很多的料在里面，对，就是鸭烧气还是很重的感觉，盖不掉的感觉。那我们光明的这个上海农场的
0: 没有，
1: 就吃到嘴巴都没有放什么盐，这锅鸭汤没放盐，味道特别淡，但是鸭肉的味道特别香。
0: 对的，鸭香，它不是鸭骚，是鸭香。
1: 对，
0: 鸭香气。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278元是两只带回去，每只1000克，也就是2斤，总共是4斤带回去，然后我觉得你要送人的话，今天囤一组还不够，真的是家里2只自己留着，一只现在吃，一只藏着那个中秋吃。你要送给父母的话，再买一组了，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好东西。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或者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思啦。我跟侬为啥不是拿这个价值进来？侬能够买到两米的，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明明是只手鸭子。
1: 侬完全不晓得。
0: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的。
1: 对。
0: 那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1: 就赚到了，对不对？
2: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1: 肉柴，
2: 或者有点老，
1: 对
2: 吧？煲了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这一次还好吃吧？那么搿那是刚刚好，
1: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2: 哎，对对对，
3: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头几年头，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的，帮侬散养的，
1: 不一样，搿投入
3: 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1: 你身上的环境帮其他子身上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4: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1: 侬养过阿子啊？
4: 我想养过阿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啊，就想起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芦丝
1: 哦，
4: 芦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1: 很关键的，
4: 很关键。
1: 他的心情很关键，
4: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1: 圈养的，
4: 杀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
1: 是啊，
4: 所以如果买品牌的时候呢，首先是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得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秋天马上到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两天就已经感觉是很燥燥的，喉咙、嗓子，我也是觉得就炎热啊。
1: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呢点了个外卖，我想吃点鸭肉，结果呢叫了一点鸭胗啊，鸭翅膀是辣的，就是本来鸭子挺好的，然后我选了个辣的，结果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你知道，就是，
0: 对，更
1: 燥人体。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就整个就是，对，就浑身都不舒服。
0: 是的，我这两天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还没有吃这么辣的东西，都觉得这个。我是真的在人中上有发东西，然后口腔里面就是有发东西，然后嗓子也觉得不是很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尽量吃一些就是润燥的凉性的东西，
1: 清火的，对吧？本来大夏天，
0: 我这两天菊花茶都泡起来了。
1: 对，包括金银花，包括鸭肉，包括薏米，包括莲子等等，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吧？
0: 适合现在来吃的，
1: 对，等等啊。然后呢，吃鸭肉的话，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说夏天特别适合吃，对吧？鸭子啊，比较清凉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鸭子当中鸭肉当中很丰富的营养，特别是老鸭。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面从小到大，有的爸爸妈妈要养身体了，要干嘛了，冬天买老母鸡煲汤，
0: 对，
1: 夏天就是买老麻鸭煲汤，
0: 对的，
1: 对吧？老到什么程度了？两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卖两年的，跟你说两年的好，而是事实就是两年的鸭子呢它老了，对吧？煲汤它有香味了，营养呢也沉积了，沉淀了一部分了，然后呢它吃肉。所以我看一下顾客留言啊，说这个组合已经买过好几回了，回去之后啊，一个烧汤，一个红烧，就是两年的老麻鸭，你红烧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所以像电视机前有生活经验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两年的鸭子，自己去市场上买的话，价格就是比较贵的。
1: 不是，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呢？
0: 我也刚想说，你要是认识这个
1: 包装上两年年份老鸭，
0: 对，你要认识或者是不认识那个菜场的人，你也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包装上写了两年，那它就是两年的，而且也写清楚，像我们这个鸭子是吃稻谷啊、水草啊、鱼虾为主食，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香。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是这样子的啊，是两只带回去，
1: 就两只，
0: 每一只是2斤，一共是带回去4斤，278元。然后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反正我们鸭子放在冷冻可以放很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两年。我跟你强调一下，两只啊，两只全部都是两年老鸭。以前我推荐过其他的组合，是一只是两年的鸭子，
0: 然后在那只
1: 一只是草鸭，知道吗？
0: 是，
1: 就是2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278，两整只全部都是两年的老麻鸭。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哇，已经猛多香喷喷的猛多了，太棒了！
3: 好喝吗？肯定老
2: 是吸的了，已经是。
3: 美貌了我嘞，
4: 它是很自然的鲜，
5: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哇，
3: 大家看看啊，鹅肉啊，
2: 蜗牛部分，
3: 蜗牛，红哈哈才是蜗牛。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2: 对，
3: 洪一飞，味道如何？
5: 味道好极了，气缸个烫，不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多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3: 对，
5: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燥米多，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多老好啊，而且个
3: 烫。
5: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3: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2: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3: 对，
2: 但是又很柔软。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刚一。刚是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3: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从来没看见是红哈哈的。
2: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3: 太鲜了，太鲜了，没办法比清吧，萍姐？一眼比清嘛吧，入口细度，一眼比清嘛吧
2: 哦。盐，
3: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6: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过几天再包了好，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这是2年的鸭子嘛，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3: 对，
6: 带滑的，是吧？我老早子所以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么来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不肯吃了，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吃我就
3: 也吃不起了，
6: 带滑，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3: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两年的老鸭，278元配套里面是两只鸭子，而且
1: 一模一样。
0: 其实今天是主赠品都一样，每一只是2斤，总重呢是达到4斤的老鸭带回去。嗯，
1: 对，就是分量其实不用多强调了。你去外面买肉鸭一只很多很重的3斤啊，或者多好的，对吧？因为这种肉鸭它皮下脂肪比较厚，对吧？然后的话体型呢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正儿八经的真正散养了就是2年以上的鸭子越养越瘦的啊，真的越养越瘦。但我们不是光吃它的鸭肉，我们要吃它的鸭香味儿，吃它的营养价值。所以来看清楚了，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这块地方的上海农场，养鸭的上海农场位于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因为在崇明在奉贤都有光明的上海农场，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养猪的，有的地方是养其他的啊。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养鸡养鸭，而且每年对土地对这个叫什么水质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包括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小鸭子呢每天要下水，对吧？自己的生态园里面自由散养的，就是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一只就是这样子，一公斤重啊。
0: 是，
1: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观众说到手的，
0: 对，
1: 真的非常好。
0: 是，
1: 就是他们不经常来，
0: 可见它这个就是皮下脂肪是少。
1: 光明集团为什么放心在哪里？首先我们的原材料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之外，
0: 是的，
1: 我们不会说为了要求什么销售量，或者为了要求增加我们的节目量，然后把不是2年的鸭子拿过来给你凑个数，没有。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有货了才过来给大家做直播，
0: 是的，所以直播比较的少。
1: 对，然后鸭嘴巴黑黑的啊，就是这样很硬，捏一捏就是硬硬的。脖颈的话也能看得出来，绍兴麻鸭，看到没有？细长细长的这个感觉。
0: 对，
1: 有时候你去外面吃那个鸭脖子什么啊，好肥啊，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鸭掌的地方。两个脚掌后面哦，你看这个老茧全部给大家割掉了，
0: 对，
1: 都给大家割掉。你说到手食物，这个茧层也给您割掉了啊，因为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好吧？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这样子一只。你要嫌冰箱没地方放，把包装拆了，自己拿个保鲜袋这样子一装，多囤两套吧，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在中秋节之前还有没有直播，谁也不敢保证。
0: 而且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来喝鸭汤、吃鸭肉的。8月7号，今天是8月5号。8月7号就已经是达到这个立秋了，
2: 后天嘛，
0: 哇，薏米莲子，
1: 来吧。
0: 以前我经常教妈妈烧一个汤，是那个绿豆薏米烧鸭汤，
1: 对，
0: 这个是我书上看来的，
1: 对。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鸭汤还可以有很多做法，跟那个海带。
0: 对对对对，
1: 也可以一起包，
0: 因为像这个季节的话，其实人的湿气是非常重，像薏米的话是蛮好的祛湿的，
1: 对，
0: 跟我们的鸭肉煮在一起。
1: 今年应该更多人湿气更重，
0: 对，
1: 今年潮湿天多久啊？就有的时候不放心，对吧？放在外面这个什么小玩意一看，哎，怎么上面开始有一点点发霉的感觉？
0: 地下停车库，
1: 对，
0: 湿的不得了。
1: 然后你看好的老麻鸭哦，炖足时间，什么1个小时，你指望它好不可能啊？2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今天是养了2年的这个老麻鸭，我们现场的阿姨给大家炖了都是三个小时，你看到没有？好像还是没有酥烂的感觉。但是来这个腿，我扯，
0: 大家可以小火慢炖。
1: 对，来吧。双休日挑一个自己有时间有空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慢慢去
0: 老两口自己补的话，像在东方购买的这种冬虫夏草是特别适合和鸭子炖在一起的。
1: 后面不是要卖了吗？
0: 对，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带来像这种什么
1: 你看
0: 西洋参、冬虫夏草，
1: 你看
0: 鸭子炖在一起，
1: 你看这个皮儿弹不弹？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哎呦，这个皮儿还是弹弹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老鸭子，正儿八经的每天要运动的有水的鸭子、
0: 是的，所以呢，你像好的这个食材，真的是要配上像冬虫夏草名贵的，一定要配上好鸭，你跟肉鸭炖在一起，
1: 货要不多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有10分钟直播结束，
0: 是的，
1: 过一会儿不够了，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
0: 它这个保质期是写了18个月，
1: 18个月冰箱冷冻室，
0: 放放心心的来囤货好东西。然后你说我要送给父母的中秋这个送礼的，其实送鸭子是非常合适，现在就可以送过去了啊！
1: 好，
0: 填上对方的父母的这个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汤老好吃的，汤伊的话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4: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个湿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鲜了不得了。
6: 哎呦，鲜嘞，哪介鲜啦？外加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鲜啦，吃了以为
7: 一会有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4: 但是光明牌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是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7: 就自然养殖，超过两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4: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的纯粹的鲜度。
7: 就是个伊个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好。
4: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精肉，勿是搿种白灼灼个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个搿种肉。
7: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个。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搿肉侪脱开来了，勿像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鸭子哦，搿肉哦，看上去老紧实的。
4: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了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鸭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的，真的非常好。
0: 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鸭，今天呢也是好不容易我们备起了货来做直播。8月7号是立秋，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的呀，而且就是喜欢喝鸭汤。一般的肉鸭你来炖鸭汤的话，那个香气不够浓郁，不够足，大家都家里人有那个味道不喝了。但今天是我们两年的老鸭，而且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鸭的品种。
1: 对，
0: 这个汤全家人喝的那开心啊。
1: 是暑假过半了，我们刚来做直播啊，就是大家等了挺长时间了，
0: 是的
1: 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发现都是老观众，特别是老观众基本上就打进电话来就直接订，有的老观众甚至直接 APP 上面快速下单，压根不商谈。
0: 整个夏天我没有做到过两年老鸭的直播，这第一次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也没有。
1: 对，
0: 我还以为你做过，反正我
1: 没遇到呢。没有，两年的鸭子本来在东方购直播就很少，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光明集团旗下那更少，因为为什么？
0: 对，
1: 光明不是只在东方购做销售的，有一些牌子对吧？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哪里哪里去买得到啊，或者是什么样？光明超市。卖场是不是家门口是不是都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所以光明的猪肉啊，光明的海产品啊，包括之前我们在东方购卖过，过年的时候卖过光明的那个虾，你知道吗？都是海虾呀，
0: 对，
1: 品质非常非常好。
0: 对的，今天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今天这个是我们现在夏天刚好现在还是处于中伏的时候，过两天是立秋的时候，再过没多少时间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冰箱一定要囤的。两年年份老鸭，你到外面基本上啊，大概是两年嘛，不说200块钱一只，178一只要不要？是不是？我们今天278两只，而且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你看上海农场，这个上海农场位于哪里啊？转过来，在我们的包装的这边背面，你看到没有？来，我刚来
0: 盐城，江苏省的盐城，
1: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对吧？边上就是麋鹿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
0: 是的，我们最后的5分钟时间再来看一下炖的这个汤。
1: 看一个，
0: 老鸭的话呢，其实炖的时间越久就越赞了。
1: 哦，这个点，这个是、这个拿回去马上就可以炖起来了，
0: 对吧？
1: 对，冬瓜本来就是利水分排出，对吧？就是大夏天的话，像冬瓜啊、黄瓜、丝瓜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冬瓜跟鸭子一起放进去煲。冬瓜就是不怕炖熟的，炖得越酥烂越好，里面越入味越好啊。然后看这个汤头，
0: 真的是非常的滋补。
1: 两年的鸭呀，你看它有很油腻的感觉吗？
0: 没有，因为它的皮下脂肪相对比较的少，蛋白质含量高，钾呀那个铁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B 的含量高。
1: 我跟你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夏天大家就是不太吃油腻的？一个是胃口，天气热，看到油腻的反胃；还有一个你的身体不喜欢。为什么身体不喜欢？因为天气热了，你脾胃弱。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越弱，看到越油腻的不好消化，
0: 对的，
1: 知道吗？自然而然你就不太会有这种油腻的这种食欲等等。
0: 是的，
1: 而且呢，脾胃弱啊等等，那么好消化的有哪些？来，鸭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好消化的一个非 非常好的食物啊。
0: 是的，
1: 炖了两个多小时，
0: 对，
1: 三个小时啊，这个鸭子，
0: 然后配上家里滋补的食材，对吧？
1: 鸭嘴巴我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脖子要细长，
1: 对，
0: 嘴巴要硬一点。
1: 对，你看，看到没有？而且你看我这边拎了一个腿啊，
0: 没有散架，
1: 还没有散架，但是完全熟了啊，酥了，火候到了。就是老麻鸭散养的麻鸭，确确实实就是这种样子的品质。
0: 是的，
1: 对吧？每天要下水的，然后自由的觅食，吃这种水草啊，
0: 是的，
1: 鱼虾呀，
0: 鱼虾、稻谷、水草。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知道吗？回头客是特别的多，
1: 是
0: 因为这个鸭子也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但是虽然它的直播频率是很低，很多吃过的观众今天马上就是回头，
1: 就很多人会等着我们的货，什么时候来入库了，什么时候有货了，立马来下单。
0: 整个夏天。今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两年的老鸭来做直播，这个时间来真太合适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第一个节日，就是那个
1: 中秋节，
0: 是不是一定要囤老鸭？
1: 要，
0: 一个现在吃，一个藏着留着到中秋节的时候来吃，反正保质期是有到18个月啊，还有3分钟的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我们的麻鸭分享的地方，
1: 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对吧？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当地的农作物，对吧？什么都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我们光明集团的这个叫什么自有的这个上海农场，包括每年的话土质啊、水质啊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
0: 是的，
1: 所以吃光明的这些食品，吃我们今天老麻鸭就是吃放心。
0: 对的，它就是好吃，特别香，尤其是想喝鸭汤的，今天就一定要买这个两年的老鸭，它是特别适合煲汤，越煲越香浓。哦，里面的像刚才说到了钾呀、铁呀、维生素的含量啊、微量元素、
1: 蛋白质，对，不饱和脂肪，
0: 优质脂肪。
1: 对，
0: 对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儿子说，优质蛋白质、优质脂肪。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代比一代强吗？
0: 哎，
1: 我们到
0: 营养学，
1: 我们到中年才知道不饱和脂肪。你们小孩子
0: 脂肪
1: 幼年的时候就开始
0: 知道，对，不好的鸭子的这个脂肪就是优质的这个脂肪。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构成再来说一下，278元是两只老鸭带回去，而且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主分也是一样，都是两年的老鸭，每一只是2斤带回去，保质期呢是放到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是放心的来囤货，对的，而且接下来呢，维甲会为大家带来那个虫草，像这种虫草的话，跟我们这个老鸭不要太配哦。
1: 对，可以。
0: 是的，是的。好，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虽然阴雨绵绵，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真的暖和了。今天的气温有小30度呢。马上我们要迎来五一小长假，等等等等的，春天真的来了啊！要换上轻便的春装来迎接这个美好的春日了。那穿什么裤装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一条好的裤子，好像这个夏天的裤子都已经不太好看了，或者是已经走样了，变形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春日穿着的裤装，既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有版型，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可能是您在外面连一条裤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男款女款都让大家带回去三条，而且三条都是不重样的，不重颜色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2: 哎，耿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呢说要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啊，包括出去啊逛逛街啊，或者出去走一走兜一兜啊，你会发觉啊，可能你的裤子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可能已经旧了呀，可能已经哎影响到你整个穿着了。今天你放心啊，我们今天男士我们带来三款啊，三个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的，
1: 是的，
2: 高腰的宽松的休闲裤，想穿哪一条随便替换都可以解决。
1: 直接先让大家来看裤子好不好？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条，女款是三个不同的颜色。从耿瑶身上的这一条啊，它是一个以咖啡色为主的主色调，以及我旁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还有一条呢，它更像是一个蓝黑色。三条全部都是经典的英伦小格子的一个风格，然后三条全部像我们产品名称一样，都是高腰弹力的宽橡筋，并且给您完美的修饰腿型。而且这个季节穿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我们有点类似一个小九分裤的感觉。来，从头到脚给大家看看啊，从上面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它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弹，它是一个四面弹，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四面弹的，所以这条裤子上身之后第一个感觉你是很舒服，你不管你是弯腰蹲下呀，踢腿呀，跑跳运动啊，非常的有富裕空间。再来就是整个腰部的地方，正常耿瑶的腰在这儿啊，但今天我们是加高了这个高，做的一个高腰的处理，而且你看它的腰头不再是以往的那种纽扣式的，哎，会帮着您束缚着您。阿姨妈妈嘛，咱们腹部难免是有些丰满的，就像耿瑶刚刚生完宝宝，肚子上都是赘肉，但是穿上这条裤子啊，它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是弹力，超宽橡筋，而且整个的弹性力度很大。但是它可以紧紧地护住咱们的腰，护住咱们的小肚子，护住咱们的这个臀，让它这个包裹性很好的同时完全不会勒，很有富裕空间，对不对？然后你看耿瑶说了，我刚刚生完宝宝，这个肚子上还有接近20斤肉还没减下去呢。但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的腹部啊，它是一个垂坠感很强的这种即视感，所以这个腹部也是很好的给大家抚平的。再来就是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是苹果型梨形身材，梨形身材胯会比较宽，你看胯宽咱也不怕，咱们今天都有富裕空间。随着镜头往下走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种直筒裤，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小脚裤的感觉，收脚裤的感觉，上面宽松。我们镜头往下走啊，脚踝的地方，它的这个裤脚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哎，它是有点收的，所以就显得整个人啊特别特别的利索，而且显腿直，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精气神特别好。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面料，观众朋友，这个面料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面料你看咱们不管怎么窝它，用力去褶它，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看到了吗？完全没有褶皱。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弹性力度，刚刚给你展示了，哪哪都是四面弹的超大弹力。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花纹啊，它不是印上去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什么脱胶呀、
2: 起线呀、
1: 脱色呀等等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料子啊，它是给你做到薄的，而且你看这里看很明显，它有那个透气网孔，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这条裤子是可以从现在这个季节一直穿到七月份的。透气网孔使得这条裤子好像会呼吸一样。哪怕你说哎，我比较怕热，对吧？
2: 对，
1: 下半身怕热的，没问题。我们这条裤子就是适合春夏季节去穿着的，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又能起到很好的透气、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咱们女款的，女款的三条全部都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是女款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也没有很多的啊，同样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吗？
2: 对，男款也是三条，平均算一下，大概我估计减去积分、减去自用，大概在63块钱左右一条，太划算了啊！三个，我们其实男裤呢，它主要是分了什么呢？男是一点点的区分在它的纹路上面啊，这个呢叫我们叫什么呢？人字纹啊，人字花纹的，你看上去一点点的，它是不是那种纯色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人字图像，非常的高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典的英伦风的格纹。啊，这种格纹呢，看上去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对吧？老克莱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叫回字纹，这个叫回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人字纹、格纹、回字纹三条全部带回家，一条算下大概63块钱左右。
1: 是的。
2: 第一，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个裤子穿着你感觉哎，一点不绷，一点不勒，一点束缚都没有。你看这个余量大到，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叔叔们，包括我们的大哥们，你看臀部是比较大的。大腿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余量很大，不像有的裤子穿在这个紧的慌呀、绷的慌呀。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宽项襟的一个设计，这个宽项襟呢大概它是有三指，而且呢，你看它整个的做法，你看整个把你勒起来就非常舒服，你不会有这种哎脱完裤子折完之后腰头这里啊一折一折一折这个红印子都会出来，它不会，就很舒服，而且腰这个地方余量，你看，靠这余量。这非常之大啊，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束皮带呀，有一种束缚的感觉，就很轻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一点不影响到我的行动。你看，我做一下这样拉伸的这个动作，是吧？起蹲，包括蹲下来，也不会说有的地方你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你会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崩开来。你看我的运动动作非常的自如。有的时候呢，饭后你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呀，甚至你说我哎，我今天到南京路步行街，哎，我去喝个咖啡啊，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逛逛街啊，这条裤子穿着出去有型。配上皮鞋，配上运动鞋，配上休闲鞋，
1: 都很好，
2: 是吧？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2: 三条。
1: 哎，那我们就今天聊聊价格啊。刚刚大高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了6块多的购物积分，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
2: 对，
1: 自动订购再减5元，三条男款或三条女款带回去，今天只要180几块钱。
2: 对，
1: 每一条就60块钱出头。
2: 啊，
1: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商品也参与凑单活动的。
2: 对，
1: 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比如说鱼油呀、辅酶 Q 十啊等等的，想拿它来凑单。这三条裤子等于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白穿的
2: 啊。
1: 然后尺码部分我们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有三个尺码的，男士的话呢，根据体重10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两 XL 码，160到180斤的选择三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同样也是三个尺码，100斤到120斤这个尺段呢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两个 XL 码。
1: 是的，
2: 60几块钱一条长。裤啊，无论是你是出街也好，是旅游也好，是日常休闲穿着也好，应该讲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
1: 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的无忧购物就是让大家看好了，我先买回来，拿回家试穿一下，
2: 对，
1: 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您不用花一分钱的运费，我们无理由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赶紧上身感受一下这样好的裤装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说实话，像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需要一个好的裤装了。
1: 对，
0: 上衣咱们可以穿小外套、选小衬衫，都搭配都好。嗯，穿个 T 恤衫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夏装呢，如果您还在穿冬天的裤子，难免有些过于闷热了。
1: 哎，
0: 那以前的夏天的裤子拿出来会发现，哎呀，好像有点没型了，或者是裤子这个东西夏天的比较薄，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透了，
1: 哎，
0: 有点起球了，有点不耐穿了，不耐看了。那今天就是您入手一个好的新裤子的好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裤子要上身的舒适度我们有了，
1: 有
0: 要好看的这种经典程度我们也有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的这个人字纹呀、回字纹
1: 呀，
0: 它都是暗纹，
1: 对，
0: 显得就很有深邃、有内敛的感觉，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它好搭呀。嗯，你比如说我们搭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西装，你看到没有？搭衬衫。哎，你搭一些，比如说我的打底衫都非常方便。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吧，我个人觉得开车呀，开电瓶车呀，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宽松和自如嘛。有的时候你说，哎，你料子裤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牛仔裤绷绷紧紧的，是吧？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要弹性足一点，尤其出去旅游自驾的话啊，要穿得舒服一点。但是呢，开车要舒服，你走到外面来了，哎，你还得要有个样子吧？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无论是人字形纹的，包括我们的回形纹的，还是我们的格纹的，穿出来就是像料子裤子的这样的感觉。
0: 是的，你看，就男性朋友，反正我爸就这样，你让他每天都穿运动裤，他不要的，
1: 那不行的。
0: 偶尔他要配一些正装，比如配皮鞋，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穿运动裤不行吧？
1: 啊，
0: 你要配一个这种小衬衫，
1: 是
0: 配一个小西装，你穿运动裤肯定不行。
1: 对呀，啊，
0: 这条裤子的好处就是它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
1: 嗯，
0: 又有着西装裤的那种正式的感觉，
1: 而且好打理，
0: 哎，好打理，
1: 洗衣机里一滚啊，轻轻松松拎起来一看，它

0: 完全不需要熨烫，
1: 是的，甚至不用去干洗店干洗，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复杂，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就可以了。那女性朋友这条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第一啊，格子是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今天女性款的三条裤子全部都是这种经典的格子款，
0: 对，
1: 而且这个格子款很好搭配，你上衣搭个纯色的 T， 搭个小毛衫，搭个卫衣，搭个运动装都没问题。甚至你说，哎，我要搭一些小西服，搭一些小衬衫，
0: 可以啊，
1: 搭一些小香风格的都没问题。格子就是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这个格子很显瘦，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兼具了运动裤的一个舒适度，
0: 对，
1: 所以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来，我们从女款给大家看啊，女款今天三个颜色，以咖色为主，因为格子就是流行咖色，而且今年咖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流行色。我们今天主要上身的这条叫红咖色，
0: 是，
1: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条绿咖色，又给您配了一条蓝咖色，不同的咖色搭配了不同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这条裤子你看全部是四面弹，哪怕您说，哎，对啊，我大腿很胖，大腿很粗，160斤，
0: 放心
1: 没问题，170斤的女性朋友咱们有救了，对不对？一条好的裤子真的完全可以给您藏肥显瘦。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料子，它很透气，很凉快，它不是个加厚款，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穿的，你拿到手你知道了，
0: 正好这个季节穿，
1: 从后面看它都是有透气网孔的，你看看到了吗？手指头在里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它有很明显的透气网孔，
0: 所以它穿着不闷呢。
1: 哎，不闷，它会呼吸，能透气，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料子很耐造。我说实话，咱们这个裤子不用那么娇贵，
0: 对了，
1: 不用怕刮了勾了，不像那种麻的丝的，对不对？那么娇贵，咱们这个裤子随便穿。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裤型很好，观众你看上面给您留富裕空间，
0: 对，
1: 腿部开始慢慢往下收腿收腿，做了一个小脚裤的这种即视感，而且它不是大长裤，不是拖地的。
0: 对，
1: 阿姨妈妈拖地的话，您平常坐个地铁、骑个电瓶车都不方便。咱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八分裤、八九分裤的感觉，正好到这个脚后跟、脚踝的这个地方，哎，干净利索，
0: 干净利索。
1: 你底下配个运动鞋，配个板鞋，配个乐福鞋，
0: 对，
1: 或者是配一个像葛瑶这种小尖头鞋呀、圆头鞋、平底鞋都很好看，
0: 而且显得腿细哦。
1: 哎，而且显得腿很长，比例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正常女性的腰身在这里，我们这条裤子特意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高腰，
0: 是，
1: 对吧？把您的腹部，把您的整个的臀部全部都包裹起来，就显得整个的下半身比例是4-6开或者3-7开，加长了您的整个的腿部的这个线条了，
0: 对，
1: 所以腿一拉长了，整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对不 对？这条裤子上身之后，哎呦，真舒服。刚刚一直说，哎，走路呀，跑跳呀，蹲起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性价比之王 啊！
1: 而且哪怕你蹲下去之后，它这个腰部也给你护得好好的，
0: 对，
1: 不会露腰啊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条裤子今天合下才60多块钱，60多块钱以前咱们女性买个小短裤差不多，
0: 就是，
1: 今天是一长条的大裤子，
0: 要样子有样子
1: 啊，
0: 对吧？要舒适有舒适，对吧？这个样样都到位了，
1: 而且弹力宽橡筋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穿着绷在身上怎么办？
0: 对，余量
1: 超级有余量，弹性力度很大，
0: 嗯，
1: 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舒适，完全不紧绷，
0: 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高腰的设计，
0: 对，
1: 还有个抽绳，你想自己调节一下，也没问题。你说我不喜欢这抽绳，我把这个抽绳取掉扔掉也没问题的啊。三条给到大家，今天每一条核算下来也才60几块钱，关键是搭配衣服绝对是出片的，上身试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三条哦。
0: 对，男款的其实三条呢，一个呢是我们的人字纹，一个呢是经典的格纹，还有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形纹。那这三条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都是介于什么呢，其实刚才葛瑶说的特别好，有点介于什么呢，西裤和休闲裤之间。这个呢很多人说正装裤子一穿之后，皮鞋一穿，那我今天穿有什么违和感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呢你正常穿这种西裤啊，它往往呢面料是比较紧的啊，弹力不够大，所以但是你穿着就有点束缚感。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为什么呀？四面弹力，那这边的弹力。所以如果说你的腿啊，大腿腿围比较腰围大一点的，包括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大一点的，它一点不勒着你，不绷着你。第二点呢，两边的口袋照样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你的正常的实用性也完全做到了，对吧？第三一点，大家看过去它的垂坠感很好，这种垂坠感就使得男士穿的这个裤子啊，垂坠感一好之后呢，它给你一种非常挺阔的这个感觉。那笔挺，你穿西裤也好，穿皮鞋也好，穿其他的鞋子也好，就很挺。而且呢，稍微动一动，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要稍微办公室稍微动一动活动一下呢，这条裤子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对吧？你拉伸一下，这种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起蹲你也很方便。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勒，对吧？包括你说腰这个地方也给你护

0: 很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三指的宽向筋，你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勒痕，对吧？样样都给你考虑到了。那么这条裤子我算下来，我说句实话，也可以上班穿，哎，也可以出去旅游穿，也可以呢运动的时候小区里溜溜弯啊，或者稍微饭后走一走跳一跳都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条裤子才63块钱，
1: 是的，
0: 太划算了啊。
1: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三条，是三条，没有一条是重样的，都给大家不重样。尺码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的屏幕那边已经出现了尺码，
0: 对，
1: 您就对应到您的体重直接下单就可以。现在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都说，买东西不管是咱们东方购物怎么样，买东西你不要太纠结，
0: 对，
1: 你看好了你就直接下订单买，买回家了有免费试穿，免费试穿，穿完了之后你让全家人都来欣赏欣赏。我婆婆现在就这样的，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之后就说，看看怎么样，好看不啦？说说多少钱？63块钱一条这个裤子，
0: 啊，留着，
1: 行不行？
0: 留下来，
1: 留下来，大家都说好，留下来。不可以，没关系的。您一通电话，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运费不用您掏，直接给我送回来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现在电视上买衣服啊，你只要看好了，你就先订回家，先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今天咱们的尺码备货并不是很多，男款、女款的大尺码都在火爆热销当中，想要订女款 L 码的，男款2XL码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说199是一条吗？不是的，听清楚，199块钱三条，你不管选男款还是选女款，三条全部给到您，而且三条都不重样，
1: 是
0: 条条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9可能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
1: 哎、
0: 第一，我们有6块钱积分、第二，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3888满3件，送400元积分，我们是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想要用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
1: 对，
0: 三条裤子一凑单到手之后，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啊。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您不用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一直在跟您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只要看好了，你先订回去，无忧购物，售后无忧，你觉得穿了不满意，面料不是你喜欢的，裤型你觉得不好看，没问题。不管什么理由，无理由一通电话退货。
1: 对
0: 对，所以今天
1: 就
0: 给自己一个机会，63块钱一条裤子，咱怎么说都觉得便宜吧？
1: 拿回去自己穿一穿，老公这里你看、这裤子都已经好多年了，套一套是吧？套完之后觉得满意留下来，我跟你讲，基本上套穿上就不想脱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像女士这款经典格纹，格纹我跟你讲特别显得精致、年轻、有品位，对吧？三个颜色你替换一下，对吧？腿型也显得笔笔直的。对吧？也显瘦，而且穿着起来它不勒不绷，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基本上女款为例，它是20斤一个尺码段，
1: 对，
0: 你真可以分享。你差不多的体型，或者你稍微差不多的体重，我120斤，我自己穿一条；我妈妈140斤，我给我妈一条，
1: 哎，可以，
0: 一个尺码都可以。
1: 对，
0: 男款的尺码段就更宽泛了，135到160斤，就25斤一个尺码。
1: 对，
0: 父子俩，
1: 对，
0: 给女婿一条，
1: 给
0: 家里80岁的老爷子，
1: 对不对？都可以穿的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啊？
0: 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或者都没问题。然后或者你说，哎，我也不舍得分享了，我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春天，我多留几条换洗着。
1: 要的，哎，确实它是花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男士有格纹的，有人字纹的，有回形纹的，你每条穿出来感觉都会不一样的，
0: 是的，对吧？
1: 它确实
0: 配这个西装多有样，
1: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它其实像料子裤子一样的，但是料子裤子你难服饰呀，对吧？你每次洗要干洗，然后回来还要烫，对吧？你平常你还怕它怎么样的，要很小心的穿着。但这个裤子你放心，60几块钱，我相信你也是随便在那里穿。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垂坠感，整个裤子的感觉不就是一条料子裤子吗？两个口袋，对吧？但是它比料子裤子呢好服饰、好打理之外呢，它穿着起来它更轻松随意呀、
0: 是人不遭罪，人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对吧？越晃越时尚的那种即视感。然后人穿着像穿着运动裤一样，但是你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英伦风格的感觉全部都有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女士朋友，咱们今天不用挑选，三款颜色的格子给到大家。格子咱叫什么？叫永不过时的经典呀。
1: 对对对，
0: 格子裤子你不管搭上面的纯色、搭牛仔、搭皮夹克、怎么搭都好看。
1: 对，
0: 对，搭个 T 恤衫、搭个卫衣，哪怕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到了夏天，你搭深色、浅色，搭一个鲜艳的红色，搭一个鲜艳的绿色都好看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三条给到大家。男款就更不用说了，
1: 刚才穿西装，
0: 对，
1: 现在穿个羽绒马甲，
0: 是的，
1: 穿个羊绒衫，或者你穿个打底衫，对吧？都可以的。而且呢，你穿上去上班也可以，开车很舒服。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裤子你今天订了之后，明天后天收到货，马上这周末直接穿起来
1: 就可以穿了呀，完全没问题。
0: 现在这个天气穿，咱们叫正当时。你可能如果说要穿羽绒马甲的时候，你里边还得套一个棉毛裤。
1: 对，
0: 现在不用套了啊，
1: 直接单穿就
0: 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裤子单穿到6月底都没问题。
1: 对，
0: 就穿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而且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有点怕冷，对不对？
1: 哎，对，
0: 腿容易怕受凉的。正好穿到了7月份。甚至你说，哎，天气热了，我把它当成一个防晒裤去穿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呢，夏天一过，你秋天又可以穿起来了呀，对吧？初冬也可以穿起来了呀。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应该讲三季多都是能够覆盖得掉的。
0: 是的，到底上身效果好不好看？说，哎，你们都是模特穿着好看呀，我穿上身怎么样？不用纠结，观众朋友，咱们东方购物有无忧服务，你可以免费试穿，拿回家去上身感受一下，把全家人都叫过来看看啊，我新买的裤子好不好看？63块钱一条，大家说好看，你留下。
1: 心情特别好。
0: 但凡有一个孩子说，哎，妈妈不好看哦，老公说太贵了，退就好了，
1: 直接
0: 无忧购物，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然后今天穿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高腰的，腰头不是在这儿给你加高了，
1: 对，
0: 弹力宽橡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绷在那里的，
1: 窄窄的，它三
0: 指
1: 的、
0: 直接给你做到一个弹力宽橡筋啊，弹性力度超级大，然后藏肥显瘦。我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生完宝宝，更要20斤的肉都长在腰上了，
1: 哎呦，
0: 20斤的 的肉今天给我藏的，
1: 哎，不显呀，
0: 好好的，
1: 它不显呀，
0: 藏的好好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裤型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胯宽的女性朋友们，梨形身材，大腿比较肥的，腿不直溜的，观众朋友，你看上身之后，整个腿是不是？腿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儿越晃越时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再加我们这个裤长特别好啊，耿瑶也就1.62米的身高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裤腿儿正好到这个脚踝的部分，它不会太长，太长就拖地了也不好看，太短吧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奇怪，今天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说你说拿不准我上身的感觉，试试吧，
1: 回去试，
0: 拿过去试试不就完了吗？对不
1: 对，
0: 红咖色一条，绿咖色一条，
1: 蓝咖色一条，
0: 蓝咖色一条。
1: 对，
0: 葛瑶夏天也有真丝裤，也有棉麻裤，但是我告诉您，这个裤子是真的不娇气，
1: 方便实用。
0: 你看，你随便窝在哪一个沙发角、床角，你窝一天一夜，
1: 它不皱啊？
0: 哎，不皱，完全不皱。
1: 你看
0: 打开之后，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任何场合都体体面面的。
0: 然后它什么角度去拉，它都有弹力。
1: 对，
0: 四面都带弹力啊，全部带弹力。上身之后别提多舒服了，有运动裤的舒适感。还有就是这条裤子真不厚，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你看里边用这个这面看，看到了吗？都透光的，看到了吗？手指头都可以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1: 是
0: 都是带有弹力网孔的，会呼吸的一条裤子。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条裤子正当季，直接就可以穿出来，看到了吗？我这个阴影都是清晰可见的，
1: 对，
0: 整个裤子的这个厚度也刚刚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裤腿都带弹力，所以这么好的一条裤子今天才60多块钱，你不试白不试，上身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您说了算，不买一通电话无理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不要有任何理由。
0: 是三条啊，
1: 对，哪有三条啊？我们来看人字纹的一条，哎，这个呢是格纹的一条，还有呢我身上穿的回形纹的一条，你看颜色，我跟你讲都是我们男士正常日常穿的比较多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颜色穿出来就很时髦，感觉上，
0: 这个很好看，
1: 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很好看的，它中间有一点点这个黄调这个感觉啊，
0: 对。
1: 而且呢，它格纹嘛，你可能你还真没有格纹的裤子，对吧？像我可能就没有格纹的裤子，穿上感觉很好。那么这个裤子呢，感觉第一啊，它有这个西裤、料子裤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穿料子裤你要

0: 裤子，对吧？而且关键是，对，你洗衣机里洗一洗也不用干洗，很方便的。这条裤子呢，我跟你讲，我穿在身上的感觉滑溜溜的，哎，我抖抖啊，你看到吗？
1: 是的，哎，
0: 很舒服的，
1: 啊，
0: 也有一定的厚度，垂坠感特别的好。一条、两条、三条，全部加起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哎，188、188、189，63块钱一条，浓感感睡吧。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能凑单的商品已经在屏幕的这边打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哎，我之前有没有要买的，顺便一起买回去。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三条裤子送给大家免费去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方面啊，来，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现尺码的，您就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多了，
0: 对，
1: 每一个尺码它对身材的包容度都特别广。如果你看卡码的话已经出来尺码了啊，观众朋友，卡码的话你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0: 对，
1: 女款男款各三个尺码，最大女款穿到160斤，男款穿到180斤，尺码也不纠结，都能换的。但关键是咱们得抢到现货，
0: 对，
1: 女款今天可是新品首发，男款之前卖的也异常火爆，今天少量的备货，抓紧时间吧，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便宜？60多块钱，很多阿姨说，哎呦，买两斤虾吃到肚子里面有了。
1: 就是啊，
0: 60多块钱去超市都不够买点什么东西的。
1: 买件 T 恤衫也买不到呀。
0: 哎，真的，你买一条好裤子可以陪伴您1年3个季节呢。
1: 对呀、啊，
0: 甚至好几年可以穿下去。我再度重申，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了，它有弹力，它很透气，
1: 是，
0: 而且它不娇贵，
1: 而且款型好，
0: 款型好，
1: 穿出来有样子，对，
0: 而且这个花纹也特别的好看。不管男款女款，这个花纹你过3年5年以后拿出来穿不过时的呀，
1: 肯定不过时的，
0: 就很时尚的，这都是永恒的经典给到大家的。
1: 而且显身材、对吧，你腿型也显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你搭配皮鞋搭配运动鞋出去旅游、甚至你说你小区里面稍微啊吃了饭之后稍微锻炼也没有任何问题，余量弹力都是非常出色
0: 的。然后就是女性朋友，咱有时候说哎也不能光讲究舒适，也得讲究一个搭配，也得讲究一个好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条裤子可以称为搭配神裤，为啥、卫衣、T 恤衫、深色的、浅色的，或者是给您搭配一个像小皮衣、小夹克，
1: 对，
0: 这个天穿的小衬衫、对吧？小外套都好配。然后男款，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定完了，女性朋友啊，给自己老公定上一套。男士朋友穿来穿去那几条裤装都已经穿的有点过时了，不好看了，显旧了，对不对？今天这个3条带回去，你就让他随便穿吧。
1: 对，
0: 下去打个牌、遛个弯、遛个狗，下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都能穿。
1: 你想想看，比起那种纯粹的运动裤，它就正式好多呀，对不对啊？但是它跟运动裤相比，它一点不逊色，它的弹力啊、舒适度啊、就是松弛的这个程度全都有了。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像样样的正式的料子裤子。
0: 是的，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男款、女款，咱们今天全部是高腰、显腿长、弹力宽橡筋、无束缚、长肥显瘦、带弹力收绳，而且两边双叉超大口袋，外出带点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弹性力度非常大。这个面料啊，晃晃悠悠可凉快了，透气性能很好，完全不娇贵，完全不娇气，不管你怎么捏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你看滑的都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1: 对，
0: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
1: 还弹呢，
0: 上身可舒服了。然后不要担心厚，观众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厚。我们今天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
1: 看到了
0: 吗？今天是薄款凉快的、透气的，
1: 透气的，
0: 夏天正好可以穿起来防蚊防晒的啊，观众朋友，今天63块钱一条，199能带回去3条，还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凑单选这条裤子的话，男款女款，2套也不到400块钱，
1: 对呀、
0: 送您的400积分，把家里一年的裤子给承包了，
1: 对啊，而且呢、等于是你积分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了。男款的话呢也是3条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人字纹啊，很好看的，另外一个呢更加经典的，很多男士可能还没有不一定有的这个格纹，尝试一下嘛，60几块钱试试又不要紧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字纹，这3个颜色包括它3个款型花纹都非常漂亮，余量大到什么程度，你完全这种裤子料子裤你能做这个动作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讲，你家里运动裤也不过就如此了。
0: 是的，
1: 动一动跑一跑跳一跳完全没问题的，
0: 舒服的，
1: 是吧？而且呢它比起运动裤来垂坠感好呀，它就是料子裤的样子呀、你运动裤没有那么垂吧、没有这种穿出去就是上班也好啊，你正常的正式场合它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开车也不重，对吧？
0: 是的，所以搞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学会合理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权益。
1: 对，
0: 您的权益是什么？您的权益现在就是只要对这裤子哎看着好像还不错，打电话，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理由想不想留，没问题，你打电话定下来之后回家就试穿。
1: 对，
0: 穿完了你说哎呀效果已经一般般嘛，退掉。
1: 对，
0: 没有理由的直接给你退，而且不用你花1分钱的运费，东方购上门取货，原封不动的把199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您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试穿机会，上身感受一下63块钱的一条的裤子上身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尺码部分啊已经在屏幕这边出现了，观众朋友，女款的 L 码、 XL 码、 2XL 码，根据自己现在的体重对标到不同的尺码里，卡码直接拍大就可以了。男款同样3个尺码，每个尺码咱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的4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当中。我们今天这条裤子给到大家，不管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三条。嗯。三条带回去，
1: 不用选，
0: 199块钱。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9三条，每一条多少钱呀？63块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现在60多块钱的东西，你不用太纠结。
1: 对，
0: 并且这60多块钱的东西也是可以反悔的，尺码不合适坏，版型不满意，面料不喜欢，直接给您无忧退货。东方购的承诺就是这么给力，
1: 不需要任何理由，您不喜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直接退，直接换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男士女士一起带回去。
0: 是的，
1: 就算两组全部带回去，你才花了300多块钱。
0: 而且现在咱们买裤子的这个必备条件，这条裤子几乎都兼具了。想要舒适度的，我告诉您，它拥有所有运动裤都不一定达得到的这个轻松度、
1: 舒适度、弹力度。
0: 如果说想要穿的正式一点的，那这条裤子真的是刚刚好。
1: 对呀、
0: 它不像那种很多料子啊、西裤啊、那种
1: 特别难打理，
0: 难打理，
1: 对吧？容易皱。
0: 它一点都不娇气，然后再加上草肥显瘦，男款女款都做高腰，
1: 对，
0: 男款很舒服，女款都做弹力宽项襟，把这个腰头一倒，你看就跟那个西装裤子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舒适度只有自己穿在身上自己知道，
1: 而且形象始终体面呀，沙发上坐起来不会皱，车里面下来它不会皱，你跑步的时候它更加的弹力十足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种，你看女款经典的格子款。格子款真的3年5年都不过时，
1: 对，永远
0: 你往上数20年以前流行的也是格子款，对不对？我们今天格子款搭配不同的格子，红咖、蓝咖、绿咖，三条都给您条条不重样。关键是我们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足了，屏幕右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尺码部分啊。女款从100斤穿到160斤，对标到不同的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都有弹力。男款今天是从110斤能够穿到180斤，不在话下，没有问题。藏费又显瘦，抓紧时间订起来。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我是主持人妍。这档直播呢，我跟雅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食品啊，食品啊，就是来自于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个糯玉米啊。产地是哪儿的？观众已经知道了，内蒙古。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选取到的全部都是黄金段啊，掐头去尾，关键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要吃一些有机的食物，包括给小朋友吃的，以及还有爱美的女士都拿它来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还是老搭档了，来，雅玲你好。
1: 啊，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包括年轻人，衣服穿的是越来越单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身材的这些保养管控就比较要求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吃的人，慢慢的把家里面的精米精面啊什么的换成粗杂粮。那么你知道东方购物其实卖了很多年的玉米了，但是黑玉米，黑玉米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么多年来，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有机的黑玉米，所以在外面价格很贵啊，一箱给您看一下哦，不是一箱，两根，两根16.9元，我们把它换算到每一斤，看清楚了啊，一斤500克就给要21.12元，而且不一定经常能买得到，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来组合一共是15斤，21.12元一斤，15斤要300块钱，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啊，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共是3箱带回去，三箱的净含量呢一共是15斤，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
1: 对，
0: 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2，如果咱们换算成斤的话，一斤算下来只需要12.8元，
1: 对，
0: 对比刚才雅玲给到大家看
1: 到
0: 20多，打对折了，
1: 几乎打对折，对，最主要还是什么，品质好，东西好，因为我其实就是每次推荐这样的商品给大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为什么特别开心？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买，我不知道哪里去买这么好的玉米，对不对？所以我们替大家找来了。那么找来的话，来看清楚啊，我们是什么敖汉特产？敖汉在什么地方？内蒙古啊，北纬42度，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产玉米地带。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内蒙古敖汉旗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又是这种沙质的土地，所以我们都知道，像北方啊，什么内蒙古啊，包括新疆啊，那些什么水果啊，什么特别甜。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就叫做什么甜糯玉米，
0: 对，
1: 又甜又糯，又是这种黑紫色的啊。
0: 对，
1: 并且你看，我们是帮您做到了1小时的真空锁鲜，对吧？42小时的黄金产区，并且是非转基因，包装上写的很清楚了。
0: 对，
1: 问题来了啊，有机的，因为刚刚过去315，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商品的质量、商品的安全，所以看清楚，我们今天的玉米是拿到有机认证，这是有我们的有机溯源码。对吧？
0: 是，
1: 包括我们的涂层刮开来之后，里面也有到我们的有机码，你可以自己去打电话，然后去验辨一下真假。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它可以拿到有机？对吧？跟我们的产地、跟我们的加工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敖汉旗是什么地方？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敖汉县，对吧？农业系统，包括你看到没有敖汉旗，对不对？就是它是全球环境500家荣誉称号，哎，环境都特别好了。在这块地方种植出来的玉米，你说说看，是不是也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看，天然氧吧，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包装上印着的啊。然后跟我们的商品信息还有关的是什么？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就说了，配料表呢？让我看一下配料表。
0: 对。
1: 我们的配料来，糯玉米，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有机的。非转基因，12个月的保质期，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还没结束。来，这个商品哦，
0: 对，
1: 卖点太多了。这是什么？
0: 我们一样样来看哈。
1: 601项的农残是未检出，而不是合格。看到这么厚厚的一页，就吃个玉米哦，我们可以吃的这么放心，吃这么踏实。
0: 对，
1: 今天还几乎给大家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价格。
0: 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贴心到什么地方啊？有时候呢，咱们家里面玉米。一掰的时候呢，前边部分呢肯定是给咱们家里小朋友来吃的。
1: 对，
0: 但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的？掐头去尾啊，把前面颗粒不饱满的地方，包括还有那个根部比较老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剔除掉。
1: 对，
0: 要的是黄金段。
1: 对，特别没有买到鲜玉米啊，特地给大家画了个图来，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过，我们是不是保证每一根都是这样的？确实，
0: 对，
1: 根部老 的，对吧？割掉它，
0: 对，
1: 然后这个头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空扁的，嗯，对吧？没那么饱满的玉米粒，我们把它割掉它，
0: 对，
1: 然后留给你的就是这种黄金的这个段的部分，对。然后我们拿回家怎么吃？已经是熟制好的，
0: 对，
1: 开个小口，微波炉去转一下就可以吃。这个吃法呢比较适合年轻人，嗯，年纪大跟小朋友喜欢吃糯的，哎，就是那种特别软糯的，你就把它隔水蒸，
0: 对，
1: 或者是放在这个水里面煮一煮啊，
0: 是。
1: 然后看这颜色哦，嗯。这个是自带的这个颜色哦，里面满满的花青素，而且你看，嗯，每一颗玉米粒多饱满，哎，
0: 非常饱满，
1: 像黑珍珠一样的感觉。嗯，稍微给大家刮一刮，
0: 是
1: 肉这个皮儿有多薄，皮儿
0: 真的很糯，哎，很黏的这种感觉啊。
1: 哎，我这个
0: 光头您看看，
1: 叉子刮上去我已经能感觉到了。
0: 对，是。
1: 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知道粗杂粮好，每人每天要吃一点。
0: 对，
1: 你为什么会吃的少呢？哎，是因为不好吃，太干了，太硬了，太老了。嗯。粗纤维含量太明显了，晶晶拉拉的。
0: 是，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哦，
0: 颗粒饱满，
1: 甜糯的。什么叫甜糯的？
0: 对，
1: 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说一，北方的、南方的，我有给大家推荐过，次数是不多。但是，哎，像我们今天内蒙古这个黑玉米这么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推荐到。
0: 对，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细节？里面的玉米胚芽是不是特别大？
0: 哎，是，对，
1: 特别饱满的感觉。因为玉米当中。玉米胚芽，
0: 对，
1: 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营养要素，
0: 哎，
1: 谷胱甘肽啦，植物甾醇啦，维生素啦，蛋白质啦，胶原蛋白啦，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满满的花青素，哇，
0: 可以啊，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甜糯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咱们今天一共是15斤带回去，很香，对吧？
1: 对，
0: 你看，其实雅琳可以直接吃，待会儿吃啊，我们就当午餐了啊，
1: 对，
0: 保证给到大家是什么呢？非转基因，保证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都是全新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玉米带给您，一共是三箱，其实吃起来很快，因为像我家里面啊，基本上的五口人都爱吃，老年人喜欢吃这种甜甜的糯糯的这种玉米，
1: 对，
0: 然后小朋友也是很喜欢，我早上早餐的时候有时候给他配一些什么鸡蛋呀、牛奶呀，对吧？
1: 对，
0: 荤素搭配全部都有了，
1: 没有任何防腐剂，保质期是12个月，也是属于相对来说大家可以多囤两套的一个保质期，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我现在已经是口水四溢了啊！然后雅玲已经在吃了。刚才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因为他卖玉米太多了，
1: 但是觉得说
0: 确实好吃，有玉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咱们来自于内蒙古原产的有机黑玉米给到大家。观众朋友，现在叔叔阿姨都要知道，有机的东西相对就比较贵一些，但是品质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呢，每个箱子上面都有有机的这个标识，
1: 是。
0: 而且咱们选用到的是什么？都是中段那个黄金段，掐头去尾，前面不饱满的，后边根部太老的，我们都给您去除到了。所以你想一下，咱们真的是很贴心，同时吃的东西真的现在马虎不得哈。
1: 对，给大家就是强调几个关键的信息啊，这个商品太好了，好到我们两个觉得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俩要加快语速才能把它的所有的特点、所有的优点告诉大家。首先跟您强调一下，它是有机的啊。刚刚人也已经说到了，有机的食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的。位于食品的这个等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大家也懂的。所以我们有机的，您就放心来下单。再有一个，它是黑玉米，对吧？黑颜色玉米，紫颜色、黑颜色，在大自然的很多的食物当中，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很高？
0: 对，
1: 花青素是不是营养含量很高？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开台那么多年，推荐玉米的直播很多，有白糯的，有花糯的，但是黑糯的玉米、紫糯的玉米就会比较少一些。然后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的玉米，而且它是中段。什么叫中段？就是头跟尾巴，就是屁股这块地方，两头我们帮您去掉了，
0: 对，
1: 一头太老去掉了，一头没什么肉去掉了，
0: 对，所以啊，而且呢，观众朋友拿回家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水质颜色稍微有一些发深，但是呢，我们是什么呢？不添加色素，
1: 就跟那个黑枸杞泡水一样的嘛，
0: 一样的啊。所以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多补充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些有机的粗粮，对吧？精细的玉米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精细的这些粮吃的太多了。咱们还是要膳食纤维丰富一些。
1: 有一个不好的点，品牌方直播前人家你俩还没进播，供应商说因为它是这个黑糯玉米，所以备货很少，今天就只有这么一点货，新品首发。
0: 没办法啊，咱们呢全部都是从内蒙古过来的，而且呢新品首发，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每一个呢箱子里边呢基本上都是5斤左右啊。
1: 对，
0: 所以给到观众朋友们呢反复强调了有机的田糯玉米，而且它是来自于内蒙古产地的哈，
1: 一年只熟一季，一年就一季啊，所以产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要经过多次的人工挑选，还要给大家去头掐尾。其实如果整根的玉米带着头带着尾我们都做进去的话，其实15斤我们也能做个15斤一套组合，但是你的可食率是不是就低了？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到更多的，对吧？然后更饱满的肉质，帮你把头和尾这根部的地方都给去掉了。
0: 对，
1: 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包括其他的外面有一些同类商品的话，你去看一看啊。有机的这个黑玉米，你看1斤就是21.2元，我们今天15斤就300块钱。
0: 对，
1: 300块钱，很多爸爸妈妈觉得300块钱买有机的玉米可以的。
0: 对，
1: 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是199。
0: 有机的东西本来贵嘛。
1: 对，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对，
1: 这个是601项农残未检出。
0: 对，
1: 然后看清楚啊，这是601项，对吧？ND 就是未检出，我再随便翻一页，好吧？哇，随便你翻到哪一页，
0: 来，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全部都是。
0: 是这个
1: ND 不是符合，不是合格哦。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吧？
0: 要求很高，
1: 对
0: 吧？所以观众啊，我们现场的请雅丽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来刮一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吃的食物咱们都是要求很高的。
1: 其实这个玉米已经有点凉了，对吧？有点凉了。你要是吃更糯一点的，你可以就是直接热气腾腾的蒸一蒸，煮一煮。对，年纪大的喜欢吃糯的啊，就是年轻人无所谓，你把带到公司去微波炉去叮一下都可以。然后你看即使它凉了，我给大家刮一下，很多时候冷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老玉米那种感觉邦邦硬的那感觉，对，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凉，
0: 颗粒感很强的同时，观众啊，就像刚才雅丽说，你看当中那个胚芽都还很饱满，
1: 这个肉给多厚啊，这玉米粒该多饱满啊，哇，里面的玉米胚芽
0: 这个好
1: 太明显了吧。
0: 对，
1: 而且你看这是里面的外面的皮儿跟里面的肉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对吧？就我们就是自然是这个品种，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啊。
0: 对，
1: 看看这种黏糯的感觉，哇，
0: 所以啊，就是咱们说啊，有时候小所以那时候吃玉米的时候老觉得那种甜滋滋的味道，现在很多玉米啊，有时候你会第一个担心它是不是非转转基因的，那我肯定要一个，中午了嘛，
1: 来，
2: 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1: 这个刮下来，
0: 这个绝对刮下来的绝对
1: 特别好吃。然后以前我跟童心推荐其他玉米的时候，他说他真的给他女儿就是刮这种玉米泥吃的感觉，
0: 真的很香，观众啊，就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玉米的那种清甜味在里头的，
1: 很香，五谷杂粮的香，
0: 哎，五谷杂粮的香，真的好吃的东西啊！你入口那一瞬间，它就是原始的那种香味在里头，而且颗粒感很饱满，不是像那种皮很厚，你吃进去好像没有那种里边的肉质的感觉啊，完全没有。
1: 对，反正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话，就是东方购物的玉米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一个玉米当中它是属于非常优秀的这个粗杂粮，对吧？所以你看，维生素 C 含量高，维生素 E， 包括矿物质。谷胱甘肽，对吧？花青素，但不是所有的玉米都有花青素哦。我们今天是紫糯的黑糯玉米哦，花青素含量高，然后谷氨酸，还有胶原蛋白，还有植物甾醇，对吧？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是属于粗纤维的主食粗粮。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拿回去之后，箱子上面都有那个有机码，你可以追根溯源，同时保证给到大家的是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呢，我们就说了，有机的糯玉米在市面上价格会比较贵一些。东方购物今天1993箱15斤带回去，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连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一共是三箱带回去15斤，观众朋友们啊，每一箱呢也就是在5斤左右的一个净含量。
1: 有机啊，有机的玉米，有机的大米，有机的很多的一些农副食品，东方购物卖的很好的，
0: 对，
1: 价格是贵一点的，一份价钱一份货，对吧？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有机的玉米哦，是有机的黑糯玉米、甜糯玉米，而且产地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玉米黄金产地带，就是在北纬42度，我们内蒙古敖汉旗这块地方。
0: 对，
1: 其实大家搜一下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内蒙古嘛，反正就是跟草原那个沙漠，对吧？这块地方，所以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呢雨水又少，
0: 对，
1: 日照又充足。你知道农作物啊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生态环境的，
0: 对，而且它一年产一季的话，和你一年几茬的这种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等级要求都是很高的。刚才我们现场雅玲也给大家展示了601项的农残
1: 未检出，
0: 它都不是属于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都吃的比较的精，吃的比较少，家里边尤其是像粗粮平时吃的少的时候，那我们更要选优中选优好的，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对吧？我昨天哎真的上秤称了一下体重，有一点焦虑，因为过完年之后自己就没有怎么关注过，对吧？然后衣服一直穿的比较厚，也没有很在意，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衣服穿的少了，哎呀，把这个稍微薄一点的衣服拿出来一看，稍微有一点紧了感觉。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精细的粮食稍微的适当的控制一下，
0: 对，
1: 对吧？面条啊，面包呀，白馒头啊，就稍微控制一下。那么怎么去主食要吃，不是说不吃，主食你就可以拿粗纤维的这种主食来替代，红薯、南瓜、芋头都不错。但是你知道玉米，我们把它称为全营养的谷物，就里面的营养价值是含量非常丰富的。那么如果玉米当中要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营养价值含量更多的，你想黑玉米当中是不是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白玉米比较少有的花青素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子现在上学了，对吧？有时候要长身体的时候呢，咱们粗粮细粮都要给它搭配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新品首发，所以能给到大家的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现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还有9分多钟时间啊，现货即将要售罄。
1: 卖完今天不加货，卖完今天不加货，
0: 不加货啊，
1: 因为量比较少，
0: 对，
1: 好吧，产地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个叫什么丰富。然后一年我们又只熟一季，
0: 对，
1: 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头和屁股都给要去掉的这个玉米。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就是后边根部老的，前面头上面没长饱满的，我们都给大家去掉。而且关键是什么？有机的非转基因的甜糯黑玉米，对吧？
1: 对，
0: 你说像紫玉米啊、黄玉米啊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黑玉米本来就少，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它是有机的啊，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现场有几个标，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来来来，对，每一箱上面啊，您收到手的话，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认证，对吧？然后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标签没有？包括底下边上这个是二维码，二维码是什么？有机的一个溯源码，底下还有个图层啊，你自己把它剥开来，剥开来的话，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箱一码的，而且啊，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其实去年在东方购卖过白玉米，内蒙古的那个白玉米，超级好吃，就卖过一次直播。就没了，就没断货，就一直断货。对，然后今天也是他们家第一次来做这样子的黑玉米啊，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颜色的，没有给大家拼哦，什么白的、紫的、黑的拼一拼，
0: 对，
1: 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黑玉米，一小时锁鲜。非转基因，北纬42度的黄金玉米产地地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也可以放心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就是糯玉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都没有。
0: 对，
1: 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
0: 哎，
1: 然后呢，最主要就是品质真的非常好。
0: 对，
1: 601箱的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怎么吃？拿回家不需要你去花2个小时去煮玉米。
0: 对，
1: 以前家里面煮玉米是不是1-2个小时？因为它毕竟是主食嘛。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
0: 对，全部都是带独立包装的啊。
1: 对，
0: 就是你有时候扎个气孔放在那个微波炉里头叮一下也行，或者说呢，直接的那个去蒸也行。
1: 对，这个底下哦，哎呦，
0: 它这个水颜色，
1: 这个你看，我把勺子放进去，
0: 哦，
1: 看得出来，对吧？看到没有？这个。水的颜色你看到没有？这边花青素啊，满满的花青素，
0: 不是加了什么香精色素哈，
1: 黑紫色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多吃一点
0: ，
1: 对，多吃一点，对皮肤也好，对眼睛也好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开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根，
0: 对，
1: 每一根玉米，你看什么是有机？
0: 哎，
1: 有机不单单是品质好，
0: 对，
1: 有机的，你看我们在卖相上面给大家挑选的，你看，
0: 对，
1: 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啊？稍微刮一刮，
0: 是
1: 皮儿，好薄哎，
0: 对，
1: 来肉。
0: 哇，
1: 这玉米太好看了，你知道吗？
0: 哇，是，
1: 就是它那个玉米粒可以这么饱满，
0: 那
1: 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因为北方我们都是天气冷嘛，天气冷的话，你想它的东西农作物是不是生长周期就会更长一些？
0: 哎，
1: 你看，
0: 我觉得雅玲刚才给我说了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刮下来，家里边比如有就是年纪高的90多岁老人牙口不好的，
1: 对对，
0: 包括家里面小孩吃辅食的，对吧？
1: 吃辅食我不确定啊，这个玉米胚芽有点大。
0: 你6个月以上吧，像我们家当时是10个月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可以吃一些，给他再刮的细一点。
1: 对，就是你稍微再注意一下，好吧？这个我们就爸爸妈妈比我们有经验啊，我们只是稍微借一下，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如果是给家里面老人小孩吃，
0: 再来看看
1: 601项农残是未检出，
0: 对，
1: 601项啊，就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我们能够拿出这个质检报告的
0: 哦，
1: 也不多，
0: 对，真的是
1: 商品也不多，
0: 对，人家都不是什么合格范围，都是未检出，而且给到大家保证是什么啊？保证非转基因，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好的有机的这个黑糯玉米给到大家。本档的所有现货只剩最后25组，而且。那咱们新鲜日期给到您，同时关键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25组现货多一组都没有
1: 了，多一组都没有，
0: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我现在嘴里啊全部都是玉米的香甜，我都还在嚼着在回味。其实小时候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有谷物的香，但现在啊这个玉米啊真的很好的还原了像小时候吃玉米那种甜糯感哈。
1: 对，有的东西你会发觉吃的让自己特别满足，对吧，不是说吃完了之后你马上后悔。
0: 对，
1: 就有时候确实现在精加工的很多一些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第一口好吃，第二口还凑合，到后面的话你就是吃的越多你自己就越后悔的感觉。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非常优质的粗杂粮，而且是有机的啊，内蒙古产地的有机的一年一季的黑玉米，
0: 是
1: 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配料表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又好吃又够糯，营养价值含量又饱满。然后我们在外面买一买，15斤大概要300块钱，
0: 哇，贵的。
1: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199，但是就一个不好，就是备货卖完我们不加货。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现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来抢现。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积分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相当于是192块钱，备货只剩最后10组了。
1: 好，
0: 承诺给到大家，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是有机的糯玉米哦，
1: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有机。非转基因甜糯黑玉米，然后在外面如果去买同类商品哦，差不多一斤核算下来就是21.12元的价格，21.12元一斤，那你自己买个15斤要小300块钱，
0: 对，
1: 小300块钱，对吧？生产日期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保证一下大家新鲜批次。
0: 是，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很喜欢的这一点，
0: 哎，中断，插头去尾，
1: 中断，它是中断，明白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买根玉米，真的，这块地方都没什么肉的吧？是不是？你看。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的、啊、
0: 哎，好，根部的那个老的口感那我们也去掉。还有一个，那是你喜欢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就为什么呢，我们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放心啊，601项的农残它不是合格，是未检出，直接都没有啊，咱们的一后塔的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观众都可以看到、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9900。

0: 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啊！一旦售罄，我真的没办法给到大家多加
1: 货，我也没办法，
0: 因为新品首发。我们反复说了，平时在东方购物看见玉米挺多的，黄玉米啊、紫玉米、黑玉米本来就少，但是尤其是有机的这种黑玉米的话，少之又少。嗯，你吃吧，我来说吧。嗯，
2: 我特别喜欢用叉子把它刮下来，哎，
0: 黏黏的、糯糯的，对吧？甜甜的那种滋味，还原小时候的那种口感。而且关键呢，咱们的产地来自于内蒙古啊，一年产一季黄金带，不是属于一年好几茬的那种老玉米给到大家。
2: 对对，然后产量呢也比较少，因为当地的话其实它的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昼夜温差也大嘛。嗯，所以这个玉米的话，你如果要吃甜口的玉米，我们今天是甜糯玉米，
0: 对，
2: 吃糯口的要吃香的或者要吃高品质的。嗯，今天这个其实都能满足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精粮少吃一些，开始添加一些这个粗粮。嗯，包括呢小朋友现在长身体，对吧，咱们的这个膳食呢要给它丰富一些，也可以来快速下单，早上早餐的时候你再放在微波炉里几分钟叮一下，这不挺好的吗？
2: 哎，小朋友春季万物就是生长的时候，小孩子爸爸妈妈比较在意他的这个生长。

0: 育啦等等啦，饮食要做到均衡，明白吗？不是说粗杂粮好，给他一天啊就顿顿吃玉米，不吃其他东西，不是的，
1: 对，
0: 要平衡您的膳食结构啊。玉米这样的谷物粗杂粮，每天的适当的吃一些。
1: 所以电话线现在爆线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3: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元宵节过去了啊，但是呢，大家说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身健体。那我们今天同行真堂为大家带来的豆浆粉，这可不是一款普通豆浆粉，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不但是豆浆粉，而且是它添加了黄芪以及党参。
2: 对，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你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养生资料当中都说到了，在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对吧？我们身体可能说状况容易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补气也好，健脾，包括呢想生津的话，我们这款豆浆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有添加到党参和黄芪，而且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关键我们今天是作为农历新年我们回归到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不仅是价格很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力度特别值得你来入手。
3: 今天总共是10盒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是每盒里面有7袋，总共是70包，70条，所以大家说每天吃一条，我们说不光是早餐可以选择，到晚餐也可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对的，而且呢我们这样的一大包啊，单包是有到20克，所以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量呢是非常多的，
3: 对，
2: 就像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一样，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产品后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是，
2: 首先我们里面啊是主要是有到你看非转基因大豆做的纯的豆浆粉，后面你看就是有到党参，还有到你看特别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黄芪，还有到桂圆，后面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白砂糖，什么那种不好的反式脂肪酸，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后面里面这几样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主要的成分，它都是道地的产地和原料。
3: 对，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但是更好的原料，然后也是更加放心的原料，这样大家吃起来喝起来才更加的放心，有品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原料选用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甘肃黄芪添加量是2.29%，然后呢甘肃党参添加量是2.29%啊，然后我们都是非转基因的证明，非转基因证明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的检测，是吧？我们豆浆粉里面的检测都是不含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是放心的品质，更加可靠的品质。
2: 对，像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观众说老年人要多补充一点好的，比如说那个蛋白质，我们这样的一个豆浆粉当中它就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然后呢像大豆异黄酮呀，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也是蕴含的很充沛的。
3: 对，
2: 那么您家里面很简单，不用跑到外面去买豆浆了，直接我们家里面简单的剪开一包，倒到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而且大家用了6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
3: 我先剪开之后感觉一股清香，
2: 而且我们这个粉也是研磨的特别的细的，
3: 很细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2: 好，像你家里面比如说手边有一个保温杯，对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你看我们因为一大包啊，单包是20克的这个分量，
3: 对，
2: 所以我们加一点60度左右这个温水以后，这个粉啊特别的好冲调。
3: 对，
2: 哎呦，浓浓的这个味道已经能够闻到了。
3: 来吧，
2: 然后很简单，我们给大家搅拌一下。
3: 浓郁啊，
2: 对的，
3: 很浓郁，很浓郁。
2: 是，
3: 它不光是有更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啊，它不光是一款普通的这个豆浆粉啊，同时它还添加甘肃党参以及甘肃的黄芪。
2: 是，
3: 党参黄芪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季节，对吧？更加的补气，然后呢健脾也是更加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元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讲究一个什么呢？营养的均衡，对吧？营养的配比，然后吃起来要更加方便一些。我们今天又有营养，对吧？兼顾了各种元素的摄入，同时呢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2: 对，像我们比如说你要说补气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黄芪，包括我们说这个党参，它这个健脾啊，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他这个脾胃都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在冬春换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脾呀来好好的养一下。包括它也是入到这个肺当中的。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当做一个早餐的一个伴侣，
3: 可以啊，
2: 或者说下午跟什么点心啊，你的一些小零食啊搭配起来一块儿吃，特别的好。包括我们里面一点点微微甜的口感是什么？不是加了白砂糖，我们是有这个桂圆粉的。
3: 对，
2: 桂圆它也是要补益心脾的，就这四样特别好的道地选料的食材，
3: 是
2: 别的什么都没有添加。
3: 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股大豆的清香，然后呢回甘还有点微甜，然后整个的黄芪跟党参的添加量也不少，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营养的配比是非常好的，等于说你吃花了一份钱，对吧？但得到了多种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2: 是，而且我们说啊，尤其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豆浆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产品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蛋白质有到36.9%。 9克，
3: 非常高，
2: 对，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多次提示老年观众，您作为年纪大的这种高龄的长辈，要多补充好的蛋白质。
3: 所以呢，优质的产品其实在同安春堂的这个老字号门店价格是不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这一盒，一盒呢今天的价格在门店当中是将近50块钱，
2: 是
3: 那十盒差不多就是500块钱了啊。
2: 对的，
3: 我们东方顾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2: 是我们今天10大盒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259元，然后还要叠加我们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是240元左右。那么我告诉你啊，你除以到我们总共会有到70大包单包的花销3.4块钱左右，
3: 基本上你外面一包今天两条带回去，
2: 对
3: 吧，外面一袋差不多7元，我们今天是3.4块左右啊。
2: 而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所以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吃。
3: 是，
2: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蛋以后再到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个东方购这样一个组合力度外面真的是很少能够来看到的。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4: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5: 这关键是
4: 它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这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7: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0: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他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8: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

0: 色是黄的，嗯，啊，脐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1: 这
0: 个意思，
1: 就是长寿的意思。
0: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2: 国行之堂老字号，对吧？大家说，其实要选择更加放心的产品，一定要认准老字号的品牌。在家东方购销售这款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将近50块钱，十盒是500块钱，单包算起来是7块钱左右一条。我们家算起来差不多才3.4块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3: 对，我们这次是农历新年复工以后，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给大家叠加，我们会有7倍的积分。而且这个产品真的，我们觉得冬春交替时候换季来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上海，我觉得有蛮多观众是挺喜欢喝豆浆的，对吧？那个豆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今天你在家里面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包，每天打开，简单冲泡一下，这个单包的花销相当于啊3.4块钱左右，里面能够吃到非常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粉，
2: 对，
3: 有非常高成分的，比如说那个植物蛋白，对吧？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这些营养在我们大豆当中蕴含的非常的充沛，还有党参，还有黄芪，还有桂圆粉在当中。
2: 所以你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非常清香的扑鼻清香啊。第二点来说，它的颜色也不像普通的豆浆粉那么血血白，它其实有党参跟黄芪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这种，对吧？草本植物它的颜色本身的色泽，
3: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比较自然的，
2: 对啊，
3: 大豆的这个颜色，在家里面我们研磨得很细的这个党参，
2: 对，
3: 对吧？黄芪，一点点那个桂圆粉，
2: 对，
3: 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那种白砂糖啊、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微微一点点甜口，就是加了一点点桂圆，
2: 是
3: 成分里面就这四样道地选料的好东西。
2: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通安春堂，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所以它能够把更好的原料产地集合在自己的手上，对吧？甘肃的党参、甘肃的黄芪，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桂圆啊，这个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再加上我们都是用到了非转基因的大豆，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可靠。
3: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多次强调，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吃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对吧？尤其比如说一些荤菜，当中会有到很非常高的一些动物蛋白，对吧？而我们这个就是大豆当中，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咱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威数据来源，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金字塔，像大豆里面它这个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我们产品后面配料表直接给你来放大，里面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蛋白质是有到39.6克。而且其实植物蛋白对于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来讲，我们的身体吃进去也是比较的好吸收的。
2: 对，这个产品呢，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之外，我相信其他年龄群都可以来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春天大家说春天，哎呦，一个是万物生发，第二个有点春困，有点乏力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既是当早餐，其实补充营养元素更加的多样化，吃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
3: 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再加一点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旁边那个一壶水拿上来。很简单，你家里面就是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来做一个冲泡，我们一包粉还很多，有20克，这个粉的量很大。
2: 是，
3: 对，
2: 好，你看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啊。
3: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杯子，对吧？玻璃杯，或者家里面那个保温杯，对吧？直接都可以来做冲泡。
2: 来吧，
3: 快速来搅拌一下。我们的粉因为比较的细，
2: 很浓，
3: 所以它其实也很好这个溶解开。
2: 蛮浓郁的，
3: 很香啊。就是我感觉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比较浓郁的那个大豆那个香味道。
2: 好，
3: 溶解得很快速。
2: 你看我的这个勺子溶解快不快？看我勺子上面有没有小块，对吧？没有，对吧？所以它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很浓郁，
3: 是，
2: 你看非常好喝。
3: 对，
2: 那当早饭喝，对吧？你再裹两片面包吃，都挺好的啊。
3: 对，或者你这个也可以跟家里面别的一些冲泡类的，比如说热饮啊，对吧？就搭配起来一块儿喝，其实也可以的。
2: 对，
3: 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马上后面在什么开春了，要去踏春，要去旅游，这样的一包一包就带在身边，也很方便的。
2: 对，
3: 对你家里面有个保温杯，对吧？高铁上面、飞机上面，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出差旅行大巴上面，手边有一个杯子，直接泡着喝很方便。
2: 年轻上班一族啊，到中午的时候容易打个盹儿，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提提自己的神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块啊，然后呢每一条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倍积分啊，今天价格加持之后价格非常划算啊。
3: 对，相当于总共我们是10大盒只要240元左右，那你除一下占单包的价格才3.4块钱，所以今天我们叠加7倍积分哦，很不容易的。所以观众先下单，再到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看价格，而且我们的批次很新鲜，
2: 对，
3: 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是有

0: 12个月，大家可以多订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喝。
1: 嗯，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个单，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0。
2: 那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3: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2: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4: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5: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4: 有补血作用。
5: 有补血的作用。
4: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5: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6: 岂不上火吗？
7: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6: 那关键是
7: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1: 这年过完了，大家说就加油开始干，对吧？2026年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工作规划，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充电啊，一个加油，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性价比不是说让大家说花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70包，对吧？每一包里面它都是，算起来单条才多少钱呢？3.4块左右啊。每天的早饭啊，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光是好的豆浆粉，而且是优选到了党参和黄芪，补气更好的一个选择。
0: 对的，而且我们说现在都是什么清养。就是你家里面你要养生，但是你这个步骤过程要简单，我们才好坚持。每天你就像热热乎乎冲泡一杯热饮一样，简单的来喝一喝。但我们里面首先选料特别的好，我们里面这个大豆粉都是选自于非转基因大豆，这个里面植物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对吧？还有大豆异黄酮，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党参它特别有什么健脾益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黄芪大家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很好的补气。就连我们产品当中微甜口的味道，它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什么白砂糖的添加，我们就是桂圆粉微微那个甜味道，所以它是又好喝又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单包我们的粉有足足20克这么一大包，真的是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1: 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啊，然后它还添加了党参和我们的黄芪
0: 啊。是
1: 配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其实非常干净，
0: 对吧？
1: 配料里面就是纯豆浆粉，而且是括号非转基因大豆，
0: 标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党参粉添加量是2.29%，然后呢，黄芪粉添加了2.29%，然后桂圆粉有一点甜口，
0: 是
1: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色素香精更没有，它是天然的食材啊，
0: 干干净净。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就有到你看36.9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观众可能也家里面买过同类型产品，有些你拿出来可以看一看，比一比啊，是不是里面蛋白质含量没有到将近37克这么多的？
1: 我们每一包是20克的净含量啊，每包20克净含量，然后倒出来之后，这个粉的颜色色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很细腻，研磨的更细，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吸收。
0: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那种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啊，自然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研磨成粉之后，我们里面就是天然的黄芪、党参、桂圆粉这个颜色，
1: 对，
0: 所以你是吃起来特别特别放心。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粉啊，它这个豆香味道，好的黄芪、好的党参那个天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1: 对，而因为你想，它因为添加党参跟黄芪，所以它的颜色不会是单一的颜色啊，它的颜色是蛮纯的那种黄颜色啊，
0: 是。
1: 然后给大家来倒一杯试试看啊。
0: 好的，我们现场再很简单，剪开一包，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比如说像现在吃完这个午饭以后，你到了那个下午，对吧？或者做晚饭之前，感觉肚子有点饿，想吃点什么那种小糕点，或者配着一点热饮来喝一喝，直接撕开一包，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倒上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很方便。
1: 满满一杯，
0: 哎，

0: 3块4毛钱。
1: 对，你像外面比如说你喝什么咖啡，对吧，喝什么奶茶，一杯十几块二十几块，咱们今天简单来做冲泡，没有添加的健健康康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单包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给了7倍积分，相当于3块4毛钱，非常的划算和营养。但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蛮难看到这个力度的。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36.9克，批次也是2026年1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4: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5: 好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也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啊，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说春天本来就是万物生发，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和工作的规划，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2: 当然，
5: 然后呢，大家说现在不光光是喝牛奶喝豆浆，那我如果在豆浆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党参黄芪，对吧？它的营养元素其实更加有益的去补充它，但是吃的又没有负担，配料又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就这个东西吃起来呢，让大家每添一杯真的特别好。
6: 而且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啊，创始于1783年的同安春堂。咱们很多观众家里买点什么好的滋补佳品，都会认定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其实也是同安春堂门店里面的明星单品。咱们多邦购把它引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来，我们多邦购这边品质的检测检验也是给大家多道把关。大家现在买东西啊，都讲究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
5: 对，
6: 大家看一下，有些外面可能跟我们也是同类产品，但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有些部分产品的配料表，就会发现，它这个里面你看也有豆浆粉，但里面它有什么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它不是，你看就是豆浆粉里面没有做任何添加的。
5: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我们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做的豆浆粉，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也把我们的产品后面直接配料表给大家来看，就很干净，你看就是纯豆浆粉，里面给大家标注好非转基因大豆，后面没有什么那种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后面有什么党参粉，然后呢黄芪粉、桂圆粉，没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呀、增稠剂呀、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吧？凡是脂肪酸也是没有，非常的放心吃起来。
5: 人家是同安春堂对吧？200多年的老字号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说到了它蛋白质的含量又是每百克达到了36.9克，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身体来说，蛋白质还是要补充的，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6: 是吧？
5: 我们不光要补充动物蛋白，还要补充植物蛋白，然后因为更好的原料啊，我们说到更好原料，因为它优选到了，对吧？甘肃的党参，对吧？甘肃的黄芪，然后包括像福建的桂圆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原料的一个产地证明，这个就是一个大平台，
6: 是
5: 集合了各种好的资源。但正是因为如此，也拿到一个好的价格，对吧？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单包它也是差不多7盒7条这么一装，每袋算起来是7块钱。我们今天价格算起来呢，外面一包我可以买2包呢。
6: 我们今天叠加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相当于你可以花到240元左右，拿足足就是说10大盒70包，单包才3.4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您跟老爸两个。

0: 每人每天吃一包，一天的花销7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们的粉非常的细哦，
1: 细腻，
0: 因为没有什么添加，自然的大豆、黄芪、党参和桂圆研磨以后的自然颜色。
1: 它没有刺鼻的味道，它只有清香，然后它不是那种结块，它都是粉状啊。这个粉状其实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吸收，
0: 对吧？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也不是那种雪雪白，不光是纯豆浆粉，对吧？我们还加了党参和黄芪，所以它这个颜色，黄芪粉研磨下，黄芪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对吧？你看它研磨下来之后就这种颜色，然后用它来冲泡的话，你只要60度的水温，小半杯就可以了，好吧？
0: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杯。
0: 对，好的，我们现场再加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热水拿上来。
1: 好，
0: 这个你家里面真的手边有一个水杯，对吧？你就直接保温杯里面，对吧？拿一个那个勺子搅拌一下，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说我要养生，吃的要好吃，口感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不要步骤特别的繁琐，对吧？
1: 对，
0: 烧呀、煮呀、熬呀，
1: 不需要。
0: 哎，你看我们里面粉很多，我们一包是要足足20克的粉，然后你看家里面随便搅拌一下，已经伴随着我们这个热气哦，浓浓的这个豆香味道，对，已经飘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过甜，有很多老年朋友会担心有些东西要过甜，我们里面的微微一点点甜口是桂圆里面的甜味道，不是那种白砂糖啊，对吧？那种什么一些不好的糖分添加出来的。
1: 好了，
0: 很浓郁啊，
1: 对，很浓郁，
0: 非常的浓郁，
1: 很好喝。
0: 对，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来做冲泡，或者你跟别的东西加在一块冲泡，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早上一杯，然后你高兴再加点黑芝麻糊、黑芝麻粉，可以吗？对吧？核桃粉、黑芝麻粉都可以，然后再来两片面包。我觉得包括一个鸡蛋。我觉得早上营养元素也够了，对吧？但是你的成本又不高，我这一包算下来是多少钱？3块4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像现在冬春交替，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对吧？你每天冲泡点这种热热乎乎好的饮品来喝一喝，想补补气的，想健脾的，想身体来生生津的，对吧？都可以来喝这么好的，不是单一的这种豆浆粉，它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外面真的一盒的价格将近小50元，所以多方购这个价格259元，你顶多买5盒，我们给你几盒，足足10盒70包。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单包的价格3块4毛钱，太划算。还有新鲜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
1: 你每天吃一包好嘞
0: 啊，
1: 每天吃一包，70包，你差不多可以吃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呀，
1: 对吧？那你今天趁着还有7倍积分，赶紧先囤货囤起来，这样的话，老伴儿都2个人一起喝都能喝到，对吧？70来天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定购物时再减5块钱。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00。

0: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 那关键是
0: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2: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
3: 个。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4: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啊，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5: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4: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5: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6: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3: 鲜鹅
2: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哎，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3: 要养一养，
2: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哎，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嗯，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3: 对，
2: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3: 对吧？两百克。
2: 200克。
3: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嗯，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2: 对，
3: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2: 对，
3: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2: 对，
3: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2: 对，
3: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2: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嗯，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3: 哎，对，
2: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嗯，150块钱。
3: 对，
2: 4斤是纯纯的肉，
3: 纯的
2: 纯纯的肉啊，哎，纯纯的花蛤肉。哎，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嗯，哎，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3: 300了啊，
2: 哦，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3: 一包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
2: 这个，
3: 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2: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3: 特别棒啊！
2: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3: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2: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3: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2: 你看多肥，
3: 对，
4: 多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2: 这样往上，对，这样
4: 给大家看，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2: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三月多少号？
4: 新鲜，
2: 今天才3月16号，
4: 对，
2: 新不新鲜？
4: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2: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4: 对，
2: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东西都没有，
4: 连盐都没有。
2: 对，
4: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2: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3: 白灼，
2: 你看
3: 也简单。
2: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3: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2: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4: 秋葵、
2: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3: 黄瓜都可以。
2: Q 弹，很
3: Q 弹吧，
2: 很鲜美，
4: 对，
2: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4: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2: 对，
4: 米饭准备起来，
2: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都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4: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2: 对对对，
4: 然后的话呢把壳
2: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4: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2: 纯纯的肉，
4: 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2: 那绝对呀。
4: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2: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3: 蛋白质每一百克当中12.4克哦，
2: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3: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鞋，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2: 好奢侈啊。
3: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2: 是
3: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2: 这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4: 对，
2: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4: 可以，
2: 好鲜，
4: 这还能入得了，
2: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4: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2: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4: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2: 是的，
4: 在家里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2: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4: 可以。
2: 冬瓜蛤蜊汤，以前里面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4: 哇！
2: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4: 想着就鲜啊，
2: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1: 一日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5: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

新兴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
1: 鲜啊。
0: 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它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
0: 的。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花蛤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试。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10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来吃起来。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讲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更鲜。

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是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
1: 新鲜，
0: 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
1: 丹东
0: 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吐沙子
1: 沙。
0: 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预计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

0: 再跟大家讲说炖汤炖汤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嗯，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嗯，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啊，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0: 到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齿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呢、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是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2: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 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四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

0: 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哇，米其林汤
0: 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吃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个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都太鲜
1: 了，吃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

0: 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啊，就这两个菜
1: 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10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哎，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的。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2: 锅盖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4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成即将售罄。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啊，
0: 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呢，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鲨，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鲨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宁。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酷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叫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的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比

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得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是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来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你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哦，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能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呢，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它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您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它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版本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了5块钱，大概您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内服，还记得吗？去年有带给我们一款那个白色的猕猴桃，今年不得了了，双色的冰激凌西瓜。雅玲跟我说，我还是东方购物第二个吃到的，上一个吃到是王维甲。去年，今年我是第一个吃到的，当然也是他今年的首档的这个直播啊，双色西瓜。然后呢，请到了雅玲和我们一起来介绍。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快要五一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内府的双色冰激凌西瓜，然后你今天如果订购，我们明天去安排采摘，就是让你五一假期前能够吃到，能够收到，好不好？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还是呢非常有优势的，因为确实在很多的其他的平台。你现在目前为止是买不到我们的内府的冰激凌西瓜，有一些什么比较知名的，比如说某马渠道已经过来问我们要订货了，我们说没有，我们的瓜已经给东方购物订掉了。
0: 我觉得这个瓜哦，如果你能够买到送人哦，别提多有面子。
1: 可以，你可以。
0: 内府的东西都很高级，你知道吗？很特别，市场上难见的。我们是9公斤一箱，也就是18斤，238元，分量是保证的，个数呢大约是4到5个。
1: 啊，然后双色冰激凌西瓜238块钱，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比普通的西瓜来的稍微贵一些，对吧？因为它不一样，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在外面几乎都吃不到。然后呢，如果你要去我们自己内府农场自己的小程序的官方商城啊，我们自己有二维码的，你扫开了之后，你去看一下，一只我们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多少钱？89.9一只，买两只是158，那你算下来一只给花多少钱了，对不对？一只90块钱，我们4只到5只给花多少钱？3-400块钱，对不对？3-400块钱，我们今天238，然后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独享的价格。
0: 对的，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内府他们家东西是出自于金山的，
1: 是的，全部每一只瓜都是我们保证大家完全成熟的，
0: 是的，
1: 就是全部都是地里面自然成熟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专业的瓜农给大家进行挑选。然后今天我们所有带到直播厅现场的，都是。对，也是我们的瓜农，然后呢精心挑选的。你看这个
0: 新鲜采摘
1: 卷曲的，你知道那个西瓜藤啊，它是有说法的。如果是直不隆冬的那种瓜，不会特别甜。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瓜藤，包括现场这些瓜藤，全部都是这样卷曲状的。然后个头呢，大小呢刚刚好。
0: 我也想说，
1: 不会，
0: 哎，以前
1: 不会特别大。
0: 夏天买的那么大个西瓜，
1: 对，
0: 切半之后真的
1: 来，
0: 很痛苦。
1: 我切一个好不好？快点，快点，先给青青吃一下。
0: 好的。哇，那个声音
1: 皮儿特别薄，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来，皮儿特别的薄的同时，掰开来，什么叫冰激凌西瓜？
0: 粉色加上了
1: 双色西瓜，
0: 黄色的双色冰激凌西瓜。
1: 来，给你一半好不好？我给观众朋友先看看啊，我给观众朋友先看看，
0: 好香。
1: 对，
0: 观众朋友们，瓜香浓郁，
1: 这个西瓜的味道扑鼻而来。而且你知道，好吃的西瓜它不是单一的甜口，它应该是口感很丰富。
0: 我来尝一下，
1: 对，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就是，
0: 首先它非常的甜，
1: 对。
0: 第二的话，它有到那种就是浓浓的，我说它的瓜香，
1: 对，
0: 瓜香四溢，
1: 对，就是汁水，而且汁水特别饱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大特点。你就挖了两小口啊，
0: 我就挖了这么，已经滴掉很多了，
1: 对，
0: 这一勺汤汁也看不见。好多的这个汤汁，
1: 对，就是这个瓜的话，就是
0: 喝的西瓜。
1: 对，昨天的温度应该是大家
0: 三十度，就是应该吃西瓜，
1: 接近30度。今天呢，虽然下了雨，
0: 对吧？今天小降温啊，
1: 但是呢，五一假期我替大家已经看过了，温度又要上去了，
0: 怎么样？30度左右。
1: 对，温度又要上去了。你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双色西瓜来一口多好，多舒服，而且这个西瓜特别适合放在冰箱里面，
0: 冰镇，
1: 稍微冷藏一下，因为冷藏一下就好像吃到冰淇淋那种口感的感觉，全部。都是自然成熟的，而且每一个瓜我们内府其实可以保证大家，因为内府只做高端水果，不是做那种什么就是普通的水果摊头的那种水果，
0: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家的水果送礼是特别合适的。
1: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品种是上海农科院研发出来的之外啊，然后呢保证大家一根西瓜苗只留一根西瓜藤，一个藤上面只留一个瓜，所以真正的高品质的最后留下来都是精品，对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保证大家整个西瓜的生长过程当中不催熟，好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它啊，我觉得跟我其他吃到很甜的西瓜不一样的是，那种经常我妈买回来西瓜甜到，我说你这是里面加的糖水种的吗？只有齁甜，没有别的味道，
1: 而且
0: 它是甜加瓜香，
1: 它很香。
0: 很香
1: 甜，它的汁水很饱满，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大家吃过西瓜很多很多， 对不对？从南到北的，但你会发觉有的西瓜汁水没有那么饱满，
2: 对，
1: 口感还有点沙沙的感觉，就是颗粒感比较粗。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西瓜，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细腻的，一口到嘴巴里面几乎感觉不到瓜肉。
0: 你说太对了，有些是很熟了、很沙了，它才甜了。我如果是这种深深的时候呢，它是淡淡的，而它又能够做到这个果肉就是很新鲜，
1: 对，
0: 然后又是那么的甜，
1: 对，
0: 哎，给小孩子吃不要太棒，你轻轻的挖一下，都是这种汤汁。
1: 是，
0: 刚才说到我们那个嘉宾小孩子刚刚1岁，你给他就是喝点这个里面的西瓜汁都特别的好。
1: 是，就是每一个你就放心好吧，我们今天呢是9公斤，对吧，也就是18斤，4个到5个的样子，不会是说哎呀你4个5个，
0: 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太羡慕我们了，
1: 然后买回去可能有几个好的，有什么部分不好的，没有，我们保证大家收到的全部都是好的，而且你看您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都是这样子的礼盒包装，
0: 对，
1: 而且内服果园出品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好吧，最早好多年之前啊，有一种叫双色西瓜的，一个就给要卖到199块钱，一个就给199块钱，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哦，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金山，金山区，然后枫金镇明星路，好吧，
0: 是，所以已经络绎不绝的有人在订购了，它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也是赶在了节日前可以收到，可以送人，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叫双色冰淇淋西瓜，很多说叉乍一看以为卖双色冰淇淋，不是哦，双色冰淇淋我们从小吃过，双色冰淇淋西瓜是不是还没有吃过？
1: 应该有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
0: 黄黄的，
1: 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
0: 从来不知道还有双色的。
1: 对，我之前也没有吃过，然后去年呢，我们直播过一回，然后我也是非常的幸运吃到了，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口感真的就是可以用冰淇淋去
0: 念念不忘
1: 冰淇淋去形容它。冰淇淋是什么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又香又甜，对不对？又滑，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的西瓜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又香又甜，口感又细腻，汁水又饱满。
0: 对。刚我们的导演老师跟我说，他买过三次，他去年到现在买过三次。
1: 因为这个西瓜它的口感就是没有其他西瓜，就说哎呀能找到相似的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观众朋友们，你可能乍一看以为，哎呦这颜色黄黄的、浅浅的，没熟吧？不是，
1: 不是的，
0: 它内府的品种啊，它就是已经是熟了。但是这个颜色就好像是就很新鲜，刚刚长成的这种感觉。
1: 我们是上海农科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个品种啊，个头啊、大小啊，一顿吃完。也是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西瓜它就是夹花的，对吧？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双色两种颜色，其实根据我们的温度有关，就温度再往上的话可能呢它就是全部都变成这种黄瓤的了，哎，温度低一点呢可能就全部都是红瓤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双色冰淇淋的西瓜刚好恰到好处的成熟品尝期，所以里面你能看到它两种颜色。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是238元一箱18斤。
1: 对，
0: 你自己首先外面买不到这样的一个双色冰淇淋西瓜，第二有的话你18斤你是要自己去搬吗？我们一口气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方便在哪里？我觉得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总会有送礼需求，
1: 对，
0: 无论是父母还是重要的朋友， 对吧，你要感谢的人，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送过去。你说你普通的西瓜送人就是跟送苹果香蕉一样不稀奇，你人家收到哟，哎呦这么节嘛，双色西瓜，双色冰淇淋西瓜，很别致。
1: 对，
0: 我都觉得很想送礼的这种感觉。
1: 对，一个呢是没有买过，就是外面不太买得到，还有一个呢它是真好吃，对吧？如果你说
0: 是初夏季节啦，
1: 对，我真的跟大家说，现在目前在所有的渠道除了我们东方购物跟我们内府自己的果园能买得到啊，现在目前没有其他的第三个渠道能买到了。某马的话真的是想赶在五一假期前想要在他们的渠道上市的，但是对不起没有货，没有货，好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呢是今年的首发，而且是头茬的，第一茬的，是不是特别好吃？然后你今天订购，明天我们采摘，保证您收到的都是自然熟的双色西瓜。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款给小孩子吃，给家里的年纪大的、爱吃水果的、爱吃甜口水果的人订一套，真的200多块钱现在也都是大家都能承受的价格，
1: 对，
0: 是一个新鲜的好东西，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来自于金山的内府哦，我们是自然成熟的，满满18斤的西瓜，爆汁，甜度也爆表了。而且你吃的画面当中，你看，哟，这黄，这淡淡的颜色，感觉不甜的，但真的是非常的甜。而且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是什么打了那种甜蜜素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自然的甜味儿，自然的香味儿，瓜香甜度结合在了一起。
1: 最近几年的话，其实金山的很多的优质水果非常多，比如说金山的蟠桃，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好多好多年之前，金山的小皇冠西瓜好吃吗？黄蓉的，特别好吃。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金山的双色冰激凌西瓜，
0: 特别
1: 是比那个小皇冠更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切开来的，我就索性给大家看看啊，皮儿真的很薄，为什么没有把它给就是给它放到下面去？因为每一个西瓜真的很贵，
0: 不舍得人，真的
1: 很贵。一会儿我们两个还是要把它给吃完，皮儿特别薄，
0: 必须的。
1: 而且籽
0: 也可以分享给工作人员，
1: 而且
0: 分享吃啊。
1: 而且你看它的籽儿是完全黑的，说明什么？
0: 熟了，
1: 对，自然熟的，
0: 是的，
1: 自然熟的。
0: 所以像这个瓜，你全家人分享，打开给它切成这种一囊一囊的，
1: 对，
0: 真的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特别的棒。
1: 来，包括给您看一下，
0: 有亲朋好友来做客也可以打开一个西瓜。
1: 你看它这个静止的这个照片，你看挖了一个西瓜，这个水果杯，特别好看，切成一囊一囊放在盘子里，特别好看，对不对？看着就很诱人。
0: 精品。
1: 然后在我们的内府果园，一只双色冰激凌西瓜多少钱？89.9一只，算好算点90块钱吧，90块钱一只，你4只到5只。是不是要400-500块钱了？400-500块钱，我们今天4只到5只，238块钱。
0: 如果你市场上有一天能够买到这款内府的西瓜，那我们都
1: 不
0: 够，一定也对，因为供应商就在旁边，我们一定是有到优势的。
1: 对，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在我们自己的果园是89.9嘛，然后如果到谁某马啊，或者是这些渠道的话，也给要接近70块钱一只。
0: 对的，
1: 70块钱一只。
0: 反正对市面上你同样看到我们同款的同品牌的，我们肯定是更优惠一些。
1: 对，然后我们还能凑单，因为还在周年庆生的活动期间，
0: 刚刚有观众凑了那个益生菌。
1: 对，最主要是什么？您今天下单，我们的瓜还在地里面，明天帮您摘，明天帮您摘，51前您收到，51假期吃起来，好不好？来看一下，每一只都是这样子的，特别新鲜呢。你知道很多的瓜哦，如果是外地过来，不说他们不好，
0: 他要先提前摘下来。
1: 对，因为
0: 放在那边捂熟。
1: 也不是说放在捂熟，只是说在水果店或者超市，它要放的时间久一些，因为它如果完全熟了之后，它放不起啊，对吧？放不起，它是不是超市？

0: 是就自己水湿了，所以你刚刚那句话我很听得进，就不是说我现在啪已经全部查采好了，
1: 对，
0: 放在一个地方冷着冻着，然后你要了我给你送回来，而是你下单，我再去采，给你吃到的是最新鲜的，
1: 而且是果农给您挑选，你自己去水果店买西瓜是不是自己挑？是，哎，这个我挑不来，到底熟了没有？ 不知道，盲选，对不对？但是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选好的，现场开一个啊。
0: 好的，
1: 再来切一个。对，
0: 大约我们拿到的是4到5只，
1: 18斤
0: 的分量是保证的。
1: 是，然后切开来，看，
0: 哇，
1: 你看这个素色的颜色，这个送人是不是包括送给自己的父母订一套？对，年纪大的人很爱吃水果，对，每天都离不开水果，对吧？其实大家仔细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哦，就是你看有的西瓜哦，中间它会有个空。
0: 空隙，
1: 那种孔洞，对吧？那个西瓜，你看我们这个西瓜长得就非常的好，对吧？而且果肉密实，非常非常的密实，稍微给大家刮一下，看看这个西瓜汁，看看这个汁水，爆汁的，对，甜度爆表的西瓜。本身西瓜它就是汁水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的双色冰激凌的西瓜的汁水，你看我就很轻松的在刮这根汁水哦，特别特别的多，嗯啊。
0: 所以这个西瓜不要去榨汁啊，直接吃，因为都是汁，真的都是汁。
1: 你要去香的不得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水果榨汁，是因为这水果吃起来比较费劲儿，对吧？或者是口感呢比较粗，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西瓜它口感就是细腻的，你就直接这样吃， 很解渴，嗯，
1: 而且很清爽，
0: 很清爽。
1: 就我说了。
0: 很多时候吃到很甜的水果，我都觉得哎呀，那西瓜甜的嘞，就好像是糖分里面进出来，而我们是那种，有它自然刮上的，
1: 水太饱满，嗯，
0: 它唱出来，而且完全成熟的西瓜，那里面都是
1: 完全成熟的西瓜，有什么好？你看青青已经挖到这个皮儿边上了，看到没有？它已经把这个皮儿的颜色都挖出来了，汤汁，
0: 哎呦，当心点，汤汁多到。
1: 汤水，哎呦，看不到，哎呦，里面都是的。你看，都是这种西瓜汁。
0: 品种好，种植的方式好，采摘的时间也好，对吧？然后才有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西瓜。
1: 是的，是的，很解口渴，解口渴，解提渴。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光喝水都不能解渴了哦。说到这个，包括小朋友运动完，吃两口西瓜很好的。
0: 过几天就是立夏了，
1: 是的
0: 吧？真的节气到了啊，
1: 是的，
0: 两百三十八元一箱，是18斤带回去。如果你要送人的话，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
1: 我们帮您直接快递过去啊，直接运过去，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觉得要许许红的那个红西瓜甜的啊，黄的可能没有那么甜，但是今天这款的话它不一样，内府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它有点红色有点黄色，看起来好像像没熟对吧，但其实我们首先第一已经自然成熟了，第二甜度非常的高，
1: 不要被我们的画面骗到了，因为我们这款西瓜真的是啊，我们上海农科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个品种，知道吗？所以的话你想想看这个瓜的话，它的口感去跟你形容一下，这种西瓜该有的甜我们有，对吧？很多的西瓜做不到的一些是不是什么这种香气我们也有，它的这个西瓜香跟别的西瓜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哦，口感细腻的同时，这个汁水，你看我跟青青我们两个一边吃这个西瓜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说话，
0: 对，
1: 因为一口下去都是满满的西瓜汁，对吧？
0: 是的，所以这款西瓜很与众不同，我们上海人没蛮讲究，就是哎是一个新鲜的，
1: 对，
0: 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2: 对，
0: 你送人也是，你像送普通的西瓜跟你送这样一款双色的冰激凌西瓜，那是不同的感觉。
1: 是
0: 两百多块钱的价格呢，大家也都是能够承受的一个价格。
1: 对，而且呢，就是吃一些就是比较
0: 新鲜的，
1: 对，更加
0: 新奇的，
1: 更加高端有品质的，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我们的种植就跟很多的瓜不一样。首先大家都知道头茶的瓜特别好，对吧？我们今天这肯定是头茶瓜。再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二茶，为什么？因为一个瓜苗就只留一个藤，一个藤上面就只有一根瓜。
0: 去年。
1: 所以没有什么二茶瓜、三茶瓜，
0: 是不是？
1: 对，去年就一次，今年也可能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双色冰淇淋西瓜卖的时间生长期非常短，卖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也就能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商城啊卖到五月份差不多，五月中旬就没有了，就下市了。
0: 我感觉能吃到的都是幸运儿。
1: 对，就是吃东西民以食为天嘛，有的时候没有吃过或者在外面特别火的，总归想要买来吃一吃看，
0: 尝个鲜，对不对？还有的话呢，你现在订，今天是周二，你多多订订在。五一假期之前就收到了。
1: 今天订，我们的瓜还在地里面，明天帮您去安排采摘，
0: 好，
1: 对吧？明天采摘之后，马上就给您安排配送，让您五一假期，不管你要出去踏青啊、郊游啊、野餐啊，都可以吃起来，或者家里面要招待朋友的时候都可以吃起来。
0: 是的，是的，现在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今天售完可能也还补不到货，
1: 补不到货，
0: 地里就这些货卖完了，他还得去种。
1: 因为今天熟的，明天熟的，就这么几只瓜，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内服这款的话，你给小朋友吃啊，他们会很喜欢。像我儿子就很爱吃西瓜，到了夏天，那如果这款我给他吃的话，他一定是没有见过，可能要拍张照片发发，他也有朋友圈的。然后呢，它叫做双色冰激凌西瓜，它的口感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很清脆的。
1: 这个瓜呢，不要光看我们的外形，你一定要买回家自己吃过。自己吃过会像我们导演一样买三回，
0: 买三次，
1: 对，买三回。
0: 我刚才还在说，哎，黄老师你可能没吃过它，我都吃三回了。啊，肯定是送错人是不是？然后自己家里的一个分享回头客，吃过之后、
1: 就是、好吃呀。
0: 对，趁我们有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愿意再来买一次。我这个都不给他瓦了，这个不想破坏它。
1: 对，你看我这边，我这边就瓦了一点点、然后你看这个里面，哎呀，我们这镜头给不到，看看这里面汁水
0: 是
1: 全部，你看到没有？
0: 应该拿个杯子待会儿给倒。
1: 对，就我稍微这边倒一下好不好？倒到这盘子里面，就给大家看看，我就挖了这么一点点，然后这个汁水哦有多少多、啊？你看这西瓜，
0: 来吧，
1: 特别特别的汁水饱满。是吧？嗯，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不用榨汁机，直接你挖好的给它倒杯子里都，都是一杯西瓜汁
1: 啊、哦。对，然后皮儿很薄很薄、而且贴着皮儿的地方它都好吃。西瓜的香气浓郁，而且特别甜。
0: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瓜的这个边啊，皮儿很薄。
1: 对，
0: 不像有些西瓜很厚。它这个皮儿就薄薄的，这一点点。
1: 这个品种特别好。这品种特别好，然后看仔细看这个颜色啊、我不知道我们家。不知道你们家电视机屏幕是什么颜色的啊？看上去有没有颜色失真？反正就是红色的、黄瓤的、红瓤的
0: 黄结合。
1: 哎，对，就是双色拼在一起的，
0: 有点这种蜜瓜色。
1: 对，但是吃起来它更加甜，就是跟普通的西瓜相比更甜更香。我之前吃到过特别好吃的那个西瓜就是金山的小黄瓜，但是这个双色冰激凌西瓜金山的比金山本地的小黄瓜还要好吃。
0: 对，我觉得反正大部分人没有吃过。
1: 对，
0: 200块左右尝个鲜儿。你现在扫码下。的话是233，
1: 对，
0: 减掉我们的积分相当于230块左右。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进去，我觉得在初夏的季节尝个鲜儿，过节的时候吃点好东西，
1: 是
0: 与众不同的。咱不是说哎呦每天要吃那么贵的这个西瓜，就偶尔吃一下。对吧？它为什么比普通的西瓜贵？首先，内服的品牌他们都是做比较高端的水果的。第二，这样的一个双色的西瓜，确实市场上比较少见一些。
1: 特别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对吧？马上就立夏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说你下午吃个冰激凌，吃一杯奶茶，吃一杯什么冰镇的冰沙等等的。你看我们这个
0: 吃西瓜，
1: 哎，冰激凌双色西瓜吃起来比那些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0: 对，
1: 更加的舒服。
0: 对，你说你吃冰激凌，那它当然是还是这个制作出来的，
1: 一点晶晶拉拉都没有，你知道吗？
0: 地里种出来的，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时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它就是这个季节自然成熟的，它不是反季节成熟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我们的现货。
1: 对，
0: 你现在下单。我们明后天再去为您采，明天为你采，然后开始发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0。

0: 有13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赶紧抢！像这个西瓜的直播，它一年出现的频率极低极低，
1: 去年
0: 一回，王伟展一次吗？
1: 一回，
0: 直播了一次，
1: 就直播过一回。啊、今年我告诉大家。一回，对，因为什么？本身它的品尝期就很短，对吧？很多的西瓜真的，第一茬、第二茬、第三茬，你看，西瓜可以从5月份吃到9月份，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双色冰淇淋的西瓜，也就差不多吃到个5月中旬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就只有一茬，就吃完了就今年就是吃不到了，你只能等这个，要不其他产地的，其他产地跟我们金山就不一样了，我们是金山本地的，
0: 对，自己的那个怎么说本土的这个西瓜，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种植方式啊，包括生长的过程啊，都是这种啊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西瓜地里面有那种草啊杂草啊之类的，坚决不用除草剂，对吧？坚决不用什么杀虫剂，这个瓜啊就自然让它生长，长大长小，你吃到的都是我们自然生长的，不会说把它什么催大呀或者膨大剂呀这些的，完全不担心。
0: 对的。
1: 还有一个西瓜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就是人为的去给它什么催熟之外，还有甜度增。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就是因为这个品种特别好。
0: 是的，所以我印象当中就是内府带到给我们的都是精品，
1: 对，
0: 精品水果，
1: 对，
0: 值得自己来享受一下，
1: 就是、高端的，就是在外面不太吃得到的，
0: 对、哎、
1: 水果摊头你更加看不
0: 到，买不到的，
1: 对，
0: 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就是飞在那边的，然后就是到处买得到的苹果、香蕉，对吧？这个我们家里比较常见的。
1: 就是、内府啊，去年他们家。一个呢就是双色冰淇淋西瓜，那个蜜天下蜜瓜，
0: 一个是我直播的那个白色猕猴桃，
1: 白色猕猴桃也很好吃，对不对？还有那个葡萄，就是我们上海人其实、
0: 去年那个叫什么葡萄，
1: 那个
0: 超好卖的那个，很香的，带有桂花香的那个，
1: 特别好吃的。虽然名字都一样，对吧？但是内府的就是同样的品种，内府果园种出来反而更好吃。
0: 对的，所以这个牌子在我心里扎根了。
1: 对，
0: 我这次一看内府西瓜，不用说，内府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我们就是老板还是真的是非常就是在意，就是整个水果它的种植啊，包括它的口感的。所以我们是内府鲜果啊，内府果园出品的。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双色冰激凌。西瓜，我们这边呢是有二维码的，看到没有？这个二维码呢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拿到这个包装箱之后啊，你自己可以去扫描它，扫描它这个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有他们家自己的水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啊，扫下来之后的话，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0: 好的，
1: 看一下，一只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89.9一只。158块钱是两只，对不对？我们今天你想一套组合当中有4只到5只，是不是给花个差不多400-500块钱了？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算下的话呢，是大约10几块钱一斤，
1: 我们238块钱，
0: 18斤带回去
1: 是。每一只就是这样，
0: 对的，再直接看那个横截面吧，
1: 对，
0: 都不舍得再去切了，反正切出来我们都是好看的，
1: 就是切一只。90块钱，切一只90块钱，哎、
0: 是的呀。
1: 是。
0: 但今天你才我们东方购物买一只是不要90块的啊、没有那么奢侈了。哎，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瓜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就是双色。
1: 这个瓜它的口感远远比你看上去的要好吃很多很多很多。
0: 好看，又好吃，很多时候买到有些东西新奇的、新出来的，好看归好看，哎呀，一吃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但是内府的东西它真的就是蛮好吃的，
1: 对，而且果肉很嫩，非常非常的嫩。
0: 你看它刚才一掰就掰下来了，
1: 对对，
0: 脆的，
1: 这都
0: 说明它熟了，
1: 完全熟，
0: 对
1: 吧？全部都是我们的果农给大家挑选的，完全熟。你看这籽儿就看得出来，对吧？黑黑的这籽儿。
0: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不是过节嘛，过节的时候家人聚在一起吃点新鲜好吃的，就很开心的事情，很幸福。
1: 包括还有啊，像我。这两天特别关注的，马上五一假期了，想要出去露营的，
0: 出游带上它，
1: 淀山湖边上呀，森林公园呀，你这个我们的双色冰淇淋西瓜都可以带着。
0: 拿那个水果盘盒子切好了放在里边，或者你直接带个刀方便吗？不知道，到外面自己切成一瓜一瓜。
1: 水果刀开个口马上就开开来了。这个不能说话。我们很多水果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因为没有那么多汁水。
0: 对，
1: 这个瓜真的压根就没
0: 有办法说话。所以我觉得给小孩子吃这个特别好，就吃点这个汤汁，尤其是家里这种有小宝宝的，给他吃点这种新鲜的汁水，水果汁。
1: 然后这个瓜，因为它确实价格不是很便宜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吃法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因为我这个样子吃很多汁水就浪费
0: 了。浪费了，
1: 应该像我这样用勺子去挖，
0: 然后那个汤汁还可以倒出来。好的，还有8分钟，加油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很多人一看到我们这个冰淇淋了，看到我们这个
1: 冰淇淋西瓜，
0: 会担心颜色有点淡，哎呀，看着有点生，会不会不甜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超级甜！
0: 哎，解答一下。您拿到手。
1: 不甜来找我们。
0: 绝对的，供应商就在旁边。你要吃了觉得哎，不是你心中的什么，哎，
1: 不甜下次再也不要买内服果园的水果。
0: 所以我对内服很是很有信心的。它这个颜色呢，它就是这种浅黄色，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点这个红色，
1: 就是。
0: 它每只都会长得不一样的，它是天然的。
1: 你第一口吃到我们的双色冰淇淋西瓜，真的第一口你会惊艳，你会感叹，就是怎么这么好吃的西瓜。就说它的好吃，一样东西好吃，它的口味应该是很丰富的，对不对？第一口咬下去是不是汁水很饱满？然后切开来的时候，你闻到它是西瓜味道特别浓，特别重，它很香，而且不单单只是西瓜的香气。然后再吃到嘴巴里面，你说甜，我们不是最甜的西瓜，但是它的甜度肯定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对吧？然后手吃完了，我这手还有一点黏糊糊的，对，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气。
0: 以前我们还把西瓜皮儿擦擦桌子呢。哎
1: 呀，你们家那么奢侈，我们家西瓜皮儿是凉拌的，但这个西瓜皮太薄了，没办法凉拌，清火
0: 的
1: 呀，
0: 对吧？这个西瓜皮儿真的又没办法凉拌，好像桌子也不能擦，因为它的得肉率太高了。这个品种，新的一个品种，我是第一次看到。雅玲说我是全东方购物第二个吃到的人。
1: 对，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回，对吧？今年的话也就这一回，而且就是头茶瓜，我们也只卖头茶瓜啊。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这档直播的话，我们享受到的，对，享受到的是五一假期给您加天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因为五一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家人团聚一下，对不对？
2: 对。
0: 父母来或者朋友来，你饭后或者饭前给大家唰切开这么一个好看的西瓜，
1: 这个是属于
0: 你上去给别人看说冰淇淋西瓜双色的浓稠菇啊，你没有啊？我今天给大家来尝试一下。
1: 这个确实是属于高档的水果，
0: 对，
1: 真的是高档的水果。因为你想，大家很多高档的水果，什么榴莲啊等等啊，好多
0: 白色草莓，白色什么，就这种很新奇的水果，
1: 几百块钱买一斤，对，几百块钱买一只。
0: 对，
1: 那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双色冰淇淋西瓜也要差不多接近百元，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内服果园自己的小程序商城，你看到没有？89.9就是接近90块钱一只，对吧？接近90块钱一只，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么好吃的西瓜吗？这么贵的西瓜吗？我买一只尝尝鲜，你花90块钱，那我告诉大家，肯定好吃，你不需要尝鲜。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238块钱，
0: 差不多
1: 4到5只。
0: 对，外面你去买2只多一点的价格，你拿到了大约是一倍的这个量。
1: 对，
0: 238元是18斤，
1: 对，
0: 分量保证，个数不一定，按照这个它天然的那个4、5个或者不一样。
1: 对，
0: 但18斤是保证的，
1: 对啊。而且还可以保证一下，大家都是果农给大家挑选好的，
0: 对的，对的，
1: 对，就是成熟
0: 的，
1: 不像你回去之后，
0: 哎，
1: 可能会当中有没有不好的呀，掺在里面，没有，保证大家只只都好的。然后今天我们订购，明天采摘，五一假期你可以吃到，好不好？再给大家看一下，皮儿很薄，瓜子儿你看都已经黑漆漆的，对吧？都是自然成熟的，汁水的话肯定你看来的特别特别的，你看，对吧？这个西瓜哦，真的汁水特别的充沛，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果肉没有筋筋拉拉的，很多的西瓜啊，就是口感呢，它会有一些筋筋拉拉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果肉是非常细腻的，
0: 是的，所以呢，它就是好吃。
1: 对，
0: 你乍一看会觉得，哎呀，颜色有点淡，它不一样哦，它跟你之前吃到的黄瓤的、红瓤的都不一样。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呈现这种蜜瓜一样的颜色，口感甜，但它不是说我采下来，放在那边慢慢变熟的，它是在地里长到自然成熟的。
1: 对，就是反正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0: 对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尝试完了之后，你真的会来第二次再来买，第三次再来买，
0: 后面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它的量就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内服的话，它不是在说我今年要种多少多少量，我得怎么样怎么样，它是说我就每一个要种到精品。
1: 对，
0: 为了保持这个长得好，它可能说就这些店这些地就只能种这些瓜，
1: 对，
0: 好吧，还有2分钟左右，加油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内府给我们坚持带来精品的水果。这一款呢是非常应季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初夏时节吃什么水果？当然是吃西瓜。以往的话，要么就是这个瓜太甜，像泡在糖水里；要么呢就是没有瓜香，或者就是淡淡的。而这一款呢，又是颜色好看，自然成熟，非常甜，但又有到瓜的这个清香。
1: 对，就是这个瓜的话，无论从哪个方面，对吧，都是非常好，
0: 多个维度都能够扛打。
1: 对，而且大小规格也是刚刚好，皮儿呢也是薄薄的，对吧？反正就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它买到的渠道不多，买到的就是概率比较低。再有一个，能买到价格呢不便宜。
0: 对，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但今天的话，我们238，18斤，大约4-5个到手，
1: 4-5个。
0: 而且你现在下单，赶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前收到了，送人也可以，家人分享也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分批。

0: 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手里拿了两双鞋啊，一双是男鞋，一双是女鞋，都是头疼牛皮 KBKL、
1: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鞋子非常之柔软，头疼牛皮，软不软、嗯、哦，软不软，而且现在穿正合适，你知道在专柜价格BKL 是多少钱？
1: 哦，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啊、哦嗯！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明明会 K 打头，哎、像 K 一广场当中这种一线百货公司当中、哦、类似的啊，都有我们的鞋子。啊、像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像在高岛屋，嗯、这是我们 BKL Backlon 的专柜啊、嗯。来看一下价格，女鞋部分黑色、白色，价格1196。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啊、哦。男款刚才我们明明手里的这个啊，黑色藏青色，1196。
0: 天哪，1196
1: 啊，四位数啊、哦！当季的鞋子，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嗯嗯、那我们今天做到多少钱？238。但238元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的曾售价，东方购物曾经是298。
0: 我们是有证据的。
1: 对的，今天是做到直降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女款两个颜色，嗯、黑色和白色。
0: 看，
1: 你看之前啊、哦，298。
0: 正好把价格挡住。
1: 当时298元是在25年的时候，也是3月份的时候啊，提前一个月嘛。
0: 哎、来了。
1: 但是当时是爆款来的，卖完一档直播之后，后续就没有重播了。
0: 对，
1: 哎，就说没有办法补货，没有办法补货。而且头层牛皮的价格，很多人都懂的啊。
0: 对，
1: 基本上每年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0: 298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
0: 又降了60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
1: 只在这一档当中。但提示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像热门尺码备货不多的。嗯、刚才我们看到的，明明手里的是黑色。嗯。我们女款除了黑色以外，那天大卖的啊，爆卖的，包括在门店热买款的，是这个米白色。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小圆头的设计。所以对于拇指外翻这一块比较友好，
0: 是
1: 你是脚背比较宽的、哦、它都能够容纳。
0: 对，
1: 我们皮层部分用到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嗯、所以你看头层牛皮它一旦有了这个张力和韧性之后、嗯、就不卡你的脚。
0: 对啊，
1: 再有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设计、嗯、能够修饰你的脚型，我们圆头啊、嗯、五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是有舒展空间、嗯、你看我去打弄它的时候是很软的、嗯、
0: 是的，
1: 甚至于鞋子侧面的部分也全部都是柔软的、嗯、很多人说鞋垫很重要，不能硬邦邦的，我们女款为例啊、哦、用到的全部都是乳胶鞋垫、哦、软软的 Q 弹的、啊、踩在下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自己家里的乳胶床垫一样，包括脚后跟啊，穿我们 BKL 的鞋子不用带邦迪、嗯、不用担心脚后跟会磨，
0: 很软，
1: 因为脚后跟后面软、哎、皮张软，甚至于说里边内里这个地方、嗯、我们还有一个小软枕、嗯、就等于这个包边的位置你赤脚穿好来不磨脚的、嗯、不闷脚的、嗯、另外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鞋子也很好啊、哦嗯、很友好啊、哦嗯、它有3公分左右的增高，这个增高能够默默地补在你的腿上，显得腰高腿长。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好像都是有点下雨的。
0: 对，今天也在下。啊、
1: 对，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啊，哦、牛筋底、哦，而且是轮胎状的牛筋底，
0: 是
1: 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嗯，再加上鞋子本身硬邦邦的，我们不要，嗯，我们要穿软的，嗯，我们要穿有环弹力的，我们要穿不闷脚的。基本上我们这款女鞋能够做到，那男款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男款我们考虑到男士不太穿小白鞋。所以我们在颜色当中选择的两个都是深色系的，
0: 是的，
1: 黑色和蓝色。
0: 对了，来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蓝颜色的啊，我脚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嗯、蓝颜色这个鞋呢给大家做到一个船鞋的经典款式，而且您注意它的走线了没，这个走线手工的，
1: 手工的，
0: 手工的啊！一提到手工的，嗯，那就是四位数，
1: 贵呀、啊！
0: 就刚才看到1198嘛，
1: 对，而且手工的鞋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哎？它不容易像胶一样开裂。
0: 对，
1: 做到手工鞋之后，它的柔韧性很强，它会根据你的脚型律动一起来帮你做到柔软的呼吸。
0: 假设是你的脚趾头。嗯，看看看看，柔不柔软？
1: 柔软柔软，
0: 柔软啊、哦！
1: 骨骼的律动不卡你的脚、
0: 哦不卡，
1: 因为叔叔们很多脚到了年纪上了年去以后也会有点变形的，
0: 哦、对
1: 对吧？高脚背的、低脚背的，或者袜子穿厚一点 的，不用担心。
0: 是的，嗯、然后再有，如果很多爷叔说我腰不好，哎。

0: 真好看，
1: 好看，
0: 久穿不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做到238。明明展示了这个黑色，我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白色，因为白色是在门店的热卖款，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档298的时候热卖的。这个颜色就显得很修脚型，对吧？而且无论你怎么动好来，你会发现旅游鞋不能搭的裙装，哎，我们这个皮鞋都可以搭，
0: 可以。
1: 甚至于我是有拇指外翻的啊，那这个骨节的位置，拇指外翻这一块，要比普通正常脚型这一块略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0: 确实。
1: 不好看，那这个骨节看到没有？
0: 突出一点，
1: 所以你就不能够穿那种很窄的，
0: 会
1: 然后没有弹力的鞋子是不行的。我这个鞋子穿进去
0: 大家看
1: 我拇指外翻这个地方，
0: 这么严重
1: 很好的收纳，再加上后跟这个地方完全是软的，完全全软的，你就一提就好了。它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到略微的加高，但是后背的这个地方啊，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所以上脚很舒服。我再把脚转到这个位置，拇指外翻的地方看不出来，
0: 紧吗？
1: 而且不紧。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左右两侧
0: 还有空间
1: 和余量是放给你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鞋楦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的，卡码可以往大选。
0: 是，
1: 我是觉得阿姨们家里啊，黑色的鞋子肯定有的，浅色的鞋子不多，对吧？我们这种米白色，上脚以后完全可以考虑，
0: 完全可以考虑，
1: 200多块钱，又不是298，接近300，238呀，对吧？
0: 我就想想看，这种春暖花开、颜色鲜艳的时候，穿个黑颜色的、
1: 沉闷
0: 色的，有点沉闷。
1: 对的，
0: 拍照片好看，出片。肯定浅色系的好看，
1: 是的，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尺码哈，男款尺码从39到43，正码正拍就好了。女款尺码呢，35到39，全部都是正码正拍，把家里当做一个换鞋间就可以了。买到家里面两个颜色都舍不得，都买回去，选择一个您上脚穿合适的，另外一个免费的退给我们就行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哎呦，看到刚之前的画面，298元、
1: 嗯。我认出了那只男士的手是明明，当时298的时候呢，许明就买了一双，又觉得穿得舒服嘛。
0: 好，
1: 看到今天做到直降60元了，238，五色，对吧？之前买过黑色的，现在可以买蓝色。
0: 对，
1: 包括女性朋友也是一样的，之前买过的可以再来买。
0: 是
1: ，BKL 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了很多年，它所主打的就是适合。骨骼比较大的，然后呢走路呢觉得走久了之后呢鞋子不跟脚的不舒服的，它在鞋胸的设计方面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而东方购物的平台呢有很多都是一些旅游鞋，而做到那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款式那么好穿着那么舒服的其实并不多见，
0: 而且它也不挤脚，尤其这个把这个皮子揉的呀非常之软，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脚呢可能经常走啊可能有点肿有点浮肿什么的，也害怕那种普通的皮鞋那个款式卡得特别难受，
1: 对的，紧
0: 的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是就像女鞋一样，你看刚才莹莹穿上脚的时候很宽松的空间，我们男款的船鞋本来这种鞋型它也是不舒服，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明明讲的非常好，说它有一个柔革的工艺，就是让这个鞋子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分量不重，
0: 对，
1: 它能够让你做到不割脚，然后用皮厚实但是做到轻盈，上脚以后不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没有系鞋带，
0: 是的，
1: 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叔叔们什么低腰啊弯头啊弯腰啊之类的不需要啊，我们知道你们上下蹲啊弯腰啊不方便，一脚蹬到了炎热夏季这个鞋子还能穿，像今天我是直接赤脚来穿的，因为我们做到头层牛皮能够吸湿排汗，再加上直接赤脚来穿的话你不会觉得路面的很多湿气是容易传达上来的，
0: 对，
1: 我们加厚的
0: 这个很关键了，
1: 男士加厚到3.5公分左右，
0: 左右的
1: 女士加高到3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春暖花开了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对吧，想到呢如果五一天气比较热的话需要穿一些革的那个旅游鞋容易闷脚，那我就建议大家你出去旅游啊，可以穿头层牛皮的鞋子。
0: 那我一问小云，你生活经验丰富呀，革的、人造的，一般一双鞋子你要多少钱买？
1: 100要的。
0: 这种皮鞋，革的皮鞋、
1: 也要吧？款式对吧？
0: 款式类似，也要200块钱
1: 左右吧？要的。
0: 你说太便宜的话，肯定就闷脚闷得不得了。革的、人造革的也是分3、6、9等，我们承认。
1: 是的。
0: 你要特别好，特别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皮的鞋子，它也是上千。你回去看那些，哎呀，人造的革的不得了，好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说你那我还买个人造革干嘛？我就买个真皮好了。
1: 对，
0: 那你真皮还更贵一点。
1: 对的，我们
0: 花1000多嘛。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鞋盒上面有的1196。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送给妈妈、送给阿姨、送给这个丈母娘、婆婆，
0: 多好呀！
1: 老人家开心的，
0: 不要开太开心
1: 啊！开心开心开心。你说我们踏青，因为清明已经过掉了，踏青你穿上旅游鞋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话。皮鞋穿起来，小裙子穿起来，对吧？黑色、白色是女款的颜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
0: 最经
1: 典。我提示大家哦，头层牛皮做到200多的价格，而且还是238，不多见的。就连去年我们这款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都是298，当年是因为卖爆了，所以后续没有直播。
0: 普通的运动鞋一般都是织物吧。
1: 对的，
0: 都是编织，它不是人，它不是纯天然的皮子吧？那都要卖到298。我和莹莹卖过多少？
1: 对的，
0: 非织工艺，
1: 对的，
0: 都是298。今天是头层牛皮2300。
1: 对的，性价比之王，
0: 绝对拉满。
1: 而且男款的那种手工啊，手工线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哪怕下雨天穿着，它不脱胶的，因为是手工纳线纳上去的。女款的也是这样的啊，做到3公分左右的更高头层牛皮。刚才我发现外滩很多模特都是选择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春暖花开粉色的裙装，
0: 是
1: 不是樱花？快开了嘛，阿姨们要拍照拿着个丝巾，对吧？如果你穿了一双不是那么好看的鞋子，你会跟拍照的人说
0: 把脚不要带
1: 到，
0: 露出来，
1: 对，脚不要带到。但是，一旦鞋子好看之后，穿着舒服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把鞋子带进去，
0: 带全身，
1: 带全身，
0: 带全身，
1: 1196的市场价，对吧？这个白色它不是本白，所以呢，它是米白色，衬的脚啊很秀气，而且这个颜色即便有拇指外翻，也完全可以包容。我给大大家看一下我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
0: 哎，真的好明
1: 显，我不算很严重，
0: 但是
1: 我妈比我更严重，
0: 是吗？
1: 对，
0: 我以为你这已经算明显
1: 了，很严重
0: 了
1: 吗？你看，就是这个骨节这个块地方。有我妈妈比我更大这个骨节，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一些比较错误的鞋子，尖头的啦，挤脚的啦，你这个骨节就会发红。但你看我们的鞋子左右两侧的余量，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放开的，所以我穿进去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忽略掉我这个骨节的位置，来穿进去，我好像都没有弯腰，就脚就丝滑进入了，
0: 滑进去了
1: ，对吧？里边是乳胶的鞋垫，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余量是放开的，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余量 是放开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舒服呀，不挤脚。但是我平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又是卡住我的这个鞋型的。我跟大家说啊 ，BK2 为什么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196？因为它鞋楦好，鞋楦非常的好，它就值这个价格。1196的市场价格。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鞋盒子、
1: 鞋盒当中，
0: 鞋盒上面写了1196。哦，你要送人的话，刚才已经说了，多体面呢，1196。在这里打断大家一下啊，我们看到了临时，大家发现这个238不是原来的2.38了。大家看一下那个238旁边16.66，也就是有近17块钱积分，这样我就取个整数啊，17块钱积分的就是221。相当221，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216。哇，什么样的鞋子能做到210多？200块拿回去头层牛皮的鞋子，不是290多啊！如果290多，我就老取整说300好了。
1: 对。
0: 但是我210多块钱，你要再说我，你说200大200没大200这事儿，就是200出头一点点，210多块钱，这个大家一点犹豫都不要，抓紧时间想。刚才说到了我们女款了，我再稍微提一下男款啊。
1: 男款两个
0: 颜色。男款鞋子，我不知道。哎呀，可能有一些爷叔啊，哎，留意到了这个英文单词了，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sport
1: 运动，
0: 什么意思呢？你说皮鞋敢写运动，就说明它一定具有某一些运动方式的鞋子设计，
1: 兼具了能够多动、柔软，然后回弹力好，
0: 对喽，
1: 对吧？
0: 比如说它鞋底够一定的软度，而且在一定厚度情况下呢，你看水，你不是记得这两天下雨了吗？水泡稍微的怎么着的，它不太没过您的鞋底儿，到时候你也不担心。然后在这走线的地方呢，全都给您用手工的，这个皮子你看这个软度，看这个小指头在里边动一动，
1: 头牛皮。
0: 对，比如说你要跳跳舞的话，广场舞你就揉呗。你看你这小脚尖儿一凹一伸直，一凹一伸，正常跳舞嘛，脚要动嘛。你说你累得慌不？你如果是这样我这捏着的话呢，一点毛病没有。谁能用一个手指这样硬邦邦的鞋子能捏动？谁都捏不动。
1: 这是软的，
0: 软的。
1: 而且呢，对于很多叔叔来说、阿姨来说，除了在乎说穿着是不是舒服，皮张是不是头层牛皮，还在乎那个底，
0: 对，
1: 防不防滑，对吧？
0: 看看，
1: 来，在我这边啊。来，这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我把我们的鞋子啊，女款的啊，男女都是一样，放在上面。啊，请鞋了，请鞋了，请鞋
0: 了，
1: 请鞋
0: 了，
1: 请鞋了啊！你看啊，
0: 我这儿
1: 没捏着啊，来到这儿。
0: 它就是普通的一双鞋。
1: 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都快到55度了，
0: 防滑了
1: 。看到没有，男鞋女鞋都一样，它不光有颜值，就这个鞋子不光有颜值，不光有材质，而且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哇，就是你担心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然后上脚以后也很舒服，
0: 真的好轻哦，而且即便我是这样。跺地你不会觉得有回弹，震得慌。
1: 对的，
0: 有一些那个底子特别硬，你会觉得跟它有反弹，哇，那很难过的。而且这个皮子大家看这个亮度，光泽亮度大家看到
1: 没？头层牛皮呀，荔枝纹呀，
0: 好看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黑颜色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经典的，可能很多爷叔喜欢黑颜色的深色的，但是我觉得姐姐们呢可以选择
1: 白色。
0: 白色，
1: 现在米色的就米白色在热销当中，我也喜欢米白色，因为你要知道头层牛皮啊，对于白色浅色更要求高。
0: 对的，
1: 就是你上面有点瑕疵它就废掉了，不能做成品了，一定要白色浅色，更容易看到那个瑕疵，就对于皮张挑选要求更严格。
0: 是，
1: 我跟大家说，现在汇报一下啊，尺码男士的414243黑色在热销当中，女款的36、37、38在热销当中。我们女款从35码到39码，但这三段尺码的米白色，如果断码的话，售完为止，可以一步到我们的高档屋去买啊，
0: 1196。
1: 男士39码到43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如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就好了。赚钱点的话，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屏幕里边呢啊，黑颜色的是我刚才上脚穿的298哟，嗯，原来的价格就是每两个月前吧，298元，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算得上是清仓价格了吧，嗯，所以这一波货卖完了，卖完了就结束了，
1: 对的，
0: 没有了，明明断码就没结束，
1: 对，清仓意味着什么？码数就不是那么全，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就说就是这意思、
1: 啊，特别像鞋子，它不像很多食品类的，嗯，就是说，哎，你买完了你再补货就可以了，嗯，我们码数毕竟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尺码，而且热门尺码363、738对于女款来说就这么几个，
0: 对，
1: 如果米白色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嗯、现在男士的黑色41和42卖得非常非常好，也一样的，你要么待会儿订不到了就买那个蓝色，要么转头到高岛屋新世界代玩百货花1196
0: 来买这个鞋子。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那338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它跟门店的货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从门店调货过来的，就相当于 BKL Backlon 这个品牌做广告置换，在东方购物打广告，让很多人知道了，哎，穿上以后觉得舒服，再一步到我们的实体店去购买其他新款的鞋子。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原本是298元，今天给大家降了60块，本身原本的积分是2.38元，今天的积分7倍，近17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老顾客懂的。
1: 懂。
0: 那你相当于221块钱，嗯，对吧？221元左右，咱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黑黑的正方形的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再减5块钱。
1: 哇，更划算了。
0: 216，
1: 不要犹豫了。
0: 216，
1: 因为216，我跟明明也做过很多这种非织工艺的鞋子，
0: 对，
1: 就是布码，对吧？也基本上得100-200块钱。但我们现在是头层牛皮，以男士为例，手工马克线，耗时、耗工、耗料。但是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叔叔们，即便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没有什么脚汗的，不闷脚的，因为头层牛皮就是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跟高，男士为例3.5公分
0: 左右，
1: 女士为例3公分左右，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目前为止是全的，男款可以选择黑色的，女款的姐姐们可以选择
1: 米白色的，
0: 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感谢观众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BKL 的《我们在哪里》有吗？啊，
1: 新世界大丸百货高档屋都有专柜啊。然后明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卖多少钱？200到300都买不到啊！吊牌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我觉得像我们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哦，还是非常认头层牛皮的，因为知道皮张的鞋子，而且头层牛皮的话，它是这个工艺啊，包括这个材料成本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门店值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 BKL 这个品牌也需要做推广。所以拿出了广告置换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价，做到238。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98块钱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减去我们额外的临时给的近7倍的积分，近17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钱，约等于216元，咱们可以带回来。你说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头层牛皮
0: 啊，头层牛皮，
1: 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 BKL， 还是专柜品牌，高岛无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的。
0: 我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啊，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儿子，我儿子现在1年级，一个小朋友的旅游鞋啊，
1: 贵哦。
0: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买。
1: 是的，贵的，
0: 而且真的觉得要给他买更贵的。
1: 然后我妈特逗，我给小孩
0: 不是头层牛皮哦。
1: 对，我给小孩买旅游鞋，如果200多块钱，我妈经常说下雨天不要穿哦。后来我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的脚一直在长，你要让他穿。
0: 所以我就说不要买太贵的。
1: 后来我儿子
0: 200行的。
1: 对，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妈妈革的鞋哦容易臭脚。哎，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不是头层牛皮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哦很难买到头层牛皮的鞋子。
0: 小孩子一般做鞋子一般
1: 都是革的，对吧？今天我们是做到头层牛皮，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孩子鞋即便不是牛皮都要卖那么贵。我们是头层牛皮，还成人的用量更多。
1: 对，你男士做到43码嘞，
0: 而且竟然跟女款是一个价。
1: 对的，238，超高性价比。
0: 真的，
1: 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款两个颜色，米色和黑色。
0: 约298，
1: 298
0: 是不是298？啊，没问题的，
1: 也是许明做的呀。当时298，我来看看。那个，哎，298呀，
0: 是298。好，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再稍微的捋一捋、顺一顺啊，因为这是临时给大家加赠了一个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之前没有，之后呢，很有可能也就恢复到2.38，2.98，因为原来是298元。您看着啊，今天这个价格降了60块，先降60，变238，积分我写约了啊，17元的积分，再减去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5块钱约216，拿回去的是头层牛皮的鞋子呀，
1: 对，头层牛皮，
0: 这光泽度大家自己看一看嘛。然后你就熬一熬了，你就出去。我有的时候说啊，咱出去爬山什么的，有些那个鞋子底啊，真的是有个小石子踩上去都硌得慌，特别薄。有一些运动鞋过于薄，它可能适合跑路去了，在马路上跑步。
1: 但是你会发现，万一有石子路面、
0: 那个就会硌得慌，
1: 就不行。
0: 对于那种慢跑的那种，像什么胶粒感的，就那叫塑胶跑道，你穿跑鞋在上面跑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说你稍微爬爬山，那个小山石子上，你再穿那种鞋，很硌得慌的呀。
1: 还有，我觉得明明你看到你的鞋跟，对吧？就是这么的高度，还有个好处是什么？水，雨水烫不到你的袜子。
0: 对的，
1: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黑色的这个地方，上面你这个地方很安全。
0: 对，
1: 你的脚啊、袜子啊，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你的水泡来一点点，咱没关系。而且关键是在这里走线，大家看到没？它不是机器走线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我这
1: 大家知道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手工马克线。
0: 再有这个地方。
1: 姐，你看，全部都是软的。脚背高的叔叔们，包容性很强，
0: 一脚
1: 都带有弹力的。
0: 没有鞋带啊，这是经典穿靴。女款也漂亮，
1: 女款也是。女款的这个颜色米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蝴蝶结起到装饰作用。你脚背比较宽，比较那个的，那这个地方都有弹力。
0: 看到了，
1: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个小水钻扣，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看的，
1: 就是这个蝴蝶结都穿珠宝了，都穿珠宝了，
0: 特不灵不灵
1: 的。另外，我再来弄一下，看到没有？你脚趾在里边是可以打招呼的，特别软。因为不光是男鞋柔软。女鞋也能够做到那么柔软，
0: 真棒。
1: 所以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平时买买菜啊，或者喜欢时髦一点的，你穿这个里边啊，女款为例啊，鞋垫的部分啊，回弹性非常强，做到的是乳胶鞋垫，成本非常非常贵。
0: 是的，
1: 乳胶鞋垫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舒服，
0: 舒服，
1: 就是你会觉得裙装、裤装都能搭呀，对吧？那小裙子，然后搭这个白色可以，然后像明明这样的西装裤搭我们这个男鞋也是可以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问题啊，从女款的是我还想找板在这里啊，女款是从35到39，男款是从39到43，全部都是正码正拍。但是很遗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已经一看就懂的，降了60块，然后又给这么多积分。 近十元积分，然后再拿 APP 扫这里，扫这里，拿出微信扫一下这里，再减个5块钱，约等于216块。你说200，真就是出头一点点。
1: 阿姨们、叔叔们，我们如果不给预约，不要生气，好不好？真的不给预约，给不了，给不
0: 了。
1: 门店当中的价格明明在那边有1196，协和当中都有的。
0: 有的。
1: 如果我们没有专柜，是工厂里边贴个牌子，你可以说1196这个价格是虚高的，乱定的，对吧？但是有门店当中高档无星一线大碗百货就是1196，
0: 明码标价。
1: 对 ，Backlog BKL 周末嘛，你今天现在买完以后，现在1点多，你到个3点多、4点多，你去逛一逛，
0: 对
1: 吧？
0: 逛一逛，
1: 你就是看一下 Backlog 这个礼盒包装、鞋盒包装，跟在门店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13分钟，02151119900。

0: Backlon BKL 在哪里？
1: 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我跟你说，
0: 在日本好像也有很多。
1: 对，它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所主打的就是舒适的鞋。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属于行走的国度，其实真的开车的人很少，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靠走。而且呢，很多日本的年迈老人基本上50-60岁了还在工作。
0: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小房屋的，它有的时候那小斜坡什么的都来回的走来走去的。
1: 对，都是靠走。
0: 对的，骑自行车也蛮累的，有的时候真的走起来是最舒服的。
1: 是的，走起来的话，不光是你本身腿脚的问题，还有你这个鞋子选择很重要。你会发现出去旅游什么样的人最扫兴，就是还没走几步，我要回酒店了。没人问过他为什么，我脚不是很舒服。
0: 磨得慌，要么挤得慌。
1: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肯定都是很多人选择出游的呀。
0: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五一这事儿了，
1: 对吧？
0: 没几周了。
1: 对呀，
0: 没几周，马上到了。
1: 你现在拿回去，基本上
0: 你这样，
1: 这个节气到了，
0: 我跟姐姐们、爷叔们说，哥哥们说啊，您拿回去先穿，把它穿软的，让它穿适脚了。正好两周让它跟脚
1: 更好，
0: 把它穿开。对，这个鞋穿开之后，你再出去。
1: 是的。
0: 哎呀，舒服的。
1: 好多人都觉得说皮鞋是不能出去旅游的，你们错了。拿到 BK 要感受一下，我们做了柔革工艺，就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不仅软，不仅轻，弹力好，而且就是说。它是让这个鞋的分量变得轻了以后，出去旅游还能穿。刚才我们以男鞋为例，看到上面有一个英文，我一开始以为是 Backlon 的 logo， 后来明明说是 Sport，
0: 它就
1: 是运动。
0: 对，它就已经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鞋子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对，运动款
0: 它是运动款的，
1: 对的，
0: 要不然它不会在鞋面上印上这个字母的。
1: 对，很多运动鞋白领不能穿，
0: 对的，
1: 因为公司可能有规定要穿皮鞋之类的。这双鞋是兼具了，休闲感。又兼具了正式性，
0: 我这样说一句话，
1: 搭西装裤都可以。
0: 莹莹，你看到过豆豆鞋吧？
1: 看到过。
0: 豆豆鞋是更随意的，
1: 更随意的
0: 那种款式。
1: 对的，
0: 就是非常的，你要时髦的人穿豆豆鞋 OK， 但是你说你那个豆豆鞋你往公司里穿，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1: 对的，
0: 但这双鞋是完全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那一个，
1: 而且它还比豆豆鞋多了一个厚的底。
0: 对的。
1: 很多豆豆鞋，很多人说穿得蛮舒服的，下雨天不能穿，底太薄了，
0: 对了，
1: 容易袜子湿。我们今天这双是底厚的啊，男士看到的这双没有，它是有3.5公分的跟高，
0: 真帅气。
1: 这个跟高不光光是长叔叔们的个儿，
0: 对，
1: 最主要是路面湿气啊，路面的水汽
0: 啊，适合在南方
1: 能够隔绝，对吧？
0: 适合在南方天气啊，动不动来一个梅雨季节什么的，
1: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模特老韩是完全夏天的着装，
0: 而且你注意他
1: 那个热裤也能穿。
0: 对的，他那个脚面，大家一会儿注意一下，它比原本鞋子其实撑开一点，
1: 对
0: 的，但它一点不舒服。即便你脚有点小肿，它的鞋舌那个地方呢，还是有
1: 空间的，
0: 空间可以弹力相间可以
1: 前的。对的，你弯折的过程当中，手工纳线再加上那个弹力片，它是随着你的脚律动跟着你一块律动的。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个季节能穿，像老韩一样，基本上在外拍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了，他也照样穿。就你别看这个鞋子包裹的面大，那它不是，它主要透气，头层牛皮透气就不闷脚，
0: 对的，
1: 赤脚都能穿。那有很多男士说我脚汗很多的，那你穿凉拖好嘞。但是穿凉拖你记住，很多正式场合的店你是进不去的。
0: 咱是
1: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空调房间很足的时候，你穿凉拖，
0: 冻脚，
1: 对的，寒从足底起。夏天有的时候很多男士说我冬天倒没把自己冻着，
0: 夏天倒冻了自己，
1: 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由于脚一直暴露在外面，反而冻着了。
0: 298
1: 啊，承受价啊，
0: 我们。今天
1: 啊，238，
0: 这为什么238？
1: 今天我们做直江60块钱清仓，清仓，
0: 所以这尺码好像我听我们导演老师说，你们的女款的尺码
1: 对3637、38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特别是米色的啊，因为3637、38是属于女性的热门尺码，
0: 哦，
1: 如果你抢不到米色了，就抢黑色，
0: 好，
1: 男款的4142
0: 对，
1: 货告急，
0: 4142马上没有啊，
1: 我和明明着急啊，
0: 特别黑色
1: 啊，
0: 因为他降了60，又给大家补了什么？你先看尺码啊，4142马上没有，然后女款是哪？
1: 3637、38快没了，
0: 这三个尺码。没有，为什么会抢这么快啊？看这里，原本298您都知道了，刚才反复放那个视频了，我之前跟影影都做过，今天给大家降了60，降60啊，不是降6块啊，又加积分，不是加了2块积分，是17块钱左右的积分。在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个位置扫这里微信啊，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216块钱，你说你哪里买什么头层牛皮？
1: 真的，我们说了头层牛皮货真价实，真的货真价实，
0: 是专柜款哦。
1: 对的，而且上脚以后确实，我跟明明两人都在说，阿姨们、叔叔们听了我们的推荐买回去不后悔。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外拍的时候模特都是选择那个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这种春天樱花粉的裙装，
0: 好看，
1: 漂亮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下面搭一双大头大脑的旅游鞋，走路是舒服的，但是其实不搭，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哦，看到没有？虽然是女款3公分左右，
0: 怎么样？
1: 但这个跟也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吧？即便你有拇指外翻，你不用担心，我穿到现在了。 拇指外翻那个骨节呢，那个丑角呢，再给大家看看。
0: 许明，你过分了，是我这个明显，你还没见我妈妈的更明显。
1: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明显，
0: 我真的
1: 很
0: 明显。算明显了。
1: 哦，我这个算明显不算哎、我妈妈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还要大。就这种骨节，如果你穿那种很挤脚的那个鞋子，会特别特别累。就是我说的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提早回酒店的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种空间都有，完全能够包覆住，而且这个面全部都是软的，不会硌你的脚。我上脚给大家穿一下啊，记住我这个骨节，然后我的脚我根本就
0: 不用，你看这鞋，
1: 对，就进去了。那个骨节看不到啊，
0: 根本看不出，
1: 根本看不到，
0: 一点看不到。
1: 对的，而且不硌脚。你看我走路，空间放出来了没有？就你家里很多皮鞋硌脚，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弯着的时候，它旁边两边是不放给你的。
0: 但是你会磨吗？
1: 不磨呀。
0: 不磨吗？
1: 不磨脚，完全不磨脚，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做加高的。就好多阿姨说，我出去旅游如果穿双新鞋，还得带邦迪。我们这个鞋子不用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BKL。在门店当中，高岛屋有好多这个女性朋友逛街逛累了，跑到 BKL。到专柜当中直接是换一双鞋，然后直接穿走，鞋盒带走就逛起来了，
0: 那还蛮爽气的，1100花掉
1: 哎！但我告诉你，明明
0: 好爽气，
1: 但我告诉你，当你脚不舒服的时候，
0: 你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穿上一双舒服的鞋，
0: 有一双好鞋，我就1000多、2000多我都买，不要说哎，今天是230吧哎，
1: 对的，
0: 根本不要1100多，
1: 减价积分210多
0: 哎，也说我们的鞋子就不给大家再展示了，把我们黑颜色都快售罄了，
1: 都快售罄了，男士的
0: 啊，您再看一下哈，我们的兄弟们的鞋哈，一般是41、42，确实走。好一些，所以您自己来做决定，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既然降60，就是因为有些码确实不剩几双，断了就断了啊，不补货了。女款呢是从35到39，6、7、8、36、37、38这三个尺码卖得非常好，
1: 售完为止啊，真的售完为止。
0: 最后6分钟，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颜色。
0: 好嘞，
1: 女款是这两个颜色，女款这两个颜色，米色。黑色，黑色中规中矩，你黑裤子多就买这个啊，米色。然后男士在明明手里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
1: 蓝色，黑色，
0: 行，
1: 黑色卖得特别特别好，叔叔们，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官方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男款的4142啊，女款的是363738，男款的是黑色要售罄了。
1: 嗯，女款的是米色，对，
0: 这两个颜色的应该是米色的。
1: 对的，因为米色的头层牛皮能够做到皮料那么细腻的很少，一般有的坑坑洼洼的面料都是做深色系的，但凡有点瑕疵或者有点破皮，或者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感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大小啊、粗细啊不一致的话，是不能做成品的。所以米白色的鞋子，包括教大家啊，米白色的包包也是的，你就是选那种浅色系的，它的做工考究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怎么是一眼能看出？
1: 因为浅色啊，对呀、浅色容易看到瑕疵嘛。就跟怎么讲呢？就是反正我是
0: 白色的皮肤的人，如果长个痣或者长个什么，
1: 对，所以米白色就在热销当中。你想米白色很多鞋啊，还要如果上千块钱，别人担心说，哎呦，旅游担心弄脏了，又下雨天不舍得穿。我跟大家说，你200多你就没这个顾虑了，对吧？就随便穿穿，旅游随便穿，然后呢出去玩啊随便穿，买买这个东西随便穿。
0: 它不重，
1: 头层牛皮舒服哎。明明跟我讲了个重点，说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鞋也好，女鞋也好，它用的头层牛皮的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偷工减料，包括在鞋楦的设计上都能够帮拇指外翻起到一个很好的舒展作用，
0: 而且修饰得很漂亮，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尴尬的地方，哎呀，这个脚
1: 骨节很大，
0: 哎，它不会穿鞋不会难看。
1: 对的，我穿着这个鞋的时候，明明看不出来我有拇指外翻，但我脚脱开来，他就说你的骨节蛮厉害的。是的，好多老年人可能的骨节比我还要大。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呢？夏天也想穿这个鞋，但是类似款的鞋如果不是用头层牛皮的话，很容易闷脚汗。但是我们这个鞋子是彻底做到头层牛皮，让你穿起来以后脚在里边，赤脚穿在里边啊，都是很干爽的。
0: 最后的一段了啊，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让我们莹莹上脚穿穿
1: 看。好的好的，
0: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粉色吧。我很少穿裙子哎，但我觉得必须对于这双鞋的那个仪式感要穿上一条裙子，因为外拍好多女的模特儿没有穿裙子嘛，对吧？你看，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因为它不是白色，它叫米色，对吧？然后那个底也是的，很柔软，
0: 软的，
1: 对吧？虽然3公分，但不像高跟鞋硬邦邦，帮我长身高，然后让我穿着起来很舒服。刚才说到拇指外翻，再看一眼吧，我的丑脚，就这个地方，平时都不露的。
0: 不过是拇指外翻吧？
1: 就是拇指外翻，真的。但是我如果再不选对鞋，或者让我的这个拇指外翻再加重的话，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以前还会要手术了，我看。
1: 对的，是的，走路疼啊，疼啊。好，现在我穿进去啊，很好的收纳了我的拇指外翻。
0: 你都没有用手提一下，
1: 对吧？还有。就是明明你看我刚那个骨节的地方没有凸出来哦，
0: 没有，
1: 对吧？没有凸出来哦。
0: 莹莹这边还有个小蝴蝶结啊，我抓紧时间给大家最后看一眼男款的就结束了啊。
1: 男款黑色不多了。
0: 爷叔们啊，关键的点在于鞋底够厚实啊，我说的厚是高度够厚啊，但软是够软的。然后看一脚穿脱，看到没有？前面这个黑颜色的地方，即便脚背看到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了吗？
1: 有弹力。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再一个，这个鞋子的鞋面看看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的吧？即便我九折九穿，稍微的打理一下，问题不
1: 大，不留痕迹。
0: 所以这个鞋子穿上脚非常好。来，专柜价格是多少？
1: 来，1196。这个不是工厂品牌，贴个随便什么价都可以的啊。门店有的啊，1196。
0: 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原本是298，给您今天直降，因为有断码的情况。降60块，所以你要订不到就订不到了啊！不追加了，积分近17块钱积分是16.66啊！我写了个约 ，APP 再减5块钱，约216，从原来的298到216。298到216，省了多少钱？你自己算，80多块钱呢。
1: 对呀，所以导演告诉我们，通常男女款要么太太订，要么先生订。这次厉害了，太太先生一块订，
0: 一起买
1: 啊，一块买一块买。阿姨们不要纠结哦，买回去以后，老公看到 BKL 鞋楦那么好，也想买，你发现再补货，老公的尺码没了，多可惜啊，对吧？五一小长假来临以后，有出游计划的，想拍照好看的，搭配点小裙子的，这种头层牛皮的鞋子买起来，穿着舒服、柔软，而且性价比高，它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买到高岛屋和新世界大用百货都有销售的，1196的 BKL。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好，238块钱啊，原本是298的，
1: 对的，
0: 238又给大家加了近17块钱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省个5块钱。
1: 对的，刚才我跟供应商说了，真的没货怎么办？能不能开预约？供应商说真的不开，门店当中花1196买的，没有任何一家门店经理啊愿意支持调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1196到21216，
1: 那差
0: 省了1000块呀，
1: 对吧？哎，明明待会儿你做什么产品呀？什么价格呀？
0: 赤小豆一人茯苓膏。
1: 对呀，我觉得省下的钱买这个不好吗？ 不香吗？
0: 买五套，
1: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啊，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的，对吧？不要转台啊，继续收看我的节目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它冬天是来的，因为它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一两千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感觉这楼齁死啊。
0: 对
1: 啊，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的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轻轻的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 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到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第一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肤来穿
0: 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脱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1: 五分袖，
0: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1: 对的，
0: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1: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0: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1: 波浪纹的，
0: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哦，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1: 青青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0: 好，前后的余量
1: 是不是
0: 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1: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0: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0: 对，
1: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嘛。
0: 是的，
1: 包括价格，
0: 对的，2599元啊。是的，
1: 搿只价的哦，辣死
0: 门店有的呀，
1: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1: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0: 2599，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1: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可能1997、1996、1995、1996，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花纤，
0: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厚死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1: 对的，对的
0: 感的。
1: 对的，
0: 亮晶晶的，
1: 不一样。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里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里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1: 是的，
0: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的。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
0: 它更有那种
1: 粉色和紫色的选择，
0: 对的，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青青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0: 不是的，
1: 你洗一次掉一次，
0: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1: 对的，
0: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米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1: 是，
0: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 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要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眼纱。强眼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眼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二选一，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1: 对的，
0: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1: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0: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1: 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贯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哦，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哦，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也就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峰茧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丝，
1: 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
0: 这
1: 么搭
0: 呀、好看、
1: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腾腾啊，然后

0: 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示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晶晶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轻轻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1: 度假风。
0: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1: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0: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1: 好凉快。
0: 对，好凉快。
1: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这
0: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又不是抢眼纱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呢，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1: 对，
0: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1: 好嘞，他想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0: 不要皱啊衣服。
1: 没想到，
0: 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1: 没皱呀，我刚刚就是整个人躺在那边，
0: 躺在那乌兜呀，
1: 对吧？
0: 就完全不皱。
1: 对，
0: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欧美里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两到三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1: 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0: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哦，好，你去赶工吧。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
1: 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穿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着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他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
0: 轻两分钟直接贴出来穿。

0: 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看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怎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那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一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1: 对，
0: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1: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1: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1: 哦，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0: 对不对？对，
1: 哎呀，
0: 可以，
1: 可以的。
0: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
1: 啊，哦，
0: 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1: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的，
0: 蓝有些偏蓝色的那种，
1: 对吧？那
0: 好了，
1: 青青罗雅了，
0: 对啊，青青一穿紫色爆线了啊，
1: 爆线了，
0: 爆线了，爆线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浦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1: 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这件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青青跟我站一起好了，
0: 咱们站起。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1: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1: 粉色，哎，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为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1: 上面都是富贵花，
0: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嘛，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青青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0: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然后你看它这个光泽度，哇，
1: 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2: 可以，
0: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哎，然后是刺绣的，
0: 看到没有？
1: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0: 对，
1: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
0: 是，
1: 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道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0: 对，
1: 帮你能直接租它了。
0: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
1: 对的，哎，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1: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会觉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加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0: 对，
1: 我们强碾纱做到的是整身，
0: 是，
1: 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0: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粗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料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1: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0: 对，
1: 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青青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竖，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地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得很好。
0: 是，
1: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0: 上身高级。
1: 对，
0: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 到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1: 对的，紫色，
0: 太漂亮了，
1: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0: 好，
1: 奥米莉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0: 所以有弹力，
1: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0: 是的，
1: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0: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1: 微透，
0: 对，
1: 微透，
0: 更凉快，
1: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件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0: 对的。
1: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0: 有腰身
1: 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么多，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1: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啊，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两千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
0: 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0: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
1: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在有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这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1: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两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1斤是13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0: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1: 天哪，
0: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1: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0: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
1: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0: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1: 对的，
0: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谷饲的牛肉。
1: 是的，
0: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1: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0: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如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1: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0: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1: 是的，
0: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1: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泡的各种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0: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1: 真的很珍贵的，
0: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1: Q Q 的
0: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0: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1: 贵的。
0: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好 Q，
0: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1: 很好吃，
0: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1: 在里面。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就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0: 对的。
1: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0: 你就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1: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4包牛蹄筋388。但今天 小灯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0: 618，
1: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0: 134，
1: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0: 对，
1: 是不是、啊、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的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腩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对不对？
1: 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你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浇制完满啊，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我觉得
1: 它不腻的哦。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一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
0: 哇，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就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它来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 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
1: 们
0: 是古寺的，对呀、啊，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吧，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它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这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觉得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我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古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四包四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一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您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蹄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70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古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一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一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满满，
1: 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
1: 再
0: 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1: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的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个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中间的那个剑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剑心里面的。
0: 黄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嗯，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嗯，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哎、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哎很纯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粘
0: 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这个短一点。
1: 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618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
1: 这个
0: 很划算吧、
1: 这个？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4袋4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那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7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哦，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
0: 长身体的
1: 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的，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啊，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哎，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就我们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啊，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了，
1: 人家不会
0: 搭理你的。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它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哎，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对吧？
0: 是啊，
1: 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5包，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
0: 粉粉嫩嫩的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你要看
1: 一下，你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1: 对的，
0: 很多是惨白的颜色。我跟你讲，惨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1: 有可能
0: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1: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据 B2707 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0: 没错，
1: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
1: 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
0: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0: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满满，
1: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
0: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可以，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
0: 哎、
1: 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牛蹄筋
0: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下，
1: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吃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9000。

0: 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也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

0: 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1: 是的，
0: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1: 对，
0: 真的不多。
1: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0: 对的。
1: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0: 而且
1: 就是机遇。
0: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1: 对，
0: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1: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送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0: 我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5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1: 没错。
0: 那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00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对吧？
0: 真的，而且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一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把它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卖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
0: 哎呀，
1: 在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六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说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7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哎，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清风迎端午，佳气满神州。端午佳节就要到了哈，大家会发现，一旦到了端午佳节，这个气温呢就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夏天呢，这种体感温度就更加有点难受，尤其到了这种黄梅天气，湿哒哒的啊，黏哒哒的，一旦过了黄梅天，整体的温度再进一步上升，体感呢也是有一点点热的。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大家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比较凉爽的体感呢？尤其是在卧室里边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来听听主持人们的分享吧。
1: 我记得我的小时候，摇着蒲扇，吃着西瓜，睡在草席上。草席这种席子陪伴了我很久的时光，但是草席后面也是被逐渐取代了，因为草席它每天都要清洗擦拭，而且草席很容易生席虫，老人小孩的皮肤那么脆弱，睡草席可千万要注意了。
2: 我可怕热了，以前睡的麻将席，这麻将席凉快是凉快，但是有时候过于凉凉，而且身上会有一块块的印子，而且年纪上去了，有时候会感觉过于凉快。
3: 我之前买过冰丝席，就是觉得它长得挺好看，但是买回家一看啊，才知道它其实是化学纤维材质，所以睡上去并没有感觉得到凉意，一出汗还粘身。
0: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仲夏高温，湿热蚊虫多，凉席大家可以安排起来了。听了刚才这么多主持人的介绍和分享啊，我相信大家